0: 连续一周的降雨导致施工路段山体滑坡，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再生变数。
1: 你说嘛，现在这个路途了，你有那么多女都来麻烦你，给我拿那么多料，那么多草。
2: 我们都是养牛的人，哦，是视牛如命，我都晓得。我们养牛人。
0: 杨青莲是个肉牛养殖户，按照20天的施工计划，他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饲料。如今40天过去了，路还没通，可饲料早已用完。
2: 你把你的情况已经说了，我大概晓得了。那么这样去，我们现在回去，先到你们家里去看看，继续施工啊，继续施工，注意安全啊。
0: 在李河村，杨青莲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村20多个养殖户，一共饲养了1000多头肉牛，一旦饲料告急，后果将非常严重。
2: 这个就是原来装旧灶子的吧？空的啊。啊，电的都没得了。
1: 哎，
2: 那就是，我去看看。哦，这儿呢？
1: 啊。
2: 哦，你都在整树叶子生草啦？
1: 啊。
2: 这个味道好久啊？
1: 味道今天一天就没得了，下午又要去过。
2: 又要去找个？
1: 嗯，咋子？你看，你看。
0: 饲料全部耗尽，只能给牛割草充饥，而家附近的草几乎都被杨青莲割完了，他只能在草里夹杂一些树叶来喂牛。一头牛平均每天要消耗30斤草，杨青莲一个人根本割不过来。眼看着牛一天天消瘦，无奈之下，他才做出硬闯施工路的决定。
2: 都想吃东西啊？
1: 都想吃。
2: 现在脚啊，你脚多一天心烦不？
1: 那咋子不烦呢？看他就脚。我再过了一天，给你在这割到草吃天。
2: 哎，这个时间拖得长长，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1: 再不解决，
2: 不够了，在我们那儿去先拿点先用到。
0: 杨青莲的家人长期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养了20头牛，虽然辛苦，可养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让杨青莲尝到了甜头。
1: 哎，老公在外面打工，他打工呢最多5-6万块钱，我在屋头呢。我去年买了5个牛嘛，还是7万多。主要任务是牛啊，啥子事情都放到一边，全部是为牛。
0: 牛已经成为杨青莲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家的饲料就不够20头牛吃了，这让杨青莲很发愁。当时杨飞也来帮过忙，
2: 他们家里那个草没得了。没得了，过后我们给他拿，再拿几坨草去，拿几坨嘛，那个最起码拿给他吃2天的嘛。
3: 那你明明晓得我们自己都不够，你要给人家去，倒是。
0: 杨飞自家到牛场养了400多头牛，饲料也出现了紧缺。可是，一旦听说谁家饲料不够，他总会把自家的饲料分给别人。
2: 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了，我也顶了。那一会儿再帮忙，帮忙，我们来帮他帮他搬搬草。
1: 可以啊。
2: 让他弟弟啊，去。司机
0: 杨飞1994年到广东打工，10多年的打拼让他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
2: 太重了。
0: 2008年，杨飞决定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青川县同富牧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发展肉牛养殖。
2: 杨青莲姐，咦，人呢？没见呢。好像是电话放到屋头喽，放电话放到屋头，人也出去了。哎呀，我再滚到这儿就说，这个草很重，他可能到时候要分开拉才拉得过去。
0: 来回不到半个钟头，杨青莲又出门割草了。杨飞拉来了800斤草料，省着喂的话，够杨青莲的20头肉牛吃2天。而村里其他养殖户的状况如何，杨飞很担心。
2: 现在是总共只有3个牛啊？
4: 2个，多子还喂到10来天。
2: 你啥子料？斤料吗？
4: 哪里有斤料呢？
2: 来喂牛了啊？
4: 嗯。
2: 啊。这个草就是给他平时吃的啊，
4: 饲料精选嘛，再又是修路，哪门哪门，你管不到。
2: 啊，你就是喂这种，这种是谷草噶。
4: 谷草和高谷
2: 啊。
0: 走访了几户，杨飞发现，像杨青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2: 你把牛在哪里放出来了？我的草啊，你
3: 说。那个菜鸟，昨天已经要到山上来了，我的草。
0: 眼见情况比想象的还要。

0: 接下来怎么去安排？我得马上去跟他们施工方对接，下午就开始，我们把那个路弄出来。你们这一方呢，就是组织点人员去割点草。啊，那我们走。
1: 村两委同事组织人手，帮助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割草，而杨飞决定和施工队协商暂停新路的施工，把老路恢复出来，暂时通车两天储备饲料。
0: 大概你们一天在这个情况下能牺牲差多少钱？
2: 一天就是2万多。
0: 损失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呢你还是理解。我跟你算个账哈，那么就说一头就一天只掉到两斤，我们就算一千斤，就他就算个就是2000斤，2000斤按现在市场价就17块或者18块一斤一斤算，他就3万多块钱。如果是你这个毛驴半个月抢不通，那么我们就去算，是不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相互理解，支持一下。
1: 新修的这条路线在老路的上方，要恢复老路通车，新路需要停工。施工队每停工一天，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且前期施工阶段落实已经把老路路基损毁，想在一天内疏通的话难度很大。
0: 工程情况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2: 通不到
0: 啊，
2: 今天通不到，
0: 今天通不到，
2: 一台挖机通不到。
0: 那我们就这样去，我马上联系两台挖机，今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的把墙通，是吧？到几个车？是两个吧。那个地方他再挖的还有点危险了，他不要挖那么宽了，哥。我们在这儿是来，那边来挖机，等下不怕施工，一分音标都不能耽误。嘿，安逸了，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有希望了。7点，在7点半之前整通就好了，还2个小时。
1: 眼看老路有望在一天内疏通，杨飞也跑到山上和大家一起割草。对于全村的1000多头牛来说，割草只能算是暂时救急的办法。老路已经疏通，杨飞联系购买的草料也运到了山下，可杨飞再次遇到难题。
0: 你们这边就不上去了，我们看了哈，你们那个轻卡车不一定上去了，现在是水泥上没有沉积吧，晓得吧？所以说还有层水，
1: 积水和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非常滑，坡度大的位置装满草料的货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另想办法。
0: 他我们待会儿放两个拖拉机在这儿去，同时装两个拖拉机，这么不往的，我们就把它下到这个边上。你先把那个
1: 原本可以等到明天出了太阳，路面稍微干一些再运输，可杨飞坚持要在今晚把草料运到村里。
0: 4个拖拉机，拉8吨，拉8吨。注意到，后面上面往下滚，等拖拉机放到这儿，我们往下敲嘛。好。什么拖拉机它装到好多算好多个，最起码上去就有吃的嘛，明天早上有吃的嘛。
1: 两辆货车装载了12吨草料，4台拖拉机勉强装下了8吨，剩下的4吨只能暂时卸到路旁，明天再运。
0: 哦，慢点，慢点啊！
1: 1个多小时以后，大家才把货车上的草料全部转运到拖拉机上。天彻底黑了下来，4台拖拉机开始上路。
0: 那又是打滑了，我们几个人来啊，一个个的往上送。
1: 即便换成了拖拉机，行驶在路上也是意外不断。
0: 天哪，这个角色，哎，慢点，
3: 慢，怎么打死？
0: 天哪，啊，太累了。

0: 四台拖拉机在一群人的护送下半推半开，原本30分钟的路程耗时4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把草料安全运到了村里。
1: 明天都没有吃的了，就等着用，要是不弄回去就明天全部牛挨饿了。天亮了，把这个路在不对的地方再处理一下，然后再用大车运输，那就好一点。
2: 喂啊。
1: 嗯。
2: 我每天的这个事情回来。
1: 刚刚忙完了。
2: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他当书记，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本来都忙不过来，现在他当了书记就更忙了，不但他忙，我还忙。2000年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做一点工程做好，然后又轻松，随时还可以出去玩一玩。搞了农业以后，那虽然苦，但是也没有现在他当书记这么就现在这么苦了。
1: 咱还听见了吗？
2: 啊，那孩子打电话吃饭了。
0: 自从杨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妻子欧阳蕊芝每天不仅要忙于家务，还要负责牛场的大事小情，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抱怨。杨飞的心里也清楚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不过他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1: 我在给你完成心愿哈，
2: 那
1: 你想养牛呢，你在劝这个菜那个，我帮你实现梦想，这个多好呢。
2: 全家养牛，但是我自己去养个几十头180头牛就对了。
1: 以后就变成个牛村了，你晓得吧？我原来说过这么个话，家家建牛场，户户养牛嘛，一人一头牛的生活不用愁。从你的100头几十头现在变成1-2000头牛，对不对？这多安逸呢，你还不喜欢，还不高兴？
2: 我谢你啊。
1: 啊、哦，谢谢了，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用谢啊，不用谢。
2: 我谢。
1: 事情，因为不用谢，也不用谢。然后，这个帮你圆梦，这个是我应该的嘛，对不对？你还有啥说的吧？
2: 我有时想哭，晓得吧？
1: 那就是高兴的流泪噻。你看到这个从几十头牛，现在高到现在有1-2000头牛了过后，哎，你心里高兴了，高兴就高兴的流泪，你想哭啊？
2: 看到西夏，心里就在想其他的事情。
1: 还等到那拍了对不对？
3: 你要喝茶吗？你去打到退休站了。
1: 哦，那好，这就都到那儿后边，下午我们都拉上去，赶到今天晚上尾嘛。
0: 今天还有大量的饲料运上山。所以一大早，杨飞就组织大家清理路面，为运饲料的货车能够顺利开上来做好准备。
1: 现在可以放心了不？现在可以放心了不？
4: 可以了。
1: 好的，你们可以随时看到有啥情况随时报告啊。
4: 没问题。
0: 杨飞组织村两委同事和施工队管控，在路的两端保证单向放行，并通过无人机时刻观察车辆行驶情况。运饲料的货车在大家的保障下顺利地开进了村里。
1: 哎呀，你送料了哦。
0: 饲料运了进来，杨飞也在第一时间给养殖户们送到了家里。
1: 啊，这样他爱的开心了，你看他自己在看。哎，不行，来到地儿。
0: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将16个养殖户家的饲料储备完成，剩下的5户以及杨飞家的饲料，计划在明天运上来。
1: 再写点，这我是几了？17.6。哎切，你下来。
0: 今天是老路通车的最后一天，可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了雨，运饲料的货车迟迟不到，杨飞的心里开始了不安。
1: 这个啊，
5: 路宽了，路宽了，
1: 哪里路宽了？底下的噻，
5: 底下走路宽了已经。
0: 今天还有八车饲料计划运到村里，如果运不上来，剩下的五个养殖户和杨飞家里的牛就要断粮。可下雨天气导致道路再次出现状况。
1: 这里啊，上不去了。
0: 下雨引起滑坡，交通被迫中断。心急的杨飞找来施工负责人，提出冒雨抢通路段的想法。这样做的危险性太高，持续的降雨又会不断引起落石，非常危险，被施工负责人拒绝了，只能等雨停以后才能施工。
1: 哎，小心小心，后边再掉石头。赵西，两头那个牌子还是浪荡路上。然后给杨嫂在群里头发一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两头都开始封了，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0: 出于安全考虑，杨飞只能无奈地决定封路。而饲料储备不足的养殖户家里该如何面对之后一个月的饲料荒？杨飞再次陷入了困境。
1: 我下午
6: 多少钱吗？那个
1: 背的啥子东西啊？
7: 买的黄的棕呢，
6: 黄圈圈
7: 面啊，
1: 还是重哎。
7: 嗯，
1: 这样路通了就赶快把它背回去。
7: 嗯，一个
1: 那里掉石头，小往这边站的点。
7: 对，
1: 往这边站的点，太危险了。
7: 干嘛
1: 通了？这几天已经备好了嘛。
7: 嗯，
1: 哦，那备好就好了。
7: 该有鸡蛋、
1: 我还没弄够，
7: 那么多油啊，多拿点噻。
1: 还没拿够，
7: 拿还拿嘛？
1: 拿不来了。来，今天刚刚那个才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扒不上去了，这个鱼啊滑的这个样子啊，
7: 滑了就是。
1: 哦，脚黄这过草啊，哎不是，你是哪组啊？
7: 呀，我们杨嫂的这个他们叫的啥子？杨家将。
1: 杨家将，杨家将。
7: 杨家将，可以了，拜。
1: 哎，等一会儿我们看哈子。啊、慢点哦。
0: 村民们的话温暖了杨飞，可同时他的心里更加着急。确认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以后，杨飞回到牛场。
1: 不能吃鸡巴啊！你肚子饿了不能吃鸡巴啊！耶，你要跑啦？不顶我啦？为啥不顶我吗？来，过来，没给你整吃的啊？你要理解一下哦，你妈妈在这几天缺吃的，饲料拉上来过后，你的妈妈就有吃的了，要给你吃多点哈。在听啊，哦，你在劝她哈，在给她听，是吧？
8: 我们的牛呢，瘦一点，我心里还好瘦一点。如果是农户家的牛呢，瘦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带他们发家致富嘛。
0: 连绵的小雨一直下到天黑才停，此时的杨飞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饲料问题的办法。
1: 哦，那咋的？
9: 在聊嘞？
1: 啊？
9: 聊嘞？
1: 给我们说的聊啊？
0: 杨青莲听说了杨飞家的情况，和邻居一起给杨飞送来饲料。
10: 这个咋客气呢？
1: 你看，这就是他给你拿了，只是味道也贵的料子吧？你们觉得我们拿到来这个要不得？
10: 嘿，
0: 这一车饲料虽然不够解决牛场的问题，却给杨飞带来了启发。他打算整合全村的饲料储备，匀给缺饲料的养殖户，共同面对饲料难题。
1: 团结就是力量嘛。老百姓还是比较齐心，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全村人都不会因困难被吓倒，来困难我们就。

0: 克服困难，方法总比困难多。
1: 第二天一早，天终于放晴，施工队负责人也给杨飞带来了好消息，挖掘机将路段抢修了出来，同时为村里延长半天通车时间。八车饲料赶在最后关头运了上来，至此全村的饲料储备终于全部完成。
2: 吃饱了，大家注意到安全哦。五、四、三、
3: 二、一，吃饱。
1: 新路恢复施工，这条连通山里山外的路既方便了饲料的采购，肉牛出栏也更加便捷，不仅成为牛村的致富路，也即将成为肉盘子丰盈充足的一道保障。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给您介绍三位扎根乡土的能人匠人：大兴安岭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人古木森，守护日渐稀少的驯鹿种群，划分专属饲养区域，凭着代代相传的驯养技法，温柔接生鹿仔，用心守护这群临海精灵，延续古老狩猎养殖文脉。桂林漓江老渔民黄能弟与鸬鹚相伴半生，告别单纯捕鱼谋生，顺应时代转型，涉猎文旅展演，让传统渔猎技艺在山水舞台上焕发新生。高原科研人罗光荣深耕牦牛研究30余年，筛选优质金川种公牛，规范种质资源，免费医治病牛，牵头开展种牛评优分配，用专业技术改良牦牛品种，帮高原牧民稳住增收希望。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临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常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0: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要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些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哎，
2: 好阳光的名字啊。嗯，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他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抓他俩，悄悄的过去。
4: 没够着，
1: 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了。
1: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我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痛。对，
1: 可以吧？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0: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1: 是谁的是吧？
0: 对。
2: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它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哎，那它屁股上那是什么呀？
0: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1: 是小崽子的蹄子。
0: 对，它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1: 是不是很难得啊？
0: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1: 哦，我们太幸运了。
2: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0: 一点时间，哦，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哦，
2: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它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屋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四橙四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0: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3: 梦蝶，
0: 出来。出来了，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哎，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了。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走。
2: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4: 养久了，它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它吃。
2: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鸬鹚，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门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门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门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0: 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啊！哎呀！行了。
1: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0: 黄师傅，这是要干嘛呀？
2: 准备出去打鱼了。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0: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2: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那么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由于鸬鹚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鸬鹚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鸬鹚是如何捕鱼的。
1: 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娣养的鸬鹚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娣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娣从小学习鸬鹚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它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娣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 鸬鹚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鸬鹚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鸬鹚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娣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鸬鹚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 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娣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他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 这对于跟鸬鹚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娣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谊。 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娣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的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收工了，
2: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3: 我叫罗光勇，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食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那你说个价？
4: 7900。
3: 高了高了高了，好跟你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些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3: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牙口。
5: 怎么样啊，这个牙口
3: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他这个波纹，
5: 这个牛角的纹路、
3: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5: 一口价。
3: 好，一口价，6000。
4: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3: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5: 小牛
3: 啊，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3: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 后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平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5: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
0: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3: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2: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6: 铁一牛的算不上。
3: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0: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3: 这样子过后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0: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0: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8: 听众朋友，主持人尹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起山东这片滨海之地，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幅山海交响的壮阔画卷。这里不仅有绵延千里的黄金海岸线，更有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千年文脉。当微咸的海风拂过脸颊，当鲜美的海味在舌尖绽放，你会发现这片土地既有出世的仙气，又有人间的烟火。它像是一位既出世又入世的智者，先引你到云端看一看天地辽阔，再携你的手稳稳地落回这可爱的人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带您去第一站，一起走进名城烟台。烟台是一座被山海宠爱的城市，在这里你可以登蓬莱阁看云雾缭绕间的海市蜃楼，也可以漫步养马岛，在日落时分的网红洞穴里尽情地欣赏绝美的晚霞和海浪。当然烟台的好更藏在日常的鲜美和甜香里，清晨的一碗蓬莱小面细如银丝，夜晚的朝阳街夜市一口炭烤海肠配上一杯冰镇烟台啤酒，更是最地道的夏夜狂欢。还有那脆甜的烟台苹果，娇艳的大樱桃，以及阳光与海风酿出的醇厚葡萄酒，都在诠释着人间有至味，那一定是烟台的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声音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心跳。
4: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3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 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5: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京畿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5: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城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城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4: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疆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6: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pay a visit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4: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

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

0: 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锁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1: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0: 梁巧燕在岐山锁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他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他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锁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锁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凌晨三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2: 你看这个画门多大，
3: 这
2: 个
3: 是质量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氏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圆驼镇，长产产处崖谷岛，苏东坡一首赋鱼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何至千金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

0: 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1: 伙计们，长声大路开始用哦，后头一喊，
0: 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将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2: 嘿呀你后呀，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19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3: 这个都是老楼啊。
4: 对，这都是旧址。
3: 这也是个旧址。
4: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近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5: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7个开间，平均开了3个门。
0: 那同时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5: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哎，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哎，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

0: 元素，能看出哪些？
1: 铜钱
0: 啊，对，铜钱
1: 是个花，
0: 是个花，中间是个简写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发挥品味。
2: 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0: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1: 是。
0: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啊，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2: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3: 坐下，席当，
1: 你看这个 loose
3: 口交，排培尔，
1: 排盆儿，
3: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1: 红酒 red wine red wine，
3: 是这样，路爱的。
2: 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洋海军采战厅，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2: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璋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5: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2: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5: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支务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2: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 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0000米，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四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钟厂实现了钟机自制，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这些货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6: 在山东半岛的东部，烟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海和渤海的怀抱之中。这里的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闲暇之余，不妨可以去烟台走一走，沿着滨海路骑行，看日出日落，听潮起潮涌，让蔚蓝的海水治愈所有的疲惫。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起领略了烟台的山海仙气，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呢？不过看过了绝美的风景，咱们的味蕾也该解解馋了。在炎热的夏天，大家是不是总觉得没有胃口呢？其实啊，在闷热的天气里，人们本能的就想吃点清爽开胃的美食，而来自大海的鲜味儿，就像是大自然特意为夏天准备的解暑良药。它不仅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毫无负担，那种纯粹的鲜甜更是瞬间能够唤醒疲惫的食欲，让人胃口大开。说到吃海鲜，咱们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各地的做法也是各有千秋。比如咱们所在的烟台，作为鲁菜的发源地之一，吃海鲜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无论是清蒸还是白灼，主打一个鲜字当头，力求保留大海最本真的馈赠。而咱们接下来要带大家云品尝的辽宁盘锦和浙江三门，在烹饪上又多了几分市井的烟火气。盘锦人擅长用浓烈的香料去辣炒蚬子，把鲜味激发到极致，而浙江三门人则偏爱用清蒸或者酒焖的方式去锁住清泻满壳的黄河膏，吃的是那份丰腴和鲜甜。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其他沿海城市，吃的早就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海寻鲜吧。
1: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2: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3: 30来人呢。
2: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3: 挖蚬子。
2: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2: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4: 在8海里左右。
2: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八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4: 嗯，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完潮就是喂海，落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1: 这是李富春大哥，人送外号守港队长，守的这片滩涂就是盘锦的挖险圣地格里港。就在这万顷海滩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险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2: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4: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2: 排泄物？
4: 嗯，排泄物多的地方。
2: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哪有？
4: 那你得细看。
2: 哪个是？你帮我找找。
4: 你这个是这样吧？
2: 啊，这就是。
4: 非常细微。
2: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这底下肯定有蚬子。
4: 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嗯，你看，有蚬子，嗯。
2: 我试试，我试试，我试试，我看
4: 好，你看
2: 啥感觉的？
4: 你看，
2: 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都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
4: 硬硬的，那都全是硬的。
2: 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
1: 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地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险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地采挖。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2: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
4: 没有了，4-5千斤。
2: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有了，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5: 其实现在还是一般的，要多的时候还能比这个多。
4: 多的时候一人就是4-5小时能有400-500斤。
5: 对。
1: 没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400-500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只要个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
4: 这是它的苗，
2: 小时候呗。
5: 我看看，
4: 这今年做的苗，
2: 还挺可爱。
4: 2年以后就可以采捕。
2: 2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4: 它都能变成这样式的。
2: 看看，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
1: 经过2年生长的白蚬子，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面粉和白蚬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蚬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蚬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蚬子，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蚬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
2: 问题来了，咱去挖白蚬的时候还带个耙犁，咱俩空手来啊？
4: 这个好办。啊，我有招，你来看。嗯，你踩啊，会特意踩出来。
2: 踩？这啊，这就是吗？
4: 这全是文蛤，你看咱这个文蛤密度多好。
2: 等会儿，这么夸张吗？
4: 你试试看吧。
2: 这些都是吗？
4: 可以抠一下。
2: 这么大？
4: 对，这是规格最大的。
2: 我随便找一片。
4: 嗯，好，来这块。
2: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嗯，就这片。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
4: 哎，再重复来回踩一下子，重复，再重复看看。
2: 一个，太小了，这不算啊。
4: 继续踩去。
2: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4: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你知道吗？
2: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1: 富春大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一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为了让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蚬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2: 哇，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这一口，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4: 那是生产船只，这是格雷港看护船只。哎，我这么大面积格雷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资源呢，要防止外来的船只给盗捕。
2: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啊。多久上一次岸？
6: 7天。
4: 这也顶个半拉家，你想想，海上7天，回家7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雷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船只，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然后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嗯，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嘛，对不对？
2: 这是收钱收费吗？
6: 不收费，这是义务。
1: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他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2: 今天的战利品，那咱这身有品种吗？
4: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衫，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2: 摩擦，
4: 对，它有摩擦。
1: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2: 看，这刚捕的海参
7: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1: 看着圆滚滚的它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7: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剖顺绞开，
2: 你听着这个剪刀剪这个肉的声音，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筋道的。
7: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啊，
2: 您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都？
7: 对，
2: 就能抻到这儿？
7: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2: 6到15倍？
7: 对，6到15倍。对，大约在能拆
2: 这桌子差不多吧。
7: 对。
6: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2: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什么样吗？
7: 对，
2: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7: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2: 我马上就收缩了。
7: 对。
2: 啊，这么快？
7: 对。
2: 连给我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7: 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2: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7: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6: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2: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7: 尝一下，
2: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啊那种感觉，但是牛筋那么韧，
7: 非常有弹性，
2: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海参在那嘴里嚼烂。
7: 对，
2: 哇，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6: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趁着周末，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一不留神味道调查员走进了一片大棚，这是要寻找什么呢？真的是体验了一次被虾打脸的感觉。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到最直接的鲜味，李宪华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2: 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8: 结实，
2: 结实。
6: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8: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赚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2: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8: 这么大！哎呀，蟹子都一斤多了。
2: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8: 这个很凶的。
2: 但是这只螃蟹，觉得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8: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2: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8: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2: 这是第二笼是吧？
8: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2: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8: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2: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8: 是的，
2: 我看
8: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2: 好明显，好明显，好明显。哇，这么软，
8: 舒服吧？
2: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8: 对。
6: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8: 这是我孩子他娘。啊，
2: 嫂子好，嫂子好，嫂子。
6: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重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哇，
2: 真的假的？这是
9: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2: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9: 对，
2: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解开。
9: 好，
2: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9: 对，
2: 是吧？
9: 可以吃。
2: 在它变成壳之前。
9: 有一点咸咸的吧。
2: 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6: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保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2: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10: 你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没有时间，因为我很忙很忙很忙。
11: 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10: 真的吗？
11: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嗯。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多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2: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6: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3: 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别的沿海城市，夏天吃海鲜吃的都是一份烟火气，是三五好友围坐，吹着海风，喝着扎啤和饮料，享受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抛到九霄云外的那份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景明，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发展历程。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从业30多年，见证并推动了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本期节目听他讲述中国农村能源的进化史。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长寿果核桃。核桃的原产地在哪儿？核桃有哪些品种？核桃怎样吃才最有营养？常吃核桃有哪些好处？吃核桃真的能补脑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双碳目标下，国家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助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话题。
5: 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能源，离不开能源的，因为中国有句古语叫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在第一位，对，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说在我们乡村振兴这个过程当中，到205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实现了全面的乡村振兴，那么我们的农村居民这个能源的供给、能源的服务都能跟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
4: 李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老师，其实我了解到您退休的这几年也没有停止对农村能源的一个关注哈。
5: 对，因为毕竟工作了40年，对这个行业有相当深的感情。
4: 是。那您与能源的这个结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刚才说嘛，40年的工作经历，所以说呢，我跟农村能源这个行业的结缘呢，应该也起源于40年前。当时我在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呢，那个年代呢是属于受国家统一的分配安排。我因为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孩子，所以呢当时又是在工程这种学科的学院毕业的嘛，所以一直对农村这个行业不太熟悉，不太了解。所以 在毕业的时候，我是统一安排嘛，那时候国家统一安排从事了农村能源的这项工作。
4: 嗯，
5: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在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工作以后，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国家整个农业农村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同时呢，也感受到我们农村的很多的居民，在过去这个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经受的这种能源短缺、室内空气污染，那么因此呢，也逐渐的加深了我要对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三农这项工作，特别是在农村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希望呢能借我的这种这个专业的能力和我自己的一种情怀吧，做一些工作。因此呢，经过了40多年来以后，我呢对这个行业还真的越来越有感情，越来越有感情。那么而且呢，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也感觉到这个行业呢确实需要社会上广泛的关注。而且呢，因为在整个的目前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农村能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我认为呢，在整体的能源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有所改善，有所改善。因此呢，我在我的这个职涯的后期，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更多的呢是关注的这个农村能源的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所以我希望呢，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上，在我们的体制机制的安排上，包括在我们的一些技术选择上，能对我们的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对我们的农民给予更公平的一些对待，公平的一些对待。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说在我们乡村振兴这个过程当中，到205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实现了全面的乡村振兴，那么我们的农村居民这个能源的供给、能源的服务，都能跟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
4: 确实是这样哈。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确实是我们乡村振兴战略包括双碳目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么它这个不可或缺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5: 不可或缺性呢，就是说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能源的，离不开能源的。因为中国有句古语，叫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柴在第一位
5: 、对，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重要性。而且一般说开门七件事嘛，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源的问题对于人们的基本生存，生活质量的改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过去呢，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呢，就是说商品能源在国家的很多的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是不允许供应到农村的，那么因此在那个时期呢，农村地区的农民就基本上是靠当地的这种新柴、秸秆，甚至呢有些地方由于
4: 林木等等的，
5: 林木，甚至有些地方由于能源极度的短缺，那个时候呢也引起了中央和相关社会各界的一些关注，一些关注，那么因此呢，从上世纪应该算是70年代左右吧，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开展农村能源这种建设的工作，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0: 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可以为我国农村地区稳定能源供给提供哪些坚实的保障？
1: 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一个是不仅涉及到我们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关系到呢，就是我们农村整体的人居环境、生产环境的一些改善。直接再说大一点呢，也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能源转型。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2: 那我们说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了哈，那它到底包含哪些呢？尤其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些技术环节。
1: 那么我们一说起来农村能源呢，实际上这个里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含义。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农村能源呢，它不像我们说的这个石油煤炭这些，它不是一种能源品种，它是一种管理性的一个范畴，一个管理性的范畴。也就是说它这种管理性的范畴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各种的这种能源的消费开发，那么这里头就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个是利用当地的一些自然资源，比如说太阳能、风能、地热，也包括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等的这种生物质资源，那么就地开发成的一种农村可再生能源，这是一部分内容，那么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一般说呢，一个是可再生，它是每年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它既有无时不在的一种特点，也有呢随着我们农业生产的这种季节性的这种特点，所以呢它是可再生的，而且产生的能源呢又是清洁的，清洁的，比如说我们说太阳能，现在大家说的这种光伏发电，
2: 对，
1: 太阳能热水，然后包括风力发电等等的，这都是清洁的，也包括我们说的生物质能产生的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认为生物质是一个零碳的一个能源，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个能源品种，一个是丰富多样，形式刚才说固液气都有，
2: 对，
1: 另外呢它是一种很清洁的，这是一方面，一方面是农村可再生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着近几年这个市场经济的打开以后，我们很大量的一些化石能源、商品能源进入到农村，那么我们又是说对于这些商品能源如何进行高效、清洁的利用，或者说低碳的这种利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包括我们推广的各种比如涉及到生活领域的省拆节煤炉灶炕，实际上呢我们过去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就是说在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原来那会儿叫乡镇企业，现在呢就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那么他们用的一些大量的这个能源，如何把它效率进行提高，如何尽可能的减少它的污染排放，污染排放，那么举例而言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呢在农业生产环节过程当中，比如说在种植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农业器械，农业器械呢过去是用的柴油、汽油，我们如何进行高效率，现在呢又好多呢推行了这种电动的这种所谓的新能源农机，那么另外呢我们在一些畜牧渔业领域都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渔机啊这种机械类的东西，机械类的，另外还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农村住宅的节能，农村住宅的节能，过去很多的农民的住宅呢，一个是墙体比较薄，四面漏风，四面漏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几乎都没有保温的措施，所以呢就是说农民尤其在冬季取暖的过程当中，他要想达到相应的一些温度就要大量的使用能源，这实际上呢取暖的效果也不好，而且还造成了能源的大量的浪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对一些农村的住宅进行节能改造，节能改造这里头就包括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节能的建材，然后对住宅呢做一些保温措施，保温措施，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呢这种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一种

0: 投资少、见效快的一种方式。哎，所以呢，应该说，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一个是不仅涉及到我们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关系到呢，就是我们农村整体的人居环境、生产环境的一些改善。直接再说大一点呢，也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能源转型。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这个迪拜召开，这里头有很多实际上都跟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巴黎协定里头的要如何来满足我们在本世纪全球气温不要提高1.5度或者不要到2度以上的这么一种，那么我认为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是可以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太阳能热水器，包括我们现在全国广泛推广的这种太阳能光伏系统，原来都是从我们农村的民用户用系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呢，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从热利用，从发电，这都是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很重要的一部分。说呢，由于节能，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费。实际上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非二氧化碳包括甲烷、氧化亚碳的，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的气候变化，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中国对全球的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承诺，都是有很好的贡献。
11: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国家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之路。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2: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农村可再生能源已经开发了哪些系列呢？
0: 开发的系列呢，应该说呢，也是比较多的。
12: 嗯，
0: 实际上呢，应该说 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战略实际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
12: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能源，
12: 嗯，
0: 这种能源的结构实际上呢也是最初采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种形式来获得的。
12: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太阳能开发与利用，
12: 嗯，
0: 那么原来在70-80年代实际这些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呢都是由我们
12: 农
0: 业农
12: 村
0: 部哎组织相关的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开发出来的，包括我们说的太阳能热水器，包括我们现在全国广泛推广的这种太阳能光伏系统，原来都是从我们农村的民用户用系统发展而来的，哎，发展而来的。所以呢，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从热利用、从发电，这都是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曾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认为今后因为现在国家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一直提出是以电为基础的清洁低碳能源的替代，所以呢也有一些专家在说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发展是以清洁电力来代替我们的传统的化石能源，哎，那么因此我想呢，像太阳能光伏，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太阳能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风力发电。风力发电呢原来也是从我们小型风力发电机，特别是在一些牧区，哎，牧区因为农牧民，尤其牧民他是居无定所，那个年代是居无定所，所以呢又需要电力，但是不可能拉着根电线随着它跑，那么因此当时也开发出了一些小型的风力发电机，它可以扛着这个风力发电机，随着它去
12: 游牧
0: 、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这些牧民的
12: 用
0: 电问题，
12: 慢
0: 慢的这个小型的风力发电机就逐渐的，一个是呢它的容量变大，质量提高，功能变多，功能变多，所以呢现在也逐渐的就变成了越来越大的这种风力发电机，而且变成了很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厂，应该说呢这也是为国家的这种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我们更关注的是就是说生物质能，因为生物质能是我们一种特殊的资源，特殊的资源。
12: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呢？
0: 这种特殊资源呢，一个是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这是它每年会产生的，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秸秆，也包括我们的畜禽粪便，那么按照我们部里的这种统计数据来看呢，我们每年大概产生的农作物秸秆呢大概有8亿多吨，然后我们的畜禽粪便呢每年呢大概有30多亿吨，哎，那么这部分呢如果要进行能源的转换，它可以产生非常大量的这个清洁的能源的供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呢，如果这部分的资源如果不进行利用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污染物，污染物，因为秸秆在焚烧的过程当中它会对大气造成污染，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畜禽粪便，哎，如果不得到好好的处理的话，一方面可能随意排放对居民的周边的生活环境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它的恶臭的气体，
12: 对，
0: 另外呢可能对地下水，因为由于它的渗透，是吧，它对地下水，对周边的水源都会有一些严重的影响，哎，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把它所谓的原来的污染物把它收集起来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处理，那么就把它变成一种资源，非常宝贵的一种资源，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逐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来加以对待，我们现在作为一种生物质能，所以呢我们还曾经期待着把这种生物质能把它作为一种对农业生产或者农村经济的一种转型的改变的一个支点，比如说原来我们是以消费能源的一个大户，因为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国家提供我们的一些化石能源、商品能源，那如果我们把这部分的这个生物质能资源把它用好，把它进行转换，然后呢再利用遍布在农村地区的大量的这种自然资源，比如刚才说的太阳能、地热、风能等等的，那这样呢以后我们可能就变成一种能源生产的为工业为城市提供能源一个部门，这样呢也使得我们的经济有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对国家的能源独立安全 也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12: 嗯，
0: 所以呢，应该说呢，这个

0: 农村可再生能源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有很大的好处。那么刚才也说到，就是说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节能方面，因为节能的工作呢，一个是尽可能的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也包括实际上可再生能源，尽管你提供了有大量的，我们也不希望无限制的就把它浪费掉，所以呢，也希望是高效的、节约型的把它进行使用。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由于节能，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费。实际上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还有非二氧化碳，包括甲烷、氧化氩氮的排放。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的气候变化，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中国对全球的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承诺，都是有很好的贡献的。
1: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介绍，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农村占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之路。那么从发展过程上来看，我们国家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历了哪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功能定位和形态表现上来看，我国能源生产与利用方式有哪些变化？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在众多的坚果当中啊，核桃一直被人们视为补脑的佳品，甚至呢，因为它的抗衰老能力较强，所以啊，还有个别称叫长寿果，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生活中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人说，孕妇可以多吃核桃，不仅可以补充自己的营养，而且呢，对胎儿的发育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核桃怎么吃才最有营养呢？常吃核桃到底有哪些好处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核桃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鲁振华。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核桃啊，又叫胡桃、羌桃，带胡字的物品呢，一般都是从西域经过丝绸之路引进的啊，比如说胡椒、胡麻、胡萝卜等等。那么核桃啊，又叫胡桃，那是不是说它也是引进的呢？它的原产地在哪儿呢？
4: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西域啊，从地理概念上，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丛林亚洲西部及欧洲东部一带，狭义指的就是玉门关以西及丛林以东。这里呢是包括内蒙古、新疆和甘肃地区。张骞呢三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呢曾到达大宛，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康居就是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巴尔喀什湖之间，还有大月趾。第二次呢未能到达，第三次就是到达了乌孙。此后啊，启民要术和农书中啊，他就没有发现胡桃是由张骞带回的记录。综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啊，我国古代史书和各种农书中均无核桃的确切来源和可信的文字记载。所谓汉使张骞自西域带回胡桃之说，缺少史实根据而令人难以置信。近年来啊，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通过多种途径采用了一些生物技术的方法，考古查今，分析论证，确切证明啊，我国是世界核桃的原产中心。

0: 之一。
1: 哦，我国是核桃的原产种姓之一。那核桃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0: 我国核桃的栽培历史啊是比较悠久的，超过了3000多年。根据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到2020年呢，我国核桃的栽培面积啊就达到了1.17亿亩，产量呢就达到近500万吨。我国啊核桃的收获的面积及产量在全球的比重啊分别达到了31%和33%，这个呢都位列全球第一。核桃呢，目前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和西南等省区。珠三省啊，有云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新疆、四川、河南和山东等。新中国成立之前啊，我国的核桃的产量啊，它足5万吨，产区啊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华北和西部地区。到了1961年啊，它这个产量又跌至4万吨。1970年呢，又上升到了5.1万吨。当然呢，这与当时的你比如缺乏好的核桃品种，无性繁殖比较难，种植业呢基本上我就处于这种半野生的状况有关系。到了1980年啊，它的产量又处在一个缓慢的增长状态。进入了90年代啊，我们就拥有了首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早熟核桃。同时呢，这个无性繁殖技术啊，特别是方块芽秸技术啊，也获得了一些突破。当然呢，也与我们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市场的驱动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候呢，我国核桃产业的发展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机遇。到2020年呢，就说它的产量呢就翻了一番。
1: 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核桃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吧？
0: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目前来看啊，我们常见的核桃品种有哪些呢？生活中我们经常听说有这个手剥核桃啊，还有纸皮核桃，还有山核桃，这个属于不同的品种吗？就常见的核桃品种还有哪些呢？
0: 我国呢，就是核桃的杂交育种啊，工作开始于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它标志性的成果就是90年呢，就鉴定就评出了32个早熟核桃的良种。1980年呢，我国科研单位呢也从这个美国、日本、法国及东欧一些国家以这种穗条的形式引进了一些核桃的良种，你比如希尔、哈特利、韦纳、强特勒、日地，然后弗兰克地和清香等著名的这些品种20多个。目前呢，我国现有的核桃过审的良种有13个，然后呢，各个省及认定和审定的良种有200多个。这呢，两种的推广和应用啊，有力支撑了我国核桃产业的发展。目前呢，我国也代表性的一些核桃品种，就是比如一些短枝类型，还有一些薄皮类型，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品种。
1: 比如说有哪些常见的核桃品种呢？
0: 比如我们单位的有这个中核短枝以及这种中核桃4号等等。
1: 它有哪些特色呀？
0: 它的特色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短枝类型。这里呢，主要是指它的树形方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核桃呢是这种很高大的乔木，这种短枝类型呢，有利于我们在栽培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采用一些新的这种栽培模式来进行栽培。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薄皮的，薄皮的核桃呢，就是说它的那个皮比较薄，我们更容易就进行鲜食，或者是熟很容易。就能把它给剥开。
1: 是的，俗话说得好啊，7月的核桃，8月的梨。每年的7、8月份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商贩啊，在农贸市场卖核桃啊。这时候的核桃仁啊，白净柔嫩，口感更好。可是这时候的核桃外皮却是黑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里呢，7、8月份的时候啊，核桃还未有 完全成熟，它的坚果啊就包裹一层绿色的果皮，我们呢就叫它为青龙衣。
1: 哦，
0: 它的这种青皮中啊含有丰富的天然色素，具有很好的这种着色性能。
1: 嗯，
0: 比如着色能力比较强的这些多酚、恩醌、胡桃醌、麦醌等，它呢都是一种理想的这种染料的原料。在这种仿植物的染色和植物染发剂的制备当中啊，有一个广泛的应用。因此呢，我们接触到核桃青皮的手啊，就容易被它青皮当中的汁液就把皮肤染成了这种黄色或者黑色，这时候呢才会持续的很长的时间不褪色。
1: 嗯，不容易洗掉是吧？
0: 是的，很难。
1: 嗯，明白了。这个核桃啊被誉为脑黄金益智果，是说它有丰富的营养。具体来看啊，核桃的营养价值主要有哪些呢？
0: 核桃的最具营养价值的就是这种核桃仁儿，它呢有86%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另外呢它还有富含比如铜、镁、维生素 B6、 叶酸和维生素 B1， 同时呢它还有这些纤维、磷、烟酸、维生素 B2 和泛酸等。据统计啊，50克核桃仁当中呢水分是占了3.6%，同时呢它有一些蛋白质呢是达到了这个7.2克左右，还有一些脂肪是31克，还有碳水化合物是9.2克。核桃仁呢它含有粗蛋白有22%左右，其中呢可溶性的蛋白质啊它的组成啊是以谷氨酸为主，再次呢就是这种精氨酸和天冬氨酸，脂类呢占了是64%左右，其中呢有包含的比如这个中性的脂类占了90%以上，还有三酰甘油、这个再生脂等等。
1: 嗯，
0: 它的那个三酰甘油啊所含的这种脂肪酸主要是亚麻酸，当然呢还包括一些糖类，还有多种游离的必需的这种氨基酸，这些呢都是具有重要的这种营养价值。
1: 嗯，的确是啊，核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您看又是脑黄金又叫益智果啊，核桃有这么好的别称啊，那常吃核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0: 核桃呢也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这种农产品之一。
1: 哦，
0: 它呢可以作为这些小吃是吧，沙拉的配菜和甜点等。
1: 嗯，
0: 多吃核桃呢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美国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就经历10年的研究，然后就发现他们核桃当中啊富含有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脂肪酸，这样呢就可以减少骨骼的断裂，就有益于这个骨骼的健康。另外呢，智利的核桃委员会主任也指出啊，一天呢吃一小撮坚果有助于预防这个骨质疏松或者是压力导致的这种骨折，能够改善这个骨骼的健康。同时呢，核桃啊还富含这个抗氧化剂，能够降低啊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的这些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
1: 嗯，
0: 特别是呢它含有的这种丰富的核桃油和大量的粗纤维，能软化大便、运化肠道，可以防止便秘。美国化学学会啊它研究也表明，每天呢吃核桃有助于身体健康。它对80多万人然后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呢显示就是每天呢吃20克的核桃，相当于就是手抓一把的这么量。
1: 20克
0: 可以使啊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啊近30%。
1: 嗯，
0: 过早死亡风险降低20%。它呢与其他的干果比啊，它有更多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同时呢，每天吃核桃啊，不吃碳水化合物啊，可以有助于控制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1: 是的，的确，常吃核桃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啊。也不愧是作为世界四大干果之一，核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由于核桃仁形似大脑，很多朋友啊都会以形补形，说吃核桃补脑，那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咱们中国啊，古代人就发现核桃啊具有这种健脑益智的作用。李时珍就说啊，核桃能补肾通脑，有益智慧。这个核桃呢，它的脂肪啊是由大量的这种亚油酸和亚麻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组成，这一类的脂肪酸呢它属于大脑组织细胞的主要结构性的脂肪酸，是脑细胞组成的这个物质基础。 同时呢，这些充足的这些亚油酸和亚麻酸还能够净化血液，清除脑血管壁当中的杂质，提高呢的脑细胞的这个血液供应量，这些呢都是很具有重要的这种有益的功能。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这种锌元素，它是脑垂体的关键成分，还有丰富的这种卵磷脂，这呢都具有很好的补脑作用。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卢老师，来到农贸市场啊，我们会看到有鲜核桃，有干核桃，还有烤核桃啊，我们该怎么挑选呢？
0: 想要挑选出啊品质好的核桃，也一定的方法啊。我认为啊有几点，第一个呢要看外观，第二呢要手拿着这个连连这个它的重量，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人色，还有呢要闻气味。做到这几点呢，就能够挑选出比较好的核桃。我们开外观呢，主要是它这个坚果啊，这个大小要整齐，外壳呢薄而洁净，纹路啊要这个均匀。外壳的这种颜色越暗啊，它说明啊它放的时间就会越久，里面呢就会有油渍渗出。
1: 哦，
0: 油渍渗出的时候啊，就表明它已经变质。再一个呢，就是叫看重量吧，你拿着核桃放在手里掂一掂它的分量。如果你觉得呢就是那种轻飘飘的，就说明啊它没有完全成熟，或者是里面的仁啊就已经坏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看这个仁色，核桃呢就是仁饱满，这是比较好的，干瘪呢就是比较差的。核桃仁的色泽啊以黄白为主，暗黄呢就是比较差了，这种褐黄就是更差了。它的那个仁啊，我们以这种白净新鲜，这就是比较好的。有油剂聚化锌的呢就是差一些。核桃仁的颜色啊也为淡黄色或者浅琥珀色，颜色越深说明它放的时间啊就越长。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闻气味，刚才也提到优质的核桃啊它要没有异味，如果你闻起来有轻微的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怪味，说明呢就是这个核桃啊它已经变质了，就不能食用。这是以上几点啊可以帮助我们去挑选出这种好的核桃。
1: 是的，核桃有鲜核桃也有干核桃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买回家的核桃暂时吃不完，该怎么存放呢？需要冷藏吗？还是说就是室温存放就可以啊？
0: 核桃呢它就属于干果，一般呢你要进行长期的储存啊，它核桃的含水量尽量不超过7%。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储藏的方法，比如你要储存量多少，这个时间呢都会不同，有所差异，是吧？量少的核桃我们就可以常温储藏就可以，把它晾干，装到尼龙袋里，放在这种通风干燥的这种室内就可以。同时呢我们要注意防止它那种潮湿还有鼠害。你储存量多的时候，长期储存，我们就要把它放置在你比如0到1度的这种低温的冷库当中进行一个储藏。
1: 是的，想要吃到营养的核桃仁，首先啊咱们就得把核桃皮给剥了。可是剥核桃皮啊，因为它有的比较厚啊，不太好剥。请问有什么剥核桃皮的好方法吗，卢老师？
0: 剥核桃皮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化学的方法辅助我们进行一个大量核桃的剥皮工作。
1: 嗯，
0: 这里呢主要采用的就是乙烯粒，催熟呢这种核桃的青皮，然后呢再用这种脱皮机啊进行一个脱去它的这个青皮。这个呢就是可以缩短啊它的这种鲜果的存放时间，然后避免它的这个里面的人皮的褐变以及这种霉变。我们可以啊将这个核桃青皮果啊在浓度为0.3%到0.5%的这个乙烯粒溶液当中浸泡约3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捞出来稍微放一下，然后就在阴凉处的堆放。温度呢我们可以在30度的温度当中进行一个保存，湿度呢可以在80%到90%这么一个条件下，我们把它放置3到5天。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青皮啊就会出现膨胀或者是有裂开。当我们看到你比如它的开裂达到5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入这种脱皮机。我们现在也有这种市场上也能够买到这种脱皮机，我们就通过这个脱皮机的机械作用啊，将它这外面的核桃的青皮给脱除。这个呢实际上是远远大于这个人工的这个脱皮的效率。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除了食用啊，核桃在我们中国人手中啊，还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用途，那就是文玩，形成了独特的核桃文化。卢老师，哪些核桃适合用来制作文玩核桃呢？
0: 核桃呢，你比如手玩核桃，在我国呢，就是一种运动文化的这么一种方式。它与石头啊、铁球相比啊，就是说，如山核桃，它有些优点，你比如冬天不凉，是吧？夏天不燥。文玩核桃啊，他们也叫做健身核桃，也有的称为这个长珠。但是呢，要满足一些我们的要求，比如在形制上要具有这种相当的品相和特色的，还要再经过这种甄选和加工后，这样呢才能够形成有收藏价值的这种核桃。这个文玩核桃啊，起源于这种汉隋，盛于明清。在这个清朝啊，就达到了一个鼎盛。在玩核桃的过程当中啊，人们要利用它那种核桃那种尖刺、凸起和棱角，然后就采用揉啊、搓啊、压、扎、捏以及蹭、滚这些技法运动双手，实际上就是压扎这掌上的这些穴位，刺激那个手上的反应区，以达到啊这种输脉通络、活血化瘀、强身健体的效果。核桃呢，它的皮要厚，质地一定要坚硬，这样的话你经过手的长期的搓揉啊，它汗液的浸润啊、油脂的渗透，还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把玩，它就形成了一个亮里透红、红中透明，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好了。核桃呢，它的玩法可以分为你比如文盘和武盘两种。文盘呢，就是对一个核桃啊，在手中就是它两之间啊相互不磕碰，没有声音。五盘呢，就是让两个核桃在一起像打架一样相互的这种碰撞，然后要有这种动静，还有这一定的力度。文玩核桃的种类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贴核桃，还有就是核桃丘，还有麻核桃和黑核桃。就是说铁核桃它外观呢差距不大，它主要有你比如说蛤蟆头、元宝了、铁球了这些。核桃丘啊，它这个产量是比较大的，它有一些品种有这个鸭子嘴、这个鸡嘴、子弹头以及枣核。这个呢，它在这种形状上比较奇异的，这样呢就是比较珍贵的。这个麻核桃呢，品种有狮子头，还有这个官帽，还有这个鸡心等等吧。黑核桃品种主要有这种小果黑核桃，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北加州的黑核桃等等这些吧。
1: 卢老师，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啊，是不是也可以在核桃皮上来雕刻呀，来刻字作画？
0: 刚才也提到，就是核桃的这个它的这个壳啊，要质地比较要坚硬，在上面刻画呢，这个呢就需要很好的这个技艺才可以。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要在核桃上还要形成不同的这种图案，对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就把核桃加工成了工艺品是吧？
0: 是的。
1: 这也是属于核桃文化的一部分。好的，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

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

0: 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昨天的话题，聊聊夏天必吃的凉面。同样一碗凉面，东西南北的吃法差别特别有意思。老北京偏爱醇厚的麻酱，川渝主打香辣过瘾，西北是凉面配热卤，东北呢直接做成带冰碴的冷面。每一种口味都是当地人顺着气候和饮食习惯摸索出来的。要问哪一碗最好吃，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拌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的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食经》，当中就记载了有滑饼、汤装浮平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 怀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灭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以绝辽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4: Happy birthday！
3: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禄这个书当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 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纪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

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儿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蟹的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沾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蟹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蟹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的时候没帮家里大人蟹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蟹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瓣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在

0: 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
1: 嗯，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
0: 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地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的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的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 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丰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烫熟的糟味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再来看看这个季节最治愈的时令鲜果——葡萄。眼下正值葡萄成熟季，很少有城市能像河北宣化一样把规模化葡萄园完整保留在城区内部，形成稀缺的城市农耕景观。依托得天独厚的盆地水土，再加上一代代农人积累的种植经验，这里的葡萄种植文化得以延续上千年。它不只是简单的果品种植，更是一套完整的庭院生态生活方式。如今高铁直达，采摘油、农事体验、古城观光融为一体，让古老种植文化借着文旅焕发出了新活力。下面我们就一起解锁宣化古城，感受藤蔓掩映下的田园风光。
5: 宣化，一座千年古城，一方葡萄沃土。古城之中，数百个漏斗形葡萄架在高楼广宇间构筑出一片绿洲，形成全球唯一的城市传统葡萄园景观。这种漏斗架式葡萄栽培方式全世界独一无二，已在宣化城中传承了1000多年。

千年时光中，农耕文明与城市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发展相得益彰，共同书写着葡萄城的传奇。

0: 岳家咱都是好几百年了，蔡家都是后辈家的，没几年了。
1: 吃过午饭，姚秀君叫上几位朋友前往自家院落。
0: 别人一天最多闹了一家，小家家是两家，晚上就这家。
1: 怀揣着一年的希望，他们挖出埋在地下整整一个冬天的葡萄藤。北方冬季严寒多大风天气，每年入冬前，葡农们把葡萄藤的枝叶修剪后，只留主干埋到地下，以防被风干冻死。与大多数葡萄种植区直接把葡萄藤埋入土中不同，宣化采用空心埋土法。葡农们把藤条放入深约80厘米的土沟中，用木棍搭棚，盖上彩条布，再铺上一层厚约20厘米的土。空心埋土法巧妙地将空气作为防寒材料，比直接埋土法更加防寒，更能保证葡萄藤安全过冬。这一方法起藤方便，不容易对葡萄藤造成损伤，是宣化农人在1000多年葡萄种植过程中总结。

0: 出的经验智慧。宣化坐落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宣化盆地之中，四周为燕山、阴山、太行山的余脉所环绕，华北平原经这里向内蒙古高原过渡。高山上的溪水汇聚成洋河，自西向东横贯宣化盆地，让农业灌溉有了充足的水源。受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宣化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是葡萄生长的理想之地。2000多年前，跟随汉代使者的脚步，葡萄沿着丝绸之路从异域来到中国。它在华夏大地不断开枝散叶，一路挥洒甜蜜与浪漫。唐代，葡萄的藤蔓翻越山河，在宣化城中扎下了根，成为这片风土的孩子。每年春天，葡萄藤从地下重新出土上架，再沐春光。满怀期待的葡农们修复好受损的葡萄架，给藤条准备大展拳脚的舞台。葡农们就地取材，将生长在葡萄架下的马蔺草作为绑缚材料。马蔺草韧性强，能够保证葡萄架的稳固。到了埋藤时节，在经过近一年的风吹日晒后，它们就自然脱落，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
1: 对于一般的院子来讲，他可能觉得它没有太多的价值，就会把它除掉。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院子里面呢，它的作用发挥的就特别的好。老百姓会把它拿来泡了之后去绑藤，然后老百姓会知道，我绑上去之后压根就不用拆开它，等我需要解藤的时候，它自然就沤掉了。沤掉就是它就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这些都是累积的智慧。
0: 经过一个冬天的修养，葡萄藤蓄积了充足的能量，它们在新一年的生长季中发芽生枝，把葡萄架打扮成绿色漏斗。世界大部分葡萄种植区采用篱架或棚架，在城外大面积种植，而宣化葡萄根植于城市中的家庭院落，采用独有的漏斗架。这是宣化农人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葡萄栽培方式。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的宣化，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很难大规模开展农业活动。加上山城之中土地有限，大面积的犁棚架式葡萄种植方式并不适宜。于是人们在庭院里挖出一个定植坑，埋入20到30株葡萄藤，然后在四周搭建葡萄架。葡萄架立柱呈方形分布，间隔2米左右，从里到外共有4层，柱高约从0.3米到3.2米左右逐次攀升，每层立柱数量约从8根到20根左右依次递增，共58根左右。立柱早期使用木材，后来都被更加结实耐用的水泥柱所取代。立柱之间通过木棍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覆盖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葡萄架，如同一个大漏斗，因此被当地人叫做漏斗架。漏斗架内方外圆，结实稳固，能够抵御冬春季节的大风，涵养水源，也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哲学思想。
2: 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生态保护的空间，你风吹过来，从我葡萄架两侧吹过去，但是我那个架中心那个湿气是能保住的，所以这个葡萄架它的智慧就在这，它能保持在干旱多风

0: 风的地区保持那葡萄园的那个小气候的湿润。
1: 葡萄藤多株学植在一起，节约土地，而且浇水施肥集中，根系可以得到充分的滋养。
2: 它是聚水、聚肥、聚光，那这样呢，就是它会省很多的水，跟一般的葡萄园比起来，这个漏斗架大概可能省到40%-50%。
1: 高低错落的漏斗架与地面呈30-35度夹角，葡萄藤呈扇形分布在架子上，枝叶能够充足且均匀地接受光照，从而获得更高的产量。在这方水土的滋养下，宣化白牛奶葡萄皮薄质脆，肉厚，紧实多汁，有着刀切牛奶不流汁的美誉。曾在宣化居住的戏剧家曹禺写诗赞道：尝遍宣化葡萄鲜，嫩香似乳滴脆甘，凉秋塞外杯脚远，梦尽风霜80年。在宣化人心中，漏斗葡萄架不仅孕育了葡萄，还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他们种上蔬菜、水果、花卉等植物，让整个院落成为一个立体综合的农业系统。
2: 庭院经济是我们北方传统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也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在这院子里，除了你看有葡萄，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啊，花卉，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所有的，在这个庭院当中你都能够拥有。就是我甚至不用出去买菜啊、那我就水果也有，蔬菜也有哈、啊。我们调研过，大概可能有40-50种蔬菜和水果，就在一个院子里。你想，那我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小小庭院自成一方天地，安守四季的阳光与花开。
2: 我们当时做过科学的实验，就是用气象站来测过葡萄园内的这个气温。这种漏斗架的葡萄的园当中，它的气温是比没有的这个庭院要降低2度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功能。游客来了之后，那可以坐在葡萄架下。那一个是欣赏葡萄啊景观，然后品尝葡萄，那还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这种娱乐活动哈。
1: 都市喧嚣中，这一抹安静的绿色给人无限遐想，吸引着人们前来观光游玩，感受千年葡萄文化。
3: 这是我们宣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按照历史年代。
1: 退休后，严成依然忙碌着，为游客介绍宣化古城和葡萄的发展史。
3: 先看那张照片，这是当时打开墓葬时候的状况。供桌摆了好多瓷器，最重要的一个瓷盘有一串葡萄，碳化了，黑的一个干枝，黑乎乎的，但是一颗一颗葡萄都在枝上挂的，很容易认出来，是吧？这就是咱们宣化葡萄，最起码从辽代开始的实物证据，对吧？种葡萄，同时这个墓葬里还出了一坛葡萄酒。
1: 1993年，考古人员在宣化西北部下巴里村的一座辽代墓葬内，发现一串干枝葡萄和一瓶葡萄酒。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表明，宋辽金元时期，葡萄已在宣化很多贵族家庭院落中种植，成为达官显贵餐桌上的佳品。
3: 葡萄是从地域传进过来的，开始比如到宫廷，后来到民间，开始由一些有钱人家或者官府家家来种植，它是一种庭院种植的形式，所以才适合这种漏斗架的种植方式。
1: 原本是名贵水果的葡萄，如何走入宣化的普通农家，在城内大规模种植开来，成为古城的象征。盐城试图从各种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
3: 贴着地，贴着地，低一点，低一点，哎，慢点啊，没事，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4: 24米。
3: 宣化是一个古城，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考古遗迹，保存了明代的钟鼓楼，宣化的城墙也是600多年，它是明代扩建的。
1: 明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政府修筑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境长城，沿途设置九座军事重镇驻军守护。距离北京150千米的宣化为长城九边重镇之一，拱卫着京城的安全，有京西第一府之称。大量士兵在城内驻扎戍边，垦土屯田，把葡萄引种在军营及周边地区。
0: 军队到那去扎以后，军事的家属在那里生活，他需要有一种种植一种东西作为他们向内地交换物品的一种东西。他们最容易得到的就是这葡萄，有这个葡萄的种植的技术和葡萄的品种。
1: 此后数百年间，古城中心的清远楼至北城墙根的半座城池遍植葡萄，形成了清远楼下两天地，半城瓦舍半城绿的胜景。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城墙护佑着古葡萄园的安宁，也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丰收。9月下旬，宣化葡萄进入成熟期，枝繁叶茂的藤蔓下，一串串葡萄碧翠欲滴，晶莹剔透。一大早，乔德生夫妇开始忙碌起来。
4: 我们的爷爷父亲都是种葡萄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葡萄园生长，吃住在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对这个葡萄感情算比较浓厚。
1: 乔德生所在的关后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葡萄，这棵号称天下第一老藤的葡萄树据说有着600多岁的高龄，古藤直径约30厘米，根蔓盘根错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整架葡萄产量高达500公斤左右。近代以来，宣化葡萄不仅受到本地人的追捧，还行销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声闻遐迩。

0: 中秋节这天，宣化古城锣鼓喧天，种植葡萄的果农们暂时结束了半年的辛劳，敲起胯鼓庆祝自家葡萄的丰收。数百年来，胯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每当农闲或者节庆时刻，果农们都会约定俗成，拿起胯鼓自娱自乐。起鼓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行进鼓稳如磐石，落鼓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朝气蓬勃的鼓舞，不仅纪念着先辈戍边的过往，也寄托着对来年葡萄丰收的渴望。
1: 这就是很强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他们用理念上面就对这个葡萄的能够延续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就文化约束力。它这个宣化葡萄，哪怕就是长在城市的中间，也能够存活到今天。
0: 每到收获时节，宣化果农们忙着采摘葡萄，可还有一些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让葡萄实现华丽的变身，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人们新的偏爱。
2: 哎，你看看来，那块打消就用点啊，注意别躲着彩消了。
3: 好的，师傅。
2: 啊。
0: 长期以来，宣化葡萄以鲜食为主。为了将葡萄的味道更好地留住在人们心间，多年来，厨师赵向春不断尝试制作葡萄风味的美食。葡萄剥皮，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高温让外皮变得酥脆，也蒸腾掉果实中过多的水分。少量清水，加入适量白糖，放入葡萄快速翻炒，葡萄中特有的酸与甜在这一刻被充分释放。出锅装盘，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能拔出长长的丝。拔丝葡萄是宣化宴席上的一道名菜。
4: 拔丝做出来是那个效果，是外表特别酥脆，里面那个葡萄的那个味道也特别鲜美，就是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
0: 土豆切片，蒸熟。加入牛奶和白糖，和成土豆泥。葡萄切片去籽，贴在碗壁上，再将土豆泥放入碗中，倒扣入盘。葡萄土豆泥香糯软绵，嫩香爽口。
4: 吃的时候，每层土豆泥里头都有个葡萄的味道。
0: 葡萄清爽的果香，搭配浓厚香软的红烧肉，口感层次丰富立体，是赵向春又一次创新。
4: 葡萄这个是它是一个水果类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你融合的菜的时候，它会只能突出甜味儿。吃完红烧肉觉得感觉腻的时候，再吃个葡萄会相当解腻，而且它俩就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菜品出来效果也挺特别好。
0: 在赵向春的巧手下，葡萄变身为眼花缭乱的美味佳肴，葡萄宴成为风味独特的宣化味道。历经千余年传承的宣化葡萄，已成为一代代宣化人生活中的烙印，始终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和味蕾里。如何将家乡的葡萄更好的守护和传承？宣化人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找着。一有时间，李大元就会来到葡萄园转几圈。从事葡萄研究数十年的他，一直在帮助农户们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难题。
5: 点火了，记住啊！我捞炉子，你哪儿？见你反正你捡的都挺多，见你这个裂锅裂的厉害不？
6: 见你裂锅，我这块表现不是那么太硬。再举了一条着。
0: 宣化葡萄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集中上市，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为了让家乡的味道存留得更加久远，李大元开始了新的尝试。
5: 咱们牛奶葡萄，它一般人说是不能酿就不对的了，牛奶葡萄也可以酿酒，煸一下或者挤一下都行，装一点水了。哎，
0: 李大元采用最原始的酿造方式，把葡萄捏碎放入瓶子里，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菌启动发酵，每天早晚搅拌两次，一周之后发酵完成，再过滤掉残渣，一瓶白葡萄酒就酿造出来了。
5: 因为咱们牛奶葡萄它的含糖量偏低一点，酒精度呢一般是10度左右，比咱们市场上的要低个一两度，我个人认为是很不错的。
0: 李大元带着自制的葡萄酒来到一家酒庄，请专业酿酒技术人员品鉴一下滋味如何。
3: 咱这个酒的颜色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现在唯独就是有点缺点，就是咱这个酒精度低了以后，整体的回甘比较弱。我的建议啊，就是再升级一下，把它做成类似于果酒，做成一支甜酒。
5: 甜酒，
3: 甜酒的话，你这个它就把这个回甘这一块就会避掉。
0: 承载着深厚的乡土记忆，宣化葡萄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这是李大元自我的坚持，更是一份独属于宣化人的乡愁。十月下旬，寒冷的北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宣化地区气温骤降，古葡萄园迎来一年一度的埋藤期，宣化葡萄的休眠时光即将来临。乔德生在葡萄架下挖出数条深沟，准备埋藤。

0: 果农们先修剪葡萄枝条，而后将葡萄藤埋入挖好的防寒沟中，开启长达5个月左右的休眠期。
1: 给他做了一个地窖，枝条都窖到下面，跟现在的温室一样，就是用的材料不同。
0: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后，乔德生一家开始准备晚餐。油面加开水，和成面团，揪一小块，手掌用力碾成薄片，顺势在手指上一绕，就成了油面卷。一个挨一个摆在一起，油面窝窝是宣化的一道传统美食。再配上几道家常菜，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再给你盛点儿。
2: 俺们没忘了，没下，一天天
3: 的。没下来了，哼。嗯，明儿赶紧下了，我别提呀。
0: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活、劳作、休息，一架架葡萄，成为古城人深刻的家乡记忆。
1: 今年升了初中了，得好好学习。
4: 一般我们讲农业文化遗产，它都位于比较偏远的、落后的乡村地区啊，因为它很难用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啊哈，或者是一些工作方式，所以它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农业文化。那在能够在城市留下这样的葡萄园，而且我们的老百姓还愿意继续经营这样的葡萄园，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尤其是在城市化的这种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宣化依然保持了这样的一个葡萄种植的传统技术以及景观。
5: 其实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这个高大的建筑，它也需要生态的空间，而这种生态的空间既可以多栽点树，多搞点草地啊，多搞点湖泊湿地，但是我认为有点农业也很好。这个农业不光有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
0: 2019年12月30日，世界首条时速350千米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行，宣化融入北京一小时经济圈，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打造以千年葡萄园为中心的城市文化，营造一片属于城市的休闲田园，宣化传统城市葡萄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千年根脉，千年农艺，依然在不断续写新的传奇。1000多年前，葡萄这一古老的水果根植于宣化人的家庭院落中，成为古城人家生活的一部分。独特的漏斗形葡萄架如同一把把大伞，庇护了宣化的一方阴凉。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农业不单单是乡土的一种活动，也可成为城市田园理想的寄托之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6: 长期林立的咖啡店呢，彰显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力，然而作为茶的发源地，市场上的茶馆却显得暗淡了许多。很多年轻人觉得呀，到茶馆喝茶不是商务人士或者上年纪的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吗？人们对茶馆的认知啊，更多的停留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其实啊，随着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近年来的新国潮风就可见一斑。自古至今的茶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无论是外在的功能还是内涵的文化气息，都并不比西方的什么咖啡文化或者红酒文化差，而且要远胜于之。您知道吗？在国外啊，时尚的茶院才是绅士和淑女会面的最佳场所，也是一家老小聚会的好地方。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中国茶馆的小知识。伴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广为流传，饮茶之风于唐代开始盛行，民间的茶馆或者说茶摊也开始兴盛起来。正如《风氏见闻录》中所说，自邹齐仓隶建制京邑，城市呢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接着到了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文艺范儿十足的一个朝代，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交场所，人文气息浓重，自京城到各州县到处都设有茶坊，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茶坊的画面。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废团改散为始，原叶茶的冲泡的新时代使得茶馆更为发展，到处都有，成为大众休闲娱乐饮食以及谈生意的首选之地。近代虽受战火的影响，茶馆几近凋零，但通过不断的与时代的脉动的结合，也生生不息。有以杭州为代表主打精致文化的茶馆，有以成都为代表主打平民文化的茶馆，有以潮汕为代表主打茶道文化的茶馆，还有以北京为代表主打贵气文化等结合地区特色发展起来的茶馆。说到文化呀，这个不得不提一下现代文学家老舍先生1956年创作的话剧《茶馆》，剧中呢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出场的人物类型众多，剧情紧凑，富有张力。正如老舍先生所说，茶馆啊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呢，新式茶饮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市场十分的火爆，茶馆业也不断的创新发展，按照星级茶馆的标准积极提高软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相信未来啊，能有更多吸引年轻人进入的茶馆出现，在您出差旅游时愿意走进去歇一歇，看一看，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咖啡厅只是借个空间谈事，来茶馆呢则是社交品茶、购茶、学习茶文化的综合场所。愿您多来茶馆修养身心，促进事业，联络感情，享受生活。所谓小茶馆大生活。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走的彩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方？肇事逃逸者能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
3: 这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感到很奇怪，
4: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5: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哈尔滨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给人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搁公路躺的80%可能要争得着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祈祷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摩托的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检验谁瞅着啥呢？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哎，那咋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那不他儿子那你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一本村就出来人了。这城的是老韩头吗？完的，他就给孩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案件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按照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7: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来没搁这道口等车？那他上这道口，他儿子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啥。
2: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7: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 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出来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嗯，
5: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7: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8: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擦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

0: 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1: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0: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1: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0: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2: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0: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3: 但是有根新线搁这儿，
4: 新线搁
3: 这儿，按道理
5: 那赶紧搁来。
6: 这个头好使啊，坏了好多年了。
0: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1: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儿，就是东南腿儿。
0: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1: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0: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7: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0: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10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1: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1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0: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1: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派头车的那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0: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1: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0: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

0: 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
1: 最适当的看法官。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2: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0: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3天的行驶轨迹。
2: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3: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0: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3: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4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2: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让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2: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4: 高成呢？
5: 你哪位啊？
4: 关你啊。高成呢？
5: 高成没在这，怎么的了？你这个进屋给我吓一跳。
4: 你干啥去了？
5: 他说你在家，这事咋的了？咋的了？
4: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3: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4: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6: 这都藏的。
4: 是不搁那哪儿啊？
6: 不是，
4: 搁那个搁你这小区里面？
6: 没有。
4: 搁哪儿了？
6: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199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3: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儿，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2: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7: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你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呢。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2: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3: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子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反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儿，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去，就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7: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儿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哎，别人家也不好。
8: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彩票站老板帮顾客开奖，结果中了大奖，决定隐瞒此事并私吞奖金。另一名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慎输错号码，让顾客错失大奖。两起因彩票引发的风波该如何收场？两位顾客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走的彩票。
14: 很多人都曾买过彩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未必中奖，但在选号直至开奖的过程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是一种乐趣。可在今天的案例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3: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14: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 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3: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14: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她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父女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一话呀，李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3: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14: 一周后的清晨，李凤刚开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下场 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13: 彩票站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想一个失误导致客户错失大奖，
14: 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3: 老板对此愧疚不已，决心自掏腰包补偿顾客，于是两人签下协议，
14: 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
13: 可没过多久，顾客还是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索要33万余元的奖金。已经签了协议，为何又会闹上法庭？顾客的诉求最终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14: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0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纪轻轻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店里，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3: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14: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的情绪，一边不无委屈地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 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3: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14: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本案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票，杨大叔自身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文字性调整，没有实质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王坤真诚又诙谐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在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国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私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9: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最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登上热搜，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关键时刻能让我们转危为安。今天中国乡村之声特邀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消防指挥系吴传松、王佩两位专家，带我们一起学习这些应急科普安全知识，汛期学会科学避险。
3: 首先想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吴传松。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王佩老师。
3: 想先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预警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是不是我们只有红色的预警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5: 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有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它分别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危险程度从低到高，代表着我们是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颜色越深呢则代表着我们整个防护要求更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对于黄色来讲我们就应该有所重视，黄色我们就要少出门，而如果说发生橙色的话，我们就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当我们遇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我们广播或者听从我们当地的整个政府社区对我们整个相关的紧急避险的一些指挥。
3: 那吴老师，我也想问一下，这些预警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大吗？
4: 它们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实际上它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降水量然后来进行预警的。蓝色预警呢，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尽量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手机，避免雷击。黄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门骑车或开车，驾驶车辆当中尽量避免在积水中行驶，尽量是绕开行驶，遵从咱们交通管理部门的指挥。然后橙色暴雨的时候呢，要特别引起重视，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该立即马上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时呢，我们也要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等措施。然后随着这个等级越发增高，越要谨慎，是这么一个情况。到红色的时候呢，就非常严重了，可能会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
3: 是我们一般听到了预警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关注它究竟是蓝色的还是黄色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个预警相对比较频繁？
4: 应该是蓝色和黄色的预警比较多一些。
3: 其实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橙色和红色。
4: 对，红色是比较难的。从我们国家2010年正式启动预警发布机制以来，这个国家级的红色只有那么几次，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2018年8月份山东寿光遭遇暴雨洪灾，地方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然后还有就237红色暴雨预警，这两个是比较明显的红色暴雨预警，这个也分地方发还有这个国家发这两种不同情况，所以说红色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3: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红色的预警，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就待在家里。
4: 对，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嘛，因为出门会有很多不同的灾害会影响到它。首先是雷击，然后还有暴雨、洪水，然后还有一些排水管道的一些漩涡啊，这些都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接收到预警以后，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哈。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比如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最常见的隐患是什么？
5: 对于居家来讲的话，我们最常见的隐患就是如果说我们住在一个比较低的楼层，那么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它的雨这个洪水会进入到我的家里面，会带来一些间接的或者说其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像我们的污水了，像我们一些有病菌了。
4: 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电力设备的短路，可能会导电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伤害。还有如果进到家里的话，如果是非常急的这种洪灾，家里面只有一层二层的这种情况，如果水位上升得非常快的话，也建议大家向楼上逃生，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当水灌满到窗口之后，可能上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是没有水的空间，那这种空间呢可能会供你几分钟的呼吸，不要以为这种空间就可以长时间在里边待着，所以风险是非常大的。
3: 尽量去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高地哈。
4: 对，如果是单层楼房可以到自己家的住家的房顶，如果是双层就要上二楼或者是到三楼啊，这样比较安全。
3: 说到安全哈，就是很多人在阳台上都会摆花盆啊，这个是不是在暴雨中它也会伤人？
5: 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在下暴雨的时候它也会有阵风，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整个花盆包括说堆放的杂物它也极易坠落伤人，所以说特别是有大风预警信息之后，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相关的花盆或者说对于一些堆放的杂物进行一个转移，来防止在大风情况下它进行一个坠落伤人。
3: 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自己周围的一些环境，尽量不要给别人也造成伤害。
4: 是的是的，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房檐下面行走或者说楼底下行走，因为可能大风会掀起很多，不光是花盆呢，还有杂物，可能会把整个的这个阳光房啊或者是说搭建的临时建筑都吹飞然后砸下来，所以说在暴雨当中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在外面行走，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合适。
3: 现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地下室啊或者地下车库啊，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积雨或者是发生了问题需要救援的话棘手吗？
5: 在这一方面的救援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对于地下室来讲，它其实发生大量的积水之后，它的出入口有限，它的排水条件一般也不好排除，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一般就需要先把水排除来进行一个救援，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当发生洪涝灾害或者说城市积涝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地下室，如果是在地下室的话也尽量赶快返回自己的家中。
3: 这地下室它有什么危险呢？
4: 这个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地下室它进水会非常快的啊，水位会涨得非常快，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灌满到窗口上面那个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地下室的话，你是想走出来是非常费劲非常难的，因为它水不断的向里冲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提醒大家不要贪恋地下室的财物，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去潜水到地下室去，或者是说还憋一口气跑回地下室去拿什么东西，因为下面地下空间比较复杂，尤其断电之后会很黑暗，这样是比较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听众们尽量不要在地下室进行躲避，或者是说回地下室去拿一些比较贵重的财物。
3: 第一时间还是要关注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哈。
4: 对对，要往高处跑。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空间的救援对我们消防员来说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我们要配合潜水员然后进去，或者是说大面积的去排水，像这种排水呢，以我们的力量可能像一个地下车库也要排2到3天才能把所有的水排干啊，如果地下车库里有水到下面去救援的话，实际上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再次下雨再次暴涨这种情况我们风险也是很大的。
3: 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往地下室走了？
4: 其实如果在暴雨蓝色预警的发布的时候，我们尽量就避免去地下室去取车，或者尤其是地势比较低洼的这种小区，在我们城里的一些小区或者是农村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了。
3: 蓝色预警情况下我们最好就不要到地下室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把这个一些应急物资啊或者是东西放在这个地下室，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我们这些应急物资应该放在哪？
4: 那首先我们如果让地下室放应急物资的话，这个明显不太现实，因为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是农村呢地下室就在家里，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汛期已经来了，那你应该把地下室的这个一些应急物资啊包括水啊还有一些电源的一些东西呢拿到家里的卧室里来，或者是说拿到家里的客厅里来，到真的涨水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这个物资再往楼上带，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就应急物资嘛，应该是拿在最方便的地方是吧？
4: 对，
3: 不应该说是我还需要翻箱倒柜，或者说我要去有一定的取用的时间。
4: 是的，而且还要注意应急物资的这个保质期还有这个是否有电，时常要关注，所以说放地下室也是不太合理的。
5: 就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应急物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应该是放到我们在周边最容易接触到的地方，那么多数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放在客厅或者卧室， 因为其实对应急物资来讲的话，它其实不只是在我们洪涝情况下可能会使用，在地震以及一些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会使用，所以我们在放的过程中一般建议不要放到地下室，放到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3: 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应急物资了哈，放在哪儿了？我们现在想聊一下我们应急物资，我们要准备点啥？现在这个手机啊，各种用品它都需要电哈，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要准备充电宝，准备一下就够了。那两位老师，我们应该准备什么？
5: 就是对于应急物资来讲的话，考虑是应该是我们在发生紧急情况下，如何去有效保障我们整个生存和生活情况去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优先去准备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些压缩干粮，我们一些饮用水，包括说我们一些防水的手电等等。如果说必要情况下，我们还要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我们的防水手电，或者说准备一些我们整个哨子等等，可以及时发出我们相关报警信号的相关物品。
3: 有几个方向性哈，一个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些喝的和吃的，
4: 对
3: 对吧？
4: 嗯，
3: 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准备的。
4: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通讯的这块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在城市里可能还好，如果是在就是山村里可能会有三断的情况，就是断路、断水、断电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通信信号已经是无法再保障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手电呢，还有哨子，发出一些光源呢，还有一些声源的信号，然后告诉我们消防员，我们再来准确的找到位置来救助你。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保温设备，就像保温毯呢，尤其是在汛期来的时候，长期泡水可能是我们会失温。应急包这块呢，可能根据每家不同的情况，它来准备不同的东西，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就是发出信号的这些东西。
3: 嗯，就是这几点是最重要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嗯，就是我们除了要保证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寻找救援的一个途径。
4: 是的
5: 是的。
3: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网上也有人会说，比如说家里会有一些空

0: 的同时又伴随着很高的流速的这个情况，我们尽量不要选择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你在床上它会把你冲走，那到落差比较高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涉险了。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矿泉水瓶，那矿泉水瓶这个呢，如果是家里边的矿泉水瓶比较多，那可以把它绑在一起，或者是穿在身上，或者是绑在身上，它可以起到一个漂浮的作用。但是呢，咱们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泡沫呀，还有一些类似于可以漂浮的，都可以用来做我们的漂浮物来使用。但是尽量能控制它的漂浮的范围，不要让自己随着水
1: 控制不了，
0: 对，随着水冲走了，到落差比较大的地方呢，就可能会涉险。
1: 嗯，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准备，那我们一定要准备这些应急物资吗？
2: 对于应急物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家中进行准备的，因为它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不只是我们像洪涝一样的灾害，还有很多其他的，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一些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1: 就是要有这根弦儿。
0: 是的，嗯，其实我们准备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刚才讲的应急物资的保质期啊，还有应急物资你的充电宝是否有电呢，或者是说你的哨子啊，或者你的饼干是否受潮，这些问题如果是说准备的不当或者是都过期了，可能我要及时的更换，这样的话才有效。但是也并不是说要准备很多物资啊，不是末日灾难准备很多物资，就是应急物资嘛，其实一个小书包就好了。
1: 就是大家首先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在想，我前两天在我车里找到我的那个安全锤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它是个充电的，然后它的这个充电电池已经放了很久了，就已经不能用了。
0: 是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不光是要准备，然后准备的同时，我们还要定期去检查啊。
0: 是的，嗯，
2: 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些生活适当的结合起来，就比如说在家里可以多放一些方便面，咱们常见饮用的。吃的一些矿泉水，这些其实我们在正常生活过程中其实也会进行使用和饮用，当出现紧急情况下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应急物资，也可以进行使用。
0: 就是根据灾害的不同，我们的应急物资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您像地震，那我应急物资可能是在我的卧室里随手我能拿到，因为如果说这个房子垮塌了，那我可能到不了客厅。但是如果是水系灾害的这块呢，可以就是放在客厅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说定期更换这些，有一些家庭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饮用水啊已经过期了直接就丢掉了，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避免物资浪费嘛。可能我们打比方矿泉水是一年的保质期，那我们可能到最后一个月我们把它用掉啊，拿它洗菜啊或者做饭呢、啊、这个也都是比较好的，尽量避免物资浪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预警和居家的准备哈，接下来呢，就如果你已经在路上了，暴雨已经来袭怎么办？怎么避开那些要命的陷阱哈？我想问两位老师，就是暴雨的时候遇到的这个救援最多的这个报警类型是什么呢？
2: 遇到比较多的，首先是一些家里进水或地下室积水是比较多的，那么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车辆涉水或者人员被困的情况，这是我们在出警过程中常见的警情。
1: 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在路上遇到这个问题的话，第一时间我报警，我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我怎么报呢？
2: 对于这一方面报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是在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区域来讲的话，我可以说周边的可能会有的建筑物，哎，这样的话我们消防救援指挥中心他就会根据这你的建筑物进行研判你大概所处的位置。如果说我走到高速上或山区里面了，我可以就汇报我出发点和目的地，我大概走了多长时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接警员也会去简要去研判你大致在哪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也积极推动我们整个手机定位和我们报警的一个联动关系。那么在未来，我们也可能会通过你在拨打报警电话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判断出你在哪个大致位置。就是说，在汇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把你周边的情况，或者说你要到达的地方，紧要的进行一个讲解，那么有助于我们接警员进行一个研判。
1: 因为我是在路上嘛，我虽然报了警了，但是我是在移动的。
2: 嗯
1: 啊，这个时候或者说两位老师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到达了这个报警地区找不着人？
0: 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通常可能会让他留一个联系方式。那这里边呢，有必要给这个听众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报警的一个流程。这六要素其实我们很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详细地址啊，精确到乡镇啊、街道啊、单元呢、啊、如果说精确不了的话，像刚才王佩老师说的，附近的建筑啊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单位啊都可以。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说明这灾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灾呀？是火灾呀？是地震呢？还是这个水系灾害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灾情的状态是什么？现在就是我在房顶上被困了，那下面的水很快在流着，我大概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要说清楚。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人员被困呢？被困多少人员？有小孩吗？有伤员吗？这个要跟咱们的接警员说清楚。然后第五个就是有没有危险物品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哎旁边有这个高压电线正在冒火花呀？啊，这些也可以描述。然后最后就是要把自己的电话、姓名，可以下次联系的方式说清楚就可以了。
1: 其实报完警之后，我们会把警情下发到我们属地消防站，那么属地消防站也会积极的去和你进行联系，去及时和你沟通你所在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可以把你周边的基本情况的变化，也可以去及时告知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也有助于我们对灾情的研判。
2: 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联系哈。
1: 对。另外一个，其实对于我们灾情来讲的话，其实前面咱们也提到过，咱们有预先等级。那么对我们消防队伍来讲的话，它其实我们也有先知备勤的，我们也会在一些地方进行紧急备勤，做好我们快速出动，或者说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过去出警的一些点位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哪些点位有可能会发生险情的概率比较高，我们也会设置前置备勤点，进行个前置备勤。
2: 我们在这个预警的时候，会提供给大家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吗？
1: 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应该结合着当地的乡镇社区，也会制作有紧急的洪涝预案，在洪涝预案里面也会对相关信息进行提醒。那么同时对于一些紧急的避难地方，他们也会进行提醒。
2: 就是也提醒大家，其实要关注这些信息哈，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是说没有去认真的去了解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哪些地方是不安全的，应该是关注一下。
0: 是的，因为这个就本来是信息是多元化的，我们不一定通过手机，我们也通过社区，还有一些村民的提醒，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
2: 除了去听预警啊，然后求助呀、啊，我觉得自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哈。
0: 是的，
2: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说遇到暴雨了或者洪水了，我还在这儿等着。比如说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城市里头积水区的这个漩涡，很多人都说，哎，这是相当于井盖被冲开了，是这样吗？
0: 在我们城市里边，如果是暴涨的这种水系灾害呢，它可能井盖会往上顶。啊，那顶开之后呢，然后在回落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漩涡，这个吸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掉到这种井里啊。如果掉到这种井里呢，你会被卡住，或者说被吸下去。那我们尽量呢，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路过我碰到了呢，我们可以摆一个标志性的物品在那儿，然后提醒后面的路人。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咱们那个道路交通部门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把井盖打开进行泄水。泄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能会放一个锥桶在那儿，还是强调尽量在家里边不出门吧，因为是如果走在路上，其实还是风险比较大的。
2: 就是观察到这个漩涡，它真的是很危险，是吧？
0: 是的。
2: 如果你观察到的话，
0: 对，漩涡是向下拉的啊，我们专业上讲叫纵向旋轴流，它是向下拉扯你的这么一个漩涡啊。
2: 我看到这个漩涡的话，我离它多远，我就相对比较安全的呢？
0: 那是尽量不要靠近它，3到5米吧。就是说，如果这个漩涡你根本看不到底，那就风险很大。明明这就知道下面有像筛漏一样的孔洞，它才能有巨量的水向下流。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井盖，其实我们只要离个井盖2-3米这个距离，都不会有这种吸附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是从井掉下去了，那你掉到井里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漩涡就说不清楚了。
2: 我以前以为是这个井盖是比如说被人为的打开，但实际上它是在暴雨中，就是它会
0: 对它的水在暴涨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无法那个井下已经无法承受就是水流的这个速度，它可能会把井盖顶开，而并不是说我们
2: 人为
0: 故意打开。但是后期在泄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打开，但是打开之后它都会有一个标志物在旁边警示这个地方是打开的井盖。
1: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它的积水区有漩涡，我们就要按照下面有可能会有井口或者说会有暗坑的情况下来处理。井盖有可能是被冲开的，也有可能是地面的塌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水的回流有形成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去避免走到它的附近，尽可能去远离它。
2: 这个漩涡对于人来说比较危险，如果是开车过去呢？
0: 如果是说你看不见井盖水在往下流的情况下，其实车辆实际上是能不能通过，如果是水位非常高的话，车辆是不能通过的，因为车辆就容易有熄火的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在暴雨当中或者是说水涨的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开车出行啊，对，不要接近这个，因为它掉下去之后轮胎这块被卡住，但是它还是能出来。但是问题是这个水有多深，如果是说你都没有看到井，那这个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漩涡，这个时候可能会你的车体会被吸附在那个位置，或者说你车也就飘起来了。
2: 很多人都强调说这个立交桥桥洞非常危险哈，就是这个立交桥桥洞除了积水它还会有什么？
1: 对于立交桥来讲的话，它是处在我们一个低洼处，那么在低洼处来讲的话，就跟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它短时间的降雨可能会往一个地方去涌，一般会有积水，对于我们车辆来讲的话会容易熄火。那么除此之外，它的积水在排水的过程中，它也有可能会带有其他的相关物品会过去。
0: 像这些区域呢是风险比较大的，不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风险，而且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风险也很大。因为一般涵洞还有立交桥下面呢，它比较低洼，可能会有4-5米深的积水。首先第一个，如果车开进去，一开始是飘着的，但有可能最后它就全部灌水沉掉了。那沉掉了之后，它可能会滑到最深的位置上。那多个车辆堆积呢，可能会让这个下面的水况不清楚。打比方说，我会游泳，我看还有一个很小的缝隙，我可以游过去。我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水位在暴涨的情况下，那你就会被关进这个涵洞或者是立交桥的下面。那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会被下面的障碍物刮住，因为我刚才说了没有很多杂物会堆积在这比较深的这个位置上啊，如果一旦刮住的话，那你就很难逃生。那救援人员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划船到这个涵洞里或者是说立交桥下面去救被困者，也是需要小心的，因为如果水位暴涨的话，我们的船可能会被卡在水和这个立交桥或者涵洞中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就比较小，危险性就比较高。
2: 其实我们不要迷信自己，我的游泳水平比较高哈，其实我还可以在这个雨中可以非常安全的游泳，这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尽量不要去挑战去游泳，因为不了解水下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水下是一个很锋利的警示标识或者一个路牌，可能就很容易就把你的腿刮坏，或者说把你的身体刮伤，这样的话后期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
2: 我这里呢还有一个数据哈，其实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太相信，说这个15厘米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人，30厘米的水就能冲走汽车。
0: 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2: 因为你想15厘米的水，就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刚刚没过脚踝哈，它怎么能把一个成人能冲倒呢？
0: 他所说的是流速水，就是说这个水流15厘米深的水流，这个水的流速越快，它在人身体上作用的是以平方计的，那也就是说可能15厘米深的水如果流速在差不多3米每秒以上的话，它可能对你腿的冲击力会达到30多公斤啊。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那你想30多公斤打到你的腿上或者是把你绊倒，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在高流速水当中行走或者逃生。
1: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对于你看我们的水流已经有15厘米了，就像刚刚我们提的，那么对于一些低洼路段或者说对于一些其他路段来讲的话，它有可能井盖也有可能去冲走的，或者说会有一些其他的坑洞也看不见，也有可能对我们的人员造成自己摔倒等等。那么对于30厘米的激流来讲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汽车来讲，它的整个浮力就有一定的浮力，那么它的整个轮胎的抓地力也会进行下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方向盘和刹车也就并不是那么很灵了。所以说当我们遇到漫水路，我们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就要别试也别赌，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的绕开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2: 30厘米对于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刚刚没过车胎一半。
0: 对，我们的家用的小轿车的话差不多是在排气筒的高度是在27厘米左右，那30厘米可能我们小轿车就可以扶起来了，但是如果是越野车的话可能刚刚没过轮胎的一半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流速水呢，巨大的流速会让你的车没有那么好的抓地力，你在开的时候因为你车轮胎要旋转才能往前走嘛，它可能抓地力就更小了，可能会让你的车继续下沉或者上漂。
2: 15厘米的这种水和30厘米流速非常快的这种水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通常就是山洪然后往城市街道里冲刷的时候，还有就是水库的决口 或者冲进来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一般通常在大路上或者是说我们的乡间路上，它的水流速是最快的，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平坦嘛，那其他部分呢水流速可能会慢一些，所以这种流速高的水我们不要去尝试跨越它或者翻越它，如果去穿越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水域救援人员都有可能会被冲走，如果是咱们老百姓呢，尽量往高处躲，不要去穿越这个水流到对岸去。
2: 那种强降雨或者说短时强降雨也会形成这种高速的水流吗？
1: 在城市的低洼路段、低洼部位有可能会形成。
2: 嗯，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是往低处走的嘛，形成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说流速会比较高。
2: 比如开车的时候我们涉水熄火了，这个第一反应是赶紧启动，因为我想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嘛，会怎么样？
1: 如果说我们开车涉水熄火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不建议进行一个二次点火，因为二次点火之后，其实一方面对于我们整个车辆来讲的话，它是不容易点着的，因为它已经是自然熄火了。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就应该是尽可能去解锁门窗，赶快进行一个脱离车体，这是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
0: 对的，因为它熄火之后，它可能会车辆会滑进更深的这个水里啊，那我们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就是被困的情况啊，那我们尽量要尽快的打开车门，然后进行逃生。如果车门打不开，看看车窗可不可以打开，车窗打开也可以进行逃生，尽量就是避免被汽车困住。如果是说你先去打开车窗，这样的话最起码你还有最后一个逃生的方式。
2: 下雨天如果我穿着拖鞋走在路上会有危险吗？
0: 这种还是比风险比较大的，因为拖鞋首先它抓地力很差，然后再一个拖鞋跟脚在一起也会很滑，会走不稳，或者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2: 光脚也不好是吧？
1: 对，光脚也不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能不涉水就不涉水，如果说非要走的话也别穿拖鞋。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如果说我们穿拖鞋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的吸地力不强，容易打滑，另外一个方面它对我们的脚部没有包裹，其实我们也容易被一些看不到的物品进行划伤，甚至出现感染。
0: 如果光脚或者是穿拖鞋的话，我们的肌肤是暴露在这个大环境下的，如果有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树枝啊树杈，它很容易划伤我们的脚。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路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哈，我看着前面的车辆过去了，我是不是也能跟着过去？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啊会出事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为什么前一辆车就安全过去了，到了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0: 要跟大家更正的是，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以前认为排气管进水会到发动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进气孔。那我的进气孔如果淹没，发动机进水之后就会造成熄火。但是每一个品牌的车，它的进气孔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前面过了你就不一定能过，所以说这个心理是很不好的，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赌我们能不能过，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水有多深。
1: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桥洞来讲的话，它属于一个低洼处嘛，我们的整个积水也是越来越多的，其实有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瞬间有可能它就是超过了你的整个汽车的它的进气口。
2: 嗯，以前我也听过有人说遇水行驶的时候你千万要低速通过，只要一直加着油它就能过去，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嘛，因为实际上一直加油它想着让一直这样排气管排气，但实际上我们关键点是应该在吸气口，如果一旦进入水了，这个发动机就无法正常运行，就会憋死熄火，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吸气口呢是在引擎盖的下面，但是具体的高低每个车企它做的都不一样，而且我们尽量不要在水中这样行驶，这样风险是
2: 尝试过去哈，
0: 对，不要尝试，这样风险是很大的，其实尽量还是绕开。然后再一个就是按照我们那个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尽量去绕开避开，避免造成这个车泡水啊或者熄火的情况。
2: 刚才聊了这个路上的坑哈，现在我们重点聊一下这个，您正在开着一辆车的时候，车一旦涉水被困怎么逃生哈。首先就想问一下，车门打不开的时候我们是就坐等着救援吗？
1: 其实我们应该是也要想办法看自己的天窗能不能打开，如果能打开的话我们应该把天窗打开，然后寻找去脱离车体。如果打不开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去考虑我们有没有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玻璃击碎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备有一些我们的锤子或者说金银物品，看看能不能把窗户给击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逃生。其实我们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其他可以脱离的相关的办法。
0: 是的，就是说在车辆遇水 车门打不开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车的这个科技含量都很高，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有没有机械打开的方式，如果有机械打开的方式，还是尽量打开车门逃生。第二个有可能就是水

0: 没过车门，它的外压比较强，所以说我们就打不开车门。那这样的话，如果能开车窗，我们从车窗逃生；如果能开车顶的天窗，也是可以从天窗逃生。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击碎玻璃逃生，应该常备一个玻璃破碎器。
1: 嗯，两位老师一直在讲这个逃生啊，其实我有一个心理，我在想这个有时间段吗？我遇到一个什么情况下我就要立即行动？
0: 当你车飘起来的时候，你就立即行动，打开车门。如果车门打不开的话，就要立即行动，想办法逃生，从车窗甚至是后备箱也可以进行逃生。因为车头比较重嘛，它车会慢慢的车头朝下，这样的话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车头已经朝下了，这个后备箱已经变成朝天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很难爬到后备箱进行打开逃生。我们每个车的后备箱都有一个从里边能打开的一个机械口，如果能从后备箱逃生也是可以的。
2: 其实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进行逃生，如果说我们车辆如果说发生了熄火，其实这个时间逃生也可以的，就千万不要再贪恋自己的财物，第一时间想着逃生，不要错过最佳的一个逃生的窗口。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会这么倒霉，这个心里也是要不得的。
0: 是的，就是你的不管你车再好，它都会慢慢沉入水中，而不可能是一直漂浮着。
1: 说到驾车的这个遇险哈，有一个关键的数据说，这个水深超过车门三分之一的时候，车门就很难推开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0: 那就是因为外界的水压太大了，咱们无法把车门打开。再一个就是可能由于熄火或者断电造成了车门的电控已经失灵了，无法打开。遇到这种险情，还是鼓励大家就自我逃生，自我逃生的意识要比较强，不要贪恋财物啊，尽快的出来，哪怕车沉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在里边的话，就风险比较大。如果是说车已经没过了车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逃生的机会就很小了。如果能破窗还能逃生，如果不能破窗的话，就是等到车这个水位直接没过了车顶，或者是说车里边已经进水了，里边已经进水到快到车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再选择最后开一次门，因为这个时候它车内外的水压是平衡的，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逃生。
1: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等水灌满了车厢内外，这个压力平衡再开门，它是真的能等到这个时候是吗？
2: 它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知道它有一种紧急这样应急办法，就比如说你的最开始的时候玻璃
1: 错过了这个时机了，
2: 你的窗户是下来的，正好车窗没有升起来，那么在我们内心里面，我最开始开车门打不开，但是我们就知道有这种紧急的应急办法，水慢慢流进来的时候，哎，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时机赶快开门进行逃生。当然我们如果在当时能通过窗户逃生的话，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逃生，只不过是一个紧急的备用办法，
0: 而且这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尽量不要等到这一步再去逃生，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水灌进车里以后，大概我们有多久的逃生时间？有没有这么一个数据？
2: 这是根据它的雨量，包括它的水量大小来确定的，它这块不好去估算。
0: 也根据这个车的这个密封情况，它首先是会飘起来，然后慢慢的进水，有的会很快，可能一两分钟就灌满，有些车可能好一点，时间长一点，但是在车里边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说不管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都不能待在车里边，一定要尽快出来，然后寻找其他的可以站立啊，或者是可以漂浮的位置，或者是游到岸边呢。
1: 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后备箱里头有一个紧急的逃生拉环，这个对于我们应急逃生其实也很重要。吴老师，一般这个逃生拉环在后备箱的哪里啊？
0: 它通常会在后备箱的就是锁门里边那个位置，或者是在后备箱的内部边缘的位置上。
1: 大家现在最好就自己先去观察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0: 对，每个车企的它牌子都不一样，它可能做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见过有一个是就在锁门上有一个小环钮，一拉它就打开了后备箱。如果是用后备箱进行逃生的话，首先是你可能车门打不开，车窗也打不开，你也无法破窗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如果说车辆是在平稳向下沉的这个状态下还好说，如果是说他头已经扎下去了，然后整个后备箱在顶上在上方，那这样的话我们从驾驶室到后备箱这个位置可能也有个两三米，那我们也需要很大的体力才能爬到后备箱处去打开这个后备箱的这个拉环，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慎用就是后备箱逃生的这个方法，因为你再进到后备箱再想回来你很难。

0: 另外，其实我们对这一方面，其实也很多人也并不是很熟悉，平时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进行训练和熟悉。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逃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是建议我们可以对我们整个车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来评估一下我们有哪些逃生的手段和方式。
1: 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个砸玻璃逃生哈，有人说这个砸前挡风玻璃逃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是的，前挡风玻璃，我们通常会有三层，两层钢化玻璃加一层这个中间有一层胶，然后这个前挡风玻璃呢，而且是整块粘在上面的，是我们的身体体位不太适合去砸碎前挡风玻璃，而且同时也无法将它踹开，因为它粘得很结实，而且前挡风玻璃就算你打碎了它，它也是中间那层胶也是粘连着两块玻璃的。
1: 就是你也逃生不出去，
2: 很难逃生出去的啊。
1: 嗯，
2: 但是侧面的玻璃呢，就是纯钢化玻璃，它击碎之后呢，它会碎成很多六棱形的小块，也不会割伤你，这样的话就逃生还比较安全。
1: 网上流传说用这个头枕金属杆撬窗，这个靠谱吗？
0: 其实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要鼓励我们用逃生锤，因为可以有效的去打碎我们的钢化玻璃。那么对于网上这些流传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些短板的，比如说我们的拆卸，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第二个，它在冲击过程中，它的整个受力点并不像我们逃生锤一样那么聚焦。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用我们整个头枕过程中，它的整个姿态姿位使用过程中，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很方便。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鼓励我们能够在车里备一些逃生锤。
2: 其实头枕这块应该是很难击破车窗的，我们做过测试啊，尤其是在车内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很难发力，而且就是在击碎车窗，它前面是比较钝的，它不是尖的，所以说很难击碎车窗。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准备一些逃生锤，还或者是说一些小的玻璃破碎器啊，现在这个玻璃破碎器十几块钱在网上都能买得到，而且就是我们在破窗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尽量去破这个侧车窗的四角，不要砸中间，中间是强度很大的。
1: 我自己也在车里准备了一个多功能的玻璃破碎器，但是我看它那个头特别小，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头，它能快速的把玻璃击碎吗？
2: 嗯，玻璃破碎器它有几种，它的前面那个头是应该是金刚石的，所以说它还是比较锋利啊，容易破碎。而且玻璃破碎器呢，它是靠一个弹性势能释放来破碎的，所以它比我们传统用力力量大得多。
1: 就是它不需要我们通常说的那种大锤子那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局部一个点，
2: 就是拿这个东西一按。啪的一下，它有一个弹力释放的这么一个装置，我们用的是很好用的，但是在水中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外面有水的玻璃上去用，可能不一定能打得碎，因为外面水压也很大嘛。尽量找这种玻璃的四角跟空气还没有淹没的这种玻璃去用它。其实它这个就是很适合女同志来使用，它不像那种锤子你要挥舞它，稍微用一点力啪的一下就碎了。
1: 就是如果我的车里备有锤子其实也可以是吗？
2: 可以的，但是还是我刚才说跟头枕一样，你发力不是很顺畅，你很难发力，尤其是女同志她力量不大，很难砸碎的。
0: 它其实玻璃破碎器更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是把一个力集中到一个很小的点上，由于它的受力面积比较小，所以说它局部所受的就可能会超过它的整个钢化玻璃的一个承受极限，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玻璃就碎了。
1: 所以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是女同志或者是我力气小，
2: 对，
1: 然后我可能做不到。
2: 对，就是车上常备一个玻璃破碎器，其实还是对逃生，尤其是汛期当中逃生是非常有用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驾车的这个逃生时机哈，我们接下来聊一下一个更极端的事儿，就是这个山洪和泥石流。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要到山上去玩哈，然后这种突发情况也比较多。我想首先问一下两位老师，这种山洪和泥石流它有没有提前的预警信号？就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别去了？
2: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气象条件和情况，就是当地如果有暴雨或者有什么，我们通常去玩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小河边呢，或者是说这种岸边呢比较平坦的地方，因为山上它没有平坦的地方，你是架不了帐篷嘛。岸边呢同时也有可能它就是个泄洪道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低洼处，因为水往这流它肯定是低洼的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就是说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其他地区下着暴雨，我们在低洼处进行搭帐篷啊或者游玩。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山洪也好泥石流也好，它其实更多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整个天气情况，如果说有发生大雨暴雨情况下，我们尽量不需要去这些边缘部位。第二方

0: 面来讲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坡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路面有开裂，或者说路面树木有开始倒斜的迹象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注意。总之而言来讲的话，就是当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去野外。
1: 虽然说是那个下雨了，可是雨停了，我们可以接着进山了。也有人说，哎呀，雨停后进山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
2: 因为它这个山洪和泥石流这部分形成，它需要一个时间段。雨停进山呢，是可能有一些老百姓要进山去捡蘑菇啊，或者是去山里边比较凉快啊，然后或者是挖一些竹笋呐、实际上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因为你不知道山洪是已经到了哪个阶段，什么时候来，所以说尽量还是雨停之后还是不要进山。
0: 另外下雨也有一定滞后性，相当于我们有可能在更高的山区它还正在进行降雨，只不过是我们所待在这个区域进行了停雨了，更高山区降的雨它也会进行汇聚之后流过我所经的部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我们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刚才说到这个泄洪区，就一般的泄洪区它是有标识的吧？
2: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河流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泄洪区，我们一般去玩，可能小朋友一般都喜欢在河边上啊，这个河边很浅啊，浅滩旁边还是平的，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如果山洪来了的话，水肯定是从这儿走的，所以说这个地方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平坦的地方水量会更大。
2: 对，水量会更大，而且在山区当中平坦的地方本来就很少，河流能从这儿走说明这是低洼的。而且山洪来之前，村子里边会有一些通知啊，敲锣打鼓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或者是说山洪来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它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呢就赶紧往岸边高的地方去，这样的话避免让山洪把你冲走。
1: 我们一般以为那个泄洪区是咱们专门修的这种渠道，实际上您说的这种河流啊、浅滩啊，它实际上都是那个泄洪区哈。
2: 啊，是的，在城市里边，它我们也有在泄洪区洗车的，有的老百姓在那钓鱼啊，然后小朋友在那儿捞鱼捞虾，因为它在泄洪道上，它水不多嘛，但是还在流着，啊，所以这些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啊。如果是有洪水或者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到这些地方去玩。
0: 包括一些湖泊湿地，它也有可能是我们整个的泄洪区，所以说当我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不要去。
1: 那比如说当我们遇到泥石流，我们可以选择通过爬到树上来避免泥石流的伤害吗？
2: 爬树这块应该跟大家解读一下，如果是这个树会很粗的话，我们也很不容易爬上去，但是很细的树呢，山洪和泥石流它夹带的一些杂物啊，还有树木啊、石头啊，它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可能有些树都会被推倒啊，所以爬树去逃生风险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怎么跑呢？像山谷跑还是像山脊跑，到底往哪儿跑最合适呢？
2: 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在小溪旁边玩，那相当于我们在山谷，还有溪水啊，还有小河嘛，对吧？那我们如果是泥石流来了，它在很远处，可能几百米处就会有山崩地裂的那种响声，轰隆轰隆轰隆轰隆。你要发现了这种情况，你就抛弃你所有的什么帐篷啊，一些只是带上你的手机，
1: 赶紧跑，
2: 就往两侧的斜上方跑，跑到高处，不要往下游跑或者是上游跑，一定是往高处跑，然后往斜上方。尽量避免山洪能或者泥石流能把你带走，像泥石流和山洪它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往下游和上游都不太合适，
0: 一般就是往两侧横向的高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1: 您再强调一下是什么？
0: 就是横向、两侧、高地，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1: 那如果是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好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2: 如果是夜间，我们在宿营当中，如果半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手电呢、用我们的手机啊，打电话告知我们在大概的一个具体位置。按照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往山上跑，然后边跑边去提醒其他人，到高地了之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儿待着，等待救援就行了。
1: 就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身边也应该备一个，急救包哈。
2: 那是的，
0: 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极端天气下不出门。
1: 是的，就是首先要避免危险哈，而不是说要预防危险。
0: 对
2: 对， 这一般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急救药包，实际上我们在带一些什么哨子啊，还有一些什么手电呢、啊、或者激光笔激光灯啊，可能都会到最后我们寿险的时候都会。

0: 又能用得到，提醒、告知或者是说求救。
1: 两位老师提到这个哨子啊，这个哨子那么关键吗？
0: 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这种响声会传得比你的呼喊救命声要传得远得多，而且不用费很大力气。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在遇险之后，我们最主要的是节省体力。如果你一直在喊救命，可能这样的话跟吹哨子来说，哨子会更节省体力一些。还有一些光源呢，就是我可以照得很远呢，看打比方说我带一个激光电筒啊，我可以照得很远，让人家发现我知道我在受困，或者是帮我报警，这都是可以的啊。
2: 就是一般情况下，其实当我们消防队伍收到警情之后，我们也会派出力量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问题，我如何能够让我的搜救人员快速地发现我。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无论是用灯光也好，因为它毕竟是有电量的限制，用哨子也好，我们一定是要能够在队伍快抵近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搜索过程中我们及时地把信号给发出去，就是在最可能别人发现我的时候发出相关的信号，那么我们被发现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去提升。
1: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灾后的恢复。洪水退了以后，很多人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两位老师也说了，看不见的杀手才刚刚开始。首先想问一下，您说这个肉眼看着清澈的水不能直接喝，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些我们看似比较清澈的像积水啦、河水啦，它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多隐形污染的，只不过是这些污染我们肉眼无法分辨。比如说在里面我们有可能会常有大肠杆菌，也会常有一些病毒细菌等等，所以说即使很清澈的清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要直接去饮用，可以煮沸之后再进行饮用，或者说饮用我们的整个事前准备的一些瓶装水，或我们政府为我们补给的用水。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刚才咱们最开始两位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应急物资的时候，水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是的，尽量烧开的水去喝，然后还有一些消毒的。如果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消毒方式啊，像高锰酸钾呀，或者是说过滤水、沉淀水，还有这些方式，然后再烧开，再去把这些细菌消灭掉之后再去喝。
1: 那洪水过后什么食物不能吃呢？
0: 很多食物是在洪水过境后是不能吃的。有些听众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鱼刚死，这个猪飘下来刚死，应该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1: 就是被淹死了，它又没有病。
0: 对，刚刚被淹死的那种也是不可以吃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像洪水浸泡过的蔬菜啊，还有浸泡过的一些所说的什么烟熏肉啊，或者说挂在厨房的一些腊肉啊、火腿啊，这些都是有一些细菌和病虫害的。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去食用。我们的应急食品里边可能大家会准备一些应急饼干呢，我们先去食用这些应急饼干，喝瓶装水，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清洁，不能用过境的洪水洗了手之后再去吃东西，这样的话也会把一些细菌和病毒带到我们的身体里。
1: 洪水过后以后，我们家里哈主要就是会留下厚厚的淤泥哈。那徒手清理淤泥会导致感染，这是危言耸听吗？
0: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淤泥里边掺杂着很多杂物，那我们徒手去扒这些杂物的时候可能会被杂物割伤。这个时候如果是清理家里卫生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工具。第二个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是用手去刨的话，可以戴上一些防割手套，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1: 有专门的防割手套，
2: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橡胶手套也可以。
0: 对，工业的防割手套或者是橡胶手套都可以。
1: 那如果我们没有呢？我们戴那种布手套什么的？
0: 我们就尽量还是用工具来清扫，尽量不要去用手去接触啊。对，
1: 能防就防，不能防我们用工具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有些家里边起了更多的呢，就是一些淤泥，一些清理，包括一些家用电器，可能进了淤泥之后，可能也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建议真正不会再有洪水来了，然后看一下家里的情况，如果是山洪经过呢，还尽量不要回到家里去清理，因为你的房屋结构是否稳定，会不会发生二次垮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2: 当然啊，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我们皮肤出现了红肿、发痒或者发热情况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个就医处置，自己不可大意。
1: 会有环境，比如说蚊虫叮咬啊，或者是一些不知道的情况下的叮咬，是吧？
0: 是会的啊，对，因为像蚊虫叮咬，可能蚊子会带一些致病的

0: 细菌，然后到这个洪水过境之后呢，可能蚊子会形成一个高峰期，因为有水嘛，这个时候要防止蚊虫叮咬，蛇鼠虫害啊带的一些病菌，然后传染到人的身体。
1: 就比如说我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我们随身携带些什么呢？
0: 那我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把我们的应急包、应急物资，然后保暖的物资，然后还有一些通讯的装备，还有电源的一些装备带着就行了。家里的一些金银细软呢，就不要往出带了啊。就是我们在逃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轻装上阵，尤其是在山区，有些家住在山区的，逃生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少带一些东西。但是必备的食物啊、水啊、通讯设备啊，还有这个求生设备啊，还有一些保温设备，这些可以带着。
1: 我以前好像是有过这方面的信息，就是有的人穿的那种棉衣或者是穿的这种羽绒服，它在这个遇水的时候它反而对它是一个阻力
0: 啊。是的，这个羽绒服和这个棉衣这些，如果说你要是被水打湿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尽量脱下来，因为湿温是我们在这个水系灾害当中比较重点的一个防范的一个点吧。我们要避免湿温，因为我们人浸泡在水里是在空气当中是不一样的。打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在空气当中站着，可能我们的体温是36度左右，但是如果浸泡在水里，那它的体温丧失，浸泡在洪水里，它的体温丧失应该是在空气当中的20倍。如果是3米每秒的流速水呢，它这个热量丧失应该是在这个空气当中的200倍。所以说人在35度以下就会失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体力穿着这种很厚实的衣服，本身在水里泡着，对我们的体力伤害是比较大的，同时对我们的温度下降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尽量不要让湿衣服穿在身上，可以用一个简便一点的保温毯呢，把这些湿衣服脱掉，用保温毯进行保温，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1: 保温毯是那个防水的吗？
0: 保温毯就是一个很薄的一层金属，金属膜。
2: 我们跑完马拉松之后，经常也可以看到。
0: 对对对
1: 啊，就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这个保温毯看得那么薄，它对温度的这个保证特别
0: 对，它是有用的，因为它保温毯它是靠让你体内的温度不会散射出去来保温。第二个，它如果有阳光的时候，它会
1: 吸热
0: 啊，它也会吸热保温。因为保温毯一面是金色的，一面是银色的，它这个保温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保温毯很轻巧，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买一个保温毯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而且到关键时刻可以防止你低温症的发生，这个就比较有用了，跟哨子一样，它也挺重要，而且它很轻巧。
1: 那我想问两位老师，就比如说洪水过后了，我们家里需要消毒吗？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需要的，还是建议大家消毒一下。
1: 用我们普通的那个84消毒液就可以吗？
2: 可以的，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次氯酸钠等等，这些都可以，或者说一些消毒片也可以。
1: 接着问啊，就我们这种消毒是我们地面啊，比如说床啊、家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消毒吗？
2: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其实对于我们政府来讲的话，也会对他们进行提示。如果说对于地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冲刷，或者说使用我们一些政府发放的东西进行一个冲刷清洗。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像家具啊等，我们可以通过擦拭的方式也是可行的。
1: 最近这个雨水特别的多哈，我相信两位老师应该是都特别的忙哈，非常感谢在这种百忙之中还给我们来做些科普，因为我觉得其实科普是很重要的。
0: 是，我们也很高兴来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些这个逃生的知识，还有水灾的一些知识啊，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听众能知道啊，怎么去逃生，怎么去面临水灾啊，包括山洪啊，还有车辆被困的情况。老百姓的意识增强了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风险就降低了。
2: 希望大家在平常过程中也准备好我们的整个相关的应急物资包，当发生灾情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119电话进行报警，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站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与民同行。
1: 谢谢两位老师。
3: 听众朋友，一场对话听下来，最触动的或许是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睡前给充电宝充好电，阳台上花盆挪个位置，车里常备一个十几块钱的玻璃破碎器，出门前多看一眼预警颜色。这些小事藏着对家人的惦念，也藏着关键时刻的生机。愿我们都不必经历这些， 但若风雨真的来了，愿您保持冷静，用专业对策化解意外风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四川省青川县李河村原本靠着肉牛养殖作为生计，可山区道路施工遇上汛期降雨，山体滑坡封路，一个多月远超原定工期，全村20多户养殖户养着上千头肉牛，提前储备的饲料全部耗尽，农户只能上山割草掺树叶喂牛，牛群日渐消瘦。早年在外打拼的杨飞返乡创办了合作社，带着全村养牛致富增收。封路以来，他一边安抚村民情绪，一边对接施工方，连夜抢修老路，组织大伙用拖拉机接力转运草料，中途又遇降雨封路，村民相互接济粮草，抱团解难，最终所有饲料全部运送进村，大家齐心协力打赢这场饲料保卫战，守住了村子的养牛致富产业。
1: 三分钱，知道，好好说。
2: 妈，
1: 先说。好好说，你妈，再见。
2: 为啥把我们堵了嘛？你来当当，我就不敢过了吗？我要过嘞。
1: 不要，你不要，这个先加行动吧，我现在也不能去啊。
3: 李河村道路施工，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月，村民杨青莲打算强行通过施工路段，与施工队发生了冲突。村党支部书记杨飞赶来解决。
1: 你先说那个门，我们慢慢解决，马上解决啊！你先不要急，先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有啥事情好好商量，好好说，总有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2: 你说的20天，为啥只延长了40天呢？
1: 今天这个路
3: 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是道路施工延期。李河村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秦巴山区，山高坡陡，地质环境复杂。本来工期就紧张，再加上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彻底打乱了施工计划。
4: 下雨，我们这个又无法施工，这个上面落悬石，晓得吧？我们尽量把悬石排完，我们再施工，晓得吧？
3: 由于汛期提前，连续一周的降雨导致施工路段山体滑坡，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再生变数。
2: 你说嘛，现在这个路堵了，你有那么多牛？对嘞，麻烦你给我拉那么多料，那么多草。
1: 我们都是养牛的人，视牛如命，我都晓得。我们养牛人。
3: 杨青莲是个肉牛养殖户，按照20天的施工计划，他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饲料。如今40天过去了，路还没通，可饲料早已用完。
1: 你把你的情况已经说了，我大概晓得了。那么这样去，我们现在回去，先在你们家里去看看，继续施工啊，继续施工，注意安全啊。
3: 在李河村，杨青莲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村20多个养殖户，一共饲养了1000多头肉牛，一旦饲料告急，后果将非常严重。
1: 这个就是原来装旧灶子的吧？空的啊。电都没得了。那就是，我去看看。哦，这儿呢？你都在整树叶子生草啦？这个围了好久啊？
2: 围了今天一天就没得了，下午又要去割。
1: 又要去找个？
2: 咋子？你看。
3: 饲料全部耗尽，只能给牛割草充饥，而家附近的草几乎都被杨青莲割完了，他只能在草里夹杂一些树叶来喂牛。一头牛平均每天要消耗30斤草，杨青莲一个人根本割不过来。眼看着牛一天天消瘦，无奈之下，他才做出硬闯施工路的决定。
1: 都想吃东西啊？
2: 都想吃。
1: 现在嚼啊啊！你嚼多一天心烦不？
2: 那咋不烦呢？看他就嚼。我再过了一天，给你再过到超10天。
1: 哎，这个时间拖得长长，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2: 再不解决，
1: 不够了，在我们那儿去先拿点先用到。
3: 杨青莲的家人长期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养了20头牛，虽然辛苦，可养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让杨青莲尝到了甜头。
2: 老公在外面打工，他打工呢最多5-6万块钱，我在屋头呢，我去年买了5个牛嘛，还是7万多，主要任务是牛啊，啥子事情都放到一边，全部是为牛。
3: 牛已经成为杨青莲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家的饲料就不够20头牛吃了，这让杨青莲很发愁。 当时杨飞也来帮过忙。
1: 他们家里那个草没得了，没得了过后，我们给他拿，再是拿几坨草去，拿几坨嘛，那个最起码那个他吃两天的嘛。
2: 那你明晓得我们自己的都不够，你要给人家弄去倒是。
3: 杨飞自家到牛场养了400多头牛，饲料也出现了紧缺。可是，一旦听说谁家饲料不够，他总会把自家的饲料分给别人。
1: 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了，我也顶了。那有啥子帮忙？帮忙，我们来帮他帮他帮帮草。哎呀，让他弟弟啊，去。司机
3: 杨飞1994年到广东打工，十多年的打拼让他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
1: 太重了。
3: 2008年，杨飞决定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青川县同父牧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发展肉牛养殖。
1: 杨青天姐，咦，人呢？没姐呢？好像是电话放到屋头喽，放电话放到屋头，人也出去了。哎呀，我给他滚到这儿就说，这个草很重，他可能到时候要分开拉才拉得过去。
3: 来回不到半个钟头，杨青莲又出门割草了。杨飞拉来了800斤草料，省着喂的话够杨青莲的20头肉牛吃两天。而村里其他养殖户的状况如何，杨飞很担心。
1: 你现在是总共只有3个牛吗？
5: 2个，爪子还喂到10来天。
1: 你啥子料？斤料吗？
5: 哪里有斤料呢？
1: 来，我有了啊。
5: 嗯。
1: 啊，这个草就是给他平时吃的啊。
5: 饲料精选嘛，专业又是修路，哪门哪门，你管不到。
1: 啊，你就是喂这种？这种是谷草噶？
5: 谷草和苞谷噶。
3: 走访了几户，杨飞发现，像杨青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1: 你把牛在哪里放出来了？我的草啊，你
2: 看。哪个他娘？昨天一个都站上来了，我的草。
3: 眼见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杨飞赶紧通知村两委同事入户调查饲料紧缺情况。
2: 就是我一个能不能忙不过来？
6: 那可以，但我还是想开始拿回来。
2: 忙我
1: 记啊，你记下，缺的时候就给我们说。
2: 嗯。
3: 2020年12月，杨飞被推选为李河村党支部书记，曾经的致富带头人，如今又成了全体村民的领路人。这让杨飞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通过一下午的走访了解到，全村的饲料都已告急，养殖户几乎全都在割草喂牛。由于精料得不到及时补充，育肥期的肉牛开始出现明显的掉膘现象，养殖户们正在遭受损失。
1: 接下来怎么想法？我得马上去跟他们施工方对接，下午就开始，啊，我们把那个路弄出来。你们这一方呢，就是组织点人员去割点草。啊，那我们走。
3: 村两委同事组织人手，帮助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割草，而杨飞决定和施工队协商暂停新路的施工，把老路恢复出来，暂时通车两天储备饲料。
1: 大概你们一天在这个情况下能现在挣差多少钱？
5: 一天就是2万多，
1: 损失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呢，你还算理解。我给你算个账哈，那么就说一头就是一天只掉到2斤，我们就算1000斤，就是他就算个就是2000斤，2000斤按现在市场价就17块或者18块一斤算，他就3万多块钱。如果是你这个毛路半个月抢不通，那么我们就计算，是不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相互理解，支持一下。
3: 新修的这条路线在老路的上方，要恢复老路通车，新路需要停工。施工队每停工一天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且前期施工阶段落石已经把老路路基损毁，想在一天内疏通的话难度很大。
1: 工程情况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5: 通不到
1: 啊，
5: 今天通不到，
1: 今天通不到，
5: 一台挖机通不到。
1: 那我们就这样去，我马上联系两台挖机，今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的把墙通，是吧？到几个车？是2个吧？ 那个地方它再挖都还有点危险了，它不要挖那么宽了，噶我们在这儿是来那边来挖几天还无法施工，一分银标都不能耽误。嘿，安逸了，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有希望了。7点，在7点半之前整通就好了，还两个小时。
3: 眼看老路有望在一天内疏通，杨飞也跑到山上和大家一起割草。对于全村的1000多头牛来说，割草只能算是暂时救急的办法。
1: 师傅，
3: 老路已经疏通，杨飞联系购买的草料也运到了山下，可杨飞再次遇到难题。
1: 你们这边就不上去了，我们看了哈，你们这个轻卡车不一定上去了，现在是水泥上面有沉积吧，晓得吧，所以说还有层水，
3: 积水和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非常滑，坡度大的位置装满草料的货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另想办法。
1: 他我们待会儿放两个拖拉机在这儿去，同时装两个拖拉机，怎么不往的，我们就把它下到这个边上。你先把那个
3: 原本可以等到明天出了太阳，路面稍微干一些再运输，可杨飞坚持要在今晚把草料运到村里。
1: 4个拖拉机拉8吨，拉8吨，注意到，注意到，后面上面往下滚，等拖拉机放到这儿，我们往下敲嘛。

0: 即便换成了拖拉机，行驶在路上也是意外不断。
1: 天哪，这个轿车！哎，慢点！
2: 慢！怎么大声？
1: 天哪！啊，太累了。

0: 四台拖拉机在一群人的护送下半推半开，原本30分钟的路程耗时4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把草料安全运到了村里。
1: 明天都没有吃的了，就等着用，要是不弄回去就明天全部牛儿挨饿了。天亮了，把这个路在不对的地方再处理一下，然后再用大车运输，那就好一点。
2: 回来。我每天的这个时间回来。
1: 干干忙忙嘞。
2: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他当书记，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本来都忙不过来，现在他当了书记就更忙了，不但他忙，我还忙。2000年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做一点工程做好，然后又轻松，随时还可以出去玩一玩。搞了农业以后，那虽然苦，但是也没有现在他当书记这么就现在这么苦了。
1: 咱还听见了吗？
2: 啊，那孩子打电话吃饭了。
0: 自从杨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妻子欧阳蕊芝每天不仅要忙于家务，还要负责牛场的大事小情，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抱怨。杨飞的心里也清楚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不过他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1: 我在给你完成心愿哈，那你想养牛嘞，你在选这个菜那个，我帮你实现梦想，这个多好呢。
2: 全家养牛，但是我自己去养个几十头、180头牛就对了。
1: 以后就变成个牛村了，你晓得吧？我原来说过这么个话，家家建牛场，户户养牛嘛，一人一头牛的生活不用愁。从你的100头、几十头，现在变成1-2千头牛，对不对？这多安逸呢，你还不喜欢，还不高兴？
2: 我谢你啊。
1: 啊、哦，谢谢，不谢了，不用谢啊，不用谢。
2: 我谢。
1: 死心，因为不用谢你，也不用谢。啊、哦，这个帮你圆梦，这个是我应该的嘛，对不对？你还有啥说的吧？
2: 我有时想哭，晓得
1: 吧？那就是高兴的流泪噻。你看到这个从几十头牛现在搞到现在有1-2千头牛了过后，哎，你心里高兴，那高兴你就高兴的流泪，你想哭啊？
2: 看到西夏，心里就在想其他的事情。
1: 还等到他了，对不对？
3: 你要把雨衣拿到车去了。
1: 哦，那好，这就都到那儿后边，下午我们都拿上去，赶到今天晚上喂嘛。
0: 今天还有大量的饲料运上山。所以一大早，杨飞就组织大家清理路面，为运饲料的货车能够顺利开上来做好准备。
1: 现在可以放心了不？现在可以放心了不？
4: 可以了。
1: 好的，你们可以随时看到有啥情况随时报告啊。
4: 没问题。
0: 杨飞组织村两委同事。

0: 和施工队管控，在路的两端保证单向放行，并通过无人机时刻观察车辆行驶情况。运饲料的货车在大家的保障下顺利地开进了村里。
1: 哎呀，你送料来了。
0: 饲料运了进来，杨飞也在第一时间给养殖户们送到了家里。
1: 啊，这样他爱得开心了，你看他直接在看。哎，不行不行不行，来到地儿。
0: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将16个养殖户家的饲料储备完成，剩下的5户以及杨飞家的饲料计划在明天运上来。
1: 再写点点，再写点点，
2: 走，
1: 我是点了17、17.6。哎切，你下来，你下来。
0: 今天是老路通车的最后一天，可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了雨，运饲料的货车迟迟不到，杨飞的心里开始了不安。
1: 这个啊，
2: 路垮了，路垮了。
1: 哪里路垮了？底下的啥？
2: 底下都路垮了已经。
0: 今天还有8车饲料计划运到村里，如果运不上来，剩下的5个养殖户和杨飞家里的牛就要断粮。可下雨天气导致道路再次出现状况。
1: 这里啊，上不去了。
0: 下雨引起滑坡，交通被迫中断。心急的杨飞找来施工负责人，提出冒雨抢通路段的想法。这样做的危险性太高，持续的降雨又会不断引起落石，非常危险。被施工负责人拒绝了，只能等雨停以后才能施工。
1: 哎，小心小心，后边再掉石头。赵姐，两头那个牌子还是浪路上。然后给杨师傅在群里头发一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两头都开始封了，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0: 出于安全考虑，杨飞只能无奈地决定封路。而饲料储备不足的养殖户家里该如何面对之后一个月的饲料荒，杨飞再次陷入了困境。
1: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 好多钱吗？那个
1: 买的啥子东西啊？
3: 买的黄的粽来，
2: 黄切切
3: 面啊，
1: 还是粽哎。
3: 嗯，
1: 见路通了就赶快把它背回去。
3: 一个
1: 啊，那里掉石头，小往这边站的点。
3: 对，
1: 往这边站的点，
3: 太危险
1: 了。
3: 干嘛？
1: 通了这几天已经备好了嘛？
3: 嗯。
1: 哦，那备好就好了。
3: 该有鸡蛋，
1: 我还没弄够。
3: 那么多油啊，多拿点噻。
1: 还没拿够。
3: 那还拿嘛？
1: 拿不来了嘞！今天刚刚那个才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扒不上去了，这个鱼啊，滑的这个样子啊。
3: 滑了就是。
1: 哦。嗯。脚黄这个过草啊，老板，你是哪组啊？
3: 哎呀，我们杨上的这个他们叫的啥子？杨家将。
1: 杨家将。杨家将。
3: 杨家将，可以了。喂。
1: 哎，等一会儿，我们看哈子。啊，慢点哦。
0: 村民们的话温暖了杨飞，可同时他的心里更加着急。确认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以后，杨飞回到牛场。
1: 不能吃鸡巴啊！你肚子饿了不能吃鸡巴啊！耶，你要跑啦？不顶我啦？为啥不顶我吗？来，过来，没给你整吃的啊？你要理解一下哦，你妈妈在这几天缺吃的，饲料拉上来过后，你妈妈就有吃的了，要给你吃多点哈。在听啊，哦，你在劝他哈，在给他听，是吧？我们的牛呢，瘦一点，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如果是农户家的牛呢，瘦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带他们发家致富嘛。
0: 连绵的小雨一直下到天黑才停，此时的杨飞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饲料问题的办法。
1: 哦， 那咋的？
4: 鸟嘞？
1: 啊？
4: 鸟嘞？
1: 给什么？给我们送的鸟啊？
0: 杨兴莲听说了杨飞家的情况，和邻居一起给杨飞送来饲料。
5: 这个咋客气的？
1: 你看，这就是才给拉了只味道一个月的料子吧？你们就我们拿到来这个要不得嘞？
0: 这一车饲料虽然不够解决牛场的问题，却给杨飞带来了启发。他打算整合全村的饲料储备，匀给缺饲料的养殖户，共同面对饲料难题。
1: 团结就是力量嘛，老百姓还是比较齐心，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全村人都不会因困难被吓倒，来困难我们就克服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
0: 第二天一早，天终于放晴，施工队负责人也给杨飞带来了好消息，挖掘机将路段抢修了出来，同时为村里延长半天通车时间，八车饲料赶在最后关头运了上来，至此全村的饲料储备终于全部完成。
6: 吃饱了，大家注意到安全哦。五、四、三、
7: 二、一，吃饱。
0: 新路恢复施工，这条连通山里山外的路既方便了饲料的采购，肉牛出栏也更加便捷，不仅成为牛村的致富路，也即将成为肉盘子丰盈充足的一道保障。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源。接下来给您介绍三位扎根乡土的能人匠人：大兴安岭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人古木森，守护日渐稀少的驯鹿种群，划分专属饲养区域，凭着代代相传的驯养技法温柔接生鹿仔，用心守护这群临海精灵，延续古老狩猎养殖文脉。桂林漓江老渔民黄能弟与鸬鹚相伴半生，告别单纯捕鱼谋生，顺应时代转型涉猎文旅展演，让传统渔猎技艺在山水舞台上焕发新生。高原科研人罗光荣深耕牦牛研究30余年，筛选优质金川种公牛，规范种质资源，免费医治病牛，牵头开展种牛评优分配，用专业技术改良牦牛品种，帮高原牧民稳住增收希望。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临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常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它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0: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要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嗯，
2: 好阳光的名字啊。嗯，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它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的过去。
4: 没够着，
1: 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
1: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
1: 来，
2: 我来，我来，
1: 来，
4: 来，
1: 去吧。这也这么老实呢呀？
4: 好嘞。

0: 错。对，
1: 可以吧？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2: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1: 是谁的是吧？
2: 对。
3: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他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
1: 哎，那他屁股上这是什么呀？
2: 呀，那是

0: 那是要下了，这是没拍着过。
1: 哦，我们太幸运了。
2: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0: 一点时间。
3: 哦。
0: 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3: 哦。
2: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他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屋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四橙四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0: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4: 梦蝶，
0: 出来，出来了，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快快放这儿，放到面前，来来。快快快。啊，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2: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记忆、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5: 养久了，它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它吃。
2: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慈，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能帝的卢慈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能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能帝是如何跟卢慈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哇，他好乖啊，在这儿。登高望远是不是？嗯，他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不行了。
0: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卢慈的习性和卢慈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卢慈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0: 黄师傅，这是要干嘛呀？
1: 准备出去打鱼了。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0: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1: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那这样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由于鸬鹚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鸬鹚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鸬鹚是如何捕鱼的。 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娣养的鸬鹚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娣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娣从小学习鸬鹚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它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娣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 鸬鹚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鸬鹚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鸬鹚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娣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鸬鹚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 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娣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他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 这对于跟鸬鹚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娣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谊。 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娣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碎的红绸便是那用血汗编织的渔网，在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收工了，
2: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

0: 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1: 我叫罗光勇，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食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那你说个价？
2: 4900。
1: 高了高了高了，好跟你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些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1: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牙口。
3: 这个牙口
1: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它这个波纹，
3: 这个牛角的纹路、
1: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3: 一口价。
1: 好，一口价6000。
2: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1: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3: 小牛
1: 啊，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1: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评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3: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这个
0: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1: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4: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5: 铁一牛的算不上。
1: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0: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1: 这样子过后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0: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0: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7: 听众朋友，主持人尹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一定深有感触。暑假来了，孩子脱离学校的作息了，手机平板随便玩，如果户外活动时间再不够，眼睛呢根本受不了，度数呢有的会长得特别的快。更让家长头痛的是呢，各种护眼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有防蓝光眼镜、护眼大路灯、叶黄素软糖、近视贴、护眼仪，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是智商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大家好。
1: 非常高兴把您请过来。那暑假是摘镜的高峰，也会不会是近视门诊的高峰？
2: 对对对，暑假期间呢，这个近视眼门诊包括视光门诊就是像爆发性的这种人群的增长特别的明显，尤其是这个孩子放假了以后，第二天就明显跟头一天的这个门诊量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多的孩子。因为是这样，这个暑假呢，孩子平时都上学，而且孩子去做这个近视眼的筛查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散瞳。我需要散瞳啊，散完瞳以后呢，看东西在4到6个小时内可能会看不清楚。有些孩子年纪小，他可能需要用阿托品来散瞳，可能未来的2-3天都看不太清楚，他可能会影响学习。所以家长们往往就会利用暑假，这个时间，或者说寒暑假这种假期的时间，带孩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检查。
1: 就是那么明显，一天今明天放假，
2: 非常
1: 明显，患者对小孩们一下就来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暑假为什么这么费眼呢？放假了，孩子的眼睛反而会更累，有哪些原因？
2: 我们观察了一下哈，这个暑假基本上我觉得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作息改变了，就平常孩子在上学，那他可能对手机的要求、平板的要求、电脑的要求会受到一个控制。到学校里面，你可不可能都带到学校，老师有控制了。然后在学校的作息呢，相对了比较的规律，该上课上课了，下课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课间，或者老师有要求到操场上去，去远眺呀，或者说什么的，他有一个规律。那到放假的时候，可能有些孩子的家长上班，
1: 老人看着
2: 就看不住了，有点啊，他就看电视、手机、平板。
1: 最近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就说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下班回家，就是摁那个电子锁的时候，会捕捉到一个人影儿，就真的是飞过去。而且那个孩子有些网友特别有意思，做那个截图，我不知道您看到没？就孩子在从客厅跳到他的房间，真的是跨过去的，都能捕捉他那个眼神，他在斜楞你，他就在看。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小孩斗智斗勇，太有意思了。我们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2: 是是是。所以，但是咱们那个时候可能电视
1: 没有那么丰富
2: 的节目，
1: 我们也用电视，哪有手机和平板啊？
2: 对，现在就基本上都点播，对吧？有会员点播，我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对，
2: 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小土豆就真的是沙发上的小土豆，
2: 对，真的是他们都也不愿意到外面去玩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啊。另外来说，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刚刚我说的这个集中就诊的因素，就是暑假时间比较宽裕了，或者说咱们也该复查了。一般来说，这个孩子的这种屈光的检查，一般建议1-1.5年。半年，你比如寒假你查了，暑假也该复查了。说两大因素集中在一块儿，就显得门诊量会一个暴增这种现象。
1: 对，所以为什么有的家长说就放假了就会盼开学，对吧？
2: 神兽。
1: 对，就是费家长，特别费家长。其实这个市里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不如学校管的那么好。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每天就听那个定点那个铃声，然后那孩子们就出来了，有的还会老师就带着孩子们
2: 出来。规律啊，他作息很规律啊，
1: 就人
2: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
2: 现在学校也比较注重这个孩子的户外活动，他老师都会有要求带下来啊，在户外去活动。那家里就不一样了，放假在家平板电脑都来了啊。
1: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我切身的感受，这个近视它不只是让你戴一个眼镜，

0: 的不方便，还会有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家长在听，有的家长会就是转给小孩，让小孩听一听，就是家长们都知道了，您跟小孩们说，以他们的能接受的方式说说，如果你不重视用眼卫生，你不让自己这个近视，或者说近视的太快，将来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对，
0: 可能会对你有哪些影响？
1: 对，这个高度近视，它其实啊，它这个并发症是非常的重要。咱们比方说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咱们比作一个气球，一个气球，比如说咱们这个红色的气球，那正常的眼睛应该是个圆的啊，它这个色彩呢比较均匀。那近视眼的气球是什么样的呢？它因为被吹大了，可能被拉长了。可能在某个地方它薄弱，咱们吹气球都有个经验，吹得太大了，本来是红色的气球，鲜红的，它可能变成粉红、粉白、粉白的了，
0: 对，
1: 对吧？就薄了那个地方。我们眼睛也一样，高度近视人，因为他眼轴拉长了啊，他这个度数高，他眼轴拉长，一般眼轴我们正常应该是22到24个毫米这个直径，那高度近视可能26。甚至更高，它就被拉长了以后，它里面的视网膜也会像我们的气球一样被拉薄了，它也会出现一些特别薄弱的地方。这个薄弱的地方，它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裂孔。它出现一个裂孔，就跟气球有一个小孔啊，有个小孔，小孔了以后呢，久而久之，里面眼睛里面的水，里面有水，有玻璃体这种水分
0: 溢出来吗？
1: 它会渗到这个孔里面去，
0: 哦，
1: 就跟咱墙上的墙纸一样。裂了个孔，那下雨了，这个水是顺着这个孔就跑到墙纸里面去了，就会造成墙纸的脱落，我们称之为视网膜的脱落。那如果视网膜脱落的话，它是会影响视力的。早期的视网膜脱落，咱们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就跟咱们这个墙纸那个边边角角它起了一些起皮了，咱们可能中间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但等它脱落到一定程度，它如果脱落涉及了咱们这个眼睛的黄斑区，就跟咱们这个视力最好的位置，就相当于靶心的位置，如果脱落涉及到这个地方，咱们就会造成视力的损伤，而且是不可逆的损伤。说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另外来说，还有一个这个眼轴拉长了以后呢，咱们这个黄斑区呢也会相应的被撑薄了，那这个血管也会被拉伸，它的供血也不会太好。它里面那个就是我们黄斑区里面有一些什么像视网膜的视网膜内皮细胞啊什么的，这种它也不好，就像那个土壤也不太好了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它就会造成一些黄斑的变性。
0: 就您让您说这个，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小时候，现在不玩了，小时候去玩气球
1: 啊，
0: 其实你吹到它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自己是害怕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崩你一脸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就是你的那个眼睛，比如说像个气球一样，它只能，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只能吹一个直径10公分，
1: 对，
0: 如果你近视的，甚至高度近视，可能就把它拉到15、20，
1: 对，
0: 它可能会爆，会裂孔，
1: 嗯，
0: 对吧？虽然说爆可能太吓人了，对，但它是会裂孔，对吧？它是有风险的，
1: 是的，是的，所以高度近视呢，它其实不光说我只是戴个眼镜，戴个厚的镜片，不是那么简单，它其实更多的是在眼睛，我们称为眼底的一些并发症的存在。
0: 所以有的高度近视为什么会视网膜脱落？有这
1: 可
0: 能，
1: 它可能原来视网膜就很薄弱了，它可能比如说高度近视，我们比如跳水、跳伞、蹦极，包括过山车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些问题，特别是800度以上，那更加了得注意这种情况，所以近视防控就意义就在于，咱们没有近视的这个孩子，让他不要近视；有近视的孩子，让他发展的
0: 缓慢，
1: 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有的家长就会认为，孩子一旦近视了，他好像就踏上那条快车道。就从您的专业上来说，一定是不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控制好的话，它是可以发展的
1: 更慢一些，
0: 是可以的。不是说你今年150度，明年200度，等小学毕业可能就500度了，高中就600度了。
1: 对对，
0: 对吧？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控制好的家长和孩子配合的特别好？
1: 对对，有，确实有一些控制的特别好的啊。咱们现在防控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户外，每天保证户外活动的2个小时，一定在户外，而且是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会就户外的光照度比较好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至少得2个小时，这个是做过研究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要控制住， 让他使用的时间还有近距离的用眼的这个强度得控制好了，包括现在有些还提到了睡眠的一个调节啊，就是要充足的一个睡眠啊，还有这个对家长和家校联合的这个宣教，这个很重要，就是学校管住了，家长也得管住啊这个孩子。第三个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包括这个0.02的、0.05的，现在最新最开始是0.01的啊，现在都有很多种浓度的这种低浓度的阿托品进行近视的防控，还有这个近视的光学矫正手段，比如说这个OK 镜，包括离焦的一些眼镜啊，这种都对近视有一定的防控的这种作用啊。
0: 家校联合，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视和关注，就共同想办法，因为近视它一定不是您家孩子的事儿。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现在也不能说埋怨我爸妈，但我就觉得如果他们当年对我管得多一点，可能自己的近视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度数。我就觉得小孩他一定不懂，虽然我刚才就请您说，以这个孩子们能接受的语言告诉他们，但他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些时候就不是他那个年龄段能够完全承担的事情。
1: 对对，是
0: 对吧，
1: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事情，或者说没办法去理解这个近视眼对到底有什么这个危害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对近视眼的认知，那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他可能逐渐对近视的这个危害还有近视眼的这个防控可能也会在不断的进步，因为近几年国家就不停地出这种防控的指南，还有专家的共识啊，就证明国家在重视这一块。
0: 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的状况是怎样？其实我们特别怕就是一年比一年那个数据去严峻，就是您掌握到最新的数据了吗？
1: 最新的数据呢，近四年来说这个最新数据是在下降了，这个防控是有效了，
0: 连续四年下降，
1: 连续四年下降。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是52.7%，就是有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近视眼，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非常高
1: 啊。现在最新的这种已经下降到了50.3%，
0: 52.7%下降到了
1: 50.3%对，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近视率呢，我们国家现在是34.3%-35.6%，就1/3，多一点点啊，是这样。中学生就比例又提高了，到达了69.7%-71.1%，就是相当于1/3。到高中生就更高，高中生已经达到了81%了啊，这个数字其实比例已经很高了，10个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的，到高中生。所以这个另外来说，这个近视的低龄化也非常的明显，6岁儿童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14%。
0: 六岁
1: 就已经开始近视了。其实这个近视发生的越早，其实它以后发展的可能会越快，或者防控起来呢，这个难度会更难一点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另外来说，虽然说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表明咱们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总体比率下降了，但是还有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咱们高度近视的人群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高度近视人群
0: 占比就600度以上的，
1: 600度以上的所以现在呢，高中生的高度近视的占比达到了10%-15%。这个还是比较高发的，因为高度近视它会带来一些眼底的一些并发症，会损伤咱们的

0: 那到了600度、800度甚至1000度，他眼底就被这个眼睛就会被拉得特别长了。这个时候呢，视网膜会变薄，血管会变细，甚至会出现一些就是我们做的豹纹状眼底，就是它变得很薄，能透见这种脉络膜的血管了。本来我们眼睛有一层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细胞，是像相机的黑箱一样，能挡住这些血管的，因为它拉得太长了，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就遮盖不到了，就暴露出了那个脉络膜的血管，我们称为豹纹状眼底。甚至它这个视网膜的周边都会出现一些变性的地方，变性就是我们说的变薄的地方，就已经变薄了，很容易出现裂孔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就说，在关注疾病的时候，
0: 嗯，
1: 很多的专家说，不同的疾病可能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它的并发症。
0: 对，
1: 就
0: 是的。
1: 其实对于近视眼，我们是有办法的，
0: 有办法的，
1: 对吧？想要摘镜，想要变漂亮，
0: 对对对，
1: 或者想要不让它影响自己太多的生活，
0: 对，
1: 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什么晶体植入，
0: 是的。
1: 哪怕就是1500度，甚至更高的度数，我们可能都是有不同的办法。但是那些并发症带来的，它就实实在在的带来了。
0: 对，是的。我们能做的近视眼手术，仅仅的能改变这个屈光状态，我们只能说帮咱们把这个聚焦点给它移到视网膜上，让咱看东西能清楚了，但是整个视网膜的结构，眼底的这种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还是原来那个结构，该拉长的还是拉长了，该变性的地方还是变性啊，该出现这个血管怎么变细的地方还是变细的地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杨主任，在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很多年，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在做近视眼节目的时候，今年请一个专家，明年请一个专家，可能那个数字每年都是往上走的。
0: 哦，是。
1: 但最近特别开心，就是四连降。也许
0: 确实是
1: 一个不是很关注这方面的朋友就会觉得四连降降的也不是那么多。至于你们刚才那么高兴吗？其实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0: 能刹车就不容易。
1: 对对，
0: 能刹车就不容易。对，能刹住车，因为咱们基础这个基数太大了，太大了，能刹住车就很不容易。然后刹住车了以后，我们还能下降，就非常非常的好。
1: 而且下降它只是一个开始，
0: 开始，
1: 对吧？
0: 对，
1: 就重视了，
0: 重视了，
1: 就知道这个，而且知道正确的方法了。
0: 是是是。
1: 比如我们小时候就认为很多什么看个绿的了就保护眼睛，其实现在医学证实了这不是有效的方法。其实想要缓解近视，有更多的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方法。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做就是把这个数字继续让它往下走，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
0: 确实是。
1: 那家长和学生的这个配合，因为其实现在其他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家长和学生就是作为专家，您会建议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配合呢？
0: 哦，是这样的，从配合这个来讲，学校他做到了在学校里面的配合，那到家长这个层面可能就是放学以后，其实我们这个最有效的这个防控近视的方式就是户外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可以分段进行，就是不是说我今天非得2个小时满满的都在外面，你可以半个小时，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它可以累加起来。所以说在比如说像有些孩子放学，他家里不是太远的，我们希望他可以走路回家。
1: 对
0: 啊，现在你看这个夏天来了，外面太阳也很好，他可以走路回家。第一个，他可以缓解一下这个上学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心情。第二个呢，还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这种交流的，
1: 因为我家就是楼下就是学校，
0: 对，
1: 就很多那个，而且最近还看到一个网上特别好的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爸爸去接那个孩子，两人开始斗舞，别人就说如果说没点才艺都不敢去接孩子的。我觉得这个亲子时光其实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就是你这个半个小时又对孩子眼睛又好，又跟孩子去交流他学校里遇到的好事儿、不好的事情，你跟他又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的一个相处。
0: 现在比如说像我也接孩子，我一般骑电动车过去，我都不愿意骑回来，我都推着车回来，就跟他一块走回来聊聊天啊什么的，或者说他也喜欢在路上，还是孩子，他喜欢什么花花草草，他也喜欢停一下看一下
1: 小猫小狗，去遛狗肉边就会跟小狗有的就会保持那个安全距离，
0: 对，
1: 你们说会儿话什么的，
0: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户外这个时间呢，就是把它给累加起来。第二个呢，在家里面呢，这个用眼还有比如说这个像有些台灯啊，我们希望这个照度要够，而且不能有这种闪烁的台灯。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做作业的时候，不要光开一盏台灯， 把大灯也给开上，
1: 对，
0: 营造整个。

0: 都是明亮的环境，家里就越亮越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他眼睛还是比较好的，有保护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包括写作业啊，也得，因为有些孩子他就趴在那个桌子上写作业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一拳、一尺啊、一寸这种
1: 这依旧是
0: 以
1: 我们
0: 前
1: 那会儿就
0: 的，
1: 用的，依旧
0: 对，
1: 是有金标准。
0: 对，也是。

0: 肯定会特别开心，因为孩子们如果说引导的好的话，
1: 嗯，
0: 他还是愿意和小朋友一起玩的。
1: 对，
0: 就室外的那个快乐，我觉得永远是对于孩子不光眼睛好，
1: 嗯、
0: 心灵的成长、身体的发育，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两个小时、
1: 嗯、
0: 你不用就觉家长就觉得费爹妈，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1: 嗯嗯，
0: 我哪有俩小时陪着你玩？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时间、
1: 嗯、
0: 早上半小时，中午一半小时，晚上一小时，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
1: 是是是。
0: 就户外为什么会对孩子的眼睛好？
1: 因为是这样，这个研究它表明了在户外。在光照度比较够的情况下，它会刺激咱们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哦、
1: 多巴胺这种物体呢，它会这种物质呢，它会延缓咱们这个抑制咱们这个眼轴的增长。因为近视的一些本质，现在基本上就是眼轴的一个
0: 增长。就是眼轴的
1: 增长啊，对，它会抑制。所以说，户外两个小时这种活动呢，对它可以从根源上去防控近视，抑制眼轴的增长，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嗯明白了、
1: 嗯、
0: 这不光是让孩子去玩儿，
1: 嗯，
0: 就这个它是有实打实的
1: 研究的，对对，眼睛有好处啊、嗯、有好处，
0: 对吧？天太热的话、
1: 嗯、
0: 在什么树荫底下什么、
1: 嗯、
0: 这类算不算户外？
1: 算，
0: 也算
1: 算，
0: 对
1: 啊，这必须算。就是它无论树荫底下，还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别人的屋檐，这种底下商场的门口啊，这种啊，就这种情况，它的光照度也比咱们室内要高得多啊、
0: 嗯。
1: 这个它光照度，比如说树荫底下，它可能能达到3000个勒克斯，在户外，比如说阳光充足，它可能达到10000，但在树荫底下或者说在这个商场的门口，咱们你可以在商场门口玩，或者说这个楼房这个阴影的地方啊，这个有小广场这样去玩，它也能达到3000到5000个勒克斯。
0: 而且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就是周边那个配套，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就以北京为例，包括农村，农村就更别说了，那个绿色会特别多，
1: 是是是，
0: 空间特别的宽敞。就现在以北京为例，就是每个小区，就新小区，就旁边那个公园绿地会特别多，旧小区也在不停的去改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在北京每个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就领着孩子去那儿玩，
1: 对，
0: 同龄的小朋友，
1: 嗯。
0: 对吧？家长们可以聊点天，然后你看好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对，
1: 就包括街边的公园，咱们绿树成荫，
0: 小区里的环境，
1: 绿树成荫，不要认为它这个树挡住了就没有效果，也有效果，而且效果会比、
0: 嗯、
1: 总比在室内要亮得多。外面的环境啊，包括阴天也是可以的。
0: 户外就如果说防控近视，排第一的话，您觉得户外是非常靠前，甚至
1: 应该排第一
0: 哦，
1: 应该是排第一啊、
0: 哦。
1: 这个户外属于防控里面，我觉得应该这个包括循证的这种强这个指证的强度来讲，还有对还有这个效果来讲，都应该是排在最前面
0: 的。排第二的会是什么？
1: 排第二可能就是一个光学的干预
0: 啊、
1: 它可能比如说这个 OK 镜的佩戴，离焦镜的佩戴啊、这种情况可能能排在第二啊。
0: 那个灯就是家里边，比如说孩子在书房里、或者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边、那个灯，卧室的灯，那个大灯，就顶上那个灯在开的时候、再给他开一个
1: 台灯啊、台灯，而且台灯不要有闪烁，亮度得够啊。就咱们就一般普通的学习台灯就可以了，就够用。然后卧室的灯开着，台灯最好放在左前方，这样他孩子写字的时候，他这个就不会造成这个阴影遮挡，对吧？左前方的写字的时候就刚好是这样，然后坐姿各方面都得有要求。
0: 坐姿，您刚才说到的一拳一尺，
1: 对，一寸、
0: 一寸、
1: 啊，
0: 对，这是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现在依旧有用。
1: 有用。
0: 那现在还有一个20/20/20的一个原则，
1: 是吧？这个是国际的比较公认的，这个叫缓解眼疲劳的一个原则。它可能对防控近视，它不是从它跟什么户外啊、什么 OK 镜这种手段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有效的缓解眼疲劳。眼疲劳是这样的，20/20/20是指工作或者学习，近距离的工作或学习20分钟，咱们就远眺20英尺以外，就大概20英尺相当于啊6米的距离，6米以外的物体，盯住20秒，啊是这样，20分钟远眺20英尺以外20秒啊，盯住。这样的话会有效的缓解咱们这个眼疲劳，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导致的这个眼睛的一个睫状肌的收缩疲劳了，这个疲劳也会这个诱发这种近视。就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假性近视其实就是睫状肌紧张收缩导致的视疲劳导致的这种近视。它不是一个真性近视，真性近视就是我们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叫散瞳这个步骤啊。散瞳呢，就是一个区分真性。

0: 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一个标准。
1: 不仅是适用于孩子，就是只要我们用眼20分钟以上，
0: 对，
1: 然后去看20米的距离，
0: 20英尺，
1: 20英尺，
0: 就6米以外，
1: 6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0: 六米以外的距离，
1: 然后盯20秒以上，
0: 对，
1: 对吧？
0: 啊，就会有效的缓解眼睛的疲劳。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成人来说就是很好做到，但对于孩子来说，有的家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20分钟，他正特别用心的在学习，这个会不会对孩子是一种打扰？其实不会，
0: 其实不会，其实不会。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这个番茄学习法，就是25分钟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其实20分钟，对孩子来说已经，如果说很集中精力、集中精神去学习的话，其实已经可以了。
1: 对，
0: 已经可以了。
1: 我就觉得谁能够那么专心致志的20多分钟做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想其他？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设计那个课程，
0: 对，
1: 他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远近的一些搭配的。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在家里边，家长不要就有的家长我觉得分几类，有的家长就是不断的打断孩子，一会儿进去送个水，一会儿进去送个水果，有的就是就关着门，就说你多长时间出来一次，其实也。
0: 不好，
1: 对，
0: 就有节奏啊，有节奏，有节奏的去学习，有节奏的去放松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一拳一尺一寸，然后20/20/20的原则。
0: 是的
1: 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请杨主任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用眼的一些这个包括护眼的误区啊，就现在防蓝光眼镜特别的火，我们同时有也会问到，就是它到底能不能防近视？
0: 防蓝光这个眼镜呢，从目前来讲，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够防控这个近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当然了，它可能对保护这个眼睛，什么造成视网膜损伤，这种只有这种极高强度的这种蓝光的照射才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个损伤。从目前来讲，这种普通的这种蓝光其实没有太多的没有。说它能够延缓眼轴的增长啊，或者降低近视度数，没有这样的研究，没有这样的支撑啊，没有这样的证据支撑。
1: 所以家长就如果说想要帮孩子去防近视，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下大功夫，
0: 不用太花太多力气这样。除非比如说我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眼镜有些有镀膜，他看起来舒服一点，他可能戴上这个眼镜稍微舒服一点。除非有些孩子他戴上他觉得舒服一点，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不建议花太大力气在这方面啊。
1: 所以说就记住杨主任刚才非常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防控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户外，就那2个小时
0: 啊。
1: 而且我觉得对家长也好啊，对吧？家长你在家里你也费眼睛，
0: 对，是呢，
1: 对吧？你那个如果说坐那儿什么看电视刷手机，你也胖啊，因为现在胖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0: 也是
1: 它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2小时户外，这个大家永远的记住它。
0: 对，是的。
1: 再来说说戴眼镜会加深度数，能不戴就不戴。说实话啊，我小时候我们那会儿是有这个误区的。有的家长甚至配上眼镜都跟你说，你上学时候再戴，平常你就别戴。
0: 对，
1: 就现在我没有想到依旧会有这样的误区。
0: 是，有的家长说，我们门诊也碰到，就验出来是近视了，我们还建议说戴上眼镜。那家长就会说，我能不能不戴？戴上怕摘不下来了，就是怕这样。其实不是，这个是误区。我们还是回归到原来那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来说啊。如果说咱们孩子在门诊里面经过散瞳验光确实有度数，得看度数的高低啊，分2种情况。第一种呢，如果说咱们真性近视是比如50度以下，那孩子呢的裸眼视力，不戴眼镜的视力，他也能达到0.8甚至以上，他看东西也比较清楚，不太影响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呢，咱可以选择先不戴，但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比如3个月或者半年，这样再散瞳去看一看这个度数的情况。如果说咱增长了，比如说您半年以后它变现在是50，它变成75了，涨了25度，或者说涨到100度，这个时候呢建议防控得干预上了，得干预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散完瞳以后这个度数就已经75度甚至以上了，包括75、100这样了，我们是建议戴上眼镜的，而且是建议主角就是多少度就给足度数，给足孩子的度数。对，
1: 临床当中有些时候就跟故事似的，有的比如说测出来是100度，
0: 对，
1: 家长说应该配个75度的吧，
0: 对，
1: 会有这样的吗？
0: 他不愿意去承认我就100度了，他就是觉得我能不能配低一点，这样我眼睛就算低一点的度数。
1: 对，
0: 他不是。在青少年和儿童时期呢，我们

0: 会建议主角、
1: 啊、
0: 因为是这样的，
1: 这是哪俩字儿？矫正的矫，
0: 足啊，足就足量的足啊、
1: 哦
0: 、足给足了度数
1: 哦，
0: 矫正的度数、
1: 哦、
0: 给足了矫正的度数，
1: 足角
0: 啊，足角、
1: 哦、
0: 我们叫就给足度数、
1: 哦、
0: 嗯，就不要欠度数啊，不要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100度，我给75度啊，让他稍微的啊，就是在心理上稍微能接受一点，他不是的，因为
1: 好可爱的家长，
0: 因为这样如果说咱们给这个度数不足的话，孩子看东西也不清楚，那他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眼睛呢就会疲劳，也会引起度数的一个增长，因为他视物不清，他视物不模糊的时候，这个视网膜大脑就会发出信号，视网膜就会慢慢拉长了啊，增长、
1: 嗯、
0: 这个度数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配镜还是应该听大夫的。
1: 就我姐啊、
0: 嗯、
1: 人家在上学的时候查出度数就是300度
0: 哦，
1: 人家现在50多岁奔60了、
0: 嗯、
1: 人家依旧是300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控制好的话，就是他那个度数不会长得特别快。
0: 是
1: 的，我就为什么这么问您，我就说如果说碰到那个家长没给孩子用这个足角的话、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或者说那个他自己该配眼镜他不配眼镜、
0: 嗯、
1: 是不是在临床工作当中也会有那个度数上升的速度，作为专家都会觉得很吃惊。
0: 是是是，有时候半年能长出100度、
1: 哦、
0: 啊，半年能长出100度或者100多度出去，这样因为他依旧是看不清，他戴了眼镜又看不清的情况下，他这个视网膜就会怎么说呢，他就是有一个一直在够那个焦点一样的，他就
1: 太形象了，
0: 他就视网膜一直在够他，在够他，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眼轴啊、
1: 嗯，就是度数不合适，或者说近视的不戴眼镜，
0: 嗯，
1: 你就想想，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怎么去看清东西？
0: 嗯，
1: 我把眼睛拉起来，
0: 啊、
1: 眯着眼往前凑，
0: 啊、
1: 是吧、
0: 啊？
1: 伸着脖子往前去凑，
0: 啊、
1: 就所以说。近视一个是我们学校里边会去筛查，另外如果有经验的家长和老师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啊、对，平时看
1: 别说医生了，
0: 对，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看东西眯眼，
1: 对，
0: 歪了头或者说往前凑，他可能就近视了、
1: 嗯，
0: 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啊、嗯，
1: 所以科普重任就是特别的漫长，就是我们那会儿都几十年了，现在依旧会有家长这么认为，
0: 是是，
1: 对吧、
0: 嗯？就不戴镜啊，就能不戴就不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啊，这个需要澄清一下的。
1: 对
0: 啊，
1: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才100多度，
0: 嗯。
1: 他就觉得这个度数轻肯定是一个假性近视、
0: 哦、对，
1: 因为真假近视曾经有一段时间争论的特别的多，
0: 嗯，
1: 对吧，
0: 嗯，是这样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视疲劳，视疲劳，我们睫状肌，我们眼睛里面有个像握力环一样的肌肉啊，这个肌肉啊，就一个环状肌肉，它在收缩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近视，我们所以说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必须经过一个散瞳的这个检查。散瞳的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睫状肌麻痹验光，
1: 嗯，
0: 让睫状肌麻痹掉，让这块肌肉它不使劲了，放松了以后，这个时候测得的度数才是咱真正的度数。因为这个睫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会带来这个近视度数的加深，比如说本来咱100度的近视是真性的，那可能合并这个睫状肌的收缩的情况下，咱能可能会多出25度到50度的近视来。
1: 嗯，
0: 咱们外面表现为150度的近视，其实咱们没有那么多。所以区分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咱们需要对睫状肌进行一个麻痹。这个时候去验光得出来的度数就是真性近视。所以这个家长呢，就是他有100多度，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睫状肌麻痹验光，这样得出一个真实度数，按照真实的度数去配镜。这样对孩子的眼睛才是好的，
1: 所以这里面会带出问题，就是正规机构的那个验光，
0: 对，
1: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正规的机构它会经过睫状肌的麻痹验光，然后可能再次的复验，这个时候才给您定度数，千万不要就是只有些人就电脑验光，到电脑前打一个验光条，只用这个电脑验光的度数去配眼镜，很可能会配高了。
1: 对，
0: 配高了以后呢，眼睛它其实是过角的，就矫正过了，它会对孩子有一个
1: 小脚穿大鞋的感觉。
0: 对，远视它就变成一个远视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会去综合这个远视，他会这个睫状肌更使劲，
1: 嗯，
0: 他 就会长期的睫状肌使劲，它就造成一个眼疲劳、
1: 嗯、
0: 也会加重度数的加深，
1: 就因为它肯定要够着那个度数嘛，
0: 够着要够着，
1: 本来它200度它配成了300度、嗯、它肯定要去够那个度数，可能你没多长时间就成了真成了300度了，
0: 是的，
1: 这有这可能
0: 的，对对对，是的是 的, 是的，
1: 对，这一个问题就是首先要到正规的机构去验光去配镜，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把假性近视没有把它给识别出来、
0: 嗯、
1: 把它当成真性近视，那可能就真的成了
0: 就对度数就越长越高了，就变成那个度数了，变成真性近视度数了啊。
1: 对，
0: 就
1: 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假性近视被错误的识别成了真性近视？
0: 一般来说就是没有经历过散瞳验光，没有经历过睫状肌麻痹验光，而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电脑验光，就按这个电脑验光去配镜的情况下，
1: 嗯
0: 啊，咱们就可能验光这个度数就不准了啊，
1: 还是到正规的。
0: 对，有些家长他会认为我不想散瞳，我门诊还碰到。
1: 嗯，
0: 也家长说我能不能不散瞳，
1: 这个是他们是担忧是有危害还是
0: 是他可能有些误区，
1: 这个是怎么做呢，这个怎么做呢，
0: 这个我们会跟他解释，孩子因为由于是这个青少年儿童他的、
1: 我先问是用眼药水，
0: 哦，眼药水
1: 啊、眼药水，
0: 哦，这个检查手段他就是他其实就是眼药水、眼药水一般我们会像我们现在就用托皮卡安、
1: 嗯、
0: 但如果说有些睫状肌他收缩的比较厉害的孩子，我们可能用阿托品的眼膏、
1: 嗯、
0: 但基本上现在大部分都是托皮卡安，去点了眼药水以后呢，他这个瞳孔就被散大了啊，散大，它其实散瞳是一个最常规的个眼科的检查手段，它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
1: 嗯，
0: 有些家长可能认为我散瞳散一次就会怎么着，这个眼睛就会受伤啊，或者说就，
1: 因为他看的外表就是外观上看就眼睛就明显不一样了，
0: 变大了，
1: 他可能会有些害怕。
0: 啊、对，嗯，他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跟那个拍 CT 啊，拍胸片这种射线可能给联系上了，
1: 嗯、
0: 其实散瞳跟这个没有关系。散瞳
1: 而且就是射线，只要是正、
0: 嗯、
1: 依旧是正规医生的那个检查，
0: 对对对，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对，
0: 对是的，
1: 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自个儿吓自个儿，反而说就是最近也有一个那个网上的一个科普被很多人所热议、
0: 嗯、
1: 就你抽烟危害远比你自己所担忧的、
0: 嗯、
1: 我做某一个检查带给我的那个伤害要大得多的多，
0: 对，要大得多，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
0: 是
1: 没问题，对吧、
0: 嗯、
1: 就否则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一旦给弄错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对于孩子影响还真的挺
0: 大
1: 的，
0: 影响很
1: 大，可能起步就200度就上去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区分开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干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遇到那个小孩，就是比如说就跟他说的他现在已经是近视甚至是发展的会比较快、
0: 嗯、
1: 就希望这个家长多做一些配合、
0: 嗯、
1: 但家长就会认为反正我将来能做近视手术、
0: 哦、
1: 而且即使有10%-15%不能做这个的话我还有晶体植入，
0: 对
1: 对吧，就会觉得、
0: 嗯、
1: 哎呀，因为家长有的是过于焦虑，有的那个心大的我们也是想象不到的
0: 对
1: 对吧，
0: 嗯，对，其实是这样的，他可能现在也需要去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近视手术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近视手术做完以后眼睛就治好了，他们好多到门诊来找我做近视手术的，就是他们就抱着我来治眼睛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这种想法来做检查的。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近视眼手术并不能够治疗眼睛的近视，它就是改变咱的屈光状态，就相当于给咱配了一副自带的眼镜，仅此而已啊，它也不影响他们不会延缓咱们的近视的发展程度，也不会说改变眼睛的结构啊，它不会。所以在近视防控上，比如说咱们哪怕咱们以后要做手术，一个300度的眼睛跟一个800度的眼睛，那它手术的第一个它准入条件，角膜的厚度够不够呀，什么角膜的形态呀，什么各方面，还有手术方式的选择啊，包括这个操作的一些难易程度，它都不一样。
1: 对，
0: 它都不一样。
1: 不光是就是我们将来选择一些做近视眼的手术，就是人生其实你拥有更多的选择，
0: 对，
1: 你那个快乐和自主性就会更大一些。
0: 是是。
1: 否则我只有这条路，甚至有的真的没有这条路，
0: 对，
1: 那时候就会绝望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感慨于近视防控，它一定是多方位多角色需要去配合的一个事情，就细化到一个家庭里边，因为我们知道给孩子玩一个手机让他看、
0: 嗯、
1: 不停的看动画片是最省事儿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想要对这个孩子将来的负责、
0: 嗯、
1: 一定是你前期的陪伴，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
0: 是
1: 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对对，嗯，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种家长的认知啊，就有的家长认为用了 OK 镜就不用户外活动了，就这个能抵消吗？
0: 嗯，应该不能抵消，
1: 是吧？
0: 因为户外活动跟 OK 镜的干预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说核心的观念都不一样。互

0: 外活动，刚才我说了，户外活动它是刺激产生多巴胺，它是延缓眼周的增长，从根源上是防控近视的。那 OK 镜呢，它是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个作用。它并不能够说，比如说我这个眼睛我已经近视了，或者说什么，它只是延缓它的发展。而且 OK 镜它有它的一个有效率，它40%到60%的人他可能防控住了，剩下的可能他没办法防控住，
1: 而户外运动对每个人都是有效
0: 都
1: 的。
0: 是有效的啊，每个人都有效的。所以其实这两种呢，不应该是一个选择性的，应该是一个协作性的。就是我参加户外活动，同时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再用 OK 镜，这样它防控的效果会更好啊，是这
1: 就
0: 样，
1: 是基础
0: 是，
1: 第一，永
0: 对，
1: 远都是那个户外运动，
0: 是
1: 对
0: 啊，
1: 吧？
0: 对，嗯。
1: 哎呀，而且我们就觉得，就是可能你也现在年龄大了，就看到那个小孩在一起玩儿，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觉得生活特别的有朝气。就
0: 对，
1: 家长们也应该让给孩子创造更多这样的条件，而不要
0: 对，
1: 就觉得哎呀，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独？我觉得孩子一定是家长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就
0: 是，
1: 你为他选择，就是你为他选择了什么样，其实他有些时候他没得选，就我
0: 对，
1: 们为他选择什么样
0: 是
1: 的。
0: 是，有时候是这样啊，所以家长得更在意这个每天的这种作息的安排
1: 对，
0: 啊。
1: 那近视贴包括一些护眼仪，
0: 哦，
1: 它对于逆转近视，甚至家长们觉得就是能够让这个眼轴给缩回去。
0: 这个应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啊。它应该，我们这个眼轴增长啊，它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长个子、长身高一样，它长到一定高度，它是缩不回去的。这个眼轴我们能做的只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比如我让它不要再长了，或者说让它不要长得这么快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况。近视贴跟护眼贴这种，我觉得可能对视疲劳来讲，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但
1: 就
0: 是，
1: 眼轴拉长就是拉长
0: 对，
1: 了，
0: 但对近视的防控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个理论根据的，是没有办法达到像某些说的这样，我能够防控近视啊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不行。
1: 对，就家
0: 嗯，
1: 长们那个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
0: 对，
1: 一定要使到正确的一
0: 嗯，
1: 个地儿上吧，
0: 但
1: 这个
0: 可能
1: 劲儿。
0: 他对延缓一些，比如说咱们就做，比如说做眼保健操什么的，这种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缓解视疲劳的这种效果的啊。嗯，像这样一个情况，嗯，
1: 好，再来说说吃，这
0: 嗯，
1: 估计是不是也是临床工作当中很多家长会
0: 在
1: 问
0: 问
1: 到
0: 的，
1: 的？
0: 对，就问，对，嗯。
1: 您会给孩子吃点什么护眼睛的食物吗？
0: 从护眼的食物来讲，我觉得食物的作用应该是微乎其微吧，应该是微乎其微，尤其是防控，但是还有一个就甜食不要摄入太多。
1: 不是说什么有用，而是什么是有害的。
0: 对，更多我们要关注什么是有害的，像蛋糕、奶油啊，还有糖啊这种甜食摄入太多也会，让孩子这个眼轴增长的更厉害，因为他可能有巩膜变薄弱、变软这种情况，他眼轴就会拉长了，近视度数就会加深。那如果说吃什么对近视防控有用，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来证
1: 蓝
0: 明，
1: 莓，包括其他的都不能
0: 什么
1: 够直接，
0: 对什么叶黄素呀，什
1: 对，
0: 么蓝莓啊这种，可能蓝莓可能就是花青素，类似于这种，它可能就是对防止一些视疲劳，比如保护一些黄斑，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作用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大。比如说你可能要吃够很大的一个量，才能够有一点
1: 那
0: 点
1: 副
0: 的
1: 作
0: 作
1: 用
0: 用。
1: 反而出来了，吃3斤
0: 对，
1: 蓝莓，
0: 对，
1: 那个含糖量也上来。虽然说它是一种很健康的水果，但你架不住量大呀。
0: 对，
1: 对，
0: 咱
1: 所
0: 们
1: 以我觉得这种负责任的科普，与其告诉大
0: 对，
1: 家说吃什么对什么好，不如说我什么不吃或者少
0: 对，
1: 吃。
0: 少吃，对，
1: 对，而且有关于糖，其实现在
0: 嗯，
1: 对于国人健康的危害，包括对于孩子那个发育的影响特别大。其实
0: 是
1: 有
0: 的，
1: 的专家就会说，你如果说让孩子不停地喝奶茶、
0: 嗯，
1: 这个饮料、
0: 嗯，
1: 吃奶油蛋糕、各种
0: 是，
1: 食物里边也加糖的话，
0: 嗯。
1: 你其实是等于把这个人泡在糖水里了。
0: 就不好的，对健康不好，包括不光对眼睛，包括对健康，你个肥胖，啊，还有这个现在好多的这个孩子，包括青年人这种，像糖尿病这种都来了，都很年轻，
1: 内分泌科的大夫说，
0: 嗯，
1: 10岁左右的孩子的糖尿病也有了，
0: 也
1: 以
0: 有
1: 前
0: 了，
1: 根本不可
0: 对，
1: 能。
0: 除非是一型糖尿病先天
1: 对，
0: 的，那二型的根本就不会有啊。
1: 所
0: 现
1: 以说
0: 在
1: 生活方式，
0: 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包括含糖、高糖、高盐这种食物都不建议啊，
1: 对，再次提到您是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
0: 嗯，
1: 科学院眼科医院，就
0: 是的，
1: 是 防控近视。

0: 议中西医结合，有没有什么您推荐的方法？
1: 哦，中西医结合是这样的哈，2026年呢，我们有一个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一体化综合防控指南，里面它就会明确的会提到以下那么几个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耳穴压豆。耳朵里面这个穴位用这个对应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它这个对应的肝肾等穴位压那种王不留子压豆啊，这种情况每天按压刺激一下，还有效的延缓这种眼周的增长啊，这种耳穴压豆。第二个呢，我们还有皮内针，像那种
0: 皮内针
1: 啊、沁针啊，这种也是通过针刺眼周啊这种穴位或者四肢的穴位，调节一下神经的一些反射啊，然后埋到穴位里面，可以持续的刺激那么两到三天啊，就适合那种没有办法去经常来医院的这样孩子啊，他就方便一点点啊，这样也是对眼睛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的。还有一些推拿，包括咱们以前做的眼保健操，其实也是一个推拿的手法，对吧？每个穴位啊做4个8拍这种情况啊，按摩这种能显著的缓解这种视疲劳。
0: 对，就现在我们对于中医的热爱，包括在世界上掀起的一个中医热，就是很多中医的一些手法，特别是一些外治的，
1: 对对，
0: 什么按摩啊、针灸啊、推拿，
1: 对，
0: 就是你当时就可以见到效果。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因为人体就是很穴位太多了，有些真的你动一动，或者说你用到那个它合适的一个方法刺激到它，它真的就瞬间就会给你很正常的反馈。
1: 从近视的防控包括干眼的防治来讲，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疗效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刚才这个外用，可能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内服啊，比如说有一些用一些方剂，比如说枸杞、菊花、熟地这种啊方剂，这种也是对缓解眼疲劳什么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一定得到正规的中医院中医师给开的这种药物，不要自己去自行到什么药店去抓药啊，不要这样子。一定得到正规的去医院，去正规的中医师来开具这个药方。
0: 对，因为中医特别讲究对症对体质，就说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甚至说大多数人都适合的一个菊花，它就是存在少部分人吃了以后，它就是就泡茶饮，甚至就几朵，它就是会有反应的。因为人们认为菊花它就是清肝明目的，可能很多人都能用，其实是不可以的。
1: 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可以啊，需要中医是辩证论治啊，辩证论治。所以这个包括中西医这种应该结合起来，比如说中药的一些防控，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就户外或者光学 OK 镜啊这种的手段的一些联合起来，应该对防控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0: 中西医就共同努力，
1: 共同努力，
0: 就是、减缓这个近视的发生，然后就是延缓它的一个发展。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啊，对的。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家长问，就是孩子最近老眯着眼睛看东西，歪着头，是不是近视了？就这个其实挺明显，因为我也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就近视它有哪些表现？
1: 它这个呢是这样，眯眼和歪头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看东西不清楚了啊，近视可能。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斜眼看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不停的眨眼啊。不停眨眼，或者有些凑近了看了、啊、或者说看东西他总是不自觉的，就是总是想用手摸一下眼睛，这种情况那可能是近视了，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近视的这种专业的一些检查啊，去如果说及早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及早去干预。
0: 就我们学校里边是会定期去做这个
1: 筛查
0: 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有的家里边我们会看到，就小孩长个，就家长特别看重家里搁一个那个就长个的一个
1: 身高的那个尺啊，
0: 去测量。然后就是有没有建议家里边也搁一个
1: 搁视力表？
0: 视力表
1: 也可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的。但视力表我们得选合适的，因为有些视力表需要5米，有家里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有些视力表可能是2.5米啊 ，OK 就可以放在家里，有个视力表，没事的时候呢可以测一下，看看孩子视力到底是多少。另外来说，放视力表的位置、还有高度、还有这个光照的照度是有要求的，一定要在明亮的地方，不要放在一个光线又不太好的地方，那孩子视力肯定就不好。回过头来就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以为他是什么近视了。其实一个光线要好啊，另外高度要合适，就孩子站立起来，这个眼睛的这个平视应该在1.0这个视标的高度 啊，一个高度要合适，光照好，距离得好。别有时候有些家长就觉得，哎，我这个离远一点看更好，它不是，它有标准的距离啊，比如2.5米就2.5米，5米就5米。啊，
0: 就
1: 是
0: 不同的那个表，它是有相对应的那个米数的
1: 距离
0: 的，对
1: 距离啊，测量的距离，它上面会有写的啊。
0: 我此刻特别想就是着重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在家的检测不能够代表权威机构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那个关注度会特别高，就会带孩子定期的去检查口腔啊，包括其他方面。其实眼睛是不是
1: 也要定期检查？
0: 对，这个周期该多长？
1: 周期应该是这样。就是在学龄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
0: 嗯，
1: 就现在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我远视储备多了少了，其实学龄前，比如你没上学之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在这个时候呢，经过散瞳确认一个有多少远视储备，或者说咱们近没近视，以后呢每半年，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每半年到一年去再查一次，再查一次，如果说他有孩子已经有近视了，看他发展的快慢，如果说他发展的比较快，咱们可能三个月到半年就得查一次，如果说比较稳定，那么每半年查一次，说现在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的，咱们这个暑假和寒假为什么是孩子查眼睛的高峰期，就是这个道理。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对孩子的这种眼睛的发育的过程做到心里有数，对他及早，对他出现近视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干预，在他远视储备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干预上了以后呢，让他尽可能晚的出现近视。如果他已经出现近视呢，我们让他尽可能延缓他近视的发展，让他不要出现高度近视。如果说出现高度近视呢，我们定期查眼底，让他这个并发症呢尽量的不要出现，或者出现以后呢及早的干预，让他就是把他在萌芽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处理掉，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损伤视力的一些并发症。
0: 所以说眼科医院眼科医生他一定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我们去预防，
1: 对，
0: 就治胃病嘛，这也是中医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请杨主任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的家长说最近听说一个叫做远像技术的一个新东西，也不是很明白，这个能不能防近视，问问专家。
1: 远像技术这个特别新，远像技术在近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这网上还查不到这个文章呢，就是特别新的出来。这个共识呢，其实先说一下什么叫远像技术啊。它远像技术就是因为咱们看近的距离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视疲劳，会引起这个度数的增长。远像技术就是利用这种光的反射和这个虚拟这个技术，让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物体通过一个特定的一个光学系统啊，光学系统，让它在视网膜上呈现一个虚拟的远的一个物像，就相当于你看近的地方，你通过这个特定的光学系统给它折射过来以后，就变成了你看远的地方了，跟这个屏幕可能会更大，距离可能会更远。这样的话呢，会改变它这种视疲劳，这个眼睛看近的地方的时候的这个眼睛收缩的这个视疲劳的状态，让它得到一个改善。它呢就是把原本近距离的这个视觉信号，它模拟转化成了一个远距离的一个信号，它是这个一个系统。它一般是通过一个全反射的一个镜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带屏幕的，一种是不带屏幕的，它总体来说都是通过两次的一个折射，让它在眼睛上成一个远视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像。
0: 那所以说对于普通家长来说，这个是
1: 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技术呢它还比较新，它出来还没有经过临床的一个认证，那么出来这个专家共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结果，它这个共识呢就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起点，就出现了这么个技术，这些眼科的专家在一块讨论我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个技术，因为它目前出来的一些研究都是一些短期的小样本的观察性的这种研究，它的证据这个级别没有那么的强，证据级别没有那么强，我们要经过这种大样本的随机的多中心的对比研究，这个证据才是比较强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户外 正规的一个读写的一个姿势，
1: 哦、对，是
0: 吧？
1: 是的，
0: 另外就加上不要让孩子摄入过多的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或者食物，
1: 对对是、这个，
0: 然后定期的去检测，
1: 对，
0: 对就
1: 建立屈光档案，
0: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
1: 对，远向
0: 能做到这些就很百分百的家长了。
1: 远向技术呢，应该还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刚刚开始运用的一个技术，应该它的疗效还需要更长期、更大样本的去观察。
0: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
1: 谢谢大家。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昨天的话题，聊聊夏天必吃的凉面。同样一碗凉面，东西南北的吃法差别特别有意思。老北京偏爱醇厚的麻酱，川渝主打香辣过瘾，西北是凉面配热卤，东北呢直接做成带冰碴的冷面。每一种口味都是当地人顺着气候和饮食习惯摸索出来的。要问哪一碗最好吃，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拌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哎，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竹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地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食经》，当中就记载了有滑饼、汤装浮萍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 槐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面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活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以绝聊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4: Happy birthday！
3: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羊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录这个书当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

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记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

麻将卸了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沾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卸麻将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卸麻将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的时候没帮家里大人卸过麻将呢？是不是？而且呢，卸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了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的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

0: 而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的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哎，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丰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儿。烫熟的糟味儿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再来看看这个季节最治愈的时令鲜果——葡萄。眼下正值葡萄成熟季，很少有城市能像河北宣化一样把规模化葡萄园完整保留在城区内部，形成稀缺的城市农耕景观。依托得天独厚的盆地水土，再加上一代代农人积累的种植经验，这里的葡萄种植文化得以延续上千年。它不只是简单的果品种植，更是一套完整的庭院生态生活方式。如今高铁直达、采摘油、农事体验、古城观光融为一体，让古老种植文化借着文旅焕发出了新活力。下面我们就一起解锁宣化古城，感受藤蔓掩映下的田园风光。
4: 宣化，一座千年古城，一方葡萄沃土。古城之中，数百个漏斗形葡萄架在高楼广宇间构筑出一片绿洲，形成全球唯一的城市传统葡萄园景观。这种漏斗架式葡萄栽培方式全世界独一无二，已在宣化城中传承了1000多年。

千年时光中，农耕文明与城市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发展相得益彰，共同书写着葡萄城的传奇。

0: 岳家咱都是好几百年了，蔡家都是后辈家的，没几年了。
1: 吃过午饭，姚秀君叫上几位朋友前往自家院落。
0: 别人一天最多找了一家，小家家是两家，晚上就这家。
1: 怀揣着一年的希望，他们挖出埋在地下整整一个冬天的葡萄藤。北方冬季严寒，多大风天气，每年入冬前，葡农们把葡萄藤的枝叶修剪后，只留主干埋到地下，以防被风干冻死。与大多数葡萄种植区直接把葡萄藤埋入土中不同，宣化采用空心埋土法。葡农们把藤条放入深约80厘米的土沟中，用木棍搭棚，盖上彩条布，再铺上一层厚约20厘米的土。空心埋土法巧妙地将空气作为防寒材料，比直接埋土法更加防寒，更能保证葡萄藤安全过冬。这一方法起藤方便，不容易对葡萄藤造成损伤，是宣化农人在1000多年葡萄种植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宣化坐落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宣化盆地之中，四周为燕山、阴山、太行山的余脉所环绕，华北平原经这里向内蒙古高原过渡。高山上的溪水汇聚成洋河，自西向东横贯宣化盆地，让农业灌溉有了充足的水源。受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宣化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是葡萄生长的理想之地。2000多年前，跟随汉代使者的脚步，葡萄沿着丝绸之路从异域来到中国。它在华夏大地不断开枝散叶，一路挥洒甜蜜与浪漫。唐代，葡萄的藤蔓翻越山河，在宣化城中扎下了根，成为这片风土的孩子。每年春天，葡萄藤从地下重新出土上架，再沐春光。满怀期待的葡农们修复好受损的葡萄架，给藤条准备大展拳脚的舞台。葡农们就地取材，将生长在葡萄架下的马蔺草作为绑缚材料。马蔺草韧性强，能够保证葡萄架的稳固。到了埋藤时节，在经过近一年的风吹日晒后，它们就自然脱落，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
2: 对于一般的院子来讲，他可能觉得它没有太多的价值，就会把它除掉。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院子里面呢，它的作用发挥的就特别的好。老百姓会把它拿来泡了之后去绑藤，然后老百姓会知道，我绑上去之后压根就不用拆开它，等我需要解藤的时候，它自然就沤掉了。沤掉就是它就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这些都是累积的智慧。
1: 经过一个冬天的修养，葡萄藤蓄积了充足的能量，它们在新一年的生长季中发芽生枝，把葡萄架打扮成绿色漏斗。世界大部分葡萄种植区采用篱架或棚架，在城外大面积种植，而宣化葡萄根植于城市中的家庭院落，采用独有的漏斗架。这是宣化农人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葡萄栽培方式。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的宣化，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很难大规模开展农业活动。加上山城之中土地有限， 大面积的犁棚架式葡萄种植方式并不适宜，

0: 于是，人们在庭院里挖出一个定植坑。埋入20到30株葡萄藤，然后在四周搭建葡萄架。葡萄架立柱呈方形分布，间隔2米左右，从里到外共有4层，柱高约从0.3米到3.2米左右逐次攀升，每层立柱数量约从8根到20根左右依次递增，共58根左右。立柱早期使用木材，后来都被更加结实耐用的水泥柱所取代，立柱之间通过木棍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覆盖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葡萄架，如同一个大漏斗，因此被当地人叫做漏斗架。漏斗架内方外圆，结实稳固，能够抵御冬春季节的大风，涵养水源，也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哲学思想。
1: 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生态保护的空间，你风吹过来，从我葡萄架两侧吹过去，但是我那个架中心那个湿气是能保住的，所以这个葡萄架它的智慧就在这，它能保持在干旱多风的地区，保持那个葡萄园的那个小气候的湿润。
0: 葡萄藤多株学植在一起，节约土地，而且浇水施肥集中，根系可以得到充分的滋养。
2: 它是聚水、聚肥、聚光，那这样呢，就是它会省很多的水，跟一般的葡萄园比起来，这个漏斗架大概可能省到40%-50%。
0: 高低错落的漏斗架与地面呈30到35度夹角，葡萄藤呈扇形分布在架子上，枝叶能够充足且均匀地接受光照，从而获得更高的产量。在这方水土的滋养下，宣化白牛奶葡萄皮薄质脆，肉厚，紧实多汁，有着刀切牛奶不流汁的美誉。曾在宣化居住的戏剧家曹禺写诗赞道：尝遍宣化葡萄鲜，嫩香似乳滴脆甘，凉秋塞外杯脚远，梦尽风霜80年。在宣化人心中，漏斗葡萄架不仅孕育了葡萄，还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他们种上蔬菜、水果、花卉等植物，让整个院落成为一个立体综合的农业系统。
2: 庭院经济是我们北方传统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也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在这院子里，除了你看有葡萄，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啊，花卉，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所有的，在这个庭院当中你都能够拥有。就是我甚至不用出去买菜啊、那我就水果也有，蔬菜也有哈、啊。我们调研过，大概可能有40-50种蔬菜和水果，就在一个院子里。你想，那我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小小庭院自成一方天地，安守四季的阳光与花开。
2: 我们当时做过科学的实验，就是用气象站来测过葡萄园内的这个气温。这种漏斗架的葡萄的园当中，它的气温是比没有的这个庭院要降低2度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功能。游客来了之后，那可以坐在葡萄架下。一个是欣赏葡萄啊景观，然后品尝葡萄，那还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这种娱乐活动哈。
0: 都市喧嚣中，这一抹安静的绿色给人无限遐想，吸引着人们前来观光游玩，感受千年葡萄文化。
3: 这是我们宣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按照历史年代。
0: 退休后，严成依然忙碌着，为游客介绍宣化古城和葡萄的发展史。
3: 先看那张照片，这是当时打开墓葬时候的状况，供桌摆了好多瓷器，最重要的一个瓷盘有一串葡萄，碳化了，黑的一个干枝，黑乎乎的，但是一颗一颗葡萄都在枝上挂的，很容易认出来，是吧？这就是咱们宣化葡萄，最起码从辽代开始的食物证据，对吧？种葡萄。

0: 同时这个墓葬里还出了一坛葡萄酒。
1: 1993年，考古人员在宣化西北部下巴里村的一座辽代墓葬内发现一串干枝葡萄和一瓶葡萄酒。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表明，宋辽金元时期，葡萄已在宣化很多贵族家庭院落中种植，成为达官显贵餐桌上的佳品。
0: 葡萄是从西域传进过来的，开始比如到宫廷，后来到民间，开始由一些有钱人家或者官府家来种植，它是一种庭院种植的形式，所以才适合这种漏斗架的种植方式。
1: 原本是名贵水果的葡萄，如何走入宣化的普通农家，在城内大规模种植开来，成为古城的象征。盐城试图从各种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
0: 贴着地，贴着地，低一点，低一点，哎，慢点啊，没事，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2: 24米。
0: 宣化是一个古城，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考古遗迹，保存了明代的钟鼓楼。宣化的城墙也是600多年，它是明代扩建的。
1: 明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政府修筑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境长城，沿途设置9座军事重镇驻军守护。距离北京150千米的宣化为长城9边重镇之一，拱卫着京城的安全，有京西第一府之称。大量士兵在城内驻扎戍边，垦土屯田，把葡萄引种在军营及周边地区。
3: 军队到那去扎以后，军事的家属在那里生活，他需要有一种种植一种东西作为他们向内地交换物品的一种东西。他们最容易得到的就是这葡萄，有这个葡萄的种植的技术和葡萄的品种。
1: 此后数百年间，古城中心的清远楼至北城墙根的半座城池遍植葡萄，形成了清远楼下两天地，半城瓦舍半城绿的盛景。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城墙护佑着古葡萄园的安宁，也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丰收。9月下旬，宣化葡萄进入成熟期，枝繁叶茂的藤蔓下，一串串葡萄碧翠欲滴，晶莹剔透。一大早，乔德生夫妇开始忙碌起来。
4: 我们的爷爷父亲都是种葡萄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葡萄园生长，吃住在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对这葡萄感情算比较浓厚。
1: 乔德生所在的关后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葡萄，这棵号称天下第一老藤的葡萄树据说有着600多岁的高龄，古藤直径约30厘米，根蔓盘根错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整架葡萄产量高达500公斤左右。近代以来，宣化葡萄不仅受到本地人的追捧，还行销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声闻遐迩。

0: 中秋节这天，宣化古城锣鼓喧天，种植葡萄的果农们暂时结束了半年的辛劳，敲起胯鼓庆祝自家葡萄的丰收。数百年来，胯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每当农闲或者节庆时刻，果农们都会约定俗成，拿起胯鼓自娱自乐。起鼓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行进鼓稳如磐石，落鼓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朝气蓬勃的鼓舞，不仅纪念着先辈戍边的过往，也寄托着对来年葡萄丰收的渴望。
1: 这就是很强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他们用理念上面就对这个葡萄的能够延续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就文化约束力。它这个宣化葡萄，哪怕是长在城市的中间，也能够存活到今天。
0: 每到收获时节，宣化果农们忙着采摘葡萄，可还有一些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让葡萄实现华丽的变身，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人们新的偏爱。
2: 哎，你看扣子了，那块打消就用用点啊，注意别躲着彩消了。
3: 好的，师傅。
0: 长期以来，宣化葡萄以鲜食为主。为了将葡萄的味道更好地留住在人们心间，多年来，厨师赵向春不断尝试制作葡萄风味的美食。葡萄剥皮，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高温让外皮变得酥脆，也蒸腾掉果实中过多的水分。少量清水，加入适量白糖，放入葡萄快速翻炒，葡萄中特有的酸与甜在这一刻被充分释放。出锅装盘，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能拔出长长的丝。拔丝葡萄是宣化宴席上的一道名菜。
4: 拔丝做出来的那个效果是外表特别酥脆，里面那个葡萄的那个味道也特别鲜美，就是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
0: 土豆切片蒸熟，加入牛奶和白糖，和成土豆泥。葡萄切片去籽，贴在碗壁上，再将土豆泥放入碗中，倒扣入盘。葡萄土豆泥香糯软绵，嫩香爽口。
4: 吃的时候，每层土豆泥里头都有个葡萄的味道。
0: 葡萄清爽的果香，搭配浓厚香软的红烧肉，口感层次丰富立体，是赵向春又一次创新。
4: 葡萄这个是它是一个水果类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你融合的菜的时候，它会只能突出甜味儿。吃完红烧肉觉得感觉腻的时候，再吃个葡萄会相当解腻，而且它俩就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菜品出来效果也挺特别好。
0: 在赵向春的巧手下，葡萄变身为眼花缭乱的美味佳肴，葡萄宴成为风味独特的宣化味道。历经千余年传承的宣化葡萄，已成为一代代宣化人生活中的烙印，始终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和味蕾里。如何将家乡的葡萄更好的守护和传承，宣化人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找着。一有时间，李大元就会来到葡萄园转几圈。从事葡萄研究数十年的他，一直在帮助农户们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难题。
2: 点会儿了，记住啊，我是老卤过你那儿，见你反正你捡的都挺多，见你这个裂果裂的厉害不？
5: 见你裂果，我这块表现不是那么太硬，才举了一条着。
0: 宣化葡萄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集中上市，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为了让家乡的味道存留得更加久远，李大元开始了新的尝试。
2: 咱们牛奶葡萄，它一般人说是不能酿就不对的了，牛奶葡萄也可以酿酒，煸一下或者挤一下都行，装一点水了。哎，
0: 李大元采用最原始的酿造方式，把葡萄捏碎放入瓶子里，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菌启动发酵，每天早晚搅拌两次，一周之后发酵完成，再过滤掉残渣，一瓶白葡萄酒就酿造出来了。
2: 因为咱们牛奶葡萄它的含糖量偏低一点，酒精度呢一般是10度左右，比咱们市场上的要低个1-2度，我个人认为是很不错。
0: 李大元带着自制的葡萄酒来到一家酒庄，请专业酿酒技术人员品鉴一下滋味如何。
3: 咱这个酒的颜色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现在唯独就是有点缺点，就是咱这个酒精度低了以后，整体的回甘比较弱。我的建议啊，就是再升级一下，把它做成类似于果酒，做成一支甜酒。
2: 甜酒，
3: 甜酒的话，你这个它就把这个回甘这一块就会避掉。
0: 承载着深厚的乡土记忆，宣化葡萄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这是李大元自我的坚持，更是一份独属于宣化人的乡愁。10月下旬，寒冷的北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宣化地区气温骤降，古葡萄园迎来一年一度的埋藤期，宣化葡萄的休眠时光即将来临。乔德生在葡萄架下挖出数条深沟，准备埋藤。

0: 果农们先修剪葡萄枝条，而后将葡萄藤埋入挖好的防寒沟中，开启长达5个月左右的休眠期。
1: 给他做了一个地窖，枝条都窖到下面，跟现在的温室一样，就是用的材料不同。
0: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后，乔德生一家开始准备晚餐。油面加开水，和成面团，揪一小块，手掌用力碾成薄片，顺势在手指上一绕，就成了油面卷。一个挨一个摆在一起，油面窝窝是宣化的一道传统美食。再配上几道家常菜，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再给你盛点儿。
2: 我下面了，
3: 我别贴呀。
0: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活、劳作、休息，一架架葡萄成为古城人深刻的家乡记忆。
1: 今年升了初中了，得好好学习。
4: 一般我们讲农业文化遗产，它都位于比较偏远的、落后的乡村地区。因为它很难用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啊哈，或者是一些工作方式，所以它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农业文化。那在能够在城市留下这样的葡萄园，而且我们的老百姓还愿意继续经营这样的葡萄园，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尤其是在城市化的这种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宣化依然保持了这样的一个葡萄种植的传统技术以及景观。
5: 其实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这个高大的建筑，它也需要生态的空间。而这种生态的空间，既可以多栽点树，多搞点草地啊，多搞点湖泊湿地，但是我认为有点农业也很好。这个农业不光有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
0: 2019年12月30日，世界首条时速350千米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行，宣化融入北京一小时经济圈，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打造以千年葡萄园为中心的城市文化，营造一片属于城市的休闲田园。宣化传统城市葡萄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千年根脉，千年农艺，依然在不断续写新的传奇。

1000多年前，葡萄这一古老的水果根植于宣化人的家庭院落中，成为古城人家生活的一部分。独特的漏斗形葡萄架如同一把把大伞，庇护了宣化的一方阴凉。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农业不单单是乡土的一种活动，也可成为城市田园理想的寄托之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0: 长期林立的咖啡店呢，彰显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力。然而，作为茶的发源地，市场上的茶馆却显得暗淡了许多。很多年轻人觉得呀，到茶馆喝茶不是商务人士或者上年纪的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吗？人们对茶馆的认知啊，更多的停留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其实啊，随着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近年来的新国潮风就可见一斑。自古至今的茶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无论是外在的功能还是内涵的文化气息，都并不比西方的什么咖啡文化或者红酒文化差，而且要远胜于之。您知道吗？在国外啊，时尚的茶院才是绅士和淑女会面的最佳场所，也是一家老小聚会的好地方。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中国茶馆的小知识。伴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广为流传，饮茶之风于唐代开始盛行，民间的茶馆或者说茶摊也开始兴盛起来。正如《风氏见闻录》中所说，自邹齐仓隶建制京邑，城市呢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接着到了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文艺范儿十足的一个朝代，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交场所，人文气息浓重，自京城到各州县，到处都设有茶坊。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茶坊的画面。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废团改散为始，原叶茶的冲泡的新时代，使得茶馆更为发展，到处都有，成为大众休闲娱乐、饮食以及谈生意的首选之地。近代虽受战火的影响，茶馆几近凋零，但通过不断的与时代的脉动的结合，也生生不息。有以杭州为代表主打精致文化的茶馆，有以成都为代表主打平民文化的茶馆，有以潮汕为代表主打茶道文化的茶馆，还有以北京为代表主打贵气文化等结合地区特色发展起来的茶馆。说到文化呀，这个不得不提一下现代文学家老舍先生1956年创作的话剧《茶馆》。剧中呢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出场的

0: 人物类型众多，剧情紧凑，富有张力。正如老舍先生所说，茶馆啊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呢，新式茶饮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市场十分的火爆，茶馆业也不断的创新发展，按照星级茶馆的标准积极提高软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相信未来啊能有更多吸引年轻人进入的茶馆出现，在您出差旅游时愿意走进去歇一歇，看一看，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咖啡厅只是借个空间谈事儿，来茶馆呢则是社交品茶购茶学习茶文化的综合场所。愿您多来茶馆修养身心，促进事业，联络感情，享受生活。所谓小茶馆大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起山东这片滨海之地，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幅山海交响的壮阔画卷。这里不仅有绵延千里的黄金海岸线，更有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千年文脉。当微咸的海风拂过脸颊，当鲜美的海味在舌尖绽放，你会发现这片土地既有出世的仙气，又有人间的烟火。它像是一位既出世又入世的智者，先引你到云端看一看天地辽阔，再携你的手稳稳地落回这可爱的人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带您去第一站，一起走进名城烟台。烟台是一座被山海宠爱的城市，在这里你可以登蓬莱阁看云雾缭绕间的海市蜃楼，也可以漫步养马岛，在日落时分的网红洞穴里尽情地欣赏绝美的晚霞和海浪。当然烟台的好更藏在日常的鲜美和甜香里，清晨的一碗蓬莱小面细如银丝，夜晚的朝阳街夜市一口炭烤海肠配上一杯冰镇烟台啤酒，更是最地道的夏夜狂欢。还有那脆甜的烟台苹果，娇艳的大樱桃，以及阳光与海风酿出的醇厚葡萄酒，都在诠释着人间有至味，那一定是烟台的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声音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心跳。
4: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3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 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

0: 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1: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金鸡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成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成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0: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疆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2: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pay a visit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0: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2: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0: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2: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here three peaks us.
0: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隔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 今天的锁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3: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0: 梁巧燕在岐山锁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她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她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锁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锁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凌晨三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4: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
5: 挺好的，
6: 是俩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轼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圆驼镇，长潺潺处崖古岛，苏东坡一首赋鱼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何至千斤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

0: 嘿呀，你吼耶，嘿呀哈！
1: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19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2: 这个都是老楼啊。
3: 对，这都是旧址。
2: 这也是个旧址。
3: 对，
1: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 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近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4: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7个开间，平均开了3个门。
1: 那同时，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4: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它的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哎，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哎，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你看出哪些？
2: 铜钱
4: 啊，对，铜钱
2: 是个花，
4: 是个花，中间是个剪起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
5: 花魁配
2: 对。
1: 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4: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2: 是。
4: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呢，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1: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

0: 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1: 坐下，席当，
2: 你看这个 loose
1: 胡椒，排培尔，
2: 排盆，
1: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2: 红酒 ，red wine，red wine，
1: 是这样，路爱的。
0: 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碑啊，因彩传奇，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0: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棋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4: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0: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4: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支务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0: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0000米，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 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四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钟厂实现了钟机自制，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这些货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5: 在山东半岛的东部，烟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海和渤海的怀抱之中。这里的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闲暇之余，不妨可以去烟台走一走，沿着滨海路骑行，看日出日落，听潮起潮涌，让蔚蓝的海水治愈所有的疲惫。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起领略了烟台的山海仙气，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呢？不过看过了绝美的风景，咱们的味蕾也该解解馋了。在炎热的夏天，大家是不是总觉得没有胃口呢？其实啊，在闷热的天气里，人们本能的就想吃点清爽开胃的美食，而来自大海的鲜味儿就像是大自然特意为夏天准备的解暑良药，它不仅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毫无负担，那种纯粹的鲜甜更是瞬间能够唤醒疲惫的食欲，让人胃口大开。说到吃海鲜，咱们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各地的做法也是各有千秋。比如咱们所在的烟台，作为鲁菜的发源地之一，吃海鲜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无论是清蒸还是白灼，主打一个鲜字当头，力求保留大海最本真的馈赠。而咱们接下来要带大家云品尝的辽宁盘锦和浙江三门，在烹饪上又多了几分市井的烟火气。盘锦人擅长用浓烈的香料去辣炒蚬子，把鲜味儿激发到极致，而浙江三门人则偏爱用清蒸或者酒焖的方式去锁住清泻满壳的黄河膏，吃的是那份丰腴和鲜甜。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其他沿海城市，吃的早就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海寻鲜吧。
1: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0: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起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1: 30来人吧。
0: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1: 挖蚬子。
0: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2: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0: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3: 在8海里左右。
0: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8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3: 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潮就是喂海，落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2: 这是李富春大哥，人送外号守港队长，守的这片滩涂就是盘锦的挖蚬圣地格里港。就在这万顷海滩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蚬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0: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3: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0: 排泄物？
3: 排泄物多的地方。
0: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哪有？
3: 那你得细看。
0: 哪个是？你帮我找找。
3: 你这个是这样吧。
0: 啊，这就是
3: 非常细微，
0: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这底下肯定有蚬子。
3: 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你看，有蚬子，
0: 你看，我试试，我试试，我试，我看，
3: 好，你看
0: 啥感觉的？
3: 你看、
0: 哎，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都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
3: 硬的，那都全是真的。
0: 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
2: 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地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蚬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地采挖。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0: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
4: 得有4-5千斤。
0: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4: 其实现在还是一般的，要多的时候还能比这个多。
3: 多的时候一人就是4-5小时能有400-500斤。
4: 对，
2: 没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400-500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只要个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
3: 这是它的苗，
0: 小时候呗。
4: 我看
3: 这今年做的苗
0: 还挺可爱，
3: 2年以后就可以采捕。
0: 2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3: 它都能变成这样式的。
0: 看看，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
2: 经过2年。

0: 生长的白藓子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面粉和白藓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藓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藓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藓子，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藓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
1: 问题来了，咱去挖白藓的时候还带个爬犁，咱俩空手来啊？
2: 这个好吧，我有招，你来看。我用踩啊，会特意踩出来。
1: 踩？这这就是吗？
2: 这全是文蛤，你看咱这个文蛤密度多好。
1: 等会儿，这么夸张吗？
2: 你试试看吧。
1: 这些都是吗？
2: 可以抠一下。
1: 这么大？
2: 对，这是贝哥最大的。
1: 我随便找一遍。
2: 好，来这块。
1: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就这片，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
2: 哎，再重复来回踩一下子，重复，再重复看看。
1: 李哥，太小了，这不算啊。
2: 继续踩去。
1: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2: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你知道吗？
1: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0: 富春大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一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为了让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藓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1: 哇，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这一口，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2: 那是生产船只，这是格勒港看护船只。哎，我这么大面积格勒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资源呢，要防止外来的船只给盗捕。
1: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啊。多久上一次岸？
3: 7天。
2: 这也顶半拉家，你想想，海上7天，回家7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勒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船只，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那么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了，对不对？
1: 这是收钱收费吗？
3: 不收费，这是义务。
0: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 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它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1: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3: 今天的战利品。那咱这参有品种吗？
2: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衫，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3: 摩擦，
2: 对，它有摩擦。
0: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1: 看这刚捕的海参，
4: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0: 看着圆滚滚的它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4: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抛，顺绞开。
1: 听着这个剪刀剪这个肉的声音，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劲道的。
4: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啊，
1: 您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都？
4: 对，
1: 就能抻到这儿？
4: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1: 6到15倍？
4: 对，6到15倍。对，大约在能拆
1: 这桌子差不多吧。
4: 对。
0: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什么样吗？
4: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4: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1: 我马上就收缩了。
4: 对。
1: 啊，这么快？
4: 对。
1: 连给我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4: 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1: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4: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0: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1: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4: 尝一下，
1: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啊那种感觉。 非常牛筋，那么

0: 那么韧，
1: 非常有弹性，
0: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海参在那嘴里嚼烂。
1: 对对对，
0: 哇，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2: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趁着周末，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一不留神，味道调查员走进了一片大棚，这是要寻找什么呢？真的是体验了一次被虾打脸的感觉。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到最直接的鲜味，李宪华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0: 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3: 结实，
0: 比较结实。
2: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3: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赚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0: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3: 这么大！哎呀，这只都一斤多了。
0: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3: 这个很凶的。
0: 但是这只螃蟹，觉得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3: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0: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3: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0: 这是第二笼是吧？
3: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0: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3: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0: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3: 是的，
0: 我看
3: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0: 好明显，好明显，好明显。哇，这么软，
3: 舒服吧？
0: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硬壳了是吧？
3: 对。
2: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3: 这是我孩子他娘。啊，
0: 嫂子好，嫂子好，嫂子。
2: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重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哇，
0: 真的假的？这是
4: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0: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1: 对。
0: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揭开。
1: 好。
0: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1: 对，
0: 是吧？
1: 可以吃，
0: 嗯。在它变成壳之前。
1: 哇、嗯。有一点咸咸的吧？
0: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哦，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2: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保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1: 对，
0: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3: 没有时间，
4: 又
3: 很忙很忙很忙
4: 很忙。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1: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嗯。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多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0: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2: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别的沿海城市，夏天吃海鲜，吃的都是一份烟火气，是三五好友围坐，吹着海风，喝着扎啤和饮料，享受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抛到九霄云外的那份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最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登上热搜，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关键时刻能让我们转危为安。今天

0: 中国乡村之声特邀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消防指挥系吴传松、王佩两位专家，带我们一起学习这些应急科普安全知识，汛期学会科学避险。
1: 首先想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吴传松。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王佩老师。
1: 想先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预警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是不是我们只有红色的预警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3: 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有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它分别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危险程度从低到高，代表着我们是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颜色越深呢，则代表着我们整个防护要求更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对于黄色来讲，我们就应该有所重视，黄色我们就要少出门。而如果说发生橙色的话，我们就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当我们遇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我们广播或者听从我们当地的整个政府社区对我们整个相关的紧急避险的一些指挥。
1: 那吴老师，我也想问一下，这些预警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大吗？
2: 他们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实际上它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降水量然后来进行预警的。蓝色预警呢，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尽量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手机，避免雷击。黄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门骑车或开车，驾驶车辆当中尽量避免在积水中行驶，尽量是绕开行驶，遵从咱们交通管理部门的指挥。然后橙色暴雨的时候呢，要特别引起重视，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该立即马上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时呢，我们也要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等措施。然后随着这个等级越发增高，越要谨慎，是这么一个情况。到红色的时候呢，就非常严重了，可能会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
1: 是我们一般听到了预警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关注它究竟是蓝色的还是黄色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个预警相对比较频繁？
2: 应该是蓝色和黄色的预警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橙色和红色。
2: 对，红色是比较难的。从我们国家2010年正式启动预警发布机制以来，这个国家级的红色只有那么几次，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2018年8月份山东寿光遭遇暴雨洪灾，地方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然后还有就237红色暴雨预警，这两个是比较明显的红色暴雨预警，这个也分地方发还有这个国家发这两种不同情况，所以说红色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红色的预警，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就待在家里。
2: 对，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嘛，因为出门会有很多不同的灾害会影响到它。首先是雷击，然后还有暴雨、洪水，然后还有一些排水管道的一些漩涡啊，这些都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接受到预警以后，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哈。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比如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最常见的隐患是什么？
3: 对于居家来讲的话，我们最常见的隐患就是如果说我们住在一个比较低的楼层，那么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它的雨这个洪水会进入到我的家里面，会带来一些间接的或者说其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像我们的污水了，像我们一些有病菌了。
2: 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电力设备的短路，可能会导电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伤害。还有如果进到家里的话，如果是非常急的这种洪灾，家里面只有一层二层的这种情况，如果水位上升得非常快的话，也建议大家向楼上逃生，非常危险，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当水灌满到窗口之后，可能上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是没有水的空间，那这种空间呢可能会供你几分钟的呼吸，不要以为这种空间就可以长时间在里边待着，所以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尽量去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高地哈。
2: 对，如果是单层楼房可以到自己家的住家的房顶，如果是双层就要上二楼或者是到三楼啊，这样比较安全。
1: 说到安全哈，就是很多人在阳台上都会摆花盆啊，这个是不是在暴雨中它也会伤人？
3: 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在下暴雨的时候它也会有阵风，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整个花盆包括说堆放的杂物它也极易坠落伤人，所以说特别是有大风预警信息之后，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相关的花盆或者说对于一些堆放的杂物进行一个转移，来防止在大风情况下 它进行一个坠落伤人。
1: 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自己周围的一些环境，尽量不要给别人也造成伤害。
2: 是的是的，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房檐下面行走，或者说楼底下行走，因为可能大风会掀起很多，不光是花盆呢，还有杂物，可能会把整个的这个阳光房啊，或者是说搭建的临时建筑都吹飞，然后砸下来。所以说在暴雨当中，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在外面行走，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合适。
1: 现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地下室啊，或者地下车库啊，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积雨，或者是发生了问题需要救援的话，棘手吗？
3: 在这一方面的救援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对于地下室来讲，它其实发生大量的积水之后，它的出入口有限，它的排水条件一般也不好排除。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一般就需要先把水排除来进行一个救援，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当发生洪涝灾害或者说城市积涝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地下室，如果是在地下室的话，也尽量赶快返回自己的家中。
1: 这地下室它有什么危险呢？
2: 这个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地下室它进水会非常快的啊，水位会涨得非常快，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灌满到窗口上面那个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地下室的话，你是想走出来是非常费劲非常难的，因为它水不断的向里冲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提醒大家不要贪恋地下室的财物，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去潜水到地下室去，或者是说还憋一口气跑回地下室去拿什么东西，因为下面地下空间比较复杂，尤其断电之后会很黑暗，这样是比较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听众们尽量不要在地下室进行躲避，或者是说回地下室去拿一些比较贵重的财物。
1: 第一时间还是要关注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哈。
2: 对对，要往高处跑。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空间的救援，对我们消防员来说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我们要配合潜水员，然后进去，或者是说大面积的去排水。像这种排水呢，以我们的力量，可能像一个地下车库，也要排2到3天才能把所有的水排干。如果地下车库里有水，到下面去救援的话，实际上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再次下雨，再次暴涨，这种情况我们风险也是很大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往地下室走了？
2: 其实如果在暴雨蓝色预警的发布的时候，我们尽量就避免去地下室去取车，或者尤其是地势比较低洼的这种小区，在我们城里的一些小区，或者是农村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了。
1: 蓝色预警情况下我们最好就不要到地下室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把这个一些应急物资啊或者是东西放在这个地下室。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我们这些应急物资应该放在哪？
2: 那首先我们如果让地下室放应急物资的话，这个明显不太现实，因为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是农村的地下室就在家里，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汛期已经来了，那你应该把地下室的这个一些应急物资啊，包括水啊，还有一些电源的一些东西呢，拿到家里的卧室里来，或者是说拿到家里的客厅里来。到真的涨水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这个物资再往楼上带，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就应急物资嘛，应该是拿在最方便的地方，是吧？
2: 对，
1: 不应该说是我还需要翻箱倒柜，或者说我要去有一定的取用的时间。
2: 是的，而且还要注意应急物资的这个保质期，还有这个是否有电，时常要关注。所以说放地下室也是不太合理的。
3: 就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应急物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应该是放到我们在周边最容易接触到的地方。那么多数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放在客厅或者卧室，因为其实对应急物资来讲的话，它其实不只是在我们洪涝情况下可能会使用，在地震以及一些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会使用。所以我们在放的过程中一般建议不要放到地下室，放到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1: 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应急物资了哈，放在哪儿了？我们现在想聊一下我们应急物资我们要准备点啥。现在这个手机啊各种用品它都需要电哈，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要准备充电宝，准备一下就够了。那两位老师，我们应该准备什么？
3: 就是对于应急物资来讲的话，考虑是应该是我们在发生紧急情况下如何去有效保障我们整个生存和生活情况去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优先去准备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些压缩干粮，我们一些饮用水，包括说我们一些防水的手电等等。如果说必要情况下我们还要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我们的防水手电，或者说准备一些 我们整个哨子等等，可以及时发出我们相关报警信号的相关物品。
1: 有几个方向性哈，一个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些喝的和吃的，
2: 对
1: 对吧？
2: 嗯，
1: 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准备的。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通讯的这块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在城市里可能还好，如果是在就是山村里，可能会有三断的情况，就是断路、断水、断电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通信信号已经是无法再保障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手电呢，还有哨子，发出一些光源呢，还有一些声源的信号，然后告诉我们消防员，我们再来准确的找到位置来救助你。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保温设备，就像保温毯呢，尤其是在汛期来的时候，长期泡水可能是我们会失温。应急包这块呢，可能根据每家不同的情况，他来准备不同的东西，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就是发出信号的这些东西。
1: 嗯，就是这几点是最重要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就是我们除了要保证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寻找救援的一个途径。
2: 是的
3: 是
2: 的。
1: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网上也有人会说，比如说家里会有一些空塑料瓶啊，会有一些充气床啊，也能当这个应急的辅具，这些方法您推荐吗？
2: 这些还是推荐的。我们的充气床我们可以不在家里展开，如果是说家里边积水了，我想逃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充气床展开然后进行逃生。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水位比较稳定，不是那么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选择待在家里。如果是水位很急一直在上涨，我们可以选择在房顶上。但是如果是水温平稳下来了，一直往上涨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就是用这个气垫床可以进行逃生。但是呢，这个我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水位特别快的，在水位上涨的同时就伴随着很高的流速这个情况，我们尽量不要选择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你在床上它会把你冲走，那到落差比较高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涉险了。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矿泉水瓶，那矿泉水瓶这个呢，如果是家里面的矿泉水瓶比较多，那可以把它绑在一起，或者是穿在身上，或者是绑在身上，它可以起到一个漂浮的作用。但是呢，咱们家里边可能还有一些泡沫呀，还有一些类似于可以漂浮的，都可以用来做我们的漂浮物来使用。但是尽量能控制它的漂浮的范围，不要让自己随着水
1: 控制不了，
2: 对，随着水冲走了，到落差比较大的地方呢，就可能会涉险。
1: 嗯，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准备，那我们一定要准备这些应急物资吗？
3: 对于应急物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家中进行准备的，因为它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不只是我们像洪涝一样的灾害，还有很多其他的，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一些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1: 就是要有这根弦儿。
2: 是的。嗯，其实我们准备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刚才讲的应急物资的保质期啊，还有应急物资你的充电宝是否有电呢，或者是说你的哨子啊，或者你的饼干是否受潮，这些问题。如果是说准备的不当，或者是都过期了，可能我要及时的更换，这样的话才有效。但是也并不是说要准备很多物资啊，不是末日灾难准备很多物资，就是应急物资嘛，其实一个小书包就好了。
1: 就是大家首先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在想，我前两天在我车里找到我的那个安全锤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它是个充电的，然后它的这个充电电池已经放了很久了，就已经不能用了。
2: 是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不光是要准备，然后准备的同时，我们还要定期去检查啊。
2: 是的，嗯，
3: 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也可以和我们一些生活适当的结合起来。就比如说，在家里可以多放一些方便面，咱们常见饮用的。吃的一些矿泉水，这些其实我们在正常生活过程中其实也会进行使用和饮用，当出现紧急情况下，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应急物资，也可以进行使用。
2: 就是根据灾害的不同，我们的应急物资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您像地震，那我应急物资可能是在我的卧室里，随手我能拿到，因为如果说这个房子垮塌了，那我可能到不了客厅。但是如果是水系灾害的这块呢，可以就是放在客厅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说定期更换这些 有一些家庭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饮用水啊已经过期了直接就丢掉了，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避免物资浪费嘛。可能我们打比方矿泉水是一年的保质期，那我们可能到最后一个月我们把它用掉啊，拿它洗菜啊或者做饭呢，这个也都是比较好的。

0: 多可以借鉴的。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是在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区域来讲的话，我可以说周边的可能会有的建筑物，哎，这样的话我们消防救援指挥中心它就会根据你的建筑物进行研判你大概所处的位置。如果说我走到高速上或山区里面了，我可以就汇报我出发点和目的地，我大概走了多长时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接警员也会去简要去研判你大致在哪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也积极推动我们整个手机定位和我们报警的一个联动关系。那么在未来，我们也可能会通过你在拨打报警电话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判断出你在哪个大致位置。就是说，在汇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把你周边的情况，或者说你要到达的地方，紧要的进行一个讲解，那么有助于我们接警员进行一个研判。
1: 因为我是在路上嘛，我虽然报了警了，但是我是在移动的。这个时候或者说两位老师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到达了这个报警地区找不着人，
2: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通常可能会让他留一个联系方式。那这里边呢有必要给这个听众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报警的一个流程，这六要素其实我们很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详细地址啊，精确到乡镇啊、街道啊、单元呢、啊、如果说精确不了的话，像刚才王佩老师说的附近的建筑啊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单位啊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说明这灾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灾啊，是火灾啊，是地震呢、啊、还是这个水系灾害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灾情的状态是什么，现在就是我在房顶上被困了，那下面的水很快在流着，我大概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说清楚。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人员被困呢，被困多少人员，有小孩吗，有伤员吗，这个要跟咱们的接警员说清楚。然后第五个就是有没有危险物品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哎、旁边有这个高压电线正在冒火花啊，啊，这些也可以描述。然后最后就是要把自己的电话、姓名、可以下次联系的方式说清楚就可以了。
0: 其实报完警之后，我们会把警情下发到我们属地消防站，那么属地消防站也会积极的去和你进行联系，去及时和你沟通你所在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可以把你周边的基本情况的变化，也可以去及时告知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也有助于我们对灾情的研判。
1: 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联系哈。
0: 对。另外一个，其实对于我们灾情来讲的话，其实前面咱们也提到过，咱们有预前等级。那么对我们消防队伍来讲的话，它其实我们也有前置备勤的，我们也会在一些地方进行紧急备勤，做好我们快速出动，或者说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过去出警的一些点位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哪些点位有可能会发生险情的概率比较高，我们也会设置前置备勤点进行一个前置备勤。
1: 我们在这个预警的时候会提供给大家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吗？
0: 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应该结合着当地的乡镇社区，也会制作有紧急的洪涝预案，在洪涝预案里面也会对相关信息进行提醒。那么同时对于一些紧急的避难地方，他们也会进行提醒。
1: 就是也提醒大家其实要关注这些信息哈，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是说没有去认真的去了解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哪些地方是不安全的，应该是关注一下。
2: 是的，因为这个就本来是信息是多元化的，我们不一定通过手机，我们也通过社区还有一些村民的提醒，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
1: 除了去听预警啊，然后求助呀、啊，我觉得自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哈。
2: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说遇到暴雨了或者洪水了，我还在这儿等着。比如说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城市里头积水区的这个漩涡，很多人都说，哎，这相当于井盖被冲开了，是这样吗？
2: 在我们城市里边，如果是暴涨的这种水系灾害呢，它可能井盖会往上顶。啊，那顶开之后呢，然后在回落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漩涡，这个吸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掉到这种井里啊。如果掉到这种井里呢，你会被卡住或者说被吸下去。那我们尽量的，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路过我碰到了呢，我们可以摆一个标志性的物品在那儿，然后提醒后面的路人。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咱们那个道路交通部门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把井盖打开进行泄水，泄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能会放一个锥桶在那儿，还是强调尽量在家里边不出门吧，因为是如果走在路上其实还是风险比较大的。
1: 就是观察到这个漩涡它真的是很危险是吧？
2: 是的，
1: 如果你观察到的话、
2: 对，漩涡是向下拉的啊，我们专业上讲叫纵向旋轴流，它是向下拉扯你的这么一个漩涡啊。
1: 我看到这个漩涡的话，我离它多远我就相对比较安全的呢？
2: 那是尽量不要靠近它，3到5米吧。就是说如果这个漩涡你根本看不到底，那就风险很大，明明这就知道下面有

0: 像筛漏一样的孔洞，它才能有巨量的水向下流。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井盖，其实我们只要离个井盖两三米这个距离都不会有这种吸附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是从井掉下去了，那你掉到井里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漩涡就说不清楚了。
1: 我以前以为是这个井盖是比如说被人为的打开，但实际上它是在暴雨中，就是它会
0: 对它的水在暴涨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无法那个井下已经无法承受就是水流的这个速度，它可能会把井盖顶开，而并不是说我们
1: 人为
0: 故意打开。但是后期在泄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打开，但是打开之后它都会有一个标志物在旁边警示这个地方是打开的井盖。
2: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它的积水区有漩涡，我们就要按照下面有可能会有井口或者说会有暗坑的情况下来处理。井盖有可能是被冲开的，也有可能是地面的塌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水的回流有形成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去避免走到它的附近，尽可能去远离它。
1: 这个漩涡对于人来说比较危险，如果是开车过去呢？
0: 如果是说你看不见井盖水在往下流的情况下，其实车辆实际上是能不能通过，如果是水位非常高的话，车辆是不能通过的，因为车辆就容易有熄火的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在暴雨当中或者是说水涨的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开车出行啊，对，不要接近这个，因为它掉下去之后轮胎这块被卡住，但是它还是能出来。但是问题是这个水有多深，如果是说你都没有看到井，那这个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漩涡，这个时候可能会你的车体会被吸附在那个位置，或者说你车也就飘起来了。
1: 很多人都强调说这个立交桥桥洞非常危险啊，就是这个立交桥桥洞除了积水它还会有什么？
2: 对于立交桥来讲的话，它是处在我们一个低洼处，那么在低洼处来讲的话，就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它短时间的降雨可能会往一个地方去涌，一般会有积水，对于我们车辆来讲的话会容易熄火。那么除此之外，它的积水在排水的过程中它也有可能会带有其他的相关物品会过去。
0: 像这些区域呢是风险比较大的，不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风险，而且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风险也很大。因为一般涵洞还有立交桥下面呢它比较低洼，可能会有四五米深的积水。首先第一个，如果车开进去，第一开始是飘着的，但有可能最后它就全部灌水沉掉了。那沉掉了之后，它可能会滑到最深的位置上。那多个车辆堆积呢，可能会让这个下面的水况不清楚。打比方说，我会游泳，我看还有一个很小的缝隙，我可以游过去。我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水位在暴涨的情况下，那你就会被关进这个涵洞或者是立交桥的下面。那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会被下面的障碍物刮住，因为我刚才说了没有很多杂物会堆积在这比较深的这个位置上啊，如果一旦刮住的话，那你就很难逃生。那救援人员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划船到这个涵洞里或者是说立交桥下面去救被困者，也是需要小心的，因为如果水位暴涨的话，我们的船可能会被卡在水和这个立交桥或者涵洞中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就比较小，危险性就比较高。
1: 其实我们不要迷信自己，我的游泳水平比较高哈，就我还可以在这个雨中可以非常安全的游泳，这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尽量不要去挑战去游泳，因为不了解水下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水下是一个很锋利的警示标识或者一个路牌，可能就很容易就把你的腿刮坏，或者说把你的身体刮伤，这样的话后期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
1: 我这里呢还有一个数据哈，其实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太相信，说这个15厘米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人，30厘米的水就能冲走汽车。
0: 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1: 因为你想15厘米的水，就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刚刚没过脚踝哈，它怎么能把一个成人能冲倒呢？
0: 他所说的是流速水，就是说这个水流15厘米深的水流，这个水的流速越快，它在人身体上作用的是以平方计的，那也就是说可能15厘米深的水如果流速在差不多3米每秒以上的话，它可能对你腿的冲击力会达到30多公斤啊。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那你想30多公斤打到你的腿上或者是把你绊倒，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在高流速水当中行走或者逃生。
2: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对于你看我们的水流已经有15厘米了，就像刚刚我们提的，那么对于一些低洼路段或者说对于一些其他路段来讲的话，它有可能井盖也有可能去冲走的，或者说会有一些其他的坑洞也看不见，也有可能对我们的人员造成自己摔倒等等。那么对于30厘米的激流来讲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汽车来讲，它的整个浮力就有一定的浮力，那么它的整个轮胎的抓地力也会进行下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方向盘和刹车也就并不是那么很灵了。所以说当我们遇到漫水路，我们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就要别试也别赌，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的绕开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30厘米对于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刚刚没过车胎一半。
0: 对我们的家用的小轿车的话，差不多是在排气筒的高度是在27厘米左右，那30厘米可能我们小轿车就可以浮起来了，但是如果是越野车的话可能刚刚没过轮胎的一半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流速水呢，巨大的流速会让你的车没有那么好的抓地力，你在开的时候因为你车轮胎要旋转才能往前走嘛，它可能抓地力就更小，可能会让你的车继续下沉或者上漂。
1: 15厘米的这种水和30厘米流速非常快的这种水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通常就是山洪然后往城市街道里冲刷的时候，还有就是水库的决口或者冲进来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一般通常在大路上或者是说我们的乡间路上，它的水流速是最快的，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平坦嘛，那其他部分呢水流速可能会慢一些，所以这种流速高的水我们不要去尝试跨越它或者翻越它，如果去穿越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水域救援人员都有可能会被冲走，如果是咱们老百姓呢尽量往高处躲，不要去穿越这个水流到对岸去。
1: 那种强降雨或者说短时强降雨也会形成这种高速的水流吗？
2: 在城市的低洼路段低洼部位都可能会形成。
1: 嗯，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是往低处走的嘛，形成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说流速会比较高。
1: 比如开车的时候我们涉水熄火了，这个第一反应是赶紧启动，因为我想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嘛，会怎么样？
2: 如果说我们开车涉水熄火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不建议进行一个二次点火，因为二次点火之后，其实一方面对于我们整个车辆来讲的话，它是不容易点着的，因为它已经是自然熄火了。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就应该是尽可能去解锁门窗，赶快进行一个脱离车体，这是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
0: 对的，因为它熄火之后，它可能会车辆会滑进更深的这个水里啊，那我们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就是被困的情况啊，那我们尽量要尽快的打开车门，然后进行逃生。如果车门打不开，看看车窗可不可以打开，车窗打开也可以进行逃生，尽量就是避免被汽车困住。如果是说你先去打开车窗，这样的话最起码你还有最后一个逃生的方式。
1: 下雨天如果我穿着拖鞋走在路上会有危险吗？
0: 这种还是比风险比较大的，因为拖鞋首先它抓地力很差，然后再一个拖鞋跟脚在一起也会很滑，会走不稳，或者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光脚也不好是吧？
2: 对，光脚也不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能不涉水就不涉水，如果说非要走的话也别穿拖鞋。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如果说我们穿拖鞋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的吸地力不强，容易打滑，另外一个方面它对我们的脚部没有包裹，其实我们也容易被一些看不到的物品进行划伤，甚至出现感染。
0: 如果光脚或者是穿拖鞋的话，我们的肌肤是暴露在这个大环境下的，如果有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树枝啊树杈，它很容易划伤我们的脚。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路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哈，我看着前面的车辆过去了，我是不是也能跟着过去？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啊会出事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为什么前一辆车就安全过去了，到了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0: 要跟大家更正的是，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以前认为排气管进水会到发动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进气孔。那我的进气孔如果淹没，发动机进水之后就会造成熄火。但是每一个品牌的车，它的进气孔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前面过了你就不一定能过，所以说这个心理是很不好的，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赌我们能不能过，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水有多深。
2: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桥洞来讲的话，它属于一个低洼处嘛，我们的整个积水也是越来越多的，其实有可能就是那么一点
1: 瞬间
2: 有可能它就是超过了你的整个汽车的它的进气口。
1: 嗯，以前我也听过有人说遇水行驶的时候你千万要低速通过， 只要一直加着油它就能过去，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嘛，因为实际上一直加油它想着让一直这样排气管排气，但实际上我们关键点是应该在吸气口，如果一旦进入水了，这个发动机就无法正常运行，就会憋死熄火，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吸气口呢是在引擎盖的下面，但是具体的高低每个车企它做的都不一样，而且我们尽量不要在水中这样行驶，这样风险是
1: 尝试过去哈，
0: 对，不要尝试，这样风险是很大的，其实尽量还是绕开。然后再一个就是按照我们那个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尽量去绕开避开，避免造成这个车泡水啊或者熄火的情况。
1: 刚才聊了这个路上的坑哈，现在我们重点聊一下这个您正在开着一辆车的时候，车一旦涉水被困怎么逃生哈。首先就想问一下，车门打不开的时候我们是就坐等着救援吗？
2: 其实我们应该是也要想办法看自己的天窗能不能打开，如果能打开的话我们应该把天窗打开，然后寻找去脱离车体。如果打不开的情况下，我其实我们也要去考虑我们有没有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玻璃击碎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备有一些我们的锤子或者说金银物品，看看能不能把窗户给击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逃生。其实我们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其他可以脱离的相关的办法。
0: 是的，就是说在车辆遇水车门打不开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车的这个科技含量都很高，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有没有机械打开的方式，如果有机械打开的方式还是尽量打开车门逃生。第二个有可能就是水没过车门它的外压比较强，所以说我们就打不开车门，那这样的话如果能开车窗我们从车窗逃生，如果能开车顶的天窗也是可以从天窗逃生。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击碎玻璃逃生，应该常备一个玻璃破碎器。
1: 两位老师一直在讲这个逃生啊，其实我有一个心理，我在想这个有时间段吗？我遇到一个什么情况下我就要立即行动？
0: 当你车飘起来的时候你就立即行动打开车门，如果车门打不开的话就要立即行动想办法逃生，从车窗甚至是后备箱也可以进行逃生，因为车头比较重嘛，它车会慢慢的车头朝下，这样的话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车头已经朝下了，这个后备箱已经变成朝天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很难爬到后备箱进行打开逃生。我们每个车的后备箱都有一个从里边能打开的一个机械口，如果能从后备箱逃生也是可以的。
2: 其实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进行逃生，如果说我们车辆如果说发生了熄火，其实这个时间逃生也可以的，就千万不要再贪恋自己的财物，第一时间想着逃生，不要错过最佳的逃生的窗口。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会这么倒霉，这个心里也是要不得的。
0: 是的，就是你的不管你车再好它都会慢慢沉入水中，不可能是一直漂浮着。
1: 说到驾车的这个遇险哈，有一个关键的数据说这个水深超过车门三分之一的时候车门就很难推开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0: 那就是因为外界的水压太大了，咱们无法把车门打开。再一个就是可能由于熄火或者断电造成了车门的电控已经失灵了无法打开。遇到这种险情还是鼓励大家就自我逃生，自我逃生的意识要比较强，不要贪恋财物啊，尽快的出来，哪怕车沉了也无所谓。

0: 或者是说车里边已经进水了，里边已经进水到快到车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再选择最后开一次门，因为这个时候它车内外的水压是平衡的，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逃生。
1: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等水灌满了车厢内外这个压力平衡再开门，它是真的能等到这个时候是吗？
2: 它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知道它有一种紧急这样应急办法，就比如说你的最开始的时候玻璃
1: 错过了这个时机了，
2: 你的窗户是下来的，正好车窗没有升起来，那么在我们内心里面，我最开始开车门打不开，但是我们就知道有这种紧急的应急办法，水慢慢流进来的时候，哎，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时机赶快开门进行逃生。当然我们如果在当时能通过窗户逃生的话，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逃生，只不过是一个紧急的备用办法，
0: 而且这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尽量不要等到这一步再去逃生，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水灌进车里以后大概我们有多久的逃生时间，有没有这么一个数据？
2: 这是根据它的雨量包括它的水量大小来确定的，它这块不好去估算，
0: 也根据这个车的这个密封情况，它首先是会飘起来然后慢慢的进水啊，有的会很快，可能一两分钟就灌满啊，有些车可能好一点时间长一点，但是在车里边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说不管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都不能待在车里边，一定要尽快出来，然后寻找其他的可以站立啊或者是可以漂浮的位置，或者是游到岸边呢。
1: 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后备箱里头有一个紧急的逃生拉环，这个对于我们应急逃生其实也很重要。吴老师，一般这个逃生拉环在后备箱的哪里啊？
0: 它通常会在后备箱的就是锁门里边那个位置，或者是在后备箱的内部边缘的位置上。
1: 大家现在最好就自己先去观察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0: 对，每个车企的它牌子都不一样，它可能做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见过有一个是就在锁门上有一个小环钮，一拉它就打开了后备箱。如果是用后备箱进行逃生的话，首先是你可能车门打不开，车窗也打不开，你也无法破窗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如果说车辆是在平稳向下沉的这个状态下还好说，如果是说他头已经扎下去了，然后整个后备箱在顶上在上方，那这样的话我们从驾驶室到后备箱这个位置可能也有个两三米，那我们也需要很大的体力才能爬到后备箱处去打开这个后备箱的这个拉环，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慎用就是后备箱逃生的这个方法，因为你再进到后备箱再想回来你很难了。
2: 另外其实我们对这一方面其实也很多人也并不是很熟悉，平时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进行训练和熟悉，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逃生的难度啊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是建议我们可以对我们整个车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来评估一下我们有哪些逃生的手段和方式。
1: 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个砸玻璃逃生哈，有人说这个砸前挡风玻璃逃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是的，前挡风玻璃我们通常会有三层，两层钢化玻璃加一层这个中间有一层胶，然后这个前挡风玻璃呢而且是整块粘在上面的，是我们的身体体位不太适合去砸碎前挡风玻璃，而且同时也无法将它踹开，因为它粘得很结实，而且前挡风玻璃就算你打碎了它，它也是中间这层胶也是粘连着两块玻璃的，
1: 就是你也逃生不出去，
0: 很难逃生出去的啊。
1: 嗯，
0: 但是侧面的玻璃呢就是纯钢化玻璃，它击碎之后呢它会碎成很多六菱形的小块，也不会割伤你，这样的话就逃生还比较安全。
1: 网上流传说用这个头枕金属杆撬窗，这个靠谱吗？
2: 其实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要鼓励我们用逃生锤，因为可以有效的去打碎我们的钢化玻璃。那么对于网上这些流传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些短板的，比如说我们的拆卸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第二个它在冲击过程中它的整个受力点并不像我们逃生锤一样那么聚焦，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用我们整个头枕过程中它的整个姿态姿位使用过程中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很方便，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鼓励我们能够在车里备一些逃生锤。
0: 其实头枕这块应该是很难击破车窗的，我们做过测试啊，尤其是在车内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很难发力，而且就是在击碎车窗它前面是比较钝的，它不是尖的，所以说很难击碎车窗。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准备一些逃生锤，还或者是说一些小的玻璃破碎器啊，现在这个玻璃破碎器十几块钱在网上都能买得到，而且就是我们在破窗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尽量去破这个侧车窗的四角，不要砸中间，中间是强度很大的。
1: 我自己也在车里准备

0: 备了一个多功能的玻璃破碎器，但是我看它那个头特别小，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头，它能快速的把玻璃击碎吗？
1: 嗯，玻璃破碎器它有几种，它的前面那个头是应该是金刚石的，所以说它还是比较锋利啊，容易破碎。而且玻璃破碎器呢，它是靠一个弹性势能释放来破碎的，所以它比我们传统用力力量大得多。
0: 就是它不需要我们通常说的那种大锤子那种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局部一个点，
1: 就是拿这个东西一按，啪的一下，它有一个弹力释放的这么一个装置。我们用的是很好用的，但是在水中，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外面有水的玻璃上去用，可能不一定能打得碎，因为外面水压也很大嘛。尽量找这种玻璃的四角跟空气还没有淹没的这种玻璃去用它。其实它这个就是很适合女同志来使用，它不像那种锤子，你要挥舞它，稍微用一点力，啪的一下就碎了。
0: 就是如果我的车里备有锤子，其实也可以是吗？
1: 可以的，但是还是我刚才说，跟头枕一样，你发力不是很顺畅，你很难发力，尤其是女同志，她力量不大，很难砸碎的。
2: 它其实玻璃破碎器更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是把一个力集中到一个很小的点上，由于它的受力面积比较小，所以说它局部所受的就可能会超过它的整个钢化玻璃的一个承受极限，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玻璃就碎了。
0: 所以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是女同志或者是我力气小，
1: 对，
0: 然后我可能做不到。
1: 对，就是车上常备一个玻璃破碎器，其实还是对逃生，尤其是汛期当中逃生是非常有用的。
0: 我们说完了这个驾车的这个逃生时机哈，我们接下来聊一下一个更极端的事儿，就是这个山洪和泥石流。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要到山上去玩哈，然后这种突发情况也比较多。我想首先问一下两位老师，这种山洪和泥石流它有没有提前的预警信号？就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别去了？
1: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气象条件和情况，就是当地如果有暴雨或者有什么，我们通常去玩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小河边呢，或者是说这种岸边呢比较平坦的地方，因为山上它没有平坦的地方，你是架不了帐篷嘛。岸边呢同时也有可能它就是个泄洪道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低洼处，因为水往这流它肯定是低洼的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就是说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其他地区下着暴雨，我们在低洼处进行搭帐篷啊或者游玩。
2: 一般情况下，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山洪也好，泥石流也好，它其实更多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整个天气情况。如果说有发生大雨暴雨情况下，我们尽量不需要去这些边缘部位。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坡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路面有开裂，或者说路面树木有开始倒斜的迹象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注意。总之而言来讲的话，就是当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去野外。
0: 虽然说是那个下雨了，可是雨停了我们可以接着进山了。也有人说，哎呀，雨停后进山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因为它这个山洪和泥石流这部分形成它需要一个时间段。雨停进山呢，是可能有一些老百姓要进山去捡蘑菇啊，或者是去山里面比较凉快呀，然后或者是挖一些竹笋呐，实际上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因为你不知道山洪是已经到了哪个阶段，什么时候来，所以说尽量还是雨停之后还是不要进山。
2: 另外下雨也有一定滞后性，相当于我们有可能在更高的山区它还正在进行降雨，只不过是我们所待在这个区域进行了停雨了，更高山区降的雨它也会进行汇聚之后流过我所进的部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我们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刚才说到这个泄洪区，就一般的泄洪区它是有标识的吧？
1: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河流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泄洪区。我们一般去玩，可能小朋友一般都喜欢在河边上啊，这个河边很浅啊，浅滩旁边还是平的，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如果山洪来了的话，水肯定是从这儿走的，所以说这个地方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平坦的地方水量会更大。
1: 对，水量会更大，而且在山区当中平坦的地方本来就很少，河流能从这儿走说明这是低洼的。而且山洪来之前村子里边会有一些通知啊，敲锣打鼓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或者是说山洪来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它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呢就赶紧往岸边高的地方去，这样的话避免让山洪把你冲走。
0: 我们一般以为那个泄洪区是咱们专门修的这种渠道，实际上您说的这种河流啊、浅滩啊，它实际上都是那个泄洪区哈。
1: 啊，是的，它在城市里边，它我们也有在泄洪区洗车的，有的老百姓在那钓鱼啊，然后小朋友在那儿捞鱼捞虾，因为它在泄洪道上，它水不多嘛，但是还在流着，啊，所以这些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啊。如果是有洪水或者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到这些地方去玩。
2: 包括一些湖泊湿地，它也有可能是我们整个的泄洪区，所以说当我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不要去。
0: 那比如说当我们遇到泥石流，我们可以选择通过爬到树上来避免泥石流的伤害吗？
1: 爬树这块应该跟大家解读一下，如果是这个树会很粗的话，我们也很不容易爬上去，但是很细的树呢，山洪和泥石流它夹带的一些杂物啊，还有树木啊、石头啊，它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可能有些树都会被推倒啊，所以爬树去逃生风险是比较大的。
0: 那我们怎么跑呢？像三股跑还是像三级跑，到底往哪儿跑最合适呢？
1: 啊，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在小溪旁边玩，那相当于我们在山谷，还有溪水啊，还有小河嘛，对吧？那我们如果是泥石流来了，它在很远处，可能几百米处就会有山崩地裂的那种响声，轰隆轰隆轰隆轰隆。你要发现了这种情况，你就抛弃你所有的什么帐篷啊，一些只是带上你的手机，
0: 赶紧跑，
1: 就往两侧的斜上方跑，跑到高处，不要往下游跑或者是上游跑，一定是往高处跑，然后往斜上方。尽量避免山洪能或者泥石流能把你带走，像泥石流和山洪它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往下游和上游都不太合适，
2: 一般就是往两侧横向的高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0: 嗯，您再强调一下是什么？
2: 就是横向、两侧、高地，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0: 那如果是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好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1: 如果是夜间，我们在宿营当中，如果半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手电呢，用我们的手机啊，打电话告知我们在大概的一个具体位置。按照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往山上跑，然后边跑边去提醒其他人，到高地了之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儿待着，等待救援就行了。
0: 就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身边也应该备一个，急救包哈。
1: 那是的，
2: 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极端天气下不出门。
0: 是的，就是首先要避免危险哈，而不是说要预防危险。
2: 对
1: 对，这一般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急救药包，实际上我们在带一些什么哨子啊，还有一些什么手电呢、啊、或者激光笔、激光灯啊，可能都会到最后我们受险的时候都会能用到，提醒告知或者是说求救。
0: 两位老师提到这个哨子啊，这个哨子那么关键吗？
1: 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这种响声会传的比你的呼喊救命声要传的远得多，而且不用费很大力气。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在遇险之后，我们最主要的是节省体力。如果我一直在喊救命，可能这样的话跟吹哨子来说，哨子会更节省体力一些。还有一些光源呢，就是我可以照得很远呢，看打比方说我带一个激光电筒啊，我可以照得很远，让人家发现我知道我在受困，或者是帮我报警，这都是可以的啊。
2: 就是一般情况下，其实当我们消防队伍收到警情之后，我们也会派出力量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问题，我如何能够让我的搜救人员快速地发现我？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无论是用灯光也好，因为它毕竟是有电量的限制，用哨子也好，我们一定是要能够在队伍快抵近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搜索过程中我们及时地把信号给发出去，就是在最可能别人发现我的时候发出相关的信号，那么我们被发现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去提升。
0: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灾后的恢复。洪水退了以后，很多人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两位老师也说了，看不见的杀手才刚刚开始。首先想问一下，您说这个肉眼看着清澈的水不能直接喝，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些我们看似比较清澈的像积水啦、河水啦，它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多隐形污染的，只不过是这些污染我们肉眼无法分辨。比如说在里面我们有可能会常有大肠杆菌，也会常有一些病毒细菌等等，所以说即使很清澈的清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要直接去饮用，可以煮沸之后 来进行饮用，或者说饮用我们的整个事先准备的一些瓶装水，或我们政府为我们补给的用水。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刚才咱们最开始两位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应急物资的时候，水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是的，嗯，尽量烧开的水去喝，然后还有一些消毒的。如果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消毒方式，啊，像高锰酸钾呀，或者是说过滤水、沉淀水，还有这些方式，然后再烧开，再去把这些细菌消灭掉之后再去喝。
0: 那洪水过后，什么食物不能吃呢？
1: 很多食物是在洪水过境后是不能吃的。有些听众觉得可能啊，是不是这个鱼刚死，这个猪飘下来刚死，应该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0: 就是被淹死了它又没有病，
1: 对，刚刚被淹死的那种也是不可以吃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像洪水浸泡过的蔬菜啊，还有浸泡过的一些所说的什么烟熏肉啊，或者说挂在厨房的一些腊肉啊、火腿啊，这些都是有一些细菌和病虫害的。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去食用。我们的应急食品里边可能大家会准备一些应急饼干呢，我们先去食用这些应急饼干，喝瓶装水，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清洁，不能用过境的洪水洗了手之后再去吃东西，这样的话也会把一些细菌和病毒带到我们的身体里。
0: 洪水过后以后，我们家里哈主要就是会留下厚厚的淤泥哈。那徒手清理淤泥会导致感染，这是危言耸听吗？
1: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淤泥里边掺杂着很多杂物，那我们徒手去扒这些杂物的时候可能会被杂物割伤。这个时候如果是清理家里卫生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工具。第二个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是用手去刨的话，可以戴上一些防割手套，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0: 嗯，有专门的防割手套，
2: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橡胶手套也可以。
1: 对，工业的防割手套或者是橡胶手套都可以。
0: 那如果我们没有呢？我们戴那种布手套什么的？
1: 我们就尽量还是用工具来清扫，尽量不要去用手去接触啊。对，同时
0: 能防就防，不能防我们用工具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有些家里边起了更多的呢，就是一些淤泥，一些清理，包括一些家用电器，可能进了淤泥之后，可能也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建议真正不会再有洪水来了。然后看一下家里的情况，如果是山洪经过呢，还尽量不要回到家里去清理，因为你的房屋结构是否稳定，会不会发生二次垮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2: 当然啊，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我们皮肤出现了红肿、发痒或者发热情况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个就医处置，自己不可大意。
0: 会有环境，比如说蚊虫叮咬啊，或者是一些不知道的情况下的叮咬，是吧？
1: 是会的啊，对，因为像蚊虫叮咬，可能蚊子会带一些致病的细菌，然后到这个洪水过境之后呢，可能蚊子会形成一个高峰期，因为有水嘛，这个时候要防止蚊虫叮咬、蛇鼠虫害啊带的一些病菌，然后传染到人的身体。
0: 就比如说我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我们随身携带些什么呢？
1: 那我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把我们的应急包、应急物资，然后保暖的物资，然后还有一些通讯的装备，还有电源的一些装备带着就行了。家里的一些金银细软呢，就不要往出带了啊。就是我们在逃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轻装上阵，尤其是在山区，有些家住在山区的。逃生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少带一些东西，但是必备的食物啊、水啊、通讯设备啊，还有这个求生设备啊，还有一些保温设备，这些可以带着。
0: 我以前好像是有过这方面的信息，就是有的人穿的那种棉衣或者是穿的这种羽绒服，他在这个遇水的时候，他反而对他是一个阻力。
1: 啊，是的，这个羽绒服和这个棉衣这些，如果说你要是被水打湿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尽量脱下来，因为湿温是我们在这个水系灾害当中比较重点的一个防范的一个点吧。我们要避免湿温，因为我们人浸泡在水里，是在空气当中是不一样的。打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在空气当中站着，可能我们的体温是36度左右，但是如果浸泡在水里，那它的体温丧失，浸泡在洪水里，它的体温丧失应该是在空气当中的20倍。如果是3米每秒的流速水呢，它这个热量丧失应该是在这个空气当中的200倍。所以说人在35度以下就会失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体力 穿着这种很厚实的衣服，本身在水里泡着，对我们的体力伤害是比较大的，同时对我们的温度下降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尽量不要让湿衣服穿在身上，可以用一个简便一点的保温毯呢，把这些湿衣服脱掉，用保温毯进行保温，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0: 保温毯是那个房

0: 防水的吗？
1: 嗯，保温毯就是一个很薄的一层金属，金属膜。
2: 我们跑完马拉松之后，经常也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0: 啊，就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这个保温毯看的那么薄，它对温度的这个保证特别。
1: 对，它是有用的，因为它保温毯它是靠让你体内的温度不会散射出去来保温。第二个，它如果有阳光的时候，它会
0: 吸热，
1: 吸热啊，它也会吸热保温。因为保温毯一面是金色的，一面是银色的，它这个保温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保温毯很轻巧，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买一个保温毯，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而且到关键时刻可以防止你低温症的发生，这个就比较有用了。跟哨子一样，它也挺重要，而且它很轻巧。
0: 那我想问两位老师，就比如说洪水过后了，我们家里需要消毒吗？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需要的，还是建议大家消毒一下。
0: 嗯，用我们普通的那个84消毒液就可以吗？
2: 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次氯酸钠等等，这些都可以，或者说一些消毒片也可以。
0: 接着问啊，就我们这种消毒是我们地面啊，比如说床啊、家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消毒吗？
2: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其实对于我们政府来讲的话，也会对他们进行提示。如果说对于地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冲刷，或者说使用我们一些政府发放的东西进行一个冲刷清洗。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像家具啊等，我们可以通过擦拭的方式也是可行的。
0: 最近这个雨水特别的多哈，我相信两位老师应该是都特别的忙啊，非常感谢在这种百忙之中还给我们来做一些科普，因为我觉得其实科普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也很高兴来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些这个逃生的知识，还有水灾的一些知识啊，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听众能知道啊，怎么去逃生，怎么去面临水灾啊，包括山洪啊，还有车辆被困的情况。老百姓的意识增强了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风险就降低了。
2: 希望大家在平常过程中也准备好我们的整个相关的应急物资包，当发生灾情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119电话进行报警，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站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与民同行。
0: 谢谢两位老师。
3: 听众朋友，一场对话听下来，最触动的或许是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睡前给充电宝充好电，阳台上花盆挪个位置，车里常备一个十几块钱的玻璃破碎器，出门前多看一眼预警颜色，这些小事藏着对家人的惦念，也藏着关键时刻的生机。愿我们都不必经历这些，但若风雨真的来了，愿您保持冷静，用专业对策化解意外风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四川省青川县李河村原本靠着肉牛养殖作为生计，可山区道路施工遇上汛期降雨，山体滑坡封路，一个多月远超原定工期，全村20多户养殖户养着上千头肉牛，提前储备的饲料全部耗尽，农户只能上山割草掺树叶喂牛，牛群日渐消瘦。早年在外打拼的杨飞返乡创办了合作社，带着全村养牛致富增收。封路以来，他一边安抚村民情绪，一边对接施工方，连夜抢修老路，组织大伙用拖拉机接力转运草料，中途又遇降雨封路，村民相互接济粮草，抱团解难，最终所有饲料全部运送进村，大家齐心协力打赢这场饲料保卫战，守住了村子的养牛致富产业。
1: 三分天，知道好好说。
2: 慢，
1: 先说了。好好说，你慢，再见。
2: 为啥把我堵了嘛？你来当当，我就不敢过了吗？我要过嘞。
1: 不要，你不要，这个先打行动吧，我现在也不能。
3: 李河村道路施工，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月，村民杨青莲打算强行通过施工路段，与施工队发生了冲突。村党支部书记杨飞赶来解决。
1: 你先说那个门，我们慢慢解决，马上解决啊！你先不要急，先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有啥事情好好商量，好好说，总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2: 你说的20天，为啥只延长了40天呢？
1: 今天这个路
3: 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是道路施工延期。李河村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秦巴山区，山高坡陡，地质环境复杂。本来工期就紧张，再加上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彻底打乱了施工计划。
4: 下雨，我们这个又没法施工，这个上面落悬石，晓得吧？我们今天就把悬石排完，我们再施工，晓得吧？
3: 由于汛期提前，连续一周的降雨导致施工路段山体滑坡，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再生变数。
2: 你说嘛，现在这个路途了，你有那么多牛，对嘞，麻烦你跟我拉那么多牛，那么多草。
1: 我们都是养牛的人，视牛如命，我都晓得。我们养牛人。
3: 杨青莲是个肉牛养殖户，按照20天的施工计划，他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饲料，如今40天过去了，路还没通，可饲料早已用完。
1: 你把你的情况已经说了，我大概晓得了。那么这样去，我们现在回去，先到你们家里去看看，继续施工啊！继续施工，注意安全啊！
3: 在李河村，杨青莲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村20多个养殖户，一共饲养了1000多头肉牛，一旦饲料告急，后果将非常严重。
1: 这个就是原来装旧灶子的吧？空的啊！啊，电都没得了。
2: 哎。
1: 那就是，我去看看。哦，这儿呢？
2: 啊、
1: 你都在整树叶支撑草啦？
2: 啊，
1: 这个围到好久啊？
2: 围到今天一天就没得了，下午又要去割。
1: 又要去找个？
2: 嗯，咋子？你看，
3: 饲料全部耗尽，只能给牛割草充饥，而家附近的草几乎都被杨青莲割完了，他只能在草里夹杂一些树叶来喂牛。一头牛平均每天要消耗30斤草，杨青莲一个人根本割不过来。眼看着牛一天天消瘦，无奈之下，他才做出硬闯施工路的决定。
1: 都想吃东西啊？
2: 都想吃。
1: 现在脚啊，你脚都一天心烦不？
2: 那咋不烦？

0: 子过到超吃粮
1: 的。哎，这个时间拖得长长，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0: 再不解决，
1: 不够了，在我们那儿去先拿点点，先用到。
2: 杨青莲的家人长期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养了20头牛，虽然辛苦，可养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让杨青莲尝到了甜头。
0: 老公在外面打工，他打工呢最多5-6万块钱，我在屋头呢，我去年买了5个牛嘛，还是7万多。主要任务是牛啊，啥子事情都放到一边，全部是为牛。
2: 牛已经成为杨青莲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家的饲料就不够20头牛吃了，这让杨青莲很发愁。当时杨飞也来帮过忙，
1: 他们的家里那个草没得了，没得了过后，我们给他拿几坨草去，拿几坨嘛，那个最起码那个他吃2天的嘛。
3: 那你明晓得我们自己的都不够，你要给人家弄去倒是。
2: 杨飞自家到牛场养了400多头牛，饲料也出现了紧缺。可是，一旦听说谁家饲料不够，他总会把自家的饲料分给别人。
1: 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了，我也顶了。那一会儿再帮忙，帮忙，我们来帮他帮他帮帮草。让他弟弟啊，去，四军。
2: 杨飞，1994年到广东打工，10多年的打拼让他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
1: 太重了。
2: 2008年，杨飞决定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青川县同富牧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发展肉牛养殖。
1: 杨青莲姐，咦，人呢？没姐呢？好像是电话放到屋头喽。放电话放到屋头，人一出去了。哎呀，我在滚到那就说，这个草很重，他可能到时候要分开拉才拉得过去。
2: 来回不到半个钟头，杨青莲又出门割草了。杨飞拉来了800斤草料，省着喂的话，够杨青莲的20头肉牛吃2天。而村里其他养殖户的状况如何，杨飞很担心。
1: 你现在总共只有2-3个牛啊？
4: 2个，多少还喂到10来天
1: 啊？你啥子料？斤料吗？
4: 哪里有斤料呢？
1: 来喂牛了啊？
4: 嗯。
1: 啊，这个草就是给他平时吃的啊？
4: 我料精选嘛，主要又是修路，哪门哪门，你管不到。
1: 啊，你就是喂这种？这种是谷草是吧？
4: 谷草和苞谷啊。
2: 走访了几户，杨飞发现，像杨青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1: 你把牛在哪里放出来了？没得草，你
3: 说哪个他娘？昨天已经腰子山上来了，屋里没得草。
2: 眼见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杨飞赶紧通知村两委同事入户调查饲料紧缺情况。
0: 就是我一个，能不能忙过来？那可以啊，但我还是想开始拿回来的。忙我
1: 自己干。啊，你记下，缺的时候就给我们说。
0: 嗯。
2: 2020年12月。杨飞被推选为李河村党支部书记，曾经的致富带头人，如今又成了全体村民的领路人，这让杨飞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通过一下午的走访了解到，全村的饲料都已告急，养殖户几乎全都在割草喂牛。由于精料得不到及时补充，育肥期的肉牛开始出现明显的掉膘现象，养殖户们正在遭受损失。
1: 接下来怎么去安排？我得马上去跟他们施工方对接，下午都开始。啊，我们把那个路弄出来，你们这一方呢，就是组织点人员去割点草。啊，那我们走。
2: 村两委同事组织人手，帮助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割草，而杨飞决定和施工队协商暂停新路的施工，把老路恢复出来，暂时通车2天储备饲料。
1: 打开你们一天在这个情况下能省超多钱？
4: 一天就是2万多。
1: 城市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呢，你还是理解。我跟你算个账哈，那么就说一头就是一天只钓到两斤，我们就算一千吨，就他就算个就是两千斤，两千斤按现在市场价就17块或者18块一斤斤算，他就3万多块钱。如果是你这个毛路半个月抢不通，那么我们就去算，是不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相互理解，支持一下。
2: 新修的这条路线在老路的上方，要恢复老路通车，新路需要停工。施工队每停工一天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且前期施工阶段落石已经把老路路基损毁，想在一天内疏通的话难度很大。
1: 工程情况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5: 通不到
1: 啊，
5: 今天通不到，
1: 今天通不到，
5: 一台挖机通不到。
1: 那我们就这样去，我马上联系两台挖机，今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都把墙通，是吧？到几个车？是两个吧？那个地方他再挖都还有点危险了，他不要挖那么宽了，哥。我们在这儿来，那不然挖机等下无法施工，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安逸了，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有希望了。7点，在7点半之前整通就好了，还2个小时。
2: 眼看老路有望在一天内疏通，杨飞也跑到山上和大家一起割草。对于全村的1000多头牛来说，割草只能算是暂时救急的办法。
1: 师傅，
2: 老路已经疏通，杨飞联系购买的草料也运到了山下，可杨飞再次遇到难题。
1: 你们这边就不上去了，我们看了哈，你们这个轻卡车不一定上去了，现在是水泥上没有沉积吧，是吧？所以说还有些水，
2: 积水和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非常滑，坡度大的位置装满草料的货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另想办法。
1: 他我们待会儿放两个拖拉机在这儿去，同时装两个拖拉机，走完不往的，我们就把它下到这个边上。你先把那个。
2: 原本可以等到明天出了太阳，路面稍微干一些再运输，可杨飞坚持要在今晚把草料运到村里。
1: 10个拖拉机。拉八吨，拉八吨，注意到，注意到，后面上面往下滚，等车放到这儿，我们往下敲嘛。好，什么拖拉机？它装到好多算好多个，最起码上去就有吃的嘛。明天早上有吃的嘛。
2: 两辆货车装载了12吨草料，4台拖拉机勉强装下了8吨。剩下的4吨只能暂时卸到路旁，明天再运。
1: 哦，慢点，慢点啊！
2: 1个多小时以后，大家才把货车上的草料全部转运到拖拉机上。天彻底黑了下来，4台拖拉机开始上路。
1: 那又是打滑吧？我们几个人来啊，一个个的往上送。
2: 即便换成了拖拉机，行驶在路上也是意外不断。
1: 天哪，这个角色，哎，慢点，
6: 慢，怎么大声？
1: 天哪，啊，太累了。

0: 四台拖拉机在一群人的护送下半推半开，原本30分钟的路程耗时4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把草料安全运到了村里。
1: 明天都没有吃的了，就等着用，要是不弄回去就明天全部牛挨饿了。天亮了，把那个路在不对的地方再处理一下，然后再用大车运输，那就好一点。
2: 回来了。
1: 嗯，
2: 我每天的这个事情回来
1: 刚刚忙完了。
2: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他当书记，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本来都忙不过来，现在他当了书记就更忙了，不但他忙我还忙。零几年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做一点工程又好，然后又轻松，随时还可以出去玩一玩。搞了农业以后，那虽然苦，但是也没有现在他当书记这么现在这么苦了。
1: 三个天天的吗？啊，
2: 那孩子打电话吃饭了。
0: 自从杨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妻子欧阳蕊芝每天不仅要忙于家务，还要负责牛场的大事小情，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抱怨。杨飞的心里也清楚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不过他

0: 嘛，对不对？你还有啥说的吗？
1: 我有时想哭，晓得吧？
0: 那就是高兴的流泪噻。你看到这个从几十头牛现在到高到现在有一两千头牛了过后，哎，你心里高兴，那高兴你就高兴的流泪，你想哭啊？
1: 点开看到西夏的，心里就在想其他的事情。
0: 拍到对的，
2: 你要好好把
0: 你
2: 去打到
0: 推推
2: 上了。
0: 哦，那好好好，这就都准备到那儿，后边下午我们都拿上去，赶到今天晚上喂嘛。
3: 今天还有大量的饲料运上山，所以一大早杨飞就组织大家清理路面，为运饲料的货车能够顺利开上来做好准备。
0: 现在可以放心了不？现在可以放心了不？好的好的，你们可以随时看到有啥情况随时报告啊。
4: 好的好的，
0: 放掉。
3: 杨飞组织村两委同事和施工队管控，在路的两端保证单向放行，并通过无人机时刻观察车辆行驶情况。饲料的货车在大家的保障下顺利地开进了村里。
0: 哎呀，你送料来了
3: 哦。饲料运了进来，杨飞也在第一时间给养殖户们送到了家里。
0: 啊，这样他爱得开心了哥，你看他直接在看。哎，不行不行不行，来到点儿。
3: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将16个养殖户家的饲料储备完成，剩下的5户以及杨飞家的饲料计划在明天运上来。
0: 再写点点，再写点点，这我是几了？17、17.6。哎去，你下来，你下来。
3: 今天是老路通车的最后一天。可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了雨，运饲料的货车迟迟不到，杨飞的心里开始了不安。
0: 这个啊，
5: 路垮了，
0: 哪里路垮了？底下的呀？
5: 底下都路垮了已经。
3: 今天还有8车饲料计划运到村里，如果运不上来，剩下的5个养殖户和杨飞家里的牛就要断粮。可下雨天气导致道路再次出现状况。
0: 这里啊，上不去了。
3: 下雨引起滑坡，交通被迫中断。心急的杨飞找来施工负责人，提出冒雨抢通路段的想法。这样做的危险性太高，持续的降雨又会不断引起落石，非常危险。被施工负责人拒绝了，只能等雨停以后才能施工。
0: 哎，小心小心，后边再掉石头。赵姐，两头那个牌子还是哪段路上？然后给杨师傅在群里头发一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两头都开始封了，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3: 出于安全考虑，杨飞只能无奈地决定封路。而饲料储备不足的养殖户家里该如何面对之后一个月的饲料荒？杨飞再次陷入了困境。
0: 那个小，我稍微想一下，你想吗？
6: 多少钱嘛，那个？
0: 买的啥子东西啊？
7: 买的黄的粽呢，面啊，
0: 还是粽哎。
7: 嗯，
0: 这样路通了，就赶快把它背回去。
7: 一个了。
0: 那里掉石头，往这边站的点。
7: 对，
0: 往这边站的点，
7: 太危险
0: 了。
7: 干嘛？
0: 通了这几天已经背好了嘛。
7: 嗯。
0: 哦，那背好就好了。
7: 该有鸡蛋就。
0: 我还没弄够。
7: 那么多油啊，多拿点噻。
0: 还没拿够。
7: 拿还拿嘛？
0: 拿不来了嘞！今天刚刚那个才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扒不上去了，这个雨啊，滑的这个样子啊。
7: 滑了就是。
0: 哦。脚黄，这割草啊，老板，你是哪组啊？
7: 哎呀，我们杨三的。
2: 这个他们叫的啥子？杨家将。

0: 杨家将，杨家将，
1: 杨家将，可以了，喂。
0: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看哈子，啊、哦，慢点哦。
2: 村民们的话温暖了杨飞，可同时他的心里更加着急。确认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以后，杨飞回到牛场。
0: 不能吃鸡巴啊！你肚子饿了不能吃鸡巴啊！耶，你要跑啦？不顶我啦？为啥不顶我吗？来，来来来来，过来，没给你整吃的啊？你要理解一下哦，你妈妈在这几天缺吃的，饲料拉上来过后，你的妈妈就有吃的了，要给你吃多点哈。在听啊？哦，你在劝他哈，在给他听是吧？
3: 我们的牛呢，瘦一点，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如果是农户家的牛呢，瘦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带他们发家致富嘛。
2: 连绵的小雨一直下到天黑才停，此时的杨飞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饲料问题的办法。
0: 哦，那咋子啊？
1: 没鸟嘞？
0: 啊？
1: 鸟嘞？
0: 给什么？给我们送的鸟啊？
2: 杨青莲听说了杨飞家的情况，和邻居一起给杨飞送来饲料。
4: 这个咋客气的？
0: 你看，这就是他给你拿了只是喂到一个月的料子吧？你们觉得我们拿到来这个要不得？
2: 这一车饲料虽然不够解决牛场的问题，却给杨飞带来了启发。他打算整合全村的饲料储备，匀给缺饲料的养殖户，共同面对饲料难题。
0: 团结就是力量嘛，老百姓还是比较齐心，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全村人都不会因困难被吓倒，来困难我们就克服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
2: 第二天一早，天终于放晴，施工队负责人也给杨飞带来了好消息，挖掘机将路段抢修了出来，同时为村里延长半天通车时间，八车饲料赶在最后关头运了上来，至此全村的饲料储备终于全部完成。
5: 吃饱了，大家注意到安全哦。五、四、三、
6: 二、一，起跑！
2: 新路恢复施工，这条连通山里山外的路，既方便了饲料的采购，肉牛出栏也更加便捷。不仅成为牛村的致富路，也即将成为肉盘子丰盈充足的一道保障。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给您介绍三位扎根乡土的能人匠人：大兴安岭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人古木森，守护日渐稀少的驯鹿种群，划分专属饲养区域，凭着代代相传的驯养技法温柔接生鹿仔，用心守护这群临海精灵，延续古老狩猎养殖文脉。桂林漓江老渔民黄能弟与鸬鹚相伴半生，告别单纯捕鱼谋生，顺应时代转型涉猎文旅展演，让传统渔猎技艺在山水舞台上焕发新生。高原科研人罗光荣深耕牦牛研究30余年，筛选优质金川种公牛，规范种质资源，免费医治病牛，牵头开展种牛评优分配，用专业技术改良牦牛品种，帮高原牧民稳住增收希望。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临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长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它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0: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这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哎，
2: 好阳光的名字啊。嗯，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他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的过去。
4: 没够着，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了。
4: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
4: 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来，
1: 走吧。这也这么老实呢呀？
4: 啊，好嘞。

0: 上去就抱。
1: 对，
2: 可以吧？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1: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2: 是谁的是吧？
1: 对，
3: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他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
2: 哎，那他屁股上那是什么呀？
1: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2: 是小崽子的蹄子。
1: 对对对，他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2: 是不是很难得啊？
1: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2: 哦，我们太幸运了。
3: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

0: 成员了。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1: 一点时间，
2: 哦，
1: 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2: 哦，
0: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他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屋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四橙四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3: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4: 梦蝶，
3: 出来，出来，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哇，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0: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5: 养久了他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他吃。
0: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门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门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门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是不是？嗯，它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发现这个鱼鹰的爪子很有力啊，感觉像在给我做头疗。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
0: 舜尧在跟黄门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2: 黄师傅，这是干嘛呀？
1: 准备出去打鱼了。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2: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1: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那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由于鸬鹚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鸬鹚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鸬鹚是如何捕鱼的。
1: 经过舜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娣养的鸬鹚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娣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娣从小学习鸬鹚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它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娣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 鸬鹚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鸬鹚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鸬鹚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娣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鸬鹚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 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娣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她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 这对于跟鸬鹚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娣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谊。 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娣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的红绸便是那用血汗编织的渔网，在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收工了，
2: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3: 我叫罗光勇，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食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那你说个价？
4: 7900。
3: 高了高了高了，好跟你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些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3: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口。
5: 怎么样啊？这个牙口
3: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他这个波纹。
5: 这个牛角的纹路。
3: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5: 一口价。
3: 好，一口价，6000。
4: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3: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5: 小牛。
3: 啊，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3: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且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1等、特2等和特3等， 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评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5: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

0: 有脾气啊，这个牛。
1: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2: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3: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4: 铁一牛的算不上。
2: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1: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2: 这样子过后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1: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1: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6: 听众朋友，主持人尹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昨天的话题，聊聊夏天必吃的凉面。同样一碗凉面，东西南北的吃法差别特别有意思。老北京偏爱醇厚的麻酱，川渝主打香辣过瘾，西北是凉面配热卤，东北呢直接做成带冰碴的冷面。每一种口味都是当地人顺着气候和饮食习惯摸索出来的。要问哪一碗最好吃，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拌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的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食经》，当中就记载了有滑饼、汤装浮平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 怀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灭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儿，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已觉辽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4: Happy birthday！
3: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录这个书当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 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纪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卸得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沾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卸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卸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时候没帮家里大人卸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卸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儿，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

0: 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了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了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风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烫熟的糟味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再来看看这

0: 这个季节最治愈的时令鲜果葡萄，眼下正值葡萄成熟季，很少有城市能像河北宣化一样把规模化葡萄园完整保留在城区内部，形成稀缺的城市农耕景观。依托得天独厚的盆地水土，再加上一代代农人积累的种植经验，这里的葡萄种植文化得以延续上千年。它不只是简单的果品种植，更是一套完整的庭院生态生活方式。如今高铁直达、采摘游、农事体验、古城观光融为一体，让古老种植文化借着文旅焕发出了新活力。下面我们就一起解锁宣化古城，感受藤蔓掩映下的田园风光。
1: 宣化，一座千年古城，一方葡萄沃土。古城之中，数百个漏斗形葡萄架在高楼广宇间构筑出一片绿洲，形成全球唯一的城市传统葡萄园景观。这种漏斗架式葡萄栽培方式全世界独一无二，已在宣化城中传承了1000多年。

千年时光中，农耕文明与城市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发展相得益彰，共同书写着葡萄城。

0: 岳家咱都是好几百年了，派家都是后辈家的，没几年了。
1: 吃过午饭，姚秀君叫上几位朋友前往自家院落。
0: 别人一天最多闹了一家，小家家是两家，晚上就这家。
1: 怀揣着一年的希望，他们挖出埋在地下整整一个冬天的葡萄藤。北方冬季严寒多大风天气，每年入冬前，葡农们把葡萄藤的枝叶修剪后，只留主干埋到地下，以防被风干冻死。与大多数葡萄种植区直接把葡萄藤埋入土中不同，宣化采用空心埋土法。葡农们把藤条放入深约80厘米的土沟中，用木棍搭棚，盖上彩条布，再铺上一层厚约20厘米的土。空心埋土法巧妙地将空气作为防寒材料，比直接埋土法更加防寒，更能保证葡萄藤安全过冬。这一方法起藤方便，不容易对葡萄藤造成损伤，是宣化农人在1000多年葡萄种植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宣化坐落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宣化盆地之中，四周为燕山、阴山、太行山的余脉所环绕，华北平原经这里向内蒙古高原过渡。高山上的溪水汇聚成洋河，自西向东横贯宣化盆地，让农业灌溉有了充足的水源。受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宣化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是葡萄生长的理想之地。2000多年前，跟随汉代使者的脚步，葡萄沿着丝绸之路从异域来到中国。它在华夏大地不断开枝散叶，一路挥洒甜蜜与浪漫。唐代，葡萄的藤蔓翻越山河，在宣化城中扎下了根，成为这片风土的孩子。每年春天，葡萄藤从地下重新出土上架，再沐春光。满怀期待的葡农们修复好受损的葡萄架，给藤条准备大展拳脚的舞台。葡农们就地取材，将生长在葡萄架下的马蔺草作为绑缚材料。马蔺草韧性强，能够保证葡萄架的稳固。到了埋藤时节，在经过近一年的风吹日晒后，它们就自然脱落，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
2: 对于一般的院子来讲，他可能觉得它没有太多的价值，就会把它除掉。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院子里面呢，它的作用发挥的就特别的好。老百姓会把它拿来泡了之后去绑藤，然后老百姓会知道，我绑上去之后压根就不用拆开它，等我需要解藤的时候，它自然就沤掉了。沤掉就是它就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这些都是累积的智慧。
1: 经过一个冬天的修养，葡萄藤蓄积了充足的能量，它们在新一年的生长季中发芽生枝，把葡萄架打扮成绿色漏斗。世界大部分葡萄种植区采用篱架或棚架，在城外大面积种植，而宣化葡萄根植于城市中的家庭院落，采用独有的漏斗架。这是宣化农人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葡萄栽培方式。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的宣化，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很难大规模开展农业活动。加上山城之中土地有限，

0: 面积的犁棚架式葡萄种植方式并不适宜，于是人们在庭院里挖出一个定植坑。埋入20到30株葡萄藤，然后在四周搭建葡萄架。葡萄架立柱呈方形分布，间隔2米左右，从里到外共有4层，柱高约从0.3米到3.2米左右逐次攀升，每层立柱数量约从8根到20根左右依次递增，共58根左右。立柱早期使用木材，后来都被更加结实耐用的水泥柱所取代，立柱之间通过木棍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覆盖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葡萄架，如同一个大漏斗，因此被当地人叫做漏斗架。漏斗架内方外圆，结实稳固，能够抵御冬春季节的大风，涵养水源，也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哲学思想。
1: 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生态保护的空间，你风吹过来，从我葡萄架两侧吹过去，但是我那个架中心那个湿气是能保住的，所以这个葡萄架它的智慧就在这，它能保持在干旱多风的地区，保持那个葡萄园的那个小气候的湿润。
0: 葡萄藤多株学植在一起，节约土地，而且浇水施肥集中，根系可以得到充分的滋养。
2: 它是聚水、聚肥、聚光，那这样呢，就是它会省很多的水，跟一般的葡萄园比起来，这个漏斗架大概可能省到40%-50%。
0: 高低错落的漏斗架与地面呈30到35度夹角，葡萄藤呈扇形分布在架子上，枝叶能够充足且均匀地接受光照，从而获得更高的产量。在这方水土的滋养下，宣化白牛奶葡萄皮薄质脆，肉厚，紧实多汁，有着刀切牛奶不流汁的美誉。曾在宣化居住的戏剧家曹禺写诗赞道：尝遍宣化葡萄鲜，嫩香似乳滴脆甘，凉秋塞外杯脚远，梦尽风霜80年。在宣化人心中，漏斗葡萄架不仅孕育了葡萄，还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他们种上蔬菜、水果、花卉等植物，让整个院落成为一个立体综合的农业系统。
2: 庭院经济是我们北方传统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也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在这院子里，除了你看有葡萄，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啊，花卉，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所有的，在这个庭院当中你都能够拥有，就是我甚至不用出去买菜啊、那我就水果也有，蔬菜也有哈、啊、我们调研过，大概可能有40-50种蔬菜和水果就在一个院子里，你想那我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小小庭院自成一方天地，安守四季的阳光与花开。
2: 我们当时做过科学的实验，就是用气象站来测过葡萄园内的这个气温，这种漏斗架的葡萄的园当中，它的气温是比没有的这个庭院要降低2度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功能。游客来了之后，那可以坐在葡萄架下。那一个是欣赏葡萄啊景观，然后品尝葡萄，那还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这种娱乐活动哈。
0: 都市喧嚣中，这一抹安静的绿色给人无限遐想，吸引着人们前来观光游玩，感受千年葡萄文化。
3: 这是我们宣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按照历史年代。
0: 退休后，严成依然忙碌着，为游客介绍宣化古城和葡萄的发展史。
3: 先看那张照片，这是当时打开墓葬时候的状况，供桌摆了好多瓷器，最重要的一个瓷盘有一串葡萄，碳化了，黑的一个干枝，黑乎乎的，但是一颗一颗葡萄都在枝上挂的，很容易认出来，是吧？这是咱们宣化葡萄 最起码从辽代开始的实物证据，对吧？种葡萄，同时这个墓葬里还出了一坛葡萄酒。
0: 1993年，考古人员在宣化西北部下巴里村的一座辽代墓葬内，发现一串干枝葡萄和一瓶葡萄酒。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表明，宋辽金元时期，葡萄已在宣化很多贵族家庭院落中种植，成为达官显贵餐桌上的佳品。
3: 葡萄是从地域传进过来的，开始比如到宫廷，后来到民间，开始由一些有钱人家或者官府家家来种植，它是一种庭院种植的形式，所以才适合这种漏斗架的种植方式。
0: 原本是名贵水果的葡萄，如何走入宣化的普通农家，在城内大规模种植开来，成为古城的象征。盐城试图从各种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
3: 贴着地，贴着地，低一点，低一点，哎，慢点啊，没事，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4: 24米。
3: 宣化是一个古城，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考古遗迹，保存了明代的钟鼓楼。宣化的城墙也是600多年，它是明代扩建的。
0: 明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政府修筑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境长城，沿途设置9座军事重镇驻军守护。距离北京150千米的宣化为长城9边重镇之一，拱卫着京城的安全，有京西第一府之称。大量士兵在城内驻扎戍边，垦土屯田，把葡萄引种在军营及周边地区。
1: 军队到那驻扎以后，军事的家属在那里生活，他需要有一种种植一种东西作为他们向内地交换物品的一种东西。他们最容易得到的就是这葡萄，有这个葡萄的种植的技术和葡萄的品种。
0: 此后数百年间，古城中心的清远楼至北城墙根的半座城池遍植葡萄，形成了清远楼下两天地，半城瓦舍半城绿的盛景。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城墙护佑着古葡萄园的安宁，也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丰收。9月下旬，宣化葡萄进入成熟期，枝繁叶茂的藤蔓下，一串串葡萄碧翠欲滴，晶莹剔透。一大早，乔德生夫妇开始忙碌起来。
5: 我们的爷爷父亲都是种葡萄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葡萄园生长，吃住在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对这葡萄感情算比较浓厚。
0: 乔德生所在的关后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葡萄，这棵号称天下第一老藤的葡萄树据说有着600多岁的高龄，古藤直径约30厘米，根蔓盘根错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整架葡萄产量高达500公斤左右。近代以来，宣化葡萄不仅受到本地人的追捧，还行销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声闻遐迩。

秋节这天，宣化古城锣鼓喧天，种植葡萄的果农们暂时结束了半年的辛劳，敲起胯鼓庆祝自家葡萄的丰收。数百年来，胯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每当农闲或者节庆时刻，果农们都会约定俗成，拿起胯鼓自娱自乐，

0: 起骨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行进骨稳如磐石，落骨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朝气蓬勃的鼓舞，不仅纪念着先辈戍边的过往，也寄托着对来年葡萄丰收的渴望。
1: 这就是很强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他们用理念上面就对这个葡萄的能够延续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就文化约束力。它这个鲜花葡萄，哪怕是长在城市的中间，也能够存活到今天。
0: 每到收获时节，宣化果农们忙着采摘葡萄，可还有一些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让葡萄实现华丽的变身，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人们新的偏爱。
2: 哎，那扣子来，那块大小也中用点啊，注意别躲得太小了。
3: 好的，师傅。
0: 长期以来，宣化葡萄以鲜食为主。为了将葡萄的味道更好地留住在人们心间，多年来厨师赵向春不断尝试制作葡萄风味的美食。葡萄剥皮，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高温让外皮变得酥脆，也蒸腾掉果实中过多的水分。少量清水，加入适量白糖，放入葡萄快速翻炒，葡萄中特有的酸与甜在这一刻被充分释放。出锅装盘，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能拔出长长的丝。拔丝葡萄是鲜花宴席上的一道名菜。
4: 拔丝做出来是那个效果，是外表特别酥脆，里面那个葡萄的那个味道也特别鲜美，就是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
0: 土豆切片蒸熟，加入牛奶和白糖，和成土豆泥。葡萄切片去籽，贴在碗壁上，再将土豆泥放入碗中，倒扣入盘。葡萄土豆泥香糯软绵，嫩香爽口。
4: 吃的时候，每层土豆泥里头都有个葡萄的味道。
0: 葡萄清爽的果香，搭配浓厚香软的红烧肉，口感层次丰富立体，是赵向春又一次创新。
4: 葡萄这个是它是一个水果类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你融合的菜的时候，它会只能突出甜味儿。吃完红烧肉，觉得感觉腻的时候，再吃个葡萄会相当解腻，而且它俩就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菜品出来效果也挺特别好。
0: 在赵向春的巧手下，葡萄变身为眼花缭乱的美味佳肴，葡萄宴成为风味独特的宣化味道。历经千余年传承的宣化葡萄，已成为一代代宣化人生活中的烙印，始终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和味蕾里。如何将家乡的葡萄更好地守护和传承，宣化人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找着。一有时间，李大元就会来到葡萄园转几圈。从事葡萄研究数十年的他，一直在帮助农户们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难题。
2: 点火了，记住啊，我这老路过你那儿，见你反正你见的都挺多，见你这个裂果裂的厉害不？
5: 见你裂果，我这块表现不是那么太硬，还举了一套这。
0: 宣化葡萄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集中上市，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了让家乡的味道存留得更加久远，李大元开始了新的尝试。
2: 咱们牛奶葡萄，它一般人说是不能酿就不对的了。牛奶葡萄也可以酿酒，变一下或者挤一下都行，装一点水了。哎，
0: 李大元采用最原始的酿造方式，把葡萄捏碎放入瓶子里。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菌启动发酵，每天早晚搅拌。

0: 两次，一周之后发酵完成，再过滤掉残渣，一瓶白葡萄酒就酿造出来了。
1: 因为咱们牛奶葡萄它的含糖量偏低一点，酒精度呢一般是10度左右，比咱们市场上的要低个一两度，我个人认为是很不错的。
0: 李大元带着自制的葡萄酒来到一家酒庄，请专业酿酒技术人员品鉴一下滋味如何。
2: 咱这个酒的颜色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现在唯独就是有点缺点，就是咱这个酒精度低了以后，整体的回甘比较弱。我的建议啊，就是再升级一下，把它做成类似于果酒，做成一支甜酒。
1: 甜酒，
2: 甜酒的话，你这个它就把这个回甘这一块就会避掉。
0: 承载着深厚的乡土记忆，宣化葡萄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这是李大元自我的坚持，更是一份独属于宣化人的乡愁。十月下旬，寒冷的北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宣化地区气温骤降，古葡萄园迎来一年一度的埋藤期，宣化葡萄的休眠时光即将来临。乔德生在葡萄架下挖出数条深沟，准备埋藤，

0: 果农们先修剪葡萄枝条，而后将葡萄藤埋入挖好的防寒沟中，开启长达五个月左右的休眠期。
1: 给他做了一个地窖，枝条都窖到下面，跟现在的温室一样，就是用的材料不同。
0: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后，乔德生一家开始准备晚餐。油面加开水，和成面团，揪一小块，手掌用力碾成薄片，顺势在手指上一绕，就成了油面卷。一个挨一个摆在一起，油面窝窝是宣化的一道传统美食。再配上几道家常菜，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那再给你盛点儿。
2: 啊，没我还没下，你尝尝。
3: 我下来了，哼。嗯，你要赶紧下了，我别提呀。
0: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活、劳作、休息，一架架葡萄，成为古城人深刻的家乡记忆。
1: 今年升了初中了，得好好学习。
4: 一般我们讲农业文化遗产，它都位于比较偏远的、落后的乡村地区啊，因为它很难用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啊哈，或者是一些工作方式，所以它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农业文化。那在能够在城市留下这样的葡萄园，而且我们的老百姓还愿意继续经营这样的葡萄园，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尤其是在城市化的这种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宣化依然保持了啊这样的一个葡萄种植的传统技术以及景观。
5: 其实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这个高大的建筑，它也需要生态的空间，而这种生态的空间既可以多栽点树，多搞点草地啊，多搞点湖泊湿地，但是我认为有点农业也很好。这个农业不光有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
0: 2019年12月30日，世界首条时速350千米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行，宣化融入北京一小时经济圈，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打造以千年葡萄园为中心的城市文化，营造一片属于城市的休闲田园，宣化传统城市葡萄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千年根脉，

千年努力依然在不断续写新的传奇。一千多年前，葡萄这一古老的水果根植于宣化人的家庭院落中，成为古城人家生活的一部分。独特的漏斗形葡萄架如同一把把大伞，庇护了宣化的一方阴凉。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农业不单单是乡土的一种活动，也可成为城市田园理想的寄托之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0: 长期林立的咖啡店呢，彰显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力，然而作为茶的发源地，市场上的茶馆却显得暗淡了许多。很多年轻人觉得呀，到茶馆喝茶不是商务人士或者上年纪的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吗？人们对茶馆的认知啊，更多的停留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其实啊，随着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近年来的新国潮风就可见一斑。自古至今的茶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无论是外在的功能还是内涵的文化气息，都并不比西方的什么咖啡文化或者红酒文化差，而且要远胜于之。您知道吗？在国外啊，时尚的茶院才是绅士和淑女会面的最佳场所，也是一家老小聚会的好地方。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中国茶馆的小知识。伴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广为流传，饮茶之风于唐代开始盛行，民间的茶馆或者说茶摊也开始兴盛起来。正如《风氏见闻录》中所说，自邹齐仓隶建制京邑，城市呢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接着到了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文艺范儿十足的一个朝代，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交场所，人文气息浓重，自京城到各州县到处都设有茶坊，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茶坊的画面。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废团改散为始，原叶茶的冲泡的新时代使得茶馆更为发展，到处都有，成为大众休闲娱乐饮食以及谈生意的首选之地。近代虽受战火的影响，茶馆几近凋零，但通过不断的与时代的脉动的结合，也生生不息。有以杭州为代表主打精致文化的茶馆，有以成都为代表主打平民文化的茶馆，有以潮汕为代表主打茶道文化的茶馆，还有以北京为代表主打贵气文化等结合地区特色发展起来的茶馆。说到文化呀，这个不得不提一下

0: 单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出场的人物类型众多，剧情紧凑，富有张力。正如老舍先生所说，茶馆啊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呢，新式茶饮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市场十分的火爆，茶馆业也不断的创新发展，按照星级茶馆的标准积极提高软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相信未来啊，能有更多吸引年轻人进入的茶馆出现，在您出差旅游时愿意走进去歇一歇，看一看，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咖啡厅只是借个空间谈事，来茶馆呢则是社交品茶购茶学习茶文化的综合场所。愿您多来茶馆修养身心，促进事业，联络感情，享受生活。所谓小茶馆大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一定深有感触。暑假来了，孩子脱离学校的作息了，手机平板随便玩，如果户外活动时间再不够，眼睛呢根本受不了，度数呢有的会长得特别的快。更让家长头痛的是呢，各种护眼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有防蓝光眼镜、护眼大路灯、叶黄素软糖、近视贴、护眼仪，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是智商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大家好。
1: 非常高兴把您请过来。那暑假是摘镜的高峰，也会不会是近视门诊的高峰？
2: 对对对，暑假期间呢，这个近视眼门诊包括视光门诊就是像爆发性的这种人群的增长特别的明显，尤其是这个孩子放假了以后，第二天就明显跟头一天的这个门诊量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多的孩子。因为是这样，这个暑假呢，孩子平时都上学，而且孩子去做这个近视眼的筛查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散瞳。我需要散瞳啊，散完瞳以后呢，看东西在4到6个小时内可能会看不清楚。有些孩子年纪小，他可能需要用阿托品来散瞳，可能未来的2-3天都看不太清楚，他可能会影响学习。所以家长们往往就会利用暑假，这个时间，或者说寒暑假这种假期的时间，带孩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检查。
1: 就是那么明显，一天明天放假，
2: 非常
1: 明显，患者对小孩们一下就来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暑假为什么这么费眼呢？放假了，孩子的眼睛反而会更累，有哪些原因？
2: 我们观察了一下哈，这个暑假基本上我觉得有2个因素。第一个呢，作息改变了，就平常孩子在上学，那他可能对手机的要求、平板的要求、电脑的要求会受到一个控制。到学校里面，你不可能都带到学校，老师有控制了。然后在学校的作息呢，相对了比较的规律，该上课上课了，下课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课间，或者老师有要求到操场上去，去远眺呀，或者说什么的，他有一个规律。那到放假的时候，可能有些孩子的家长上班，
1: 老人看着
2: 就看不住了，有点啊，他就看电视、手机、平板。
1: 最近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就是说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下班回家，就是摁那个电子锁的时候，会捕捉到一个人影儿，就真的是飞过去。而且那个孩子有些网友特别有意思，做那个截图，我不知道您看到没？就孩子在从客厅跳到他的房间，真的是跨过去的，都能捕捉他那个眼神，他在斜楞你，他就在看。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小孩斗智斗勇，太有意思了。我们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2: 是是是。所以，但是咱们那个时候可能电视
1: 没有那么丰富
2: 的节目，
1: 我们也用电视，哪有手机和平板啊？
2: 对，现在基本上都点播，对吧？有会员点播，我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对，
2: 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小土豆就真的是沙发上的小土豆，
2: 对，真的是他们都也不愿意到外面去玩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啊。另外来说，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刚刚我说的这个集中就诊的因素，就是暑假时间比较宽裕了，或者说咱们也该复查了。一般来说，这个孩子的这种屈光的检查，一般建议1-1.5年。半年，你比如寒假你查了，暑假也该复查了。说两大因素集中在一块儿，就显得门诊量会一个暴增这种现象。
1: 对，所以为什么有的家长说就放假了就会盼开学，对吧？
2: 神兽。
1: 对，就是费家长，特别费家长。其实这个市里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不如学校管的那么好。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每天就听那个定点那个铃声，然后那孩子们就出来了，有的还会老师就带着孩子出来。
2: 规律啊，他作息很规律啊，
1: 就人
2: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
2: 现在学校也比较注重这个孩子的户外活动，他老师都会有要求带下来啊，在户外去活动。那家里就不一样了，放假在家平板电脑都来了啊。
1: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我切身的感受，这个近视它不只是让你戴一个眼镜儿，除了不方便，还会有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家长在听，有的家长会就是转给小孩，让小孩听一听，就是家长们都知道了，您跟小孩们说，以他们的能接受的方式说，如果你不重视用眼卫生，你 不让自己这个近视，或者说近视的太快，将来发展成高度近视，
2: 对，
1: 可能会对你有哪些影响？
2: 对，这个高度近视它其实啊，它这个并发症是非常的重要。咱们比方说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咱们比作一个气球，一个气球，比如说咱们这个红色的气球，那正常的眼睛应该是个圆的啊，它这个色彩呢比较均匀。那近视眼的气球是什么样的呢？它因为被吹大了，可能被拉长了，可能在某个地方它薄弱。咱们吹气球都有个经验，吹得太大了，本来是红色的气球，鲜红的，它可能变成粉红、粉白、粉白的了，
1: 对，
2: 对吧？就薄了那个地方。我们眼睛也一样，高度近视人，因为他眼轴拉长了啊，他这个度数高，他眼轴拉长，一般眼轴我们正常应该是22到24个毫米这个直径，那高度近视可能26。甚至更高，它就被拉长了以后，它里面的视网膜也会像我们的气球一样被拉薄了，它也会出现一些特别薄弱的地方。这个薄弱的地方，它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裂孔。它出现一个裂孔，就跟气球有一个小孔啊，有个小孔，小孔了以后呢，久而久之，里面眼睛里面的水，里面有水，有玻璃体这种水分
1: 溢出来吗？
2: 它会渗到这个孔里面去，
1: 哦，
2: 就跟咱墙上的墙纸一样。裂了个孔，那下雨了，这个水是顺着这个孔就跑到墙纸里面去了，就会造成墙纸的脱落，我们称之为视网膜的脱落。那如果视网膜脱落的话，它是会影响视力的。早期的视网膜脱落，咱们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就跟咱们这个墙纸那个边边角角它起了一些起皮了，咱们可能中间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但等它脱落到一定程度，它如果脱落涉及了咱们这个眼睛的黄斑区，就跟咱们这个视力最好的位置，就相当于靶心的位置，如果脱落涉及到这个地方，咱们就会造成视力的损伤，而且是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另外来说，还有一个这个眼轴拉长了以后呢，咱们这个黄斑区呢也会相应的被撑薄了，那这个血管也会被拉伸，它的供血也不会太好。它里面那个就是我们黄斑区里面有一些什么像视网膜的一些上皮，不是视网膜内皮细胞啊什么的，这种它也不好，就像那个土壤也不太好了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它就会造成一些黄斑的变性。
1: 就您让您说这个，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小时候，现在不玩了，小时候去玩气球
2: 啊，
1: 其实你吹到它快爆的时候，
2: 嗯。
1: 你自己是害怕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崩你一脸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就是你的那个眼睛，比如说像个气球一样，它只能，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只能吹一个直径10公分，
2: 对，
1: 如果你近视的，甚至高度近视，可能就把它拉到15、20，
2: 对，
1: 它可能会爆，会裂孔，
2: 嗯，
1: 对吧？虽然说爆可能太吓人了，
2: 对，
1: 但它是会裂孔，
2: 对，
1: 对吧？它是有风险的，
2: 是的，是的，
1: 哦，
2: 所以高度近视呢，它其实不光说我只是戴个眼镜，戴个厚的镜片。不是那么简单，它其实更多的是在眼睛，我们称为眼底的一些并发症的存在。
1: 所以有的高度近视为什么会视网膜脱落？
2: 有
1: 这可能，
2: 它可能原来视网膜就很薄弱了。它可能比如说高度近视，我们比如跳水、跳伞、蹦极，包括过山车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些问题。特别是800度以上，那更加了啊，得注意这种情况。所以近视防控就意义就在于，咱们没有近视的这个孩子让他不要近视，有近视的孩子让他发展的
1: 缓慢，
2: 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有的家长就会认为，孩子一旦近视了，他好像就踏上那条快车道。就从您的专业上来说，一定是不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控制好的话，他是可以发展的。
2: 更慢一些
1: 是可以的，不是说你今年150度，明年200度，等小学毕业可能就500度了，高中就600度了。
2: 对吧？
1: 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控制好的家长和孩子配合的特别好？
2: 对，有，确实有一些控制的特别好的啊。咱们现在防控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户外，每天保证户外活动的2个小时，一定在户外，而且是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会就户外的光照度比较好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至少得2个小时，这个是做过研究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要控制住，让它使用的时间还有近距离的用眼的这个强度得控制好了，包括现在有些还提到了睡眠的一个调节啊，就是要充足的一个睡眠啊，还有这个对家长和家校联合的这个宣教， 这个很重要，就是学校管住了，家长也得管住啊这个孩子。第三个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包括这个0.02的、0.05的，现在最新最开始是0.01的啊，现在都有很多种浓度的这种低浓度的阿托品进行近视的防控，还有这个近视的光学矫正手段，比如说这个OK 镜。包括离焦的一些眼镜啊，这种都对近视有一定的防控的这种作用啊。
1: 家校联合，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视和关注，就共同想办法，因为近视它一定不是您家孩子的事儿。
2: 对对对。
1: 而且我现在也不能说埋怨我爸妈，但我就觉得如果他们当年对我管得多一点，可能自己的近视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度数。我就觉得小孩他一定不懂，虽然我刚才就请您说，以这个孩子们能接受的语言告诉他们，但他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些时候就不是他那个年龄段能够完全承担的事情，
2: 是，
1: 对吧？
2: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事情，或者说没办法去理解这个近视眼对到底有什么这个危害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对近视眼的认知。那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他可能逐渐对近视的这个危害还有近视眼的这个防控，可能也会在不断的进步。因为近几年国家就不停地出这种防控的指南，还有专家的共识啊，就证明国家在重视这一块。
1: 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的状况是怎样？其实我们特别怕就是一年比一年那个数据去严峻，就是您掌握到最新的数据了吗？
2: 最新的数据呢，近四年来说这个最新数据是在下降了，这个防控是有效了，
1: 连续四年下降。
2: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是52.7%，就是有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近视眼，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非常高
2: 啊。现在最新的这种已经下降到了52.7%
1: 下降到了
2: 50.3%啊，对，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近视率呢，我们国家现在是34.3%-35.6%，就1/3，多一点点啊，是这样。中学生就比例又提高了，到达了69.7%-71.1%，就是相当于2%。到高中生就更高，高中生已经达到了81%了啊，这个数字其实比例已经很高了，10个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的，到高中生。所以这个另外来说，这个近视的低龄化也非常的明显，6岁儿童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14%。
1: 六岁
2: 啊，就已经开始近视了。其实这个近视发生的越早，其实它以后发展的可能会越快，或者防控起来呢，这个难度会更难一点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另外来说，虽然说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表明咱们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总体比率下降了，但是还有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咱们高度近视的人群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高度近视人群
1: 就600度以上的，
2: 600度以上的啊。所以现在呢，高中生的高度近视的占比达到了10%-15%，这个还是比较高发的。因为高度近视它会带来一些眼底的一些并发症，会损伤咱们的视力，说高度近视应该是我们更为关注的一个人群啊，让这种现在已有的近视的人群尽量的延缓近视，不要到达高度近视。
1: 对，因为你300度和600度，600度和800度、1000度，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2: 眼底都不一样啊。
1: 对，我们看到只是我看东西，我的眼睛的度数。您说到眼底会有怎样的区别？
2: 眼底的话，如果说咱们比如300度这个眼底，它可能这个眼轴不是说拉得特别长，可能就是25个毫米的眼轴，那它眼底的血管，包括血管啊、视网膜的细胞啊，这种可能跟咱们正常的人群可能差别不大，
1: 不是特别大。
2: 那到了600度、800度甚至1000度，他眼底就被这个眼睛就会被拉得特别长了。这个时候呢，视网膜会变薄，血管会变细，甚至会出现一些就是我们做的豹纹状眼底，就是它变得很薄，能透见这种脉络膜的血管了。本来我们眼睛有一层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细胞，是像相机的黑箱一样，能挡住这些血管的，因为它拉得太长了。它有些地方可能就遮盖不到了，就暴露出了那个脉络膜的血管，我们称为豹纹状眼底，甚至它这个视网膜的周边都会出现一些。

0: 些变性的地方，变性就是我们说的变薄的地方，
1: 嗯，
0: 就已经变薄了，很容易出现裂孔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就说，在关注疾病的时候，
0: 嗯，
1: 很多的专家说，不同的疾病可能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它的并发症。
0: 对，
1: 就
0: 是的。
1: 其实对于近视眼，我们是有办法的，
0: 有办法的。
1: 想要摘镜，想要变漂亮，
0: 对对对，
1: 或者想要不让它影响自己太多的生活，
0: 对，
1: 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什么晶体植入，
0: 是的。
1: 哪怕就是1500度，甚至更高的度数，我们可能都是有不同的办法。但是那些并发症带来的，它就实实在在的带来了。
0: 对，是的。我们能做的近视眼手术，仅仅的能改变这个屈光状态，
1: 嗯，
0: 我们只能说帮咱们把这个聚焦点给它移到视网膜上，让咱看东西能清楚了，
1: 嗯，
0: 但是整个视网膜的结构，眼底的这种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
1: 嗯，
0: 还是原来那个结构，该拉长的还是拉长了，该变性的地方还是变性，
1: 嗯，
0: 该出现这个血管怎么变细的地方还是变细的地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1: 杨主任在，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很多年，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在做近视眼节目的时候，今年请一个专家，
0: 嗯，
1: 明年请一个专家，可能那个数字每年都是往上走的。
0: 哦，是。
1: 但最近特别开心，就是四连降，也许
0: 确实是
1: 一个不是很关注这方面的朋友就会觉得四连降降的也不是那么多。
0: 嗯，
1: 至于你们刚才那么高兴吗？其实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0: 能刹车就不容易。
1: 对对，你
0: 能刹车就不容易。对，能刹住车，因为咱们基础这个基数太大了，
1: 太大了，
0: 能刹住车就很不容易，然后刹住车了以后我们还能下降，就非常非常的好。
1: 而且下降它只是一个开始，对吧？
0: 嗯，对，
1: 就重视了，
0: 重视了，
1: 就知道这个，而且知道正确的方法了。
0: 是是是。
1: 比如我们小时候就认为很多什么看个绿的了就保护眼睛，其实现在医学证实了这不是有效的方法，其实想要缓解近视有更多的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方法。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事情。
0: 对对，
1: 我们能做就是把这个数字继续让它往下走，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
0: 嗯，确实是。
1: 那家长和学生的这个配合，因为其实现在其他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嗯，
1: 家长和学生就是作为专家，
0: 嗯，
1: 您会建议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配合呢？
0: 哦，是这样的，从配合这个来讲，学校他做到了在学校里面的配合，那到家长这个层面可能就是放学以后，其实我们这个最有效的这个防控近视的方式就是户外2个小时。
1: 嗯，
0: 这2个小时呢可以分段进行，就是不是说我今天非得2个小时满满的都在外面，你可以半个小时，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它可以累加起来。所以说在比如说像有些孩子放学他家里不是太远的，我们希望他可以走路回家。
1: 对
0: 啊，现在你看这个夏天来了，外面太阳也很好，他可以走路回家。第一个，他可以缓解一下这个上学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心情。第二个呢，还可以增加亲。

0: 对，他喜欢什么花花草草，他也喜欢停一下看一
1: 对，
0: 下。
1: 小猫小狗，
0: 啊、
1: 我去
0: 对
1: 遛狗，
0: 对
1: 肉边
0: 对，
1: 就会
0: 是是是
1: 跟小狗有的就会保持那个安全距离，
0: 对，
1: 哎、你们说会儿话什么之
0: 类
1: 的。
0: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户外这个时间呢，就是把它给累加起来。第二个呢，在家里面呢，这个用眼，还有比如说这个像有些台灯啊，我们希望这个照度要够，而且不能有这种闪烁的台灯。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做作业的时候，不要光开一盏台灯，把大灯也给开上，
1: 对，
0: 营造整个都是明亮的环境，家里就越亮越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他眼睛还是比较好的，有保护的一个作用啊。包括写作业也得，因为有些孩子他就趴在那个桌子上写作业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一拳一尺啊一寸，这种
1: 这依旧是我们那会儿就用的，
0: 对，
1: 依旧是有金标准，
0: 对，也是按以前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规矩去做好了，这样对眼睛的这种防护也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孩子们听到的杨主任说的这段肯定会特别开心，因为孩子们如果说引导的好的话，
0: 嗯，
1: 他还是愿意和小朋友一起玩的。
0: 对，
1: 就室外的那个快乐，我觉得永远是对于孩子不光眼睛好，心灵的成长，身体的发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两个小时你不用就觉家长就觉得费爹妈，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哪有俩小时陪着你玩？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时间早上半小时，中午一半小时，晚上一小时，
0: 对
1: 吧？这个是可以的。
0: 是是是。
1: 就户外为什么会对孩子的眼睛好？
0: 因为是这样。这个研究它表明了，在户外在光照度比较够的情况下，它会刺激咱们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体呢，它会这种物质呢，它会延缓咱们这个抑制咱们这个眼轴的增长。因为近视的一些本质，现在基本上就是眼轴
1: 的一个增长，就是眼轴的增
0: 长啊，对，它会抑制。所以说户外两个小时这种活动呢，对它可以从根源上去防控近视，抑制眼轴的增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明白了，这不光是让孩子去玩儿，就这个它是有实打实的，
0: 对对，眼睛有好处啊，有好处，
1: 对吧？天太热的话，在什么树荫底下，这类算不算户外？
0: 算，
1: 也算，
0: 算，
1: 对
0: 啊，这必须算。就是它无论树荫底下，还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别人的屋檐这种底下商场的门口啊，这种啊，就这种情况，它的光照度也比咱们室内要高得多啊。这个它光照度，比如说树荫底下，它可能能达到3000个勒克斯，在户外，比如说阳光充足，它可能达到10000，但在树荫底下或者说在这个商场的门口，咱们你可以在商场门口玩，或者说这个楼房这个阴影的地方啊，这个有小广场这样去玩，它也能达到3000到5000个勒克斯。
1: 而且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就是周边那个配套，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就以北京为例，包括农村，农村就更别说了，那个绿色会特别多，
0: 是是是，
1: 空间特别的宽敞。就现在以北京为例，就是每个小区，就新小区，就旁边那个公园绿地会特别多，旧小区也在不停的去改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在北京每个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就领着孩子去那儿玩，
0: 对，
1: 同龄的小朋友，
0: 嗯。
1: 对吧？家长们可以聊点天，然后你看好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就包括街边的公园，咱们绿树成荫，
1: 小区里的环境，
0: 绿树成荫，不要认为它这个树挡住了就没有效果，也有效果，而且效果会比总比在室内要亮得多。外面的环境啊，包括阴天也是可以的。
1: 户外就如果说防控近视，排第一的话，您觉得户外是非常靠前，甚至
0: 应该排第一
1: 哦，
0: 应该是排第一啊。这个户外属于防控里面，我觉得应该这个包括循证的这种强这个指证的强度来讲，还有对还有这个效果来讲，都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
1: 排第二的会是什么？
0: 排第二可能就是一个光学的干预
1: 啊，
0: 它可能比如说这个 OK 镜的佩戴，离焦镜的佩戴啊，这种情况可能能排在第二啊。
1: 那个灯就是家里边，比如说孩子在书房里或者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边，那个灯，卧室的灯，那个大灯，就是顶上那个灯，在开的时候再给他开一个
0: 台灯啊，台灯，而且台灯不要有闪烁，亮度得够啊，就咱们就一般普通的学习台灯就可以了，就够用。然后卧室的灯开着，台灯最好放在左前方，这样他孩子写字的时候，他这个就不会造成这个阴影遮挡，对吧？左前方的写字的时候就刚好是这样，然后坐姿各方面都得有要求。
1: 坐姿，您刚才说到的一拳一尺，
0: 对，一寸，
1: 一寸，对，这是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现在依旧有用。
0: 有用。
1: 那现在还有一个20/20/20的一个原则，是吧？
0: 这个是国际的比较公认的，这个叫缓解眼疲劳的一个原则。它可能对防控近视，它不是从 它跟什么户外啊

0: 啊，什么 OK 镜这种手段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有效的缓解眼疲劳。
1: 嗯，
0: 眼疲劳是这样的，20/20/20是指工作或者学习近距离的工作或学习20分钟，咱们就远眺20英尺以外，就
1: 嗯。
0: 大概20英尺相当于6米的距离，6米以外的物体，盯住20秒，是这样，20分钟远眺20英尺以外20秒盯住。这样的话会有效的缓解咱们这个眼疲劳，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导致的这个眼睛的一个睫状肌的收缩疲劳了，这个疲劳也会这个诱发这种近视。就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的，
0: 这个假性近视其实就是睫状肌紧张收缩导致的视疲劳导致的这种近视。嗯，它不是一个真性近视，真性近视就是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叫散瞳这个步骤啊。散瞳呢，就是一个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一个标准。嗯，
1: 不仅是适用于孩子，就是只要我们用眼20分钟以上。
0: 对，
1: 然后去看20米的距
0: 二
1: 离，
0: 十英尺，就
1: 20英尺，
0: 六米
1: 六
0: 以
1: 米
0: 外
1: 左右一个距
0: 六
1: 离，
0: 米以
1: 然后
0: 外的
1: 盯
0: 距离，
1: 20秒以上，
0: 对。
1: 对吧？
0: 就会有效的缓解眼睛的疲劳。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成人来说就是很好做到，但对于孩子来说，有的家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20分钟他正特别用心的在学习，这个会不会对孩子是种打扰？其实不会，
0: 其实不会，其实不
1: 嗯。
0: 会，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这个番茄学习法，就是25分钟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其实20分钟，对孩子来说已经，如果说。很集中精力、集中精神去学习的话，其实已经可以了，已经
1: 对，我
0: 可
1: 就
0: 以
1: 觉
0: 了。
1: 得谁能够那么专心致志的
0: 对，
1: 20多分钟做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想其他？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设计那个课程，
0: 对，
1: 他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远近的一些搭配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对，所以在家里边，家长不要就有的家长我觉得分几类，有的家长就是不断的打断孩子，一
0: 那
1: 会儿
0: 个
1: 进去送个水，一会儿进去送个
0: 对，不
1: 水果，
0: 好哈。
1: 有的就是就关着门，就说你多长时间出来一
0: 也
1: 次，
0: 不
1: 其实也
0: 行，
1: 不
0: 也
1: 好。
0: 不好，
1: 对，
0: 就有节奏啊，
1: 嗯。
0: 有节奏的去学习，有节奏的去放松啊，是这样一个情
1: 一
0: 况。
1: 拳一尺一寸，然后二十二十二十的
0: 是
1: 原
0: 的，是
1: 则
0: 的
1: 啊。
0: 啊。
1: 那接下来呢，咱们请杨主任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用眼的一些这个，包括护眼的误区啊。就现在防蓝光眼镜特别的火，我们同事有的也
0: 是，
1: 会问到，就是它到底能不能防近视？
0: 防蓝光这个眼镜呢，从目前来讲，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够防控这个近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当然了，它可能对保护这个眼睛，什么造成视网膜损伤这种，只有这种极高强度的这种蓝光的照射才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个损伤。从目前来讲，这种普通的这种蓝光其实没有太多的，没有说它能够延缓眼轴的增长啊，或者降低近视度数，没有这样
1: 没
0: 的
1: 有这
0: 研
1: 样
0: 究。
1: 的支撑
0: 没有这
1: 呢，
0: 样的支撑啊，没有这样的证据支撑。
1: 所以家长就如果说想要帮孩子去防近视，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下大功
0: 不
1: 夫。
0: 用太花太多力气，这样。除非比如
1: 对，
0: 说我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眼镜有些有镀膜，他看起来舒服一点啊，他可能戴上这个眼镜稍微舒服一点。除非有些孩子他戴上他觉得舒服一点，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不建议花太大力气在这
1: 对。
0: 方面啊。
1: 所以说，就记住杨主任刚才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防控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户外，
0: 那个户外，
1: 就那2个小时。而
0: 啊，
1: 且我觉得对家长也好啊，对吧？家
0: 对
1: 长
0: 对
1: 你在家里你也费眼睛，
0: 对对，是呢，
1: 对吧？
0: 对，
1: 你那个如果说坐那儿什么看电视刷手机，你也胖啊，因为
0: 是
1: 现在
0: 是，
1: 胖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0: 也是，
1: 它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2小时户外，这个大家永远的记住它
0: 对对
1: 啊。
0: 对，是的，
1: 再来说说戴眼镜会加深度数，能不戴就不戴。说实话啊，我小时候我们那会儿是有这个误区的，有的家长甚至配上眼镜都跟你说，你上学时候再戴，平常你就别戴。就
0: 对，
1: 现在我没有想到，依旧会有这样的误区。
0: 是，有些家长说，我们门诊也碰到，就验出来是近视了，我们还建议说戴上眼镜，那家长就会说，我能不能不戴？戴上怕摘不下来了，就是
1: 对。
0: 怕这样。其实不是，这个是误区。我们还是回归到原来那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来说啊。如果说咱们孩子在门诊里面经过散瞳验光，确实有度数。得看度数的高低啊，分2种情况。第一种呢，如果说咱们真性近视是，比如50度以下， 那孩子呢的裸眼视力，不戴眼镜的视力，他也能达到 0.8 甚至以上，他看东西也比较清楚，不太影响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呢，咱可以选择先不戴，但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比如3个月或者半年，这样再散瞳去看一看这个度数的情况。
1: 嗯
0: 啊，如果说咱增长了，比如说您半年以后，它变现在是50，它变成75了，涨了25度，或者说涨到100度，这个时候呢，建议防控得干预上了，得干预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散完瞳以后，这个度数就已经75度甚至以上了，包括75、100这样了，我们是建议戴上眼镜的，而且是建议主角就是多少度就给足度数。给足孩子的度数，
1: 哦，
0: 对，
1: 临床当中有些时候就跟故事似的，
0: 嗯，
1: 有的比如说测出来是100度，
0: 对，
1: 家长说应该配个75度的吧，
0: 对，
1: 会有这样的吗？
0: 他不愿意去承认我就100度了，他就是觉得我能不能配低一点，这样我眼睛就算低一点的度数，
1: 对，
0: 他不是。在青少年和儿童时期呢，我们会建议足角，因为是这样的，
1: 这是哪俩字儿？矫正的矫，
0: 足啊，足就。足量的足啊，
1: 哦，
0: 足给足了度数，
1: 哦，
0: 矫正了度数，
1: 哦，
0: 给足了矫正的度数，
1: 足角
0: 啊，足角，
1: 哦，
0: 我们叫就给足度数，
1: 哦，
0: 嗯，就不要欠度数啊，不要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100度，我给75度啊，让他稍微的啊，就是在心理上稍微能接受一点，他不是的，因为
1: 好可爱的家长，
0: 因为这样如果说咱们给这个度数不足的话，孩子看东西也不清楚。那他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眼睛呢就会疲劳，也会引起度数的一个增长，因为他视物不清，他视物不模糊的时候，这个视网膜大脑就会发出信号，视网膜就会慢慢拉长了啊，增长，这个度数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配镜还是应该听大夫的。
1: 就我姐啊，人家在上学的时候查出度数就是300度，
0: 哦，
1: 人家现在50多岁奔60了，人家依旧是300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控制好的话，就是他那个度数不会长得特别快。
0: 是
1: 的，我就为什么这么问您，我就说如果说碰到那个家长没给孩子用这个足角的话，对吧，
0: 嗯，
1: 就是或者说那个他自己该配眼镜他不配眼镜，是不是在临床工作当中也会有那个度数上升的速度，作为专家都会觉得很吃惊。
0: 是是是，有时候半年能长出100度，
1: 哦，
0: 半年能长出100度或者100多度出去，这样因为他依旧是看不清，他戴了眼镜又看不清的情况下，他这个视网膜就会怎么说呢，他就是有一个一直在够那个焦点一样的，他就
1: 太形象了，
0: 他就视网膜一直在够他，在够他，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眼轴啊，
1: 就是度数不合适，或者说近视的不戴眼镜，你就想想，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怎么去看清东西？我把眼睛拉起来，眯着眼往前凑，是吧？伸着脖子往前去凑，所以说。近视一个是我们学校里边会去筛查，另外如果有经验的家长和老师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
1: 平时看看，别说医生了，
0: 对，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看东西眯眼，
1: 对，
0: 歪了头或者说往前凑，他可能就近视了，
1: 嗯，
0: 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1: 所以科普重任就是特别的漫长，就是我们那会儿都几十年了，现在依旧会有家长这么认为，
0: 是是，
1: 对吧，
0: 就不戴镜啊，就能不戴就不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啊，这个需要澄清一下的，
1: 对
0: 啊，
1: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才100-200度，他就觉得这个度数轻肯定是一个假性近视，
0: 哦，对，
1: 因为真假近视曾经有一段时间争论的特别的多，对吧，
0: 是这样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视疲劳，视疲劳，我们睫状肌，我们眼睛里面有个像握力环一样的肌肉啊，这个肌肉啊，这一个环状肌肉，它在收缩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近视，我们所以说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必须经过一个散瞳的这个检查。散瞳的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睫状肌麻痹验光，让睫状肌麻痹掉，让这块肌肉它不使劲了，放松了以后，这个时候测得的度数才是咱真正的度数。因为这个睫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会带来这个近视度数的加深，比如说本来咱100度的近视是真性的，那可能合并这个睫状肌的收缩的情况下，咱能可能会多出25度到50度的近视来。咱们外面表现为150度的近视，其实它没有那么多。所以区分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咱们需要对睫状肌真。

0: 进行一个麻痹，这个时候去验光得出来的度数就是真性近视。说这个家长呢，就是他有一两百度，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睫状肌麻痹验光，这样得出一个真实度数，按照真实的度数去配镜，这样对孩子的眼睛才是好的
1: 所以这里面会带出问题，就是正规机构的那个验光
0: 对，
1: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规的机构，它会经过睫状肌的麻痹验光，然后可能再次的复验，这个时候才给您定度数。千万不要就是只有些人就电脑验光，到电脑前打一个验光条，只用这个电脑验光的度数去配眼镜，很可能会配高了。配高了以后呢，眼睛它其实是过角的，就矫正过了，它会对孩子有一
1: 就
0: 个。
1: 小脚穿大鞋的感觉。
0: 对，远视，它就变成一个远视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他会去综合这个远视，他会这个睫状肌更使劲儿，他就会长期的睫状肌使劲儿，他就造成一个眼疲劳，也会加重度数的加深
1: 就因为它肯定要够着那个
0: 他
1: 度
0: 够
1: 数
0: 着，
1: 嘛，
0: 要
1: 对不
0: 够
1: 对？
0: 着，
1: 本来它200度，它配成了300度，它肯定要去够那个度数。可能你没多长时间就成了真成了300度了，这有这可能的。对，这一个问题就是，首先要到正规的机构去验光去配镜。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把假性近视没有把它给识别出来，把它当成真性近视，那可能就真的成了。
0: 度数就越长越高了，就变成那个度数了，变真性度数了
1: 对，
0: 就
1: 就
0: 这
1: 什
0: 么
1: 么
0: 情
1: 情
0: 况。
1: 况下会造成假性近视被错误的识别成了真性近视？
0: 一般来说就是没有经历过散瞳验光，没有经历过睫状肌麻痹验光，而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电脑验光，就按这个电脑验光去配镜的情况下。咱们就可能验光这个度数就不准了
1: 还是到正规的
0: 对，有些
1: 机
0: 家
1: 构
0: 长
1: 去
0: 他会
1: 做。
0: 认为我不想散瞳，我门诊还碰到有家长说我能不能不散瞳？
1: 这个是他们是担忧是有危害，还是
0: 是他
1: 就
0: 可
1: 是
0: 能有些
1: 这个
0: 误
1: 是怎么
0: 区，
1: 做呢？这个怎么做呢？
0: 这个我们会跟他解释，孩子因为由于是这个青少年儿童，他的
1: 我先问是用眼药水
0: 眼药水。
1: 儿？眼药水儿。
0: 这个检查手段，它其实就是眼药水。眼药水一般我们会像我们现在就用托比卡胺，但如果说有些睫状肌它收缩的比较厉害的孩子，我们可能用阿托品的眼膏。但基本上现在大部分都是托比卡胺去点了眼药水以后呢，它这个瞳孔就被散大了。散大，它其实散瞳是一个最常规的个眼科的检查手段，它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有些家长可能认为我散瞳散一次就会怎么着，这个眼睛就会受伤啊，或者说就，
1: 因为他看的外表就是外观上看，就眼睛就明显不一样了，
0: 变
1: 他可
0: 大
1: 能会有些
0: 了
1: 害怕。
0: 他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跟那个拍 CT 啊，拍胸片这种射线可能给联系上了，其实散瞳跟这个没有关系，散
1: 而
0: 瞳，
1: 且就是射线，只要是就是正规医生的那个检查，没有问
0: 没有
1: 题。
0: 问题，对，是的，
1: 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自个儿吓自个儿，反而说就是最近也有一个那个网上的一个科普被很多人所热议，就你抽烟危害远比你自己所担忧的我做某一个检查带给我的那个伤害要大得多得
0: 对，要
1: 多。
0: 大得多。对，是的，
1: 对，
0: 是
1: 所
0: 的，
1: 以这
0: 确实
1: 个
0: 是。
1: 没问题，对吧？就否则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一旦给弄错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影响还真的
0: 影
1: 挺
0: 响很
1: 大的，
0: 大。
1: 可能起步就200度就上去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区分开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干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遇到那个小孩儿，就是比如说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已经是近视，甚至是发展的会比较快，就希望这个家长多做一些配合，但家长就会认为，反正我将来能做近视手术，而且即使有10%到15%不能做这个的话，我还有晶体植入，对吧？就会觉得，哎呀，因为家长有的是过于焦虑，有的那个心大的，我们也是想象不到的，对吧？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他可能，现在也需要去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近视手术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近视手术做完以后眼睛就治好了。他们好多到门诊来找我做近视手术的，就是他们就抱着我来治眼睛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这种想法来做检查的。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近视眼手术并不能够治疗眼睛的近视，它就是改变咱的屈光状态。就相当于给咱配了一副自带的眼镜，
1: 眼
0: 仅
1: 镜，
0: 此而已它也不影响，他们不会延缓咱们的近视的发展程度，也不会说改变眼睛的结构它不会。所以，在近视防控上，比如说咱们哪怕咱们以后要做手术，一个300度的眼睛跟一个800度。

0: 眼睛，那他手术的第一个他准入条件，
1: 对，
0: 角膜的厚度够不够呀，什么角膜的形态呀，什么各方面，还有手术方式的选择啊，包括这个操作的一些难易程度，它都不一样。
1: 对，
0: 它都不一样。
1: 不光是就是我们将来选择一些做近视眼的手术，就是人生其实你拥有更多的选择，
0: 对，
1: 你那个快乐和自主性就会更大一些。
0: 是是，
1: 否则我只有这条路，甚至有的真的没有这条路，
0: 对，
1: 你那时候就会绝望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感慨于近视防控，它一定是多方位多角色需要去配合的一个事情，就下细化到一个家庭里边。因为我们知道给孩子玩一个手机，让他看、不停的看动画片是最省事儿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想要对这个孩子将来的负责，一定是你前期的陪伴。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对对，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种家长的认知啊，就是有的家长认为用了 OK 镜就不用户外活动了，就这个能抵消吗？
0: 应该不能抵消，
1: 是吧？
0: 因为户外活动跟 OK 镜的干预是不一样的，它可以说核心的观念都不一样。户外活动刚才我说了，户外活动它是刺激产生多巴胺，它是延缓眼轴的增长，从根源上是防控近视的。那 OK 镜呢，它是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个作用。它并不能够说，比如说我这个眼睛我已经近视了或者说什么，它只是延缓它的发展。而且 OK 镜它有它的一个有效率，它40%-60%的人它可能防控住了、剩下的可能它没办法防控住。
1: 而户外运动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0: 都是有效的啊，每个人都有效的。所以其实这两种呢不应该是一个选择性的，应该是一个协作性的。就是我参加户外活动同时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再用 OK 镜，这样它防控的效果会更好啊。是这样，
1: 就是基础是第一，永远都是那个户外运动，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啊。
1: 哎呀，而且我们就觉得就是可能你也现在年龄大了，就看到那个小孩在一起玩，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觉得生活特别的有朝气。
0: 对，
1: 就家长们也应该让给孩子创造更多这样的条件，而不要就觉得哎呀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毒。我觉得孩子一定是家长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就你为他选择，就是你为他选择了什么样，其实他有些时候他没得选，就我们为他选择什么样的。
0: 是是，有时候是这样啊，所以家长得更在意这个每天的这种作息的安排。
1: 对
0: 啊，
1: 那近视贴包括一些护眼仪，它对于逆转近视甚至家长们觉得就是能不能让这个眼轴给缩回去，
0: 这个应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啊。它应该，我们这个眼轴增长啊，它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长个子长身高一样，它长到一定高度它是缩不回去的。这个眼轴我们能做的只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比如我让它不要再长了，或者说让它不要长得这么快了，是这样一个情况。近视眼

0: 可能是不行。
1: 对，就家长们那个心我们可以理解，但
0: 对，
1: 一定要使到正确的一个地儿上把
0: 但
1: 这个
0: 可能
1: 劲儿。
0: 他对延缓一些，比如说咱们就做，比如说做眼保健操什么的，这种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缓解视疲劳的这种效果的啊。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
1: 好，再来说说吃，这估计是不是也是临床工作当中很多家长会
0: 在
1: 问
0: 问
1: 到
0: 的，对，就问，对，
1: 的？您会给孩子吃点什么护眼睛的食物吗？
0: 从护眼的食物来讲，我觉得食物的作用应该是微乎其微吧，应该是微乎其微，尤其是防控，但是还有一个就甜食不要摄入太多，
1: 不是说什么有用，而是什么是有害的。
0: 对，更多我们要关注什么是有害的，像蛋糕、奶油啊，还有糖啊这种甜食摄入太多也会，让孩子这个眼轴增长的更厉害，因为他可能有巩膜变薄弱、变软这种情况，他眼轴就会拉长了，近视度数就会加深。那如果说吃什么对近视防控有用，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来证
1: 蓝
0: 明。
1: 莓，包括其他的都不能
0: 什么
1: 够直接。
0: 对什么叶黄素呀，什
1: 对，
0: 么蓝莓啊，这种可能蓝莓可能就是花青素，类似于这种，它可能就是对防止一些视疲劳，比如保护一些黄斑，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作用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大。比如说我你可能要吃够很大的一个量，才能够有一
1: 那
0: 点点
1: 副
0: 的
1: 作
0: 作
1: 用
0: 用。
1: 反而出来了，吃三
0: 对，
1: 斤蓝莓，那个含糖量也上来。虽然说它是一种很健康的水果，但你架不住量大呀。
0: 对，
1: 对，
0: 咱
1: 所以
0: 们
1: 我觉得这种负责任的科普，与其告诉大
0: 对
1: 家说吃什么对什么好，不如说我什么不吃或者少
0: 对
1: 吃。
0: 少吃，对，
1: 对，而且有关于糖，其实现在对于国人健康的危害，包括对于孩子那个发育的影响特别大。其实
0: 是
1: 有的
0: 的，
1: 专家就会说，你如果说让孩子不停地喝奶茶、这个饮料、吃奶油蛋糕，各种
0: 是，
1: 食物里边也加糖的话，你其实是等于把这个人泡在糖水里了。
0: 就不好的，对健康不好，包括不光对眼睛，包括对健康，你个肥胖，还有这个现在好多的这个孩子，包括青年人这种，像糖尿病这种都来了，都很年轻，
1: 内分泌科的大夫说，10岁左右的孩子的糖尿病也有了，
0: 也
1: 以
0: 有
1: 前
0: 了，
1: 根本不可能。
0: 对，除非是一型糖尿病先天
1: 对，
0: 的，那二型的根本就不会有啊，
1: 所
0: 现
1: 以说
0: 在。
1: 生活方式，
0: 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包括含糖、高糖、高盐这种食物都不建议啊。
1: 对，再次提到您是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就
0: 是的。
1: 是防控近视，中医中西医结合，有没有什么您推荐的方法？
0: 哦，中西医结合是这样的哈。2026年呢，我们有一个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一体化综合防控指南，里面它就会明确的会提到以下那么几个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耳穴压豆啊，耳朵里面这个穴位用这个对应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它这个对应的肝肾等穴位压那种王不留子压豆啊，这种情况每天按压刺激一下，还有效的延缓这种眼轴的增长。啊，这种血压豆。第二个呢，我们还有皮内针，像那种
1: 皮内针。
0: 沁针这种也是通过针刺眼周这种穴位或者四肢的穴位，调节一下神经的一些反射然后埋到穴位里面，可以持续的刺激那么2到3天就适合那种没有办法去经常来医院的这样孩子
1: 明
0: 他
1: 白。
0: 就方便一点点这样也是对眼睛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的，还有一些推拿，包括咱们以前做的眼保健操，其实也是一个推拿的手法，对吧？每个穴位做4个8拍这种情况按摩这种能显著的缓解这种视疲劳
1: 对，就现在，我们对于中医的热爱，包括在世界上掀起的一个中医热，就是很多中医的一些手法，特别是一些外治的，什么按摩啊、针灸啊、推拿，就是你当时就可以见到效果。我觉得这个，因为人体就是很穴位太多了，
0: 对，
1: 有
0: 是
1: 些
0: 的，
1: 真的你动一动，或者说你用到那个它合适的一个方法刺激到它，它真的就瞬间就会给你很正向的
0: 对，
1: 反
0: 从
1: 馈。
0: 近视的防控，包括干眼的防治来讲，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疗效非常明显的。除了刚才这个外用，可能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内服比如说有一些用一些方剂，比如说枸杞、菊花、熟地这种方剂，这种也是对缓解眼疲劳什么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一定得到正规的中医院中医师给开的这种药物，不要自己去自行到什么药店去抓药不要这样子， 一定得到正规的去

0: 医院去正规的中医师来开具这个药方。
1: 对，因为中医特别讲究对症对体质，就说现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甚至说大多数人都适合的一个菊花，它就是存在少部分人吃了以后，它就是就泡茶饮，甚至就是几朵，它就是会有反应的。因为人们认为菊花它就是清肝明目的，可能
0: 对，
1: 很多人都能用，其实是不可以的。
0: 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可以啊，需要中医是辨证论治啊，辨证论治，所以这个包括中西医这种应该结合起来，比如说中药的一些防控，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就户外或者光学 OK 镜啊这种的手段的一些联合起来，应该对防控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1: 中西医就共同努力，就
0: 共
1: 是
0: 同努力，
1: 减缓这个近视的发生，然后就是延缓它的一个发展，
0: 对的，对
1: 对
0: 的，
1: 吧？
0: 啊，对的，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家长问，就是孩子最近老眯着眼睛看东西，歪着头，是不是近视了？就这个其实挺明显，因为我也从这个阶段走过来
0: 对，
1: 的。就近视它有哪些表现？
0: 他这个呢是这样，眯眼和歪头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看东西不清楚了啊，近视可能。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斜眼看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不停的眨眼啊，不停眨眼，或者有些凑近了看了啊，或者说看东西，他总是不自觉的，就是总是想用手
1: 对
0: 摸一下
1: 对
0: 眼
1: 对
0: 睛这种
1: 对，
0: 情况，那可能就可能是近视了，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近视的这种专业的一些检查啊，去如果说及早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及早去干预，
1: 就
0: 是这
1: 我
0: 样。
1: 们学校里边是会定期去做这个
0: 筛
1: 筛查
0: 查，
1: 的，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的家里边我们会看到，就小孩长个儿，就家长特别看重家里搁一个那个，就长个的一个
0: 身
1: 量，
0: 高的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尺
1: 不停
0: 啊，
1: 的去测量，然后就是有没有建议家里边也搁一
0: 搁
1: 个
0: 视力表，
1: 视力表？
0: 也可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的，但视力表我们得。选合适的，因为有些视力表需要5米，有的家里
1: 对，
0: 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有些视力表可能是2.5米啊，OK 就可以放在家里，有个视力表，没事的时候呢可以测一下，看看孩子视力到底是多少。另外来说，放视力表的位置、还有高度、还有这个光照的照度是有要求的，一定要在明亮的地方，不要放在一个光线又不太好的地方，那孩子视力肯定是不好。回过头来就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以为他是什
1: 对。
0: 么近视了。其实一个光线要好啊，另外高度要合适，就孩子站立起来，这个眼睛的这个平视应该在1.0这个视标的高度啊，一个高度要合适，光照好，距离得好。别有时候有一家长就觉得，哎，我这个离远一点看更好，他不是，他有标准的距离
1: 对，
0: 啊，比如2.5米就2.5米，5米就5米啊，是
1: 就是
0: 这样
1: 不
0: 一个
1: 同
0: 情
1: 的
0: 况。
1: 那个表，它是有相对应的
0: 对，
1: 那
0: 是。
1: 个米数的
0: 米
1: 距
0: 数
1: 离
0: 的
1: 的。
0: 距离啊，测量的距离，它上面会有写的
1: 我此刻特别想就是着重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在家的检测不能够代表权威机构、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那个关注度会特别高，就会带孩子定期的去检查口腔啊，包括其他方面。其实眼睛是不是
0: 也要定期
1: 也
0: 检
1: 要？
0: 查。
1: 对，这
0: 现
1: 个周期该
0: 在
1: 多长？
0: 周期应该是这样，就是在学龄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就现在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我远视储备多了少了，其实学龄前，比如你没上学之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在这个时候呢，经过散瞳确认一个有多少远视储备，或者说咱们近没近视，以后呢每半年，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每半年到一年去再查一次，再查一次，如果说孩子已经有近视了，看他发展的快慢。如果说它发展的比较快，咱们可能3个月到半年就得查一次；如果说比较稳定，那么每半年查一次。说现在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的，咱们这个暑假和寒假为什么是孩子查眼睛的高峰期，就是这个道理。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对孩子的这种眼睛的发育的过程做到心里有数，对他及早，对他出现近视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干预，在他远视储备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干预上了以后呢，让他尽可能晚的出现近视。如果他已经出现近视呢，我们让他尽可能延缓
1: 延
0: 他
1: 缓。
0: 近视的发展，让他不要出现高度近视。如果说出现高度近视呢，我们定期查眼底，让他这个并发症呢尽量的不要出现，或者出现以后呢，及早的干预，让他就是把他在萌芽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处理掉。让它不要发展成这个损伤视力的一些并发症，
1: 所
0: 那
1: 以
0: 这
1: 说，
0: 样。
1: 眼科医院、眼科医生，他一定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我们去预防。
0: 对，
1: 就治胃病嘛，这。

0: 治
1: 治
0: 中
1: 病
0: 医的一个方法，
1: 啊，对，
0: 对
1: 预防，
0: 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请杨主任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的家长说，最近听说一个叫做远向技术的一个新东西，也不是很明白。
1: 哦，
0: 这个能不能防近视？问问专家。
1: 远向技术这个特别新，远向技术在近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这网上还查不到这个文章呢，就是特别新的出来。这个共识呢，其实，先说一下什么叫远向技术啊。它远向技术就是因为咱们看近的距离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视疲劳，会引起这个度数的增长。远向技术就是利用这种光的反射和这个虚拟这个技术，让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物体通过一个特定的一个光学系统啊，光学系统让它在视网膜上呈现一个虚拟的远的一个物象，就相当于你看近的地方，你通过这个特定的光学系统给它折射过来以后，就变成了你看远的地方了，跟这个屏幕可能会更大，距离可能会更远。这样的话呢，会改变它这种视疲劳，这个眼睛看近的地方的时候的这个眼睛收缩的这个视疲劳的状态，让它得到一定改善。它呢，就是把原本近距离的这个视觉信号，它模拟转化成了一个远距离的一个信号，它是这个一个系统。它一般是通过一个全反射的一个镜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带屏幕的，一种是不带屏幕的。它总体来说都是通过两次的一个折射，让它在眼睛上成一个远视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像。
0: 那所以说，对于普通家长来说，这个是。
1: 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技术呢它还比较新，它出来还没有经过临床的一个认证，那么出来这个专家共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结果，它这个共识呢就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起点，就出现了这么个技术，这些眼科的专家在一块讨论我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个技术。因为它目前出来的一些研究都是一些短期的小样本的观察性的这种研究，它的证据这个级别没有那么的强，证据级别没那么强，我们要经过这种大样本的随机的多中心的对比研究，这个证据才是比较强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户外正规的一个读写的一个姿势，
1: 对，
0: 是吧？另外就加上不要让孩子摄入过多的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或者食物，
1: 对，是，
0: 然后定期的去检测，
1: 对，
0: 就
1: 建立屈光档案，
0: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
1: 对，远向
0: 能做到这些就很百分百的家长了。
1: 远向技术呢，应该还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刚刚开始运用的一个技术，应该它的疗效还需要更长期、更大样本的去观察。
0: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
1: 谢谢大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走的彩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方？肇事逃逸者能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

0: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那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1: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太平街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就眼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新的亲戚老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个沿途得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我真就跟
2: 了。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了，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1: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3: 那点烟谁瞅着啥呢？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哎，那打电话那是他儿子，那是，这不他儿子那是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人本村就出来人了。这瞅的是老韩头吗？完的，他就给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4: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5: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5: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6: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的。
7: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0: 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1: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那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2: 对呀，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了宾馆在道口等车吗？那他上这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嘎的。
0: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3: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0: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1: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0: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2: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把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0: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点25分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点30分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点25分至4点32分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1: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点28分。
0: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1: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0: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1: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们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0: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3: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0: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4: 但是有根新线搁这
5: 儿，
4: 按道理
6: 赶紧过来。
7: 这个头好使啊，坏了好多年了。
0: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1: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0: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1: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0: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2: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缉，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0: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10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1: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1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0: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1: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牌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0: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1: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0: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
4: 对，适当的
0: 公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1: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0: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3天的行驶轨迹。
1: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1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2: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0: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

0: 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1: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1: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2: 高成呢？
3: 你老了呀？
2: 关你啊。高成呢？
3: 高成没在这，怎么的了？你这个
2: 我跟他
3: 给我吓一跳。
2: 你干啥去了？
3: 他说你家这是咋的了？
2: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4: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已经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2: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5: 这是城里。
2: 是不搁那哪儿啊？
5: 不是，
2: 搁你这小区里面？
5: 没有。
2: 搁哪儿了？
5: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获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6: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点，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1: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7: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呢。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1: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2个因素。

0: 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1: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屋就是脑子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思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完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声对不起了。
2: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3: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儿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哎，别人家也不好。
4: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员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彩票站老板帮顾客开奖，结果中了大奖，决定隐瞒此事并私吞奖金。另一名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慎输错号码，让顾客错失大奖。两起因彩票引发的风波该如何收场？两位顾客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走的彩票。
11: 很多人都曾买过彩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未必中奖，但在选号直至开奖的过程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是一种乐趣。 可在今天的案例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实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0: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11: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2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0: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他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他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他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

0: 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对讲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猛一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一话呀，李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李凤刚开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 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

0: 确定蒋经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蒋经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彩票站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想一个失误导致客户错失大奖，
0: 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老板对此愧疚不已，决心自掏腰包补偿顾客，于是两人签下协议，
0: 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
1: 可没过多久，顾客还是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索要33万余元的奖金。已经签了协议，为何又会闹上法庭？顾客的诉求最终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纪轻轻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 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店里，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的情绪，一边不无委屈地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未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 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宽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宽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北京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票，杨大叔自身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文字性调整，没有实质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王坤真诚又诙谐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在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国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付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0: 两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起山东这片滨海之地，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幅山海交响的壮阔画卷。这里不仅有绵延千里的黄金海岸线，更有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千年文脉。当微咸的海风拂过脸颊，当鲜美的海味在舌尖绽放，你会发现这片土地既有出世的仙气，又有人间的烟火。它像是一位既出世又入世的智者，先引你到云端看一看天地辽阔，再携你的手稳稳地落回这可爱的人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带您去第一站，一起走进名城烟台。烟台是一座被山海宠爱的城市。

0: 和海浪。当然，烟台的好更藏在日常的鲜美和甜香里。清晨的一碗蓬莱小面，细如银丝；夜晚的朝阳街夜市，一口炭烤海肠，配上一杯冰镇烟台啤酒，更是最地道的夏夜狂欢。还有那脆甜的烟台苹果，娇艳的大樱桃，以及阳光与海风酿出的醇厚葡萄酒，都在诠释着人间有滋味，那一定是烟台的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声音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心跳。
1: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本地人的心头好。焖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3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2: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京畿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2: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城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城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1: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疆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

0: 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pay a visit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0: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1: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0: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1: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here three peaks are.
0: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割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所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2: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0: 梁巧燕在岐山所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她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他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凌晨3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3: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呀？

0: 这里是烟台市场，烟台市场的产品是质量，125。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坚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 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 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 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轼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 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源沱镇，常产产处，崖古岛。苏东坡一首《富渔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 用了一句"一枚何至千金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 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1: 伙计们，长声大鼓开始用，后头一喊，
0: 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将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2: 嘿呀，你后呀，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深等资源有近400种。 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 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 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十九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1: 这个都是老楼啊。
2: 对，这都是旧址。
1: 这也是个旧址。
2: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 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仅400米的街道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3: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七个开间，平均开了3个门。
0: 屈德顺，烟台当地

0: 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1: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2: 是。
1: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呢，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0: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3: 坐下，席当，
2: 你看这个 loose，
3: 胡椒，排培尔，
2: 排盆，
3: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2: 红酒 ，red wine，red wine，
3: 是这样，路爱的。
0: 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在烟台山上的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树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公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心。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洋海军采战机，这个是冰心到达烟台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
0: 1903年，3岁的冰心随父亲到达烟台，并在烟台生活了8年，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冰心撰写的《我的童年》中，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5: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0: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5: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知府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0: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万米，

0: 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四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钟厂实现了钟机自制，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这些或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海洋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1: 在山东半岛的东部，烟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海和渤海的怀抱之中。这里的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闲暇之余，不妨可以去烟台走一走，沿着滨海路骑行，看日出日落，听潮起潮涌，让蔚蓝的海水治愈所有的疲惫。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起领略了烟台的山海仙气，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呢？不过看过了绝美的风景，咱们的味蕾也该解解馋了。在炎热的夏天，大家是不是总觉得没有胃口呢？其实啊，在闷热的天气里，人们本能的就想吃点清爽开胃的美食，而来自大海的鲜味儿，就像是大自然特意为夏天准备的解暑良药。它不仅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毫无负担，那种纯粹的鲜甜更是瞬间能够唤醒疲惫的食欲，让人胃口大开。说到吃海鲜，咱们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各地的做法也是各有千秋。比如咱们所在的烟台，作为鲁菜的发源地之一，吃海鲜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无论是清蒸还是白灼，主打一个鲜字当头，力求保留大海最本真的馈赠。而咱们接下来要带大家云品尝的辽宁盘锦和浙江三门，在烹饪上又多了几分市井的烟火气。盘锦人擅长用浓烈的香料去辣炒蚬子，把鲜味激发到极致，而浙江三门人则偏爱用清蒸或者酒焖的方式去锁住清泻满壳的黄河膏，吃的是那份丰腴和鲜甜。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其他沿海城市，吃的早就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海寻鲜吧。
1: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2: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起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3: 30来人吧。
2: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3: 挖蚬子。
2: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2: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4: 在8海里左右。
2: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八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4: 嗯，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往潮就是喂海，落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1: 这是李富春大哥，人送外号守港队长，守的这片滩涂就是盘锦的挖险圣地格里港。就在这万顷海滩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险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2: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4: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2: 排泄物？
4: 嗯，排泄物多的地方。
2: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啊，哪有？
4: 那你得细看。
2: 哪个是？你帮我找找。
4: 你这个是这样吧。
2: 啊，这就是。
4: 非常细微。
2: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这底下肯定有蚬子。
4: 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嗯，你看，有蚬子，嗯。
2: 我试试，我试试，我试。我看。
4: 好，你看。
2: 啥感觉呢？
4: 你看，
2: 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都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
4: 硬硬的，那都全是硬的。
2: 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
1: 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地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险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的采挖。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2: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
5: 没有了，4-5千斤。
2: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5: 其实现在还是一般的，要多的时候还能比这个多。
4: 多的时候一人就是4-5小时能有400斤。
5: 对。
1: 没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400-500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只要个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
4: 这是它的苗，
2: 小时候呗。
5: 我看看，我看看，
4: 这今年做的苗，
2: 还挺可爱。
4: 2年以后就可以采捕。
2: 2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4: 它都能变成这样式的。
2: 看看，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
1: 经过2年生长的白蚬子，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面粉和白蚬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蚬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蚬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蚬子，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蚬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
2: 问题来了，咱去挖白蚬的时候还带个耙犁，咱俩空手来啊？
4: 这个好办。啊，我有招，你来看。嗯，你踩啊，会可以踩出来。
2: 踩？这啊，这就是吗？
4: 这全是文蛤，你看咱这个文蛤密度多好。
2: 等会儿，这么夸张吗？
4: 你试试看呢。
2: 这些都是吗？
4: 可以抠一下。
2: 这么大？
4: 对，这是规格最大的。
2: 我随便找一片。
4: 嗯，好，来这块。
2: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嗯，就这片。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
4: 哎，再重复来回踩一下子，重复，再重复看看。
2: 一个，太小了，这不算啊。
4: 继续踩呢。
2: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4: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你知道吗？
2: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1: 富春大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一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为了让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蚬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2: 哇，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这一口，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4: 那是生产船只，就是格勒港看护船只。哎，我这么大面积格勒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资源呢，要防止外来的船只给盗捕。
2: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啊？多久上一次岸？
5: 7天。
4: 这也顶个半两家，你想想，海上7天，回家7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勒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船只，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那么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嘛，对不对？
2: 这是收钱收费吗？
5: 不收费，这是义务。
1: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他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6: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2: 今天的战利品。那咱这参有品种吗？
7: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参，
8: 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2: 摩擦，
8: 对，它有摩擦。
1: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2: 看，这刚捕的海参
9: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1: 看着圆滚滚的他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9: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抛顺绞开。
2: 听着这个剪刀， 剪这个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筋道的。
9: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啊，
2: 您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都？
9: 对，
2: 就能抻到这儿？
9: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2: 6到15倍，
9: 对，6到15倍，对，大约在能拆
2: 这桌子差不多吧，
9: 对。
10: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2: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什么样吗？
9: 对，
2: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9: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2: 我马上就收缩了。
9: 对。
2: 啊，这么快？
9: 对。
2: 连给我反应的
9: 时间都没有。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2: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9: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10: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2: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9: 尝一下，
2: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啊那种感觉，但是牛筋那么韧，
9: 非常有弹性，
2: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海参在那嘴里嚼烂。
9: 对，
2: 哇，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10: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硬气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

0: 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他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1: 嗯，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2: 结实，
1: 结实。
0: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2: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赚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1: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2: 这么大，哎呀，蟹子都一斤多了。
1: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2: 这个很凶的。
1: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是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2: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1: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2: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1: 这是第二笼是吧？
2: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1: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2: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1: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2: 是的，
1: 我看
2: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1: 好明显，好明显，可以可以。哦，这么软，
2: 舒服吧？
1: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个壳了，是吧？
2: 对。
0: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2: 这是我孩子他娘。
1: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
0: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重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哇，
1: 真的假的？这是
3: 哈哈哈，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3: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解开。
3: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3: 对，
1: 是吧？
3: 可以吃。
1: 在它变成壳之前。
3: 有一点咸咸的吧。
1: 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0: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保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

0: 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1: 对，
2: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3: 没有时间，
4: 又
3: 很忙很忙很忙
4: 的。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3: 是啦。
4: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嗯。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多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2: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0: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别的沿海城市，夏天吃海鲜，吃的都是一份烟火气，是三五好友围坐，吹着海风，喝着扎啤和饮料，享受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抛到九霄云外的那份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北京时间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景明，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发展历程。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从业30多年，见证并推动了农村能源行业的发展。本期节目听他讲述中国农村能源的进化史。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长寿果核桃。核桃的原产地在哪儿？核桃有哪些品种？核桃怎样吃才最有营养？常吃核桃有哪些好处？吃核桃真的能补脑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双碳目标下，国家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助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话题。
5: 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能源，离不开能源的，因为中国有句古语叫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在第一位，对，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说在我们乡村振兴这个过程当中，到205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实现了全面的乡村振兴，那么我们的农村居民这个能源的供给、能源的服务都能跟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
4: 李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老师，其实我了解到您退休的这几年也没有停止对农村能源的一个关注哈。
5: 对，因为毕竟工作了40年，对这个行业有相当深的感情。
4: 是。那您与能源的这个结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刚才说嘛，40年的工作经历，所以说呢，我跟农村能源这个行业的结缘呢，应该也起源于40年前。当时我在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呢，那个年代呢是属于受国家统一的分配安排。我因为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孩子，所以呢当时又是在工程这种学科的学院毕业的嘛，所以一直对农村这个行业不太熟悉，不太了解。所以 在毕业的时候，我是统一安排嘛，那时候国家统一安排从事了农村能源的这项工作。
4: 嗯，
5: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在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工作以后，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国家整个农业农村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同时呢，也感受到我们农村的很多的居民，在过去这个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经受的这种能源短缺、室内空气污染，那么因此呢，也逐渐的加深了我要对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三农这项工作，特别是在农村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希望呢能借我的这种这个专业的能力和我自己的一种情怀吧，做一些工作。因此呢，经过了40多年来以后，我呢对这个行业还真的越来越有感情，越来越有感情。那么而且呢，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也感觉到这个行业呢确实需要社会上广泛的关注。而且呢，因为在整个的目前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农村能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我认为呢，在整体的能源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有所改善，有所改善。因此呢，我在我的这个职涯的后期，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更多的呢是关注的这个农村能源的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所以我希望呢，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上，在我们的体制机制的安排上，包括在我们的一些技术选择上，能对我们的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对我们的农民给予更公平的一些对待，公平的一些对待。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说在我们乡村振兴这个过程当中，到205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实现了全面的乡村振兴，那么我们的农村居民这个能源的供给、能源的服务，都能跟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
4: 确实是这样哈。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确实是我们乡村振兴战略包括双碳目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么它这个不可或缺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0: 不可或缺性呢，就是说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人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能源的，哎，离不开能源的。因为中国有句古语，叫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柴在第一位，
0: 柴在第一位，对，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重要性。而且一般说开门七件事嘛，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源的问题对于人们的基本生存，生活质量的改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过去呢，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呢，就是说商品能源在国家的很多的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是不允许供应到农村的。那么因此在那个时期呢，农村地区的农民就基本上是靠当地的这种新柴、秸秆，甚至呢，有些地方
1: 林
0: 由
1: 木
0: 于
1: 等等的
0: 林木，甚至有些地方由于能源极度的短缺，那个时候呢，也引起了中央和相关社会各界的一些关注，一些关注。那么因此呢，从上世纪应该算是70年代左右吧，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开展农村能源这种建设的工作。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可以为我国农村地区稳定能源供给提供哪些坚实的保障？
0: 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一个是不仅涉及到我们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关系到呢，就是我们农村整体的人居环境、生产环境的一些改善。直接再说大一点呢，也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能源转型。
1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那我们说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了哈。那它到底包含哪些呢？尤其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些技术环节。
0: 那么我们一说起来农村能源呢，实际上这个里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含义。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农村能源呢，它不像我们说的这个石油、煤炭这些，它不是一种 能源品种，
1: 嗯，
0: 它是一种管理性的一个范畴，一个管理性的范畴，也就是说它这种管理性的范畴就是说在农村地区，
1: 嗯，
0: 各种的这种能源的消费，
1: 嗯，
0: 开发，那么这里头就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1: 嗯，
0: 一个是利用当地的一些自然资源，
1: 嗯，
0: 比如说太阳能，
1: 嗯，
0: 风能，地热，也包括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农作物秸秆，
1: 嗯，
0: 畜禽粪便等等的这种生物质资源，
1: 嗯，
0: 那么就地开发成的一种可在农村可再生能源，
1: 嗯，
0: 这是一部分内容，
1: 嗯，
0: 那么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一般说呢，一个是可再生，它是每年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1: 嗯，
0: 它既有无时不在的一种特点，
1: 嗯，
0: 也有呢随着我们农业生产的这种季节性的这种特点，
1: 嗯，
0: 所以呢它是可再生的，
1: 嗯，
0: 而且产生的能源呢又是清洁的，
1: 嗯，
0: 哎，清洁的，比如说我们说太阳能，
1: 嗯，
0: 现在大家说的这种光伏发电，
1: 对，
0: 太阳能热水，
1: 嗯，
0: 然后包括风力发电，
1: 嗯，
0: 等等的，这都是清洁的，也包括我们说的生物质能产生的固体燃料，
1: 嗯，
0: 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
1: 嗯，
0: 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认为生物质是一个零碳的一个能源，
1: 嗯，
0: 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个能源品种，一个是丰富多样，
1: 嗯，
0: 形式刚才说固液气，都有，
1: 对，
0: 另外呢它是一种很清洁的，这是一方面，一方面是农村可再生的，
1: 嗯，
0: 另外还一个呢就是随着近几年这个市场经济的打开以后，
1: 嗯，
0: 我们很大量的一些化石能源商品能源进入到农村，
1: 嗯，
0: 那么我们又是说对于这些商品能源如何进行高效
1: 对
0: 清洁的利用，
1: 嗯，
0: 哎，或者说低碳的这种利用，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包括我们推广的各种比如涉及到生活领域的，
1: 嗯，
0: 省拆节煤炉灶炕，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过去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就是说在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原来那会儿叫乡镇企业，
1: 嗯，
0: 现在呢就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1: 嗯，
0: 那么他们用的一些大量的这个能源，如何把它效率进行提高，
1: 嗯，
0: 如何尽可能的减少它的污染排放，
1: 嗯，
0: 哎，污染排放，
1: 嗯，
0: 那么举例而言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呢在，农业生产环节过程当中，比如说在种植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农业器械，
1: 嗯，
0: 农业器械呢过去是用的柴油、
1: 嗯、
0: 汽油，我们如何进行高效率，现在呢又好多呢推行了这种电动的，
1: 嗯，
0: 这种所谓的新能源，
1: 嗯，
0: 农机，那么另外呢我们在一些畜牧渔业领域都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渔机啊，
1: 嗯，
0: 这种机械类的东西，
1: 嗯，
0: 机械类的，另外还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农村住宅的节能，
1: 嗯，
0: 农村住宅的节能，
1: 嗯，
0: 过去很多的农民的住宅呢，一个是墙体比较薄，
1: 嗯，
0: 四面漏风，
1: 嗯，
0: 四面漏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几乎都没有保温的措施，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说农民尤其在冬季取暖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哎，他要想达到相应的一些温度就要大量的使用能源，这实际上呢取暖的效果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还造成了能源的大量的浪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对一些农村的住宅进行节能改造，
1: 嗯，
0: 节能改造这里头就包括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节能的建材，
1: 嗯，
0: 然后对住宅呢做一些保温措施，
1: 嗯，
0: 哎，保温措施，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呢，
1: 嗯，
0: 这种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一种投资少，
1: 嗯，
0: 见效快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哎，所以呢应该说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一个是不仅涉及到我们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
1: 嗯，
0: 也关系到呢就是我们农村整体的人居环境生产环境的一些改善，实际再说大一点呢也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能源转型，
1: 嗯，
0: 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这个迪拜召开，
1: 嗯，
0: 这里头有很多实际上都跟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巴黎协定里头的要如何来满足我们在本世纪全球气温不要提高1.5度或者不要到2度以上的这么一种，那么我认为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是可以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太阳能热水器、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全国广泛推广的这种太阳能光伏系统、
1: 嗯、
0: 原来都是从我们农村的民用户用系统发展而来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从热利用从发电，这都是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说呢由于节能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费，实际上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非二氧化碳包括甲烷、氧化亚氮的，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的气候变化，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中国对全球的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承诺，都是有很好的贡献。
12: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国家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之路。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

0: 那么原来在70、80年代，实际这些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呢，都是由我们
1: 农
0: 农
1: 业
0: 业
1: 农
0: 农
1: 村
0: 村
1: 部，
0: 部哎组织相关的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开发出来的，包括我们说的太阳能热水器，包括我们现在全国广泛推广的这种太阳能光伏系统，原来都是从我们农村的民用户用系统发展而来的，哎，发展而来的。所以呢，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从热利用，从发电，这都是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曾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认为今后，因为现在国家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一直提出是以电为基础的清洁低碳能源的替代。所以呢，也有一些专家在说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发展是以清洁电力来代替我们的传统的化石能源。哎，那么因此我想呢，像太阳能光伏，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太阳能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风力发电，风力发电呢原来也是从我们小型风力发电机，特别是在一些牧区，哎，牧区因为农牧民，尤其牧民他是居无定所，那个年代是居无定所，所以呢又需要电力，但是不可能拉着根电线随着它跑，那么因此当时也开发出了一些小型的风力发电机，它可以扛着这个风力发电机，随着它去
1: 到处的
0: 游
1: 游
0: 牧，
1: 牧
0: 哎，游牧，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这些牧民的
1: 用电的
0: 用
1: 问
0: 电问
1: 题，
0: 题。慢慢的，这个小型的风力发电机就逐渐的，一个是呢，它的容量变大，质量提高，功能变多，哎，功能变多，所以呢，现在也逐渐的就变成了越来越大的这种风力发电机，而且变成了很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厂。应该说呢，这也是为国家的这种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我们更关注的是，就是说生物智能，因为生物智能是我们一种特殊的资源，哎，特殊的资源。
1: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0: 这种特殊资源呢，一个是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1: 呢？
0: 这是它每年会产生的，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秸秆，也包括我们的畜禽粪便。那么按照我们部里的这种统计数据来看呢，我们每年大概产生的农作物秸秆呢，大概有8亿多吨，然后我们的畜禽粪便呢，每年呢大概有30多亿吨。哎，那么这部分呢，如果要进行能源的转换，它可以产生非常大量的这个清洁的能源的供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呢，如果这部分的资源如果不进行利用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污染物。哎，污染物，因为秸秆在焚烧的过程当中，它会对大气造成污染。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畜禽粪便，哎，如果不得到好好的处理的话，一方面可能随意排放，对居民的周边的生活环境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它的恶臭的气体。另外呢，可能对地下水，因为由于它的渗透，是吧？它对地下水、对周边的水源都会有一些严重的影响。哎，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把它所谓的原来的污染物，把它收集起来，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处理，那么就把它变成一种资源，非常宝贵的一种资源。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逐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来加以对待，我们现在作为一种生物智能，所以呢，我们还曾经期待着把这种生物智能，把它作为一种对农业生产或者农村经济的一种转型的改变的一个支点。比如说，原来我们是以消费能源的一个大户，因为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国家提供我们的一些化石能源、商品能源。那如果我们把这部分的这个生物智能资源，把它用好，把它进行转换，然后呢，再利用遍布在农村地区的大量的这种自然资源，比如刚才说的太阳能、地热、风能等等的，那这样呢，以后我们可能就变成一种能源生产的，为工业、为城市提供能源一个部门，这样呢，也使得我们的经济有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对国家的能源独立、安全也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呢，应该说呢，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有很大的好处。那么刚才也说到，就是说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节能方面，因为节能的工作呢，一个是尽可能的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

0: 也包括实际上可再生能源，尽管你提供的有大量的，我们也不希望无限制的就把它浪费掉，所以呢，也希望是高效的、节约型的，
1: 对，
0: 把它进行使用。
1: 嗯。
0: 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由于节能，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费，实际上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还有非二氧化碳，包括甲烷、氧化氩氮的排放，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的气候变化，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中国对全球的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承诺，都是有很好的贡献。
2: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介绍，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农村占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之路。那么从发展过程上来看，我们国家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历了哪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功能定位和形态表现上来看，我国能源生产与利用方式有哪些变化？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在众多的坚果当中啊，核桃一直被人们视为补脑的佳品，甚至呢，因为它的抗衰老能力较强，所以啊，还有个别称叫长寿果，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生活中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人说，孕妇可以多吃核桃，不仅可以补充自己的营养，而且呢，对胎儿的发育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核桃怎么吃才最有营养呢？常吃核桃到底有哪些好处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核桃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鲁振华。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核桃啊，又叫胡桃、羌桃，带胡字的物品呢，一般都是从西域经过丝绸之路引进的啊，比如说胡椒、胡麻、胡萝卜等等。那么核桃啊，又叫胡桃，那是不是说它也是引进的呢？它的原产地在哪儿呢？
5: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西域啊，从地理概念上，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4: 嗯，
5: 广义指的是丛林亚洲西部及欧洲东部一带，狭义指的就是玉门关以西及丛林以东。这里呢是包括内蒙古、新疆和甘肃地区。张骞呢三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呢曾到达大宛，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
4: 嗯。
5: 康居就是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巴尔喀什湖之间，还有大月直。第二次呢未能到达，第三次就是到达了乌孙。此后啊，启民要术和农书中啊，他就没有发现胡桃是由张骞带回的记录。综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啊，我国古代史书和各种农书中均无核桃的确切来源和可信的文字记载。所谓汉使张骞自西域带回胡桃之说，缺少史实根据而令人难以置信。近年来啊，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通过多种途径，采用了一些生物技术的方法，考古查今，分析论证，确切证明啊，我国是世界核桃的原产中心之一。
4: 哦，我国是核桃的原产中心之一。那核桃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5: 我国核桃的栽培历史啊是比较悠久的，超过了3000多年。根据啊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统计，到2020年呢，我国核桃的栽培面积啊就达到了1.17亿亩，产量呢就达到近500万吨。我国啊核桃的收获的面积及产量在全球的比重啊分别达到了31%和33%，这个呢都位列全球第一。核桃呢目前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和西南等省区，珠山省啊有云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新疆、四川、河南和山东等。新中国成立之前啊，我国的核桃的产量啊它足5万吨，产区啊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华北和西部地区。到了1961年啊，它这个产量又跌至4万吨，1970年呢又上升到了5.1万吨。当然呢，这与当时的你比如缺乏好的核桃品种，无性繁殖比较难，种植业呢基本上我就处于这种半野生的状况有关系。到了1980年啊，它的产量又处在一个缓慢的增长状态。进入了90年代啊，我们就拥有了首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早熟核桃。
4: 嗯，
5: 同时呢，这个无性繁殖技术啊，特别是方块芽秸技术啊，也获得了一些突破。当然呢，也与我们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市场的驱动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候呢，我国核桃产业的发展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机遇。到2020年呢，就说它的产量呢就翻了一番。
4: 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核桃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吧？
5: 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目前来看啊，我们常见的核桃品种有哪些呢？生活中我们经常听说有这个手包核桃啊，还有纸皮核桃，还有山核桃，这个属于不同的品种吗？就常见的核桃品种还有哪些呢？
5: 我国的就是核桃的杂交育种啊工作开始于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它标志性的成果就是90年呢就鉴定就评出了32个早熟核桃的良种。1980年呢，我国科研单位呢也从这个美国、日本、法国及东欧一些国家以这种穗条的形式引进了一些核桃的良种，比如希尔、哈特利、韦纳、强特勒、日地，然后弗兰克地和清香等著名的这些品种20多个。目前呢，我国现有的核桃郭审的良种有13个，然后呢，各个省及认定和审定的良种有200多个。这呢，两种的推广和应用啊，有力支撑了我国核桃产业的发展。目前呢，我国也代表性的一些核桃品种，就是比如一些短枝类型，还有一些薄皮类型。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品种。
4: 嗯，比如说有哪些常见的核桃品种呢？
5: 比如我们单位的有这个中核短枝，以及这种中核桃4号等等。
4: 它有哪些特色呀？
5: 它的特色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短枝类型。这里呢，主要是指它的树形方面。
4: 嗯，
5: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核桃呢是这种很高大的乔木，这种短枝类型呢，有利于我们在栽培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采用一些新的这种栽培模式来进行栽培。
4: 嗯，
5: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薄皮的，薄皮的核桃呢，就是说它的那个皮比较薄，我们更容易就进行鲜食，或者是手很容易。就能把它给剥开。
4: 嗯，是的，俗话说得好啊，7月的核桃，8月的梨。每年的7、8月份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商贩啊在农贸市场卖核桃啊。这时候的核桃仁啊，白净柔嫩，口感更好。可是这时候的核桃外皮却是黑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5: 这里呢，7、8月份的时候啊，核桃还未有完全成熟，它的坚果啊就包裹一层绿色的果皮。我们呢又叫它为青龙衣，它的这种青皮中啊含有丰富的天然色素，具有很好的这种着色性能。
4: 嗯，
5: 比如着色能力比较强的这些多酚、 恩昆、胡桃昆、麦昆等，它呢都是一种理想的这种燃料的原料。在这种纺织物的染色和植物染发剂的制备当中啊，有一个广泛的应用。因此呢，我们接触到核桃青皮的手啊，就容易被它青皮当中的汁液就把皮肤染成了这种黄色或者黑色，这时候呢才会持续的很长的时间不褪色。
4: 嗯，不容易洗掉是吧？
5: 是的，很难。
4: 嗯，明白了。这个核桃啊被誉为脑黄金益智果，是说它有丰富的营养。具体来看啊，核桃的营养价值主要有哪些呢？
5: 核桃的最具营养价值的就是这种核桃仁，它呢有86%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4: 嗯，
5: 另外呢它还有富含比如铜、镁、维生素 B6、 叶酸和维生素 B1， 同时呢它还有这些纤维、磷、烟酸、维生素 B2 和泛酸等。据统计啊，50克核桃仁当中的水分是占了3.6%，同时呢它有一些蛋白质呢是达到了这个7.2克左右，还有一些脂肪是31克，还有碳水化合物是9.2克。核桃仁呢它含有粗蛋白有22%左右，其中呢可溶性的蛋白质啊，它的组成啊是以谷氨酸为主，再次呢就是这种精氨酸和天冬氨酸，脂类呢占了是64%左右，其中呢有包含的比如这个中性的脂类占了90%以上，还有三酰甘油、这个再生脂等等。
4: 嗯，
5: 它的那个三酰甘油啊所含的这种脂肪酸主要是亚麻酸，当然呢还包括一些糖类，还有多种游离的必需的这种氨基酸，这些呢都是具有重要的这种营养价值。
4: 嗯，的确是啊，核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您看又是脑黄金又叫益智果啊，核桃有这么好的别称啊，那常吃核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5: 核桃呢也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这种农产品之一。
4: 哦，
5: 它呢可以作为这些小吃是吧，沙拉的配菜和甜点等。
4: 嗯，
5: 多吃核桃呢是有益身体健康的。这美国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就经于10年的研究，然后就发现他们核桃当中啊富含有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脂肪酸，这样呢就可以减少骨骼的断裂，就有益于这个骨骼的健康。另外呢，智利的核桃委员会主任也指出啊，一天呢吃一小撮坚果有助于预防这个骨质疏松或者是压力导致的这种骨折，能够改善这个骨骼的健康。同时呢，核桃啊还富含这个抗氧化剂，能够降低啊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的这些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
4: 嗯，
5: 特别是呢它含有的这种丰富的核桃油和大量的粗纤维，能软化大便、运化肠道，可以防止便秘。美国化学学会啊它研究也表明，每天呢吃核桃有助于身体健康。它对80多万人然后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呢显示就是每天呢吃20克的核桃，相当于就是手抓一把的这么量，
4: 20克
5: 可以使啊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啊近30%，
4: 嗯，
5: 过早死亡风险降低20%。它呢与其他的干果比啊，它有更多的抗氧化剂，
4: 嗯，
5: 同时呢每天吃核桃啊不吃碳水化合物啊，可以有助于控制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4: 是的，的确常吃核桃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啊。也不愧是作为世界4大干果之一，核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由于核桃仁形似大脑，很多朋友啊都会以形补形，说吃核桃补脑，那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5: 咱们中国啊古代人就发现核桃啊具有这种健脑医治的作用，李时珍就说啊，核桃能补肾通脑，有益智慧。这个核桃呢它的脂肪啊是由大量的这种亚油酸和亚麻酸这些饱和脂肪酸组成，这一类的脂肪酸呢它属于大脑组织细胞的主要结构性的脂肪酸，是脑细胞组成的这个物质基础。同时呢这些充足的这些亚油酸和亚麻酸还能够净化血液，清除脑血管壁当中的杂质，提高呢的脑细胞的这个血液供应量，这些呢都是很具有重要的这种有益的功能。 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这种锌元素，它是脑垂体的关键成分，还有丰富的这种卵磷脂，这呢都具有很好的补脑作用。
4: 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卢老师，来到农贸市场啊，我们会看到有鲜核桃、有干核桃，还有烤核桃啊，我们该怎么挑选呢？
5: 想要挑选出啊品质好的核桃，也一定的方法啊。我认为啊有几点，第一个呢要看外观，第二呢要手拿着这个连连这个它的重量，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人色，还有呢要闻气味。做到这几点呢，就能够挑选出比较好的核桃。我们开外观呢，主要是它这个坚果啊，这个大小要整齐，外壳呢薄而洁净，纹路啊要这个均匀。外壳的这种颜色越暗啊，它说明啊它放的时间就会越久，里面呢就会有油渍渗出。
4: 哦，
5: 油渍渗出的时候啊，就表明它已经变质。再一个呢，就是叫看重量吧，你拿着核桃放在手里掂一掂它的分量。如果你觉得呢就是那种轻飘飘的，就说明啊它没有完全成熟，或者是里面的仁啊就已经坏掉了。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看这个仁色，核桃呢就是仁饱满，这是比较好的，干瘪呢就是比较差的。核桃仁的色泽啊以黄白为主，暗黄呢就是比较差了，这种褐黄就是更差了。它的那个仁啊，我们以这种白净新鲜，这就是比较好的。有油腻菊花心的呢就是差一些。核桃仁的颜色啊也为淡黄色或者浅琥珀色，颜色越深说明它放的时间啊就越长。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闻气味，刚才也提到优质的核桃啊它要没有异味，如果你闻起来有轻微的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怪味，说明呢就是这个核桃啊它已经变质了，就不能食用。这是以上几点啊可以帮助我们去挑选出这种好的核桃。
4: 是的，核桃有鲜核桃也有干核桃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买回家的核桃暂时吃不完，该怎么存放呢？需要冷藏吗？还是说就是室温存放就可以啊？
5: 核桃呢它就属于干果，一般呢你要进行长期的储存啊，它核桃的含水量尽量不超过7%。
4: 嗯，
5: 这个呢就是说储藏的方法，比如你要储存量多少，这个时间呢都会不同，有所差异，是吧？量少的核桃我们就可以常温储藏就可以，把它晾干装到尼龙袋里，放在这种通风干燥的这种室内就可以。同时呢我们要注意防止它那种潮湿还有鼠害。你储存量多的时候，长期储存，我们就要把它放置在你比如0到1度的这种低温的冷库当中进行一个储藏。
4: 是的，想要吃到营养的核桃仁，首先啊咱们就得把核桃皮给剥了。可是剥核桃皮啊，因为它有的比较厚啊，不太好剥。请问有什么剥核桃皮的好方法吗，卢老师？
5: 剥核桃皮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化学的方法辅助我们进行一个大量核桃的剥皮工作。
4: 嗯，
5: 这里呢主要采用的就是乙烯烃，催熟呢这种核桃的青皮，然后呢再用这种脱皮机啊进行一个脱去它的这个青皮。这个呢就是可以缩短啊它的这种鲜果的存放时间，然后避免它的这个里面的仁皮的褐变以及这种霉变。我们可以啊将这个核桃青皮果啊在浓度为0.3%到0.5%的这个乙烯烃溶液当中浸泡约3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捞出来稍微放一下，然后就在阴凉处的堆放。温度呢我们可以在30度的温度当中进行一个保存，湿度呢可以在80%到90%这么一个条件下，我们把它放置3到5天。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青皮啊就会出现膨胀或者是有裂开。当我们看到你比如它的开裂达到5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入这种脱皮机。我们现在也有这种 市场上也能够买到这种脱皮机，我们就通过这个脱皮机的机械作用啊，将它这外面的核桃的青皮给脱除。这个呢，实际上是远远大于这个人工的这个脱皮的效率。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那除了食用啊，核桃在我们中国人手中啊，还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用途，那就是文玩，形成了独特的核桃文化。卢老师，哪些核桃适合用来制作文玩核桃呢？
5: 核桃呢，你比如手玩核桃，在我国呢，就是一种运动文化的这么一种方式。它与石头啊、铁球相比啊，就是说，如山核桃，它有些优点。你比如冬天不凉，是吧？夏天不燥。文玩核桃啊，他们也叫做健身核桃，也有的称为这个长珠。但是呢，要满足一些我们的要求，比如在形制上要具有这种相当的品相和特色的，还要再经过这种甄选和加工后，这样呢才能够形成有收藏价值的这种核桃。这个文玩核桃啊，起源于这种汉隋，盛于明清。在这个清朝啊，就达到了一个鼎盛。在玩核桃的过程当中啊，人们要利用它那种核桃那种尖刺、凸起和棱角，然后就采用揉啊、搓啊、压、扎、捏以及蹭、滚这些技法运动双手，实际上就是压扎这掌上的这些穴位，刺激那个手上的反应区，以达到啊这种舒脉通络、活血化瘀、强身健体的效果。核桃呢，它的皮要厚，质地一定要坚硬，这样的话你经过手的长期的搓揉啊，它汗液的浸润啊、油脂的渗透，还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把玩，它就形成了一个亮里透红、红中透明，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好了。核桃呢，它的玩法可以分为你比如文盘和武盘两种。文盘呢，就是对一个核桃啊，在手中就是它两之间啊相互不磕碰，没有声音。武盘呢，就是让两个核桃在一起像打架一样，相互的这种碰撞，然后要有这种动静，还有这一定的力度。文玩核桃的种类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贴核桃，还有就是核桃丘，还有麻核桃和黑核桃。就是说铁核桃它外观呢差距不大，它主要有你比如说蛤蟆头、元宝了、铁球了这些。核桃丘啊，它这个产量是比较大的，它有一些品种有这个鸭子嘴、这个鸡嘴、子弹头以及枣核。这个呢，它在这种形状上比较奇异的，这样呢就是比较珍贵的。这个麻核桃呢，品种有狮子头，还有这个官帽，还有这个鸡心等等吧。黑核桃品种主要有这种小果黑核桃，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北加州的黑核桃等等这些吧。
4: 罗老师，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啊，是不是也可以在核桃皮上来雕刻呀，来刻字作画？
5: 刚才也提到，就是核桃的这个它的这个壳啊，要质地比较要坚硬，在上面刻画呢，这个呢就需要很好的这个技艺才可以。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要在核桃上还要形成不同的这种图案，对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4: 就把核桃加工成了工艺品是吧？
5: 是的。
4: 这也是属于核桃文化的一部分。好的，谢谢您。
5: 谢谢您，主持人。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 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 在深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最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登上热搜，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关键时刻能让我们转危为安。今天中国乡村之声特邀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消防指挥系吴传松、王佩两位专家，带我们一起学习这些应急科普安全知识。

0: 孕期学会科学避险。
1: 首先想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吴传松。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王佩老师。
1: 想先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预警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是不是我们只有红色的预警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3: 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有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它分别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危险程度从低到高，代表着我们是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颜色越深呢，则代表着我们整个防护要求更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对于黄色来讲，我们就应该有所重视，黄色我们就要少出门，而如果说发生橙色的话，我们就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当我们遇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我们广播或者听从我们当地的整个政府社区对我们整个相关的紧急避险的一些指挥。
1: 那吴老师，我也想问一下，这些预警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大吗？
2: 他们的差别还是很大，实际上它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降水量然后来进行预警的。蓝色预警呢，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尽量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手机，避免雷击。黄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门骑车或开车，驾驶车辆当中尽量避免在积水中行驶，尽量是绕开行驶，遵从咱们交通管理部门的指挥。然后橙色暴雨的时候呢，要特别引起重视，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该立即马上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时呢，我们也要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等措施。然后随着这个等级越发增高，越要谨慎，是这么一个情况。到红色的时候呢，就非常严重了，可能会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
1: 是我们一般听到了预警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关注它究竟是蓝色的还是黄色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个预警相对比较频繁？
2: 应该是蓝色和黄色的预警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橙色和红色。
2: 对，红色是比较难的。从我们国家2010年正式启动预警发布机制以来，这个国家级的红色只有那么几次，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2018年8月份山东寿光遭遇暴雨洪灾，地方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然后还有就237红色暴雨预警，这两个是比较明显的红色暴雨预警，这个也分地方发还有这个国家发这两种不同情况，所以说红色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红色的预警，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就待在家里。
2: 对，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嘛，因为出门会有很多不同的灾害会影响到它。首先是雷击，然后还有暴雨、洪水，然后还有一些排水管道的一些漩涡啊，这些都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接受到预警以后，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哈。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比如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最常见的隐患是什么？
3: 对于居家来讲的话，我们最常见的隐患就是如果说我们住在一个比较低的楼层，那么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它的雨这个洪水会进入到我的家里面，会带来一些间接的或者说其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像我们的污水了，像我们一些有病菌了。
2: 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电力设备的短路，可能会导电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伤害。还有如果进到家里的话，如果是非常急的这种洪灾，家里面只有一层二层的这种情况，如果水位上升得非常快的话，也建议大家向楼上逃生，非常危险。

0: 不要以为这种空间就可以长时间在里边待着，所以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尽量去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高地哈。
0: 对，如果是单层楼房可以到自己家的住家的房顶，如果是双层就要上二楼或者是到三楼啊，这样比较安全。
1: 说到安全哈，就是很多人在阳台上都会摆花盆啊，这个是不是在暴雨中它也会伤人？
2: 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在下暴雨的时候它也会有阵风，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整个花盆包括说堆放的杂物，它也极易坠落伤人。所以说特别是有大风预警信息之后，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相关的花盆或者说对于一些堆放的杂物进行一个转移，来防止在大风情况下它进行一个坠落伤人。
1: 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自己周围的一些环境，尽量不要给别人也造成伤害。
0: 是的是的，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房檐下面行走或者说楼底下行走，因为可能大风会掀起很多，不光是花盆呢，还有杂物，可能会把整个的这个阳光房啊或者是说搭建的临时建筑都吹飞然后砸下来。所以说在暴雨当中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在外面行走，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合适。
1: 现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地下室啊或者地下车库啊，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积雨或者是发生了问题需要救援的话棘手吗？
2: 在这一方面的救援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对于地下室来讲，它其实发生大量的积水之后，它的出入口有限，它的排水条件一般也不好排除，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一般就需要先把水排除来进行一个救援，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当发生洪涝灾害或者说城市积涝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地下室，如果是在地下室的话也尽量赶快返回自己的家中。
1: 这地下室它有什么危险呢？
0: 这个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地下室它进水会非常快的啊，水位会涨得非常快，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灌满到窗口上面那个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地下室的话，你是想走出来是非常费劲的，非常难的，因为它水不断的向里冲刷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提醒大家不要贪恋地下室的财物，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去潜水到地下室去，或者是说还憋一口气跑回地下室去拿什么东西，因为下面地下空间比较复杂，尤其断电之后会很黑暗，这样是比较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听众们尽量不要在地下室进行躲避，或者是说回地下室去拿一些比较贵重的财物。
1: 第一时间还是要关注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哈。
0: 对对，要往高处跑。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空间的救援对我们消防员来说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我们要配合潜水员然后进去，或者是说大面积的去排水。像这种排水呢，以我们的力量可能像一个地下车库也要排2到3天才能把所有的水排干啊。如果地下车库里有水到下面去救援的话，实际上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再次下雨再次暴涨这种情况，我们风险也是很大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往地下室走了？
0: 其实如果在暴雨蓝色预警的发布的时候，我们尽量就避免去地下室去取车，或者尤其是地势比较低洼的这种小区，在我们城里的一些小区或者是农村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了。
1: 蓝色预警情况下我们最好就不要到地下室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把这个一些应急物资啊或者是东西放在这个地下室，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我们这些应急物资应该放在哪？
0: 那首先我们如果让地下室放应急物资的话，这个明显不太现实，因为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是农村的地下室就在家里，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汛期已经来了，那你应该把地下室的这个一些应急物资啊，包括水啊，还有一些电源的一些东西呢，拿到家里的卧室里来，或者是说拿到家里的客厅里来，到真的涨水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这个物资再往楼上带，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就应急物资嘛，应该是拿在最方便的地方是吧？
0: 对，
1: 不应该说是我还需要翻箱倒柜，或者说我要去有一定的取用的时间。
0: 是的，而且还要注意应急物资的这个保质期，还有这个是否有电，时常要关注，所以说放地下室也是不太合理的。
2: 就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应急物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应该是放到我们在周边最容易接触到的地方，那么多数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放在客厅或者卧室，因为其实对应急物资来讲的话，它其实不只是在我们洪涝情况下可能会使用，在地震以及一些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会使用，所以我们在放的过程中一般建议不要放到地下室，放到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1: 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应急物资了哈，放在哪儿了？我们现在想聊。

0: 一下，我们应急物资我们要准备点啥？现在这个手机啊，各种用品它都需要电哈，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要准备充电宝，准备一下就够了。那两位老师，我们应该准备什么？
1: 就是对于应急物资来讲的话，考虑是应该是我们在发生紧急情况下如何去有效保障我们整个生存和生活情况去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优先去准备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些压缩干粮，我们一些饮用水，包括说我们一些防水的手电等等。如果说必要情况下，我们还要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我们的防水手电，或者说准备一些我们整个哨子等等，可以及时发出我们相关报警信号的相关物品。
0: 有几个方向性哈，一个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些喝的和吃的，
2: 对，
0: 对吧？
2: 嗯，
0: 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准备的。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通讯的这块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在城市里可能还好，如果是在就是山村里，可能会有三断的情况，就是断路、断水、断电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通讯信号已经是无法再保障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手电呢，还有哨子，发出一些光源呢，还有一些声源的信号，然后告诉我们消防员，我们再来准确的找到位置来救助你。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保温设备，就像保温毯呢，尤其是在汛期来的时候，长期泡水可能是我们会失温。应急包这块呢，可能根据每家不同的情况，他来准备不同的东西。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就是发出信号的这些东西。
0: 嗯，就是这几点是最重要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就是我们除了要保证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寻找救援的一个途径。
2: 是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网上也有人会说，比如说家里会有一些空塑料瓶啊，会有一些充气床啊，也能当这个应急的辅具，这些方法您推荐吗？
2: 这些还是推荐的。我们的充气床我们可以不在家里展开，如果是说家里边积水了，我想逃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充气床展开然后进行逃生。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水位比较稳定，不是那么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选择待在家里。如果是水位很急一直在上涨，我们可以选择在房顶上。但是如果是水温平稳下来了，一直往上涨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就是用这个气垫床可以进行逃生。但是呢，这个我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水位特别快的，在水位上涨的同时又伴随着很高的流速的这个情况，我们尽量不要选择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你在床上它会把你冲走，那到落差比较高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涉险了。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矿泉水瓶，那矿泉水瓶这个呢，如果是家里面的矿泉水瓶比较多，那可以把它绑在一起，或者是穿在身上，或者绑在身上，它可以起到一个漂浮的作用。但是呢，咱们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泡沫呀，还有一些类似于可以漂浮的，都可以用来做我们的漂浮物来使用。但是尽量能控制它的漂浮的范围，不要让自己随着水
0: 控制不了，
2: 对，随着水冲走了，到落差比较大的地方呢，就可能会涉险。
0: 嗯，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准备，那我们一定要准备这些应急物资吗？
1: 对于应急物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家中进行准备的，因为它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不只是我们像洪涝一样的灾害，还有很多其他的，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一些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
0: 就是要有这根弦儿。
2: 是的，嗯，其实我们准备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刚才讲的应急物资的保质期啊，还有应急物资你的充电宝是否有电呢，或者是说你的哨子啊，或者你的饼干是否受潮，这些问题。如果是说准备的不当，或者是都过期了，可能我要及时的更换，这样的话才有效。但是也并不是说要准备很多物资啊，不是末日灾难准备很多物资，就是应急物资嘛，其实一个小书包就好了。
0: 就是大家首先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在想，我前两天在我车里找到我的那个安全锤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它是个充电的，然后它的这个充电电池已经放了很久了，就已经不能用了。
2: 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不光是要准备，然后准备的同时，我们还要定期去检查啊。
2: 是的，嗯，
1: 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些生活适当的结合起来，就比如说在家里可以多放一些方便面，咱们常见饮用的。吃的一些矿泉水，这些其实我们在正常生活过程中其实也会 进行使用或饮用，当出现紧急情况下，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应急物资，也可以进行使用。
2: 就是根据灾害的不同，我们的应急物资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您像地震，那我应急物资可能是在我的卧室里，随手我能拿到。因为如果说这个房子垮塌了，那我可能到不了客厅。但是如果是水系灾害的这块呢，可以就是放在客厅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说定期更换这些，有一些家庭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饮用水啊已经过期了，直接就丢掉了。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避免物资浪费嘛。可能我们打比方，矿泉水是一年的保质期，那我们可能到最后一个月，我们把它用掉啊，拿它洗菜呀、啊、或者做饭呐、啊，这个也都是比较好的，尽量避免物资浪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预警和居家的准备哈，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在路上了，暴雨已经来袭怎么办？怎么避开那些要命的陷阱哈？我想问两位老师，就是暴雨的时候遇到的这个救援最多的这个报警类型是什么呢？
1: 遇到比较多的，首先是一些家里进水或地下室积水是比较多的，那么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车辆涉水或者人员被困的情况，这是我们在出警过程中常见的警情。
0: 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在路上遇到这个问题的话，第一时间我报警，我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我怎么报呢？
1: 对于这一方面报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是在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区域来讲的话，我可以说周边的可能会有的建筑物，哎，这样的话我们消防救援指挥中心他就会根据这里的建筑物进行研判你大概所处的位置。如果说我走到高速上或山区里面了，我可以就汇报我出发点和目的地，我大概走了多长时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接警员也会去简要去研判你大致在哪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也积极推动我们整个手机定位和我们报警的一个联动关系。那么在未来，我们也可能会通过你在拨打报警电话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判断出你在哪个大致位置。就是说，在汇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把你周边的情况，或者说你要到达的地方，紧要的进行一个讲解，那么有助于我们接警员进行研判。
0: 因为我是在路上嘛，我虽然报了警了，但是我是在移动的。这个时候，或者说两位老师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到达了这个报警地区找不着人？
2: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通常可能会让他留一个联系方式。那这里边呢，有必要给这个听众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报警的一个流程。这六要素其实我们很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详细地址啊，精确到乡镇啊、街道啊、单元呢、啊、如果说精确不了的话，像刚才王佩老师说的，附近的建筑啊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单位啊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说明这灾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灾啊，是火灾呀、啊、是地震呢、啊、还是这个水系灾害呀、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灾情的状态是什么。现在就是我在房顶上被困了，那下面的水很快在流着，我大概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也要说清楚。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人员被困呢，被困多少人员，有小孩吗，有伤员吗，这个要跟咱们的接警员说清楚。然后第五个就是有没有危险物品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哎旁边有这个高压电线正在冒火花呀、啊。啊，这些也可以描述。然后最后就是要把自己的电话、姓名、可以下次联系的方式说清楚就可以了。
1: 其实报完警之后，我们会把警情下发到我们属地消防站，那么属地消防站也会积极的去和你进行联系，去及时和你沟通你所在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可以把你周边的基本情况的变化也可以去及时告知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也有助于我们对灾情的研判。
0: 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联系哈。
1: 对，另外一个，其实对于我们灾情来讲的话，其实前面咱们也提到过，咱们有预前等级。那么对我们消防队伍来讲的话，它其实我们也有前置备勤的，我们也会在一些地方进行紧急备勤，做好我们快速出动，或者说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过去出警的一些点位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哪些点位有可能会发生险情的概率比较高，我们也会设置前置备勤点进行一个前置备勤。
0: 我们在这个预警的时候会提供给大家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吗？
1: 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应该结合着当地的乡镇社区，也会制作有紧急的洪涝预案，在洪涝预案里面也会对相关信息进行提醒。那么同时对于一些紧急的避难地方，他们也会进行提醒。
0: 就是也提醒大家其实要关注这些信息哈，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是说没有去认真的去了解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哪些地方是不安全的，应该是关注一下。
2: 是的，因为这个就本来是信息是多元化的，我们不一定通过手机，我们也通过社区还有一些村民的提醒，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
0: 除了去听预警啊，然后求助呀、啊，我觉得自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哈。
2: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说遇到暴雨了或者洪水了，我还在这儿等着。比如说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城市里头积水区的这个漩涡，很多人都说，哎，这是相当于井盖被冲开了，是这样吗？
2: 在我们城市里面，如果是暴涨的这种水系灾害呢，它可能井盖会往上顶。啊，那顶开之后呢，然后在回落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漩涡，这个吸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掉到这种井里啊。如果掉到这种井里呢，你会被卡住或者说被吸下去。那我们尽量呢，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路过我碰到了呢，我们可以摆一个标志性的物品在那儿，然后提醒后面的路人。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咱们那个道路交通部门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把井盖打开进行泄水。泄水这个方面呢，就是

0: 觉。但是如果你要是从井掉下去了，那你掉到井里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漩涡就说不清楚了。
1: 我以前以为是这个井盖是比如说被人为的打开，但实际上它是在暴雨中，就是它会
0: 对它的水在暴涨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无法那个井下已经无法承受就是水流的这个速度，它可能会把井盖顶开，而并不是说我们
1: 人为
0: 故意打开。但是后期在泄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打开，但是打开之后它都会有一个标志物在旁边警示这个地方是打开的井盖。
2: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它的积水区有漩涡，我们就要按照下面有可能会有井口或者说会有暗坑的情况下来处理。井盖有可能是被冲开的，也有可能是地面的塌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水的回流有形成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去避免走到它的附近，尽可能去远离它。
1: 这个漩涡对于人来说比较危险，如果是开车过去呢？
0: 如果是说你看不见井盖水在往下流的情况下，其实车辆实际上是能不能通过，如果是水位非常高的话，车辆是不能通过的，因为车辆就容易有熄火的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在暴雨当中或者是说水涨的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开车出行啊，对，不要接近这个，因为它掉下去之后轮胎这块被卡住，但是它还是能出来。但是问题是这个水有多深，如果是说你都没有看到井，那这个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漩涡，这个时候可能会你的车体会被吸附在那个位置，或者说你车也就飘起来了。
1: 很多人都强调说这个立交桥桥洞非常危险啊，就是这个立交桥桥洞除了积水它还会有什么？
2: 对于立交桥来讲的话，它是处在我们一个低洼处，那么在低洼处来讲的话，就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它短时间的降雨可能会往一个地方去涌，一般会有积水，对于我们车辆来讲的话会容易熄火。那么除此之外，它的积水在排水的过程中它也有可能会带有其他的相关物品 会过去。
0: 像这些区域呢是风险比较大的，不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风险，而且对我们救援人员来说风险也很大。因为一般涵洞还有立交桥下面呢它比较低洼，可能会有4-5米深的积水。首先第一个，如果车开进去，第一开始是飘着的，但有可能最后它就全部灌水沉掉了。那沉掉了之后，它可能会滑到最深的位置上。那多个车辆堆积呢，可能会让这个下面的水况不清楚。打比方说，我会游泳，我看还有一个很小的缝隙，我可以游过去。我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水位在暴涨的情况下，那你就会被关进这个涵洞或者是立交桥的下面。那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会被下面的障碍物刮住，因为我刚才说了没有很多杂物会堆积在这比较深的这个位置上啊，如果一旦刮住的话，那你就很难逃生。那救援人员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划船到这个涵洞里或者是说立交桥下面去救被困者，也是需要小心的，因为如果水位暴涨的话，我们的船可能会被卡在水和这个立交桥或者涵洞中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就比较小，危险性就比较高。
1: 其实我们不要迷信自己，我的游泳水平比较高哈，其实我还可以在这个雨中可以非常安全的游泳，这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尽量不要去挑战去游泳，因为不了解水下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水下是一个很锋利的警示标识或者一个路牌，可能就很容易就把你的腿刮坏或者是把你的身体刮伤，这样的话后期容易出现更大的风险。
1: 我这里呢还有一个数据哈，其实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太相信，说这个15厘米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人，30厘米的水就能冲走汽车。
0: 这个数据是准确的，
1: 因为你想15厘米的水，就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刚刚没过脚踝哈，它怎么能把一个成人能冲倒呢？
0: 他所说的是流速水，就是说这个水流15厘米深的水流，这个水的流速越快，它在人身体上作用的是以平方计的，那也就是说可能15厘米深的水如果流速在差不多3米每秒以上的话，它可能对你腿的冲击力会达到30多公斤啊。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那你想30多公斤打到你的腿上或者是把你绊倒，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在高流速水当中行走或者逃生。
2: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对于你看我们的水流已经有15厘米了，就像刚刚我们提的，那么对于一些低洼路段或者说对于一些其他路段来讲的话，它有可能井盖也有可能去冲走的，或者说会有一些其他的坑洞也看不见，也有可能对我们的人员造成自己摔倒等等。那么对于30厘米的激流来讲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汽车来讲，它的整个浮力就有一定的浮力，那么它的整个轮胎的抓地力也会进行下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方向盘和刹车也就并不是

0: 那么很灵了。所以说当我们遇到漫水路，我们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就要别试也别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的绕开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三十厘米对于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刚刚没过车胎一半。
2: 对，我们的家用的小轿车的话差不多是在排气筒的高度是在27厘米左右，那30厘米可能我们小轿车就可以扶起来了，但是如果是越野车的话可能刚刚没过轮胎的一半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流速水呢，巨大的流速会让你的车没有那么好的抓地力，你在开的时候因为你车轮胎要旋转才能往前走嘛，它可能抓地力就更小了，可能会让你的车继续下沉或者上漂。
1: 15厘米的这种水和30厘米流速非常快的这种水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2: 通常就是山洪然后往城市街道里冲刷的时候，还有就是水库的决口或者冲进来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一般通常在大路上或者是说我们的乡间路上它的水流速是最快的，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平坦嘛，那其他部分呢水流速可能会慢一些。所以这种流速高的水我们不要去尝试跨越它或者翻越它，如果去穿越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水域救援人员都有可能会被冲走。如果是咱们老百姓呢，尽量往高处躲，不要去穿越这个水流到对岸去。
1: 那种强降雨或者说短时强降雨也会形成这种高速的水流吗？
0: 在城市的低洼路段低洼部位有可能会形成。
1: 嗯，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是往低处走的嘛，形成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说流速会比较高。
1: 比如开车的时候我们涉水熄火了，这个第一反应是赶紧启动，因为我想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嘛，会怎么样？
0: 如果说我们开车涉水熄火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不建议进行一个二次点火，因为二次点火之后其实一方面对于我们整个车辆来讲的话它是不容易点着的，因为它已经是自然熄火了。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就应该是尽可能去解锁门窗，赶快进行一个脱离车体，这是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
2: 对的，因为它熄火之后它可能会车辆会滑进更深的这个水里啊，那我们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就是被困的情况啊，那我们尽量要尽快的打开车门然后进行逃生。如果车门打不开，看看车窗可不可以打开，车窗打开也可以进行逃生，尽量就是避免被汽车困住。如果是说你先去打开车窗，这样的话最起码你还有最后一个逃生的方式。
1: 下雨天如果我穿着拖鞋走在路上会有危险吗？
2: 这种还是比风险比较大的，因为拖鞋首先它抓地力很差，然后再一个拖鞋跟脚在一起也会很滑，会走不稳或者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光脚也不好是吧？
0: 对，光脚也不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能不涉水就不涉水，如果说非要走的话也别穿拖鞋。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如果说我们穿拖鞋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的吸地力不强容易打滑，另外一个方面它对我们的脚部没有包裹，其实我们也容易被一些看不到的物品进行划伤甚至出现感染。
2: 如果光脚或者是穿拖鞋的话，我们的肌肤是暴露在这个大环境下的，如果有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树枝啊树杈，它很容易划伤我们的脚。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路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哈，我看着前面的车辆过去了，我是不是也能跟着过去？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啊会出事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为什么前一辆车就安全过去了，到了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2: 要跟大家更正的是，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以前认为排气管进水会到发动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进气孔。那我的进气孔如果淹没，发动机进水之后就会造成熄火。但是每一个品牌的车它的进气孔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前面过了你就不一定能过，所以说这个心理是很不好的，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赌我们能不能过，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水有多深。
0: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桥洞来讲的话它属于一个低洼处嘛，我们的整个积水也是越来越多的，其实有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瞬间有可能它就是超过了你的整个汽车的它进气口。
1: 嗯，以前我也听过有人说遇水行驶的时候你千万要低速通过，只要一直加的油它就能过去，这个说法对吗？
2: 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嘛，因为实际上一直加油它想着让一直这样排气管排气，但实际上我们关键点是应该在吸气口，如果一旦进入水了 这个发动机就无法正常运行，就会憋死熄火，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吸气口呢是在引擎盖的下面，但是具体的高低每个车企它做的都不一样，而且我们尽量不要在水中这样行驶，这样风险是
1: 尝试过去哈，
2: 对，不要尝试，这样风险是很大的。其实尽量还是绕开，然后再一个就是按照我们那个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尽量去绕开避开，避免造成这个车泡水啊或者熄火的情况。
1: 刚才聊了这个路上的坑哈，现在我们重点聊一下这个，您正在开着一辆车的时候，车一旦涉水被困怎么逃生哈。首先就想问一下，车门打不开的时候，我们是就坐等着救援吗？
0: 其实我们应该是也要想办法看自己的天窗能不能打开，如果能打开的话，我们应该把天窗打开，然后寻找去脱离车体。如果打不开的情况下，我其实我们也要去考虑我们有没有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玻璃击碎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备有一些我们的锤子或者说金银物品，看看能不能把窗户给击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逃生。其实我们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其他可以脱离的相关的办法。
2: 是的，就是说在车辆遇水车门打不开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车的这个科技含量都很高，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有没有机械打开的方式，如果有机械打开的方式，还是尽量打开车门逃生。第二个有可能就是水没过车门，它的外压比较强，所以说我们就打不开车门。那这样的话，如果能开车窗，我们从车窗逃生，如果能开车顶的天窗，也是可以从天窗逃生。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击碎玻璃逃生，应该常备一个玻璃破碎器。
1: 嗯，两位老师一直在讲这个逃生啊，其实我有一个心理，我在想这个有时间段吗？我遇到一个什么情况下我就要立即行动？
2: 当你车飘起来的时候，你就立即行动打开车门，如果车门打不开的话，就要立即行动想办法逃生，从车窗甚至是后备箱也可以进行逃生，因为车头比较重嘛，它车会慢慢的车头朝下，这样的话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车头已经朝下了，这个后备箱已经变成朝天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很难爬到后备箱进行打开逃生。我们每个车的后备箱都有一个从里边能打开的一个机械口，如果能从后备箱逃生也是可以的。
0: 其实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进行逃生，如果说我们车辆如果说发生了熄火，其实这个时间逃生也可以的，就千万不要再贪恋自己的财物，第一时间想着逃生，不要错过最佳的一个逃生的窗口。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会这么倒霉，这个心里也是要不得的。
2: 是的，就是你的，不管你车再好，它都会慢慢沉入水中，不可能是一直漂浮着。
1: 说到驾车的这个遇险哈，有一个关键的数据说，这个水深超过车门三分之一的时候，车门就很难推开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2: 那就是因为外界的水压太大了，咱们无法把车门打开。再一个就是可能由于熄火或者断电造成了车门的电控已经失灵了，无法打开。遇到这种险情，还是鼓励大家就自我逃生，自我逃生的意识要比较强，不要贪恋财物啊，尽快的出来，哪怕车沉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在里边的话，就风险比较大。如果是说车已经没过了车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逃生的机会就很小了。如果能破窗还能逃生，如果不能破窗的话，就是等到车这个水位直接没过了车顶，或者是说车里边已经进水了，里边已经进水到快到车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再选择最后开一次门，因为这个时候它车内外的水压是平衡的，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逃生。
1: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等水灌满了车厢内外，这个压力平衡再开门，它是真的能等到这个时候是吗？
0: 它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知道它有一种紧急这样应急办法，就比如说你的最开始的时候玻璃
1: 错过了这个时机了，
0: 你的窗户是下来的，正好车窗没有升起来，那么在我们内心里面，我最开始开车门打不开，但是我们就知道有这种紧急的应急办法，水慢慢流进来的时候，哎，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时机赶快开门进行逃生。当然我们如果在当时能通过窗户逃生的话，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逃生，只不过是一个紧急的备用办法，
2: 而且这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尽量不要等到这一步再去逃生，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水灌进车里以后，大概我们有多久的逃生时间？有没有这么一个数据？
0: 这是根据它的雨量，包括它的水量大小来确定的，它这块不好去估算。
2: 也根据这个车的这个密封情况，它首先是会飘起来，然后慢慢的进水，有的会很快，可能一两分钟就灌满，有些车可能好一点，时间长一点。 但是在车里边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说不管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都不能待在车里边，一定要尽快出来，然后寻找其他的可以站立啊或者是可以漂浮的位置，或者是游到岸边呢。
1: 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后备箱里头有一个紧急的逃生拉环，这个对于我们应急逃生其实也很重要。吴老师，一般这个逃生拉环在后备箱的哪里啊？
2: 它通常会在后备箱的就是锁门里边那个位置，或者是在后备箱的内部边缘的位置上。
1: 大家现在最好就自己先去观察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2: 对，每个车企的它牌子都不一样，它可能做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见过有一个是就在锁门上有一个小环钮，一拉它就打开了后备箱。如果是用后备箱进行逃生的话，首先是你可能车门打不开，车窗也打不开，你也无法破窗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如果说车辆是在平稳向下沉的这个状态下还好说，如果是说他头已经扎下去了，然后整个后备箱在顶上在上方，那这样的话我们从驾驶室到后备箱这个位置可能也有个两三米，那我们也需要很大的体力才能爬到后备箱处去打开这个后备箱的这个拉环。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慎用就是后备箱逃生的这个方法，因为你再进到后备箱再想回来你很难了。
0: 另外其实我们对这一方面其实也很多人也并不是很熟悉，平时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进行训练和熟悉，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逃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是建议我们可以对我们整个车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来评估一下我们有哪些逃生的手段和方式。
1: 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个砸玻璃逃生哈，有人说这个砸前挡风玻璃逃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是的，前挡风玻璃我们通常会有三层，两层钢化玻璃加一层这个中间有一层胶，然后这个前挡风玻璃呢而且是整块粘在上面的，我们的身体体位不太适合去砸碎前挡风玻璃，而且同时也无法将它踹开，因为它粘得很结实，而且前挡风玻璃就算你打碎了它，它也是中间那层胶也是粘连着两块玻璃的，
1: 就是你也逃生不出去，
2: 很难逃生出去的但是侧面的玻璃呢就是纯钢化玻璃，它击碎之后呢它会碎成很多六菱形的小块，也不会割伤你，这样的话就逃生还比较安全。
1: 网上流传说用这个头枕金属杆撬窗，这个靠谱吗？
0: 其实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要鼓励我们用逃生锤，因为可以有效的去打碎我们的钢化玻璃。那么对于网上这些流传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些短板的，比如说我们的拆卸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第二个它在冲击过程中它的整个受力点并不像我们逃生锤一样那么聚焦，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用我们整个头枕过程中它的整个姿态姿位使用过程中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很方便，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鼓励我们能够在车里备一些逃生锤。
2: 其实头枕这块应该是很难击破车窗的，我们做过测试啊，尤其是在车内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很难发力，而且就是在击碎车窗它前面是比较钝的，它不是尖的，所以说很难击碎车窗。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准备一些逃生锤，还或者是说一些小的玻璃破碎器啊，现在这个玻璃破碎器十几块钱在网上都能买得到，而且就是我们在破窗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尽量去破这个侧车窗的四角，不要砸中间，中间是强度很大的。
1: 我自己也在车里准备了一个多功能的玻璃破碎器，但是我看它那个头特别小，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头它能快速的把玻璃击碎吗？
2: 玻璃破碎器它有几种，它的前面那个头是应该是金刚石的，所以说它还是比较锋利啊，容易破碎，而且玻璃破碎器呢它是靠一个弹性势能释放来破碎的，所以它比我们传统用力力量大得多，
1: 就是它不需要我们通常说的那种大锤子那种的是吧？
2: 对
0: 局部一个点，
2: 就是拿这个东西一按啪的一下，它有一个弹力释放的这么一个装置，我们用的是很好用的，但是在水中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外面有水的玻璃上去用，可能不一定能打得碎，因为外面水压也很大嘛，尽量找这种玻璃的四角跟空气还没有淹没的这种玻璃去用它。其实它这个就是很适合女同志来使用，它不像那种锤子你要挥舞它，稍微用一点力啪的一下就碎了。
1: 就是如果我的车里备有锤子其实也可以是吗？
2: 可以的，但是还是我刚才说跟头枕一样，你发力不是很顺畅，你很难发力，尤其是女同志她力量不大很难砸碎的。
0: 它其实玻璃破碎器更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是把一个力集中到一个很小的点上， 由于它的受力面积比较小，所以说它局部所受的就可能会超过它的整个钢化玻璃的一个承受极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玻璃就碎了。
1: 所以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是女同志或者是我力气小，
2: 对，
1: 然后我可能做不到。
2: 对，就是车上常备一个玻璃破碎器，其实还是对逃生，尤其是汛期当中逃生是非常有用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驾车的这个逃生时机哈，我们接下来聊一下一个更极端的事儿，就是这个山洪和泥石流。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要到山上去玩哈，然后这种突发情况也比较多。我想首先问一下两位老师，这种山洪和泥石流它有没有提前的预警信号？就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别去了？
2: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气象条件和情况，就是当地如果有暴雨或者有什么，我们通常去玩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小河边呢，或者是说这种岸边呢比较平坦的地方，因为山上它没有平坦的地方，你是架不了帐篷嘛。岸边呢同时也有可能它就是个泄洪道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低洼处，因为水往这流它肯定是低洼的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就是说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其他地区下着暴雨，我们在低洼处进行搭帐篷啊或者游玩。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山洪也好泥石流也好，它其实更多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整个天气情况。如果说有发生大雨暴雨情况下，我们尽量不需要去这些边缘部位。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坡体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路面有开裂，或者说路面树木有开始倒斜的迹象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注意。
1: 嗯，
0: 总之而言来讲的话，就是当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去野外。
1: 虽然说是那个下雨了，可是雨停了我们可以接着进山了。也有人说，哎呀，雨停后进山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
2: 因为它这个山洪和泥石流这部分形成它需要一个时间段。雨停进山呢，是可能有一些老百姓要进山去捡蘑菇啊，或者是去山里边比较凉快啊，然后或者是挖一些竹笋呐、啊，实际上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因为你不知道山洪是已经到了哪个阶段，什么时候来，所以说尽量还是雨停之后还是不要进山。
0: 另外下雨也有一定滞后性，相当于我们有可能在更高的山区它还正在进行降雨，只不过是我们所待在这个区域进行了停雨了，更高山区降的雨它也会进行汇聚之后流过我所进的部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我们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刚才说到这个泄洪区，就一般的泄洪区它是有标识的吧？
2: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河流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泄洪区。我们一般去玩，可能小朋友一般都喜欢在河边上啊，这个河边很浅啊，浅滩旁边还是平的，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如果山洪来了的话，水肯定是从这儿走的，所以说这个地方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平坦的地方水量会更大。
2: 对，水量会更大，而且在山区当中平坦的地方本来就很少，河流能从这儿走说明这是低洼的。而且山洪来之前村子里边会有一些通知啊，敲锣打鼓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或者是说山洪来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它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呢就赶紧往岸边高的地方去，这样的话避免让山洪把你冲走。
1: 我们一般以为那个泄洪区是咱们专门修的这种渠道，实际上您说的这种河流啊、浅滩啊，它实际上都是那个泄洪区哈。
2: 啊，是的，在城市里边，它我们也有在泄洪区洗车的，有的老百姓在那钓鱼啊，然后小朋友在那儿捞鱼捞虾，因为它在泄洪道上，它水不多嘛，但是还在流着，啊，所以这些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啊。如果是有洪水或者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到这些地方去玩。
0: 包括一些湖泊湿地，它也有可能是我们整个的泄洪区，所以说当我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不要去。
1: 那比如说当我们遇到泥石流，我们可以选择通过爬到树上来避免泥石流的伤害吗？
2: 爬树这块应该跟大家解读一下，如果是这个树会很粗的话，我们也很不容易爬上去，但是很细的树呢，山洪和泥石流它夹带的一些杂物啊，还有树木啊、石头啊，它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可能有些树都会被推倒啊，所以爬树去逃生风险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怎么跑呢？像山谷跑还是像山脊跑，到底往哪儿跑最合适呢？
2: 啊，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在小溪旁边玩，那相当于我们在山谷，还有溪水啊，还有小河嘛，对吧？那我们如果是泥石流来了，它在很远处，可能几百米处就会有山崩地裂的那种响声，轰隆轰隆轰隆轰隆。你要发现了这种情况，你就抛弃你所有的什么帐篷啊，一些只是带上你的手机，
1: 赶紧跑，
2: 就往两侧的斜上方跑， 跑到高处，不要往下游跑或者是上游跑，一定是往高处跑，然后往斜上方，尽量避免山洪能或者泥石流能把你带走。像泥石流和山洪，它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往下游和上游都不太合适。
0: 一般就是往两侧横向的高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1: 嗯，您再强调一下是什么？
0: 就是横向、两侧、高地，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3: 那如果是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好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2: 如果是夜间，我们在宿营当中，如果半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手电呢、啊，用我们的手机啊，打电话告知我们在大概的一个具体位置。按照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往山上跑，然后边跑边去提醒其他人，到高地了之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儿待着，等待救援就行了。
1: 就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身边也应该备一个，急救包哈。
2: 那是的。
0: 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极端天气下不出门。
1: 是的，就是首先要避免危险哈，
0: 嗯、
1: 而不是说要预防危险。
0: 对
2: 对，这一般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急救药包。实际上我们在带一些什么哨子啊，还有一些什么手电呢、啊，或者激光笔、激光灯啊，可能都会。到最后我们受险的时候都会能用得到，提醒告知或者是说求救。
1: 两位老师提到这个哨子啊，这个哨子那么关键吗？
2: 嗯，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这种响声会传得比你的呼喊救命声要传得远得多，而且不用费很大力气。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在遇险之后，我们最主要的是节省体力。如果你一直在喊救命，可能这样的话跟吹哨子来说，哨子会更节省体力一些。还有一些光源呢，就是我可以照得很远呢。看打比方，我带一个激光电筒啊，我可以照得很远，让人家发现我，知道我在受困，或者是帮我报警，这都是可以的啊。
0: 就是一般情况下，其实当我们消防队伍收到警情之后，我们也会派出力量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问题：我如何能够让我的搜救人员快速地发现我？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无论是用灯光也好，因为它毕竟是有电量的限制，用哨子也好，我们一定是要能够在队伍快抵近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搜索过程中，我们及时的把信号给发出去，就是在最可能别人发现我的时候发出相关的信号，那么我们被发现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去提升。
3: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灾后的恢复。洪水退了以后，很多人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两位老师也说了，看不见的杀手才刚刚开始。首先想问一下，您说这个肉眼看着清澈的水不能直接喝，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些我们看似比较清澈的像积水啦、河水啦，它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多隐形污染的，只不过是这些污染我们肉眼无法分辨。比如说在里面我们有可能会常有大肠杆菌，也会常有一些病毒细菌等等，所以说即使很清澈的清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要直接去饮用，可以煮沸之后再进行饮用，或者说饮用我们的整个事前准备的一些瓶装水，或我们政府为我们补给的用水。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刚才咱们最开始两位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应急物资的时候，水是最重要的，是吧？
2: 是的，尽量烧开的水去喝，然后还有一些消毒的。如果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消毒方式啊，像高锰酸钾呀，或者是说过滤水、沉淀水，还有这些方式，然后再烧开，再去把这些细菌消灭掉之后再去喝。
1: 那洪水过后什么食物不能吃呢？
2: 很多食物是在洪水过境后是不能吃的。有些听众觉得可能啊，是不是这个鱼刚死，这个猪飘下来刚死，应该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1: 就是被淹死了，它又没有病。
2: 对，刚刚被淹死的那种也是不可以吃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像洪水浸泡过的蔬菜啊，还有浸泡过的一些所说的什么烟熏肉啊，或者说挂在厨房的一些腊肉啊、火腿啊，这些都是有一些细菌和病虫害的。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去食用。我们的应急食品里边，可能大家会准备一些应急饼干呢。我们先去食用这些应急饼干，喝瓶装水，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清洁，不能用过境的洪水洗了手之后再去吃东西，这样的话也会把一些细菌和病毒带到我们的身体里。
1: 洪水过后以后，我们家里哈主要就是会留下厚厚的淤泥哈。那徒手清理淤泥会导致感染，这是危言耸听吗？
2: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淤泥里边掺杂着很多杂物，那我们徒手去扒这些杂物的时候可能会被杂物割伤。这个时候如果是清理家里卫生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工具。第二个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是用手去刨的话，可以戴上一些防割手套，

0: 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1: 嗯，有专门的防割手套，
2: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橡胶手套也可以。
0: 对，工业的防割手套或者是橡胶手套都可以。
1: 那如果我们没有呢？我们戴那种布手套什么的？
0: 我们就尽量还是用工具来清扫，尽量不要去用手去接触啊。对，
1: 就能防就防，不能防我们用工具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有些家里边起了更多的呢，就是一些淤泥，一些清理，包括一些家用电器，可能进了淤泥之后，可能也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建议真正不会再有洪水来了，然后看一下家里的情况。如果是山洪经过呢，还尽量不要回到家里去清理，因为你的房屋结构是否稳定，会不会发生二次垮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2: 当然啊，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了我们皮肤出现了红肿、发痒或者发热情况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就医处置，自己不可大意。
1: 会有环境，比如说蚊虫叮咬啊，或者是一些不知道的情况下的叮咬，是吧？
0: 是会的啊，对，因为像蚊虫叮咬，可能蚊子会带一些致病的细菌，然后到这个洪水过境之后呢，可能蚊子会形成一个高峰期，因为有水嘛，这个时候要防止蚊虫叮咬、蛇鼠虫害啊带的一些病菌，然后传染到人的身体。
1: 就比如说我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我们随身携带些什么呢？
0: 那我们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把我们的应急包、应急物资，然后保暖的物资，然后还有一些通讯的装备，还有电源的一些装备带着就行了。家里的一些金银细软呢，就不要往出带了啊。就是我们在逃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轻装上阵，尤其是在山区，有些家住在山区的，逃生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少带一些东西。但是必备的食物啊、水啊、通讯设备啊，还有这个求生设备啊，还有一些保温设备，这些可以带着。
1: 我以前好像是有过这方面的信息，就是有的人穿的那种棉衣或者是穿的这种羽绒服，它在这个遇水的时候，它反而对它是一个阻力。
0: 啊，是的，这个羽绒服和这个棉衣这些，如果说你要是被水打湿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尽量脱下来，因为湿温是我们在这个水系灾害当中比较重点的一个防范的一个点吧。我们要避免湿温，因为我们人浸泡在水里，是在空气当中是不一样的。打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在空气当中站着，可能我们的体温是36度左右，但是如果浸泡在水里，那它的体温丧失，浸泡在洪水里，它的体温丧失应该是在空气当中的20倍。如果是3米每秒的流速水呢，它这个是热量丧失应该是在这个空气当中的200倍。所以说人在35度以下就会失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体力穿着这种很厚实的衣服，本身在水里泡着，对我们的体力伤害是比较大的，同时对我们的温度下降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尽量不要让湿衣服穿在身上，可以用一个简便一点的保温毯呢，把这些湿衣服脱掉，用保温毯进行保温，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1: 保温毯是那个防水的吗？
0: 嗯，保温毯就是一个很薄的一层金属，金属膜。
2: 我们跑完马拉松之后，经常也可以看到。
0: 对对对。
1: 啊，就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这个保温毯看得那么薄，它对温度的这个保证特别。
0: 对，它是有用的，因为它保温毯它是靠让你体内的温度不会散射出去来保温。第二个，它如果有阳光的时候，它会
1: 吸热，
0: 吸热啊，它也会吸热保温。因为保温毯一面是金色的，一面是银色的，它这个保温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保温毯很轻巧，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买一个保温毯，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而且到关键时刻可以防止你低温症的发生，这个就比较有用了。跟哨子一样，它也挺重要，而且它很轻巧。
1: 那我想问两位老师，就比如说洪水过后了，我们家里需要消毒吗？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需要的，还是建议大家消毒一下。
1: 嗯，用我们普通的那个84消毒液就可以吗？
2: 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次氯酸钠等等，这些都可以，或者说一些消毒片也可以。
1: 接着问啊，就我们这种消毒是我们地面啊，比如说床啊、家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消毒吗？
2: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其实对于我们政府来讲的话，也会对他们进行提示。如果说对于地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冲刷，或者说使用我们一些政府发放的东西进行一个冲刷清洗。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像家具啊等，我们可以通过擦拭的方式也是可行的。
1: 最近这个雨水特别的多哈，我相信两位老师应该是都特别的忙哈，非常感谢在这种 百忙之中还给我们来做些科普，因为我觉得其实科普是很重要的。
0: 是，我们也很高兴来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些这个逃生的知识，还有水灾的一些知识啊。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听众能知道啊，怎么去逃生，怎么去面临水灾啊，包括山洪啊，还有车辆被困的情况。老百姓的意识增强了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风险就降低了。
2: 希望大家在平常过程中也准备好我们的整个相关的应急物资包，当发生灾情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119电话进行报警，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站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与民同行。
1: 谢谢两位老师。
3: 听众朋友，一场对话听下来，最触动的或许是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睡前给充电宝充好电，阳台上花盆挪个位置，车里常备一个十几块钱的玻璃破碎器，出门前多看一眼预警颜色，这些小事藏着对家人的惦念，也藏着关键时刻的生机。愿我们都不必经历这些，但若风雨真的来了，愿您保持冷静，用专业对策化解意外风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一定深有感触。暑假来了，孩子脱离学校的作息了，手机平板随便玩，如果户外活动时间再不够，眼睛呢根本受不了，度数呢有的会长得特别的快。更让家长头痛的是呢，各种护眼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有防蓝光眼镜、护眼大路灯、叶黄素软糖、近视贴、护眼仪，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是智商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大家好。
1: 非常高兴把您请过来。那暑假是摘镜的高峰，也会不会是近视门诊的高峰？
2: 对对对，暑假期间呢，这个近视眼门诊包括视光门诊就是像爆发性的这种人群的增长特别的明显，尤其是这个孩子放假了以后，第二天就明显跟头一天的这个门诊量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多的孩子。因为是这样，这个暑假呢，孩子平时都上学，而且孩子去做这个近视

0: 险的筛查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散瞳。我需要散瞳啊，散完瞳以后呢，看东西在4到6个小时内可能会看不清楚。有一些孩子年纪小，他可能需要用阿托品来散瞳，可能未来的2-3天都看不太清楚，他可能会影响学习。所以家长们往往就会利用暑假，这个时间，或者说寒暑假这种假期的时间，带孩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检查。
1: 就是那么明显，一天今明天放假，
0: 非常
1: 明显，患者小孩们一下就来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就暑假为什么这么费眼呢？放假了，
0: 嗯，
1: 孩子的眼睛反而会更累，有哪些原因？
0: 嗯，我们观察了一下哈，这个暑假基本上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作息改变了，就平常孩子在上学，那他可能对手机的要求、平板的要求、电脑的要求会受到一个控制，到学校里面你可不可能都带到学校，老师有控制了。然后在学校的作息呢，相对了比较的规律，该上课上课了，下课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课间，或者老师有要求到操场上去，去远眺呀，或者说什么的，他有一个规律。那到放假的时候，可能有些孩子的家长上班，
1: 老人看着
0: 就看不住了，有点啊，他就看电视、手机、平板。
1: 最近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就是说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下班回家，就是摁那个电子锁的时候，会捕捉到一个人影儿，就真的是飞过去。而且那个孩子有些网友特别有意思，做那个截图，我不知道您看到没？就孩子在从客厅跳到他的房间，真的是跨过去的，都能捕捉他那个眼神，他在斜楞你，他就在看。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小孩斗智斗勇，太有意思了。我们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0: 是是是。所以，但是咱们那个时候可能电视没有
1: 没
0: 有都没有那么丰富的节目，
1: 我们也就电视，哪有手机和平板啊？
0: 对，现在都基本。他都点播，
1: 对
0: 对吧？有会员点播，我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对，
0: 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小土豆就真的是沙发上的小土豆，
0: 对，真的是他们都也不愿意到外面去玩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另外来说，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刚刚我说的这个集中就诊的因素，就是暑假时间比较宽裕了，或者说咱们也该复查了。一般来说，这个孩子的这种屈光的检查，一般建议半年到1年。半年，你比如寒假你查了，暑假也该复查了。说两大因素集中在一块，就显得门诊量会一个暴增这种现象。
1: 对，所以为什么有的家长说就放假了就会盼开学，对吧？
0: 神兽。
1: 对，就是费家长，特别费家长。其实这个市里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不如学校管的那么好。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每天就听那个定点那个铃声，然后那孩子们就出来了。
0: 啊、
1: 有的还会老师就带着孩子们
0: 出来。他规律啊，他作息很规律啊。
1: 就人
0: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
0: 现在学校也比较注重这个孩子的户外活动，他老师都会有要求带下来啊，在户外去活动。那家里就不一样了，放假在家，平板、电脑都来了啊。
1: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我切身的感受，这个近视它不只是让你戴一个眼镜儿。
0: 嗯，
1: 除了不方便，还会有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家长在听，有的家长会就是转给小孩，让小孩听一听、
0: 嗯、
1: 就是家长们都知道了、
0: 嗯、
1: 您跟小孩们说，以他们的能接受的方式说如果你不重视用眼卫生、
0: 嗯、
1: 你不让自己这个近视，或者说近视的太快，将来发展成高度近视，
0: 对，
1: 可能会对你有哪些影响？
0: 对，这个高度近视它其实啊，它这个并发症是非常的重要。咱们比方说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咱们比作一个气球，比如说咱们这个红色的气球，那正常的眼睛应该是个圆的啊，它这个色彩呢比较均匀。那近视眼的气球是什么样的呢？它因为被吹大了，可能被拉长了，可能在某个地方它薄弱。咱们吹气球有个经验，吹得太大了，本来是红色的气球，鲜红的，它可能变成粉红、粉白、粉白的了，
1: 对
0: 对吧？就薄了那个地方。我们眼睛也一样，高度近视人因为他眼轴拉长了啊，他这个度数高，他眼轴拉长，一般眼轴我们正常应该是22到24个毫米这个直径，那高度近视可能26甚至更高，它就被拉长了以后，它里面的视网膜也会像我们的气球一样被拉薄了，它也会出现一些特别薄弱的地方。这个薄弱的地方它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裂孔，它出现一个裂孔就跟气球有一个小孔啊，有个小孔，小孔了以后呢，久而久之里面眼睛里面的水里面有水，有玻璃体，这种水分
1: 溢出来吗？
0: 它会渗到这个孔里面去、
1: 哦、
0: 就跟咱墙上的墙纸一样裂了个孔，那 下雨了，这个水是顺着这个孔就跑到墙纸里面去了，就会造成墙纸的脱落，我们称之为视网膜的脱落。那如果视网膜脱落的话，它是会影响视力的。早期的视网膜脱咱们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就跟咱们这个墙纸那个边边角角它起了一些起皮了，咱们可能中间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但等它脱落到一定程度，它如果脱落涉及了咱们这个眼睛的黄斑区，就跟咱们这个视力最好的位置，就相当于靶心的位置，如果脱落涉及到这个地方，咱们就会造成视力的损伤，而且是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另外来说，还有一个这个眼轴拉长了以后呢，咱们这个黄斑区呢也会相应的被撑薄了，那这个血管也会被拉伸，它的供血也不会太好，它里面那个就是我们黄斑区里面有一些什么像视网膜的视网膜内皮细胞啊什么的，这种它也不好，就像那个土壤也不太好了啊，它的营养也跟不上，它就会造成一些黄斑的变性。
1: 就您让您说这个，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小时候，现在不玩了，小时候去玩气球
0: 啊，
1: 其实你吹到它快爆的时候，
0: 嗯。
1: 你自己是害怕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崩你一脸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就是你的那个眼睛，比如说像个气球一样，它只能，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只能吹一个直径10公分，
0: 对，
1: 如果你近视的，甚至高度近视，可能就把它拉到15、20，
0: 对，
1: 它可能会爆，会裂孔，
0: 嗯，
1: 对吧？虽然说爆可能太吓人了，
0: 对，
1: 但它是会裂孔，
0: 对，
1: 对吧？它是有风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高度近视呢，它其实不光说我只是戴个眼镜，戴个厚的镜片。不是那么简单，它其实更多的是在眼睛，我们称为眼底的一些并发症的存在。
1: 所以有的高度近视为什么会视网膜脱落？有这
0: 可能，它可能原来视网膜就很薄弱了。它可能比如说高度近视，我们比如跳水、跳伞、蹦极，包括过山车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些问题。特别是800度以上，那更加了得注意这种情况。所以近视防控就意义就在于咱们没有近视的这个孩子让他不要近视，有近视的孩子让他发展的
1: 缓慢，
0: 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有的家长就会认为孩子一旦近视了，他好像就踏上那条快车道，就从您的专业上来说一定是不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控制好的话，他是可以发展的
0: 更慢一些，
1: 是可以的，不是说你今年150度，明年200度，等小学毕业可能就500度了，高中就600度了，
0: 对吧？
1: 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控制好的家长和孩子配合的特别好？
0: 对，有，确实有一些控制的特别好的啊。咱们现在防控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户外，每天保证户外活动的2个小时，一定在户外，而且是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会就户外的光照度比较好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至少得2个小时，这个是做过研究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要控制住，让它使用的时间还有近距离的用眼的这个强度得控制好了，包括现在有些还提到了睡眠的一个调节啊，就是要充足的一个睡眠啊，还有这个对家长和家校联合的这个宣教，这个很重要，就是学校管住了，家长也得管住啊这个孩子。第三个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包括这个0.02的、0.05的，现在最开始是0.01的啊，现在都有很多种浓度的这种低浓度的阿托品进行近视的防控，还有这个近视的光学矫正手段，比如说这个OK 镜。包括离焦的一些眼镜啊，这种对近视有一定的防控的这种作用啊。
1: 家校联合，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视和关注，就共同想办法，因为近视它一定不是您家孩子的事儿。
0: 对，
1: 而且我现在也不能说埋怨我爸妈，但我就觉得如果他们当年对我管得多一点，可能自己的近视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度数。我就觉得小孩他一定不懂，虽然我刚才就请您说，以这个孩子们能接受的语言告诉他们，但他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些时候就不是他那个年龄段能够完全承担的事情，
0: 是，
1: 对吧？
0: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事情，或者说没办法去理解这个近视眼对到底有什么这个危害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对近视眼的认知。那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他可能逐渐对近视的这个危害还有近视眼的这个防控，可能也会在不断的进步。 因为近几年国家就不停的出这种防控的指南，还有专家的共识，就证明国家在重视这一块。
1: 我国。

0: 小学生近视的状况是怎样？其实我们特别怕，就是一年比一年那个数据去严峻。就是您掌握到最新的数据了吗？
1: 最新的数据呢，近四年来说，这个最新数据是在下降了，这个防控是有效了，
0: 连续四年下降，
1: 连续四年下降。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是52.7%，就是有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近视眼，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非常高
1: 啊。现在最新的这种已经下降到了50.3%。
0: 52.7%下降到了
1: 50.3%啊，对，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近视率呢，我们国家现在是34.3%-35.6%，就1/3，多一点点啊，是这样。中学生就比例又提高了，到达了69.7%-71.1%，69.7%-70%，就是相当于1/3。到高中生就更高，高中生已经达到了81%了啊，这个数字其实比例已经很高了，10个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的，到高中生。所以这个另外来说，这个近视的低龄化也非常的明显，6岁儿童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14%。
0: 六岁
1: 啊，就已经开始近视了。其实这个近视发生的越早，其实它以后发展的可能会越快，或者防控起来呢，这个难度会更难一点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另外来说，虽然说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表明咱们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总体比率下降了，但是还有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咱们高度近视的人群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高度近视人群
0: 就600度以上的，
1: 600度以上的啊。所以现在呢，高中生的高度近视的占比达到了10%-15%。这个还是比较高发的，因为高度近视它会带来一些眼底的一些并发症，会损伤咱们的视力。说高度近视应该是我们更为关注的一个人群啊，让这种现在已有的近视的人群尽量的延缓近视，不要到达高度近视。
0: 对，因为你300度和600度，600度和800度、1000度，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1: 眼底都不一样啊。
0: 对，我们看到只是我看东西，我的眼睛的度数。您说到眼底会有怎样的区别？
1: 眼底的话，如果说咱们比如300度，这个眼底它可能这个眼轴不是说拉得特别长，可能就是25个毫米的眼轴，那它眼底的血管，包括血管啊、视网膜的细胞啊，这种可能跟咱们正常的人群可能差别不大，
0: 不是特别大。
1: 那到了600度、800度甚至1000度，他眼底就被这个眼睛就会被拉得特别长了。这个时候呢，视网膜会变薄，血管会变细，甚至会出现一些就是我们做的豹纹状眼底，就是它变得很薄，能透见这种脉络膜的血管了。本来我们眼睛有一层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细胞是像相机的黑箱一样，能挡住这些血管的，因为它拉得太长了。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就遮盖不到了，就暴露出了那个脉络膜的血管，我们称为豹纹状眼底。甚至它这个视网膜的周边都会出现一些变性的地方，变性就是我们说的变薄的地方，就已经变薄了，很容易出现裂孔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就说，在关注疾病的时候，很多的专家说，不同的疾病可能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它的并发症。
1: 对，
0: 就
1: 是的，
0: 其实对于近视眼我们是有办法的，
1: 有办法的，
0: 想要摘镜，想要变漂亮，或者想要不让它影响自己太多的生活，
1: 对，
0: 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什么晶体植入，
1: 是的，
0: 哪怕就是1500度甚至更高的度数，我们可能都是有不同的办法，但是那些并发症带来的它就实实在在的带来了。
1: 对，是的，我们能做的近视眼手术仅仅的能改变这个屈光状态，我们只能说帮咱们把这个聚焦点给它移到视网膜上，让咱看东西能清楚了，但是整个视网膜的结构，眼底的这种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还是原来那个结构，该拉长的还是拉长了，该变性的地方还是变性啊，该出现这个血管怎么变细的地方还是变细的地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杨主任在，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很多年，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在做近视眼节目的时候，今年请一个专家，明年请一个专家，可能那个数字每年都是往上走的。
1: 是。
0: 但最近特别开心，就是四连降，也许
1: 确实是
0: 一个不是很关注这方面的朋友就会觉得四连降降的也不是那么多。至于你们刚才那么高兴吗？其实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1: 能刹车就不容易。
0: 对，
1: 能刹车就不容易。对，能刹住车，因为咱们基础这个基数太大了，能刹住车就很不容易，然后刹住车了以后我们还能下降， 就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下降它只是一个开始，
1: 开始
0: 对吧？
1: 嗯，
0: 就重视了，
1: 重视了，
0: 就知道这个，而且知道正确的方法了。
1: 是是是，
0: 比如我们小时候就认为很多什么看个绿的了就保护眼睛，其实现在医学证实了这不是有效的方法。其实想要缓解近视，有更多的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方法，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做就是把这个数字继续让它往下走，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对，嗯，
1: 确实是。
0: 那家长和学生的这个配合，因为其实现在其他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家长和学生就是作为专家，
1: 嗯，
0: 您会建议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配合呢？
1: 哦，是这样的，从配合这个来讲，学校他做到了在学校里面的配合，那到家长这个层面可能就是放学以后，其实我们这个最有效的这个防护防控近视的方式就是户外两个小时。
0: 嗯，
1: 这两个小时呢可以分段进行，就是不是说我这个我今天非得两个小时满满的都在外面，你可以半个小时，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它可以累加起来。所以说在比如说像有些孩子放学他家里不是太远的，我们希望他可以走路回家。
0: 对
1: 啊，现在你看这个夏天来了，外面太阳也很好，他可以走路回家。第一个他可以缓解一下这个上学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心情，第二个呢还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这种交流的，
0: 因为我家就是楼下就是学校，
1: 对，
0: 就很多那个，而且最近还看到一个网上特别好的一个小视频，
1: 嗯，
0: 就是一个爸爸去接那个孩子，两人开始斗舞，别人就说如果说没点才艺都不敢去接孩子的。我觉得这个亲子时光其实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这个半个小时又对孩子眼睛又好，又跟孩子去交流他学校里遇到的好事儿、不好的事情，你跟他又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的一个相处。
1: 现在比如说像我也接孩子，我一般骑电动车过去，我都不愿意骑回来，我都推着车回来，就跟他一块走回来聊聊天啊什么的，或者说他也喜欢在路上，还是孩子，他喜欢什么花花草草，他也喜欢停一下看一下
0: 小猫小狗，
1: 对
0: 遛狗肉边就会跟小狗有的就会保持那个安全距离，
1: 对，
0: 你们说会儿话什么，
1: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户外这个时间呢，就是把它给累加起来。第二个呢，在家里面呢，这个用眼还有比如说这个像有些台灯啊，我们希望这个照度要够，而且不能有这种闪烁的台灯。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做作业的时候，不要光开一盏台灯，把大灯也给开上，
0: 对，
1: 营造整个都是明亮的环境，家里就越亮越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他眼睛还是比较好的，有保护的一个作用啊。包括写作业也得，因为有些孩子他就趴在那个桌子上写作业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一拳一尺啊一寸，这种
0: 这依旧是我们那会儿就用的，依旧是有金标准，
1: 对，也是按以前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规矩去做好了，这样对眼睛的这种防护也是非常好的。
0: 我觉得孩子们听到的杨主任说的这段肯定会特别开心，因为孩子们如果说引导的好的话，他还是愿意和小朋友一起玩的。
1: 对，
0: 就室外的那个快乐，我觉得永远是对于孩子不光眼睛好，心灵的成长，身体的发育。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两个小时你不用就家长就觉得费爹妈，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哪有俩小时陪着你玩？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时间早上半小时，中午一半小时，晚上一小时，
1: 对
0: 吧？这个是可以的。
1: 是是是。
0: 就户外为什么会对孩子的眼睛好？
1: 因为是这样。这个研究它表明了，在户外在光照度比较够的情况下，它会刺激咱们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体呢，它会这种物质呢，它会延缓咱们这个抑制咱们这个眼轴的增长。因为近视的一些本质现在基本上就是眼轴的
0: 增长，就是眼轴的增长
1: 啊，对，它会抑制。所以说户外两个小时这种活动呢，对它可以从根源上去防控近视，抑制眼轴的增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明白了，这不光是让孩子去玩儿，就这个它是有实打实的
1: 研究的，对眼睛有好处啊，有好处，
0: 对吧？天儿太热的话，在什么树荫底下，这类算不算户外？
1: 算，
0: 也算，
1: 算，
0: 对
1: 啊，这必须算。就是它无论树荫底下，还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别人的屋檐这种底下商场的门口啊，这种啊，就这种情况，它的光照度也比咱们室内要高得多啊。这个它光照度，比如说树荫底下，它可能能达到3000个勒克斯，在户外，比如说阳光充足，它可能达到10000，但在树荫底下，或者说在这个商场的门口， 咱们你可以在伤口门口玩，或者说这个楼房这个阴影的地方啊，这个有小广场这样去玩，它也能达到3000到5000个勒克斯。
0: 而且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

0: 啊，这个户外属于防控里面，我觉得应该这个包括巡证的这种指证的强度
1: 数
0: 来
1: 据
0: 讲，
1: 支撑都是，
0: 还有这个效果来讲，都应该是排在最
1: 那
0: 前
1: 排
0: 面
1: 第二的会是什么？
0: 的。排第二可能就是一个光学的干预啊，它可能比如说这个 OK 镜的佩戴，离焦镜的佩戴啊，这种情况可能能排在第二啊，是这
1: 那
0: 样。
1: 个灯就是家里边，比如说孩子在书房里或者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边，那个灯，卧室的灯，那个大灯，就是顶上那个灯，在开的时候再给他开一个
0: 台灯
1: 台灯。
0: 啊，台灯，而且台灯不要有闪烁，亮度得够啊。就咱们就一般普通的学习台灯就可以了，就够用。然后卧室的灯开着，台灯开着，台灯最好放在左前方，这样他孩子写字的时候，他这个就不会造成这个阴影遮挡，对吧？左前方的写字的时候就刚好是这样，然后坐姿各方面都得要求。
1: 坐姿，您刚才说到的一拳一尺，
0: 对，一
1: 就
0: 寸
1: 一寸，对，这是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现在依旧有用。
0: 有
1: 那
0: 用。
1: 现在还有一个二十二十二十的一个原则，是
0: 哦，这
1: 吧？
0: 个是国际的比较公认的这个叫缓解眼疲劳的一个原则，它可能对防控近视，它不是从它跟什么户外啊什么 OK 镜这种手段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有效的缓解眼疲劳是这样的，20/20/20是指工作或者学习近距离的工作或学习20分钟，咱们就远眺20英尺以外，就大概20英尺相当于6米的距离，6米以外的物体盯住20秒，是这样，20分钟远眺20英尺以外20秒盯住，这样的话会有效的缓解咱们这个眼疲劳，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导致的这个眼睛的一个睫状肌的收缩疲劳了，这个疲劳也会这个诱发这种近视。就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的。这个假性近视其实就是睫状肌紧张收缩导致的视疲劳导致的这种近视，它不是一个真性近视。真性近视就是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叫散瞳这个步骤啊。散瞳呢，就是一个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一个标准。
1: 不仅是适用于孩子，就是只要我们用眼20分钟以上。
0: 对，
1: 然后去看20米的距
0: 二
1: 离，
0: 十英尺，
1: 二十英
0: 就
1: 尺，
0: 六米
1: 六
0: 以
1: 米
0: 外
1: 左右的一
0: 啊，
1: 个距
0: 六
1: 离，
0: 米以
1: 然后
0: 外的
1: 盯
0: 距离，
1: 20秒以上，
0: 对，
1: 对吧？
0: 就会有效的缓解眼睛的疲劳。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成人来说就是很好做到，但对于孩子来说，有的家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20分钟他正特别用心的在学习，这个会不会对孩子是一种打扰？其实不会。
0: 其实不会，其实不会，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这个番茄学习法，就是25分钟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其实20分钟，对孩子来说已经，如果说很集中精力、集中精神去学习的话，其实已经可以了，已经
1: 对，我
0: 可
1: 就
0: 以
1: 觉
0: 了。
1: 得谁能够那么专心致志的
0: 对，
1: 20多分钟做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想其他？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设计那个课程，
0: 对，
1: 他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远近的一些搭配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对，所以在家里边，家长不要，就有的家长我觉得分几类，有的家长就是不断的打断孩子，一
0: 那
1: 会儿
0: 个
1: 进去送个水，一会儿进去送个
0: 对不
1: 水果，
0: 好哈，
1: 有的就是就关着门，就说你多长时间出来一
0: 也
1: 次，
0: 不
1: 其实也
0: 行，
1: 不
0: 也
1: 好。
0: 不好，
1: 对。
0: 就有节奏啊，有节奏，有节奏的去学习，有节奏的去放松啊，是这样一个情
1: 一
0: 况。
1: 拳一尺一寸，然后二十二十二十的
0: 是
1: 原
0: 的，是
1: 则
0: 的
1: 啊。
0: 啊。
1: 那接下来呢，咱们请杨主任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用眼的一些这个包括护眼的误区啊。就是现在防蓝光眼镜特别的火，我们同事
0: 哦，
1: 有的也
0: 是，
1: 会问到，就是它到底能不能防近视？
0: 防蓝光这个眼镜呢，从目前来讲，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够防控这个近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当然了，它可能对保护这个眼睛，什么造成视网膜损伤只有这种极高强度的这种蓝光的照射才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个损伤。从目前来讲，这种普通的这种蓝光其实没有太多的，没有说它能够延缓眼轴的增长啊，或者降低近视度数，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这
0: 研
1: 样
0: 究，
1: 的支撑
0: 没有这样
1: 呢，
0: 的支撑啊，没有这样的证据支撑。
1: 所以家长就如果说想要帮孩子去防近视，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下大功
0: 不
1: 夫。
0: 用太花太多力气，这样，除非比如
1: 对，
0: 说我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眼镜有些有镀膜，他看起来舒服一点啊，他可能戴上这个眼镜稍微舒服一点，除非有些孩子 他戴上他觉得舒服一点，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不建议花太大力气在这方面。

0: 面啊。
1: 所以说，就记住杨主任刚才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防控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户外，
0: 那户外
1: 就那两个小时
0: 啊。
1: 而且我觉得对家长也好啊，对吧？家长你在家里你也费眼睛，
0: 对，是呢，
1: 对吧？你那个如果说坐那儿什么看电视刷手机，你也胖啊，因为现在胖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两小时户外，这个大家永远的记住它。
0: 对对对，是的。
1: 再来说说戴眼镜会加深度数，能不戴就不戴。说实话啊，我小时候我们那会儿是有这个误区的。有的家长甚至配上眼镜都跟你说，你上学时候再戴，平常你就别戴。
0: 对，
1: 就现在我没有想到又会有这样的误区。
0: 是，有的家长说，我们门诊也碰到，就验出来是近视了，我们还建议说戴上眼镜。那家长就会说，我能不能不戴？戴上怕摘不下来了，就是怕这样。其实不是，这个是误区。我们还是回归到原来那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来说啊。如果说咱们孩子在门诊里面经过散瞳验光确实有度数，得看度数的高低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如果说咱们真性近视是比如50度以下，那孩子呢的裸眼视力，不戴眼镜的视力他也能达到0.8甚至以上，他看东西也比较清楚，不太影响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呢，咱可以选择先不戴，但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比如3个月或者半年，这样再散瞳去看一看这个度数的情况。如果说咱增长了，比如说您半年以后它变现在是50，它变成75了，涨了25度，或者说涨到100度，这个时候呢建议防控得干预上了，得干预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散完瞳以后这个度数就已经75度甚至以上了，包括75、100这样了，我们是建议戴上眼镜的，而且是建议主角就是多少度就给足度数，给足孩子的度数。对，
1: 临床当中有些时候就跟故事似的，有的比如说测出来是100度，
0: 对，
1: 家长说应该配个75度的吧，
0: 对，
1: 会有这样的吗？
0: 他不愿意去承认我就100度了，他就是觉得我能不能配低一点，这样我眼睛就算低一点的度数。
1: 对，
0: 他不是。在青少年和儿童时期呢，我们会建议主角，因为是这样的，
1: 这是哪俩字儿？矫正的矫，
0: 足啊，足就足量的足啊，足给足了度数
1: 啊，
0: 矫正的度数，给足了矫正的度数，
1: 主角
0: 啊，主角，我们叫就给足度数，就不要欠度数啊，不要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100度，我给75度啊，让他稍微的啊，就是在心理上稍微能接受一点，他不是的，因为
1: 好可爱的家长，
0: 因为这样，如果说咱们给这个度数不足的话，孩子看东西也不清楚，那他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眼睛呢就会疲劳，也会引起度数的一个增长，因为他视物不清，他视物不模糊的时候，这个视网膜大脑就会发出信号，视网膜就会慢慢拉长了啊，增长这个度数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配镜还是应该听大夫的。
1: 就我姐啊，人家在上学的时候查出度数就是300度
0: 哦，
1: 人家现在50多岁奔60了，人家依旧是300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控制好的话，就是他那个度数不会长得特别快。
0: 是的，
1: 我就为什么这么问您，我就说如果说碰到那个家长没给孩子用这个足角的话，对吧？就是或者说那个，他自己该配眼镜他不配眼镜，是不是在临床工作当中也会有那个度数上升的速度？作为专家都会觉得很吃惊。
0: 是是是，有时候半年能长出100度啊，半年能长出100度或者100多度出去，这样因为他依旧是看不清，他戴了眼镜又看不清的情况下，他这个视网膜就会怎么说呢？他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一直在够那个焦点一样的，他就
1: 太形象了，
0: 他就视网膜一直在够他，在够他，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眼轴啊，
1: 就是度数不合适，或者说近视的不戴眼镜，
0: 嗯，
1: 你就想想，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怎么去看清东西？
0: 嗯，
1: 我把眼睛拉起来，
0: 眯
1: 着眼，眯
0: 着眼，
1: 眯着眼往前凑，是吧？伸着脖子往前去凑，就所以说。近视一个是我们学校里边会去筛查，另外如果有经验的家长和老师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
1: 平时别说医生了，
0: 对，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看东西眯眼，
1: 对，
0: 歪了头或者说往前凑，他可能就近视了，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1: 所以科普重任就是特别的漫长，就是我们那会儿都几十年了，现在依旧会有家长这么认为，
0: 是是，
1: 对吧？
0: 就不戴镜啊，就能不戴就不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啊，这个需要澄清一下的，
1: 对
0: 啊，那
1: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才一两百度，
0: 嗯，
1: 他就觉得这个度数轻，肯定是一个假性近视
0: 哦，对，
1: 因为真假近视曾经有一段时间争论的特别的多，
0: 嗯，
1: 对吧？
0: 嗯，是这样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视疲劳，
1: 嗯，
0: 视疲劳，我们睫状肌，我们眼睛里面有个像握力环一样的肌肉啊，这个肌肉啊，就一个环状肌肉，它在收缩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近视，我们所以说。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必须经过一个散瞳的这个检查。散瞳的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睫状肌麻痹验光，让睫状肌麻痹掉，让这块肌肉它不使劲了，放松了以后，这个时候测得的度数才是咱真正的度数。因为这个睫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会带来这个近视度数的加深，比如说本来咱一百度的近视是真性的，那可能合并这个睫状肌的收缩的情况下，咱能可能会多出25度到50度的近视来。
1: 嗯，
0: 咱们外面表现为150度的近视，其实咱们没有那么多。所以区分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咱们需要对睫状肌进行一个麻痹。这个时候去验光得出来的度数就是真性近视。所以这个家长呢，就是他有一两百度，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睫状肌麻痹验光，这样得出一个真实度数，按照真实的度数去配镜。这样对孩子的眼睛才是好的，
1: 所以这里面会带出问题，就是正规机构的那个验光，
0: 对，
1: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正规的机构它会经过睫状肌的麻痹验光，然后可能再次的复验，这个时候才给您定度数，千万不要就是只有些人就电脑验光，到电脑前打一个验光条，只用这个电脑验光的度数去配眼镜，很可能会配高了。
1: 对，
0: 配高了以后呢，眼睛它其实是过角的，就矫正过了，它会对孩子有一个
1: 小脚穿大鞋的感觉。
0: 对，远视它就变成一个远视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会去综合这个远视，它会这个睫状肌更使劲儿。它就会长期的睫状肌使劲儿，它就造成一个眼疲劳。也会加重度数的加深，
1: 就因为它肯定要够着那个度数嘛，
0: 够着要够着，
1: 本来它二百度，它配成了300度，它肯定要去够那个度数，可能你没多长时间就成了真成了300度了，
0: 是的，
1: 这有这可能
0: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这一个问题就是首先要到正规的机构去验光去配镜，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把假性近视没有把它给识别出来，把它当成真性近视，那可能就真的成了。
0: 就对度数就越长越高了，就变成那个度数了，被真性近视度数了啊。
1: 对，就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假性近视被错误的识别成了真性近视？
0: 一般来说就是没有经历过散瞳验光，没有经历过睫状肌麻痹验光，而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电脑验光，就按这个电脑验光去配镜的情况下，咱们就可能验光这个度数就不准了啊。
1: 还是到正规的。
0: 对，有些家长他会认为我不想散瞳，我门诊还碰到。也家长说我能不能不散瞳，
1: 这个是他们是担忧是有危害还是
0: 是他可能有些误区，
1: 这个是怎么做呢，这个怎么做呢，
0: 这个我们会跟他解释，孩子因为由于是这个青少年儿童他的、
1: 我先问是用眼药水，
0: 哦，眼药水
1: 啊、眼药水，
0: 哦，这个检查手段他其实就是眼药水、眼药水一般我们会像我们现在就用脱皮卡胺，但如果说有些睫状肌它收缩的比较厉害的孩子，我们可能用阿托品的眼膏，但基本上现在大部分都是脱皮卡胺，去点了眼药水以后呢，它这个瞳孔就被散大了啊，散大，它其实散瞳是一个最常规的个眼科的检查手段，它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有些家长可能认为我散瞳散一次就会怎么着，这个眼睛就会受伤啊，或者说就
1: 因为他看的外表就是外观上看就眼睛就明显不一样了，
0: 变大了，
1: 他可能会有些害怕。
0: 对，他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跟那个拍 CT 啊，拍胸片这种射线可能给联系上了，其实散瞳跟这个没有关系。
1: 而且就是射线，只要是依旧是正规医生的那个检查，
0: 对对对，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对，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自个儿吓自个儿，反而说就是最近也有一个那个网上的一个科普被很多人所热议，就你抽烟危害远比你自己所担忧的我做某一个检查带给我的那个伤害要大得多的，
0: 对，要大得多，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没问题，对吧？就否则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一旦给弄错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影响还真的挺大的，可能起步就200度就上去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 我们必须得区分开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干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遇到那个小孩，就是比如说就跟他说的，他现在已经是近视，甚至是发展的会比较快，
0: 嗯，
1: 就希望这个家长多做一些配合，
0: 嗯，
1: 但家长就会认为反正我将来能做近视手术，
0: 哦，
1: 而且即使有10%-15%不能做这个的话，我还有晶体植入，
0: 对
1: 对吧，就会觉得，嗯，哎呀，因为家长有的是过于焦虑，有的那个心大的我们也是想象不到的
0: 对
1: 对吧，
0: 嗯，对，其实是这样的，他可能现在也需要去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近视手术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近视手术做完以后眼睛就治好了。他们好多到门诊来找我做近视手术的，就是他们就抱着我来治眼睛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这种想法来做检查的。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近视眼手术并不能够治疗眼睛的近视，它就是改变咱的屈光状态，就相当于给咱配了一副自带的眼镜，仅此而已啊。它也不影响他们不会延缓咱们的近视的发展程度，也不会说改变眼睛的结构啊，它不会。所以在近视防控上，比如说咱们哪怕咱们以后要做手术，一个300度的眼睛跟一个800度的眼睛，那它手术的第一个它准入条件，角膜的厚度够不够呀，什么角膜的形态呀，什么各方面，还有手术方式的选择啊，包括这个操作的一些难易程度，它都不一样。
1: 对，
0: 它都不一样。
1: 不光是就是我们将来选择一些做近视眼的手术，就是人生其实你拥有更多的选择，
0: 对，
1: 你那个快乐和自主性就会更大一些。
0: 是是，
1: 否则我只有这条路，甚至有的真的没有这条路，
0: 对，
1: 那时候就会绝望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感慨于近视防控，它一定是多方位多角色需要去配合的一个事情，就细化到一个家庭里边，因为我们知道给孩子玩一个手机让他看，
0: 嗯，
1: 不停的看动画片是最省事儿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想要对这个孩子将来的负责，
0: 嗯，
1: 一定是你前期的陪伴，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
0: 是
1: 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对对，嗯，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种家长的认知啊，就有的家长认为用了 OK 镜就不用户外活动了，就这个能抵消吗？
0: 嗯，应该不能抵消，
1: 是吧？
0: 因为户外活动跟 OK 镜的干预是不一样的，它可以说核心的观念都不一样。户外活动刚才我说了，户外活动它是刺激产生多巴胺，它是延缓眼轴的增长，从根源上是防控近视的。那 OK 镜呢，它是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个作用，它并不能够说，比如说我这个眼睛我已经近视了或者说什么，它只是延缓它的发展。而且 OK 镜它有它的一个有效率，它40%-60%的人它可能防控住了，剩下的可能它没办法防控住。
1: 而户外运动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0: 都是有效的啊，每个人都是有效的。所以其实这两种呢不应该是一个选择性的，应该是一个协作性的。
1: 嗯，
0: 就是我参加户外活动同时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再用 OK 镜，这样它防控的效果会更好啊，是这样。
1: 就是基础
0: 是
1: 第一，永远都是那个户外运动，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嗯，
1: 哎呀，而且我们就觉得就是可能你现在年龄大了，就看到那个小孩在一起玩，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觉得生活特别的有朝气。
0: 对，
1: 就家长们也应该让给孩子创造更多这样的条件，而不要就觉得哎呀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毒。我觉得孩子一定是家长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就你为他选择，就是你为他选择了什么样，其实他有些时候他没得选，就我们为他选择什么样的，
0: 是是，有时候是这样啊。所以家长得更在意这个每天的这种作息的安排。
1: 对
0: 啊，
1: 那近视贴包括一些护眼仪，它对于逆转近视甚至家长们觉得就是能不能让这个眼轴给缩回去，
0: 这个应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啊。它应该我们这个眼轴增长啊，它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长个子长身高一样，它长到一定高度它是缩不回去的。
1: 嗯，
0: 这个眼轴我们能做的只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比如我让它不要再长了，或者说让它不要长得这么快了，是这样一个情况。近视贴跟护眼贴这种，我觉得可能对视疲劳来讲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
1: 眼轴拉长就是拉长。
0: 对，但对近视的防控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个理论根据的，是没有办法达到 像某些说的这样，我能够防控近视啊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不行。
1: 对，就家长们那个心我们可以理解，
0: 嗯、
1: 但一定要使到正确的一个地儿上、
0: 嗯。但可能他对延缓一些，比如说咱们就做，比如说做延缓保健操什么的，这种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缓解视疲劳的这种效果的。

0: 啊，
1: 嗯，
0: 嗯，像这样一个情况，嗯，
1: 好，再来说说吃，这估
0: 嗯，
1: 计是不是也是临床工作当中很多家长会
0: 在
1: 问
0: 问
1: 到
0: 的，
1: 的？
0: 对，就问，对，嗯，
1: 您会给孩子吃点什么护眼睛的食物吗？
0: 从护眼的食物来讲，我觉得食物的作用应该是微乎其微吧，应该是微乎其微，尤其是防控，防控。但是还有一个，就甜食不要摄入太多，甜食，
1: 不是
0: 甜。
1: 说什么有用，而是什么是有害的。
0: 对，更多我们要关注什么是有害的，像蛋糕、奶油啊，
1: 嗯，
0: 还有糖啊，这种甜食摄入太多也会，让孩子这个眼轴增长得更厉害，因为他可能有巩膜变薄弱、变软这种情况，他眼轴就会拉长了，近视度数就会加深。那如果说吃什么对近视防控有用，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来证
1: 蓝
0: 明，
1: 莓，包括其他的都不能
0: 什么
1: 够直接，
0: 对什么叶黄素呀，什
1: 对。
0: 么蓝莓啊，这种可能蓝莓可能就是花青素，类
1: 嗯，
0: 似于这种，它可能就是对防止一些视疲劳，比如保护一些黄斑，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作用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大。比如说你可能要吃够很大的一个量，才能够有一点
1: 那
0: 点
1: 副
0: 的
1: 作
0: 作
1: 用
0: 用。
1: 反而出来了，吃三
0: 对，
1: 斤蓝莓，
0: 对，
1: 那个含糖量也上来。虽 然说它
0: 对
1: 是一种
0: 对对。
1: 很健康的水果，但你架不住量大
0: 对
1: 呀。
0: 对对，
1: 对，
0: 咱
1: 所以
0: 们
1: 我觉得这种负责任的科普，与其告诉大
0: 对
1: 家说吃什么对什么好，不如说我什么不吃或者少
0: 对
1: 吃。
0: 少吃对，
1: 对，而且有关于糖，其实现在
0: 嗯，
1: 对于国人健康的危害，包括对于孩子那个发育的影响特别大。其实
0: 是
1: 有的
0: 的，
1: 专家就会说，你如果说让孩子不停地喝奶茶、
0: 嗯
1: 这个饮料、
0: 嗯
1: 吃奶油蛋糕、各种
0: 是，
1: 食物里边也加糖的话，
0: 嗯，
1: 你其实是等于把这个人泡在糖水里了。
0: 这不好的，对健康不好，包括不光对眼睛，包括对健康，你个肥胖。啊，还有这个现在好多的这个孩子，包括青年人，这种像糖尿病这种都来了，都很年轻，
1: 内分泌科的大夫说，
0: 嗯，
1: 10岁左右的孩子的糖尿病也有了，
0: 也
1: 以
0: 有
1: 前
0: 了，
1: 根本不可
0: 对，
1: 能。
0: 除非是一型糖尿病先天
1: 对，
0: 的，那二型的根本就不会有啊。
1: 所以
0: 现
1: 说
0: 在
1: 生活方式，
0: 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包
1: 嗯，
0: 括含糖、高糖、高盐这种食物都不建议啊，
1: 对。再次提到，您是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
0: 嗯，嗯，
1: 科学院眼科医院，就
0: 是的。
1: 是防控近视，中医中西医结合，有没有什么您推荐的方法？
0: 哦，中西医结合是这样的哈。2026年呢，我们有一个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一体化综合防控指南，里面它就会明确的会提到以下那么几个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耳穴压豆啊，耳朵里面这个穴位用这个对应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它这个对应的肝肾等穴位压那种王不留子压豆啊，这种情况每天按压刺激一下，还有效的延缓这种眼轴的增长啊，这种耳穴压豆。第二个呢，我们还有皮内针，像那
1: 皮
0: 种
1: 内针。
0: 沁针这种也是通过针刺眼周啊这种穴位或者四肢的穴位调节一下神经的一些反射啊，然后埋到穴位里面可以持续的刺激那么2到3天啊，就适合那种没有办法去经常来医院的这样孩子
1: 嗯，
0: 啊，
1: 明
0: 他
1: 白。
0: 就方便一点点啊，
1: 嗯。
0: 这样也是对眼睛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的。还有一些推拿，包括咱们以前做的眼保健操，其实也是一个推拿的手法，对吧？每个穴位啊做4个8拍这种情况啊，按摩这种能显著的缓解这种视疲劳
1: 对，就
0: 啊，
1: 现在，我们对于中医的
0: 嗯。
1: 热爱，包括在世界上掀起的一个中医热，就是很
0: 嗯，
1: 多中医的一些手法，特别是一些
0: 嗯，
1: 外治的，
0: 对
1: 什么
0: 对，
1: 按摩啊、针
0: 是，
1: 灸啊、推拿，
0: 对，
1: 就是你当时就可以见到效果。
0: 哦，
1: 我
0: 这
1: 觉
0: 就，
1: 得这个，因为人体就是很穴位太多了，
0: 对，
1: 有
0: 是
1: 些
0: 的，
1: 真的你动一动，或者说
0: 啊，
1: 你用到那个它合适的一个方法刺激到它，它真
0: 对，
1: 的就瞬间就会给你很正向的
0: 对，
1: 反
0: 从
1: 馈。
0: 近视的防控，包括干眼的防治来讲，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疗效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刚才这个外用，可能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内服啊，比如说有些用一些方剂，比如说枸杞、菊花、熟地这种啊方剂，这种也是对缓解眼疲劳什么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一定得到正规的中医院中医师给开的这种药物，不要自己去自行到什么药店去抓药啊，不要这样子，一定得到正规的去医院 去正规的中医师来开具这个药方。
1: 对，因为中医特别讲究对症对体质，就说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适合的一个菊花，它就是存在少部分人吃了以后，它就是就泡茶饮，甚至就几朵，它就是会有反应的。因为人们认为菊花它就是清肝明目的，可能很多人都能用，其实是不可以的。
0: 嗯，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可以啊，需要中医是辨证论治啊，辨证论治。所以这个包括中西医这种应该结合起来，比如说中药的一些防控，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就户外或者光学 OK 镜啊这种的手段的一些联合起来，应该对防控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1: 中西医就共同努力，
0: 共同努力
1: 减缓这个近视的发生，然后就是延缓它的一个发展。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
0: 啊，对的。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家长问，就是孩子最近老眯着眼睛看东西，歪着头，是不是近视了？就这个其实挺明显，因为我也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就近视它有哪些表现？
0: 它这个呢是这样，眯眼和歪头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看东西不清楚了啊，近视可能。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斜眼看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不停的眨眼啊。不停眨眼，或者有些凑近了看了，或者说看东西他总是不自觉的，就是总是想用手摸一下眼睛，这种情况那可能就可能是近视了，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近视的这种专业的一些检查啊，去如果说及早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及早去干预。
1: 就我们学校里边是会定期去做这个筛
0: 查
1: 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的家里边我们会看到，就小孩长个，就家长特别看重家里搁一个那个就长个的一个
0: 身高的那个尺啊，
1: 去测量。然后就是有没有建议家里边也搁一个
0: 搁视力表？
1: 视力表
0: 也可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的。但视力表我们得选合适的，因为有些视力表需要五米，有家里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有些视力表可能是2.5米啊 ，OK 就可以放在家里有个视力表，没事的时候呢可以测一下，看看孩子视力到底是多少。另外来说，放视力表的位置、还有高度、还有这个光照的照度是有要求的，一定要在明亮的地方，不要放在一个光线又不太好的地方，那孩子视力肯定就不好，回过头来就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以为他是什么近视了。其实一个光线要好啊。另外高度要合适，就孩子站立起来这个眼睛的这个平视应该在1.0这个视标的高度啊，一个高度要合适，光照好，距离得好，别有时候有些家长就觉得我这个离远一点看更好，他不是，他有标准的距离啊，比如2.5米就2.5米，5米就5米。
1: 就
0: 是
1: 不同的那个表它是有相对应的那个米数的
0: 距离的，距离啊，测量的距离它上面会有写的啊。
1: 我此刻特别想就是着重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在家的检测不能够代表权威机构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那个关注度会特别高，就会带孩子定期的去检查口腔啊，包括其他方面。其实眼睛是不是
0: 也要定期检查？
1: 对，这个周期该多长？
0: 周期应该是这样，就是在学龄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就现在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我远视储备多了少了。其实学龄前，比如你没上学的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在这个时候呢，经过散瞳确认一个有多少远视储备，或者说咱们近没近视。以后呢，每半年，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每半年到一年去再查一次，再查一次。如果说孩子已经有近视了，看他发展的快慢。如果说他发展的比较快，咱们可能3个月到半年就得查一次。如果说比较稳定，那么每半年查一次。说现在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的，咱们那个暑假和寒假为什么是孩子查眼睛的高峰期，就是这个道理。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对孩子的这种眼睛的发育的过程做到心里有数，对他及早对他出现近视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干预。在他远视储备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干预上了以后呢，让他尽可能晚的出现近视。如果他已经出现近视呢，我们让他尽可能延缓他近视的发展，让他不要出现高度近视。如果说出现高度近视呢，我们定期查眼底，让他这个并发症呢尽量的不要出现，或者出现以后呢及早的干预，让他就是把他在萌芽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处理掉，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损伤视力的一些并发症。
1: 所以说眼科 医院眼科医生他一定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我们去预防，
0: 对，
1: 就治胃病嘛，这也是中医的一个方法，
0: 啊、对
1: 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嗯、是的，是的。
1: 我们再请杨主任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的家长说，最近听说一个叫做远像技术的一个新东西，也不是很明白。
0: 哦，
1: 这个能不能防近视？问问专家。
0: 远像技术这个特别新，远像技术在近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这网上还查不到这个文章呢，就是特别新的出来。这个共识呢，其实先说一下什么叫远像技术啊。它远像技术就是因为咱们看近的距离时间长呢，可能会引起视疲劳，会引起这个度数的增长。远像技术就是利用这种光的反射和这个虚拟这个技术，让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物体通过一个特定的一个光学系统啊，光学系统让它在视网膜上呈现一个虚拟的远的一个物像，就相当于你看近的地方，你通过这个特定的光学系统给它折射过来以后，就变成了你看远的地方了，这个屏幕可能会更大，距离可能会更远。这样的话呢，会改变它这种视疲劳，这个眼睛看近的地方的时候的这个眼睛收缩的这个视疲劳的状态，让它得到一个改善。它呢就是把原本近距离的这个视觉信号，它模拟转化成了一个远距离的一个信号，它是这个一个系统。它一般是通过一个全反射的一个镜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带屏幕的，一种是不带屏幕的。它总体来说都是通过两次的一个折射，让它在眼睛上成一个远视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像。
1: 那所以说对于普通家长来说，这个是
0: 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技术呢它还比较新，它出来还没有经过临床的一个认证，那么出来这个专家共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结果，它这个共识呢就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起点，就出现了这么个技术，这些眼科的专家在一块讨论我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个技术。因为它目前出来的一些研究都是一些短期的小样本的观察性的这种研究，它的证据这个级别没有那么的强，证据级别没有那么强，我们要经过这种大样本的随机的多中心的对比研究，这个证据才是比较强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户外正规的一个读写的一个姿势，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另外就加上不要让孩子摄入过多的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或者食物，
0: 对是，
1: 然后定期的去检测，
0: 对，
1: 就
0: 建立屈光档案，
1: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能做到这些就很百分百的家长了。
0: 远像技术呢，应该还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刚刚开始运用的一个技术，应该它的疗效还需要更长期、更大样本的去观察。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
0: 谢谢大家。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昨天的话题，聊聊夏天必吃的凉面。同样一碗凉面，东西南北的吃法差别特别有意思。老北京偏爱醇厚的麻酱，川渝主打香辣过瘾，西北是凉面配热卤，东北呢直接做成带冰碴的冷面。每一种口味都是当地人顺着气候和饮食习惯摸索出来的。要问哪一碗最好吃，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拌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3: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并也，合并的并，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竹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地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执掌的谢讽，他有一本《食经》，当中就记载了有滑饼、汤装浮平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 怀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灭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味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已觉辽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4: Happy birthday！
3: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禄这个书当中写的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当中出售的品种就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米棋子、鸡丝棋子、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等等等。宋史大家邓广明先生回忆年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只是一种面片，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揪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就这个做法啊，在山西叫揪片。那棋子呢，它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菱形面片。 煮法呢也和一般的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纪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他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卸得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沾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卸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卸麻酱这件事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时候没帮家里大人卸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卸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不了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了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密，花椒油要焦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 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的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优雅很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风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烫熟的糟味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没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

0: 留在城区内部，形成稀缺的城市农耕景观。依托得天独厚的盆地水土，再加上一代代农人积累的种植经验，这里的葡萄种植文化得以延续上千年。它不只是简单的果品种植，更是一套完整的庭院生态生活方式。如今高铁直达，采摘油、农事体验、古城观光融为一体，让古老种植文化借着文旅焕发出了新活力。下面我们就一起解锁宣化古城，感受藤蔓掩映下的田园风光。
1: 宣化，一座千年古城，一方葡萄沃土。古城之中，数百个漏斗形葡萄架在高楼广宇间构筑出一片绿洲，形成全球唯一的城市传统葡萄园景观。这种漏斗架式葡萄栽培方式全世界独一无二，已在宣化城中传承了1000多年。

千年时光中，农耕文明与城市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发展相得益彰，共同书写着葡萄城的传奇。

0: 岳家咱都是好几百年了，派家都是后辈家的，没几年了。
1: 吃过午饭，姚秀君叫上几位朋友前往自家院落。
0: 边上一天最多闹了一家，小家家是两家，晚上就这家。
1: 怀揣着一年的希望，他们挖出埋在地下整整一个冬天的葡萄藤。北方冬季严寒多大风天气，每年入冬前，菇农们把葡萄藤的枝叶修剪后，只留主干埋到地下，以防被风干冻死。与大多数葡萄种植区直接把葡萄藤埋入土中不同，宣化采用空心埋土法。菇农们把藤条放入深约80厘米的土沟中，用木棍搭棚，盖上彩条布，再铺上一层厚约20厘米的土。空心埋土法巧妙地将空气作为防寒材料，比直接埋土法更加防寒，更能保证葡萄藤安全过冬。这一方法起藤方便，不容易对葡萄藤造成损伤，是宣化农人在1000多年葡萄种植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宣化坐落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宣化盆地之中，四周为燕山、阴山、太行山的余脉所环绕，华北平原经这里向内蒙古高原过渡。高山上的溪水汇聚成洋河，自西向东横贯宣化盆地，让农业灌溉有了充足的水源。受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宣化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是葡萄生长的理想之地。2000多年前，跟随汉代使者的脚步，葡萄沿着丝绸之路从异域来到中国。它在华夏大地不断开枝散叶，一路挥洒甜蜜与浪漫。唐代，葡萄的藤蔓翻越山河，在宣化城中扎下了根，成为这片风土的孩子。每年春天，葡萄藤从地下重新出土上架，再沐春光。满怀期待的葡农们

0: 修复好受损的葡萄架，给藤条准备大展拳脚的舞台。葡农们就地取材，将生长在葡萄架下的马蔺草作为绑缚材料。马蔺草韧性强，能够保证葡萄架的稳固。到了埋藤时节，在经过近一年的风吹日晒后，它们就自然脱落，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
1: 对于一般的院子来讲，他可能觉得它没有太多的价值，就会把它除掉。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院子里面呢，它的作用发挥的就特别的好。老百姓会把它拿来泡了之后去绑藤，然后老百姓会知道，我绑上去之后压根就不用拆开它，等我需要解藤的时候，它自然就沤掉了。沤掉就是它就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这些都是累积的智慧。
0: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葡萄藤蓄积了充足的能量，它们在新一年的生长季中发芽生枝，把葡萄架打扮成绿色漏斗。世界大部分葡萄种植区采用篱架或棚架，在城外大面积种植，而宣化葡萄根植于城市中的家庭院落，采用独有的漏斗架。这是宣化农人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葡萄栽培方式。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的宣化，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很难大规模开展农业活动。加上山城之中土地有限，大面积的犁棚架式葡萄种植方式并不适宜。于是人们在庭院里挖出一个定植坑，埋入20到30株葡萄藤，然后在四周搭建葡萄架。葡萄架立柱呈方形分布，间隔2米左右，从里到外共有4层，柱高约从0.3米到3.2米左右逐次攀升，每层立柱数量约从8根到20根左右依次递增，共58根左右。立柱早期使用木材，后来都被更加结实耐用的水泥柱所取代。立柱之间通过木棍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覆盖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葡萄架，如同一个大漏斗，因此被当地人叫做漏斗架。漏斗架内方外圆，结实稳固，能够抵御冬春季节的大风、涵养水源，也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哲学思想。
2: 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生态保护的空间，你风吹过来，从我葡萄架两侧吹过去，但是我那个架中心那个湿气是能保住的，所以这个葡萄架它的智慧就在这，它能保持在干旱多风的地区，保持那葡萄园的那个小气候的湿润。
0: 葡萄藤多株学植在一起，节约土地，而且浇水施肥集中，根系可以得到充分的滋养。
1: 它是聚水、聚肥、聚光，那这样呢，就是它会省很多的水，跟一般的葡萄园比起来，这个漏斗架大概可能省到40%-50%。
0: 高低错落的漏斗架与地面呈30到35度夹角，葡萄藤呈扇形分布在架子上，枝叶能够充足且均匀地接受光照，从而获得更高的产量。在这方水土的滋养下，宣化白牛奶葡萄皮薄质脆、肉厚、紧实多汁，有着刀切牛奶不流汁的美誉。曾在宣化居住的戏剧家曹禺写诗赞道：尝遍宣化葡萄鲜，嫩香似乳滴脆甘，凉秋塞外杯脚远，梦尽风霜80年。在宣化人心中，漏斗葡萄架不仅孕育了葡萄，还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他们种上蔬菜、水果、花卉等植物，让整个院落成为一个立体综合的农业系统。
1: 庭院经济是我们北方传统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也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在这院子里，除了你看有葡萄，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啊、花卉，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所有的，在这个庭院当中你都能够。

0: 拥有，就是我甚至不用出去买菜啊、那我就水果也有，蔬菜也有哈、啊。我们调研过，大概可能有四五十种蔬菜和水果，就在一个院子里。你想，那我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小小庭院自成一方天地，感受四季的阳光与花开。
0: 当时做过科学的实验，就是用气象站来测过葡萄园内的这个气温，这种漏斗架的葡萄的园当中，它的气温是比没有的这个庭院要降低2度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功能。游客来了之后，那可以坐在葡萄架下，那一个是欣赏葡萄啊景观，然后品尝葡萄，那还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这种娱乐活动哈。
1: 都市喧嚣中，这一抹安静的绿色给人无限遐想，吸引着人们前来观光游玩，感受千年葡萄文化。
2: 这是我们宣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按照历史年代。
1: 退休后，严成依然忙碌着，为游客介绍宣化古城和葡萄的发展史。
2: 先看那张照片，这是当时打开墓葬时候的状况，供桌摆了好多瓷器，最重要的一个瓷盘有一串葡萄，碳化了，黑的一个干枝，黑乎乎的，但是一颗一颗葡萄都在枝上挂的，很容易认出来，是吧？这是咱们宣化葡萄，最起码从辽代开始的实物证据，对吧？种葡萄，同时这个墓葬里还出了一坛葡萄酒。
1: 1993年，考古人员在宣化西北部下巴里村的一座辽代墓葬内，发现一串干枝葡萄和一瓶葡萄酒。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表明，宋辽金元时期，葡萄已在宣化很多贵族家庭院落中种植，成为达官显贵餐桌上的佳品。
2: 葡萄是从地域传进过来的，开始比如到宫廷，后来到民间，开始由一些有钱人家或者官府家来种植，它是一种庭院种植的形式，所以才适合这种漏斗架的种植方式。
1: 原本是名贵水果的葡萄，如何走入宣化的普通农家，在城内大规模种植开来，成为古城的象征。严成试图从各种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
2: 贴着地，贴着地，低一点，低一点，哎，慢点啊，没事，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3: 24米。
2: 宣化是一个古城，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考古遗迹，保存了明代的钟鼓楼，宣化的城墙也是600多年，它是明代扩建的。
1: 明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政府修筑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境长城，沿途设置9座军事重镇驻军守护。距离北京150千米的宣化为长城9边重镇之一，拱卫着京城的安全，有京西第一府之称。大量士兵在城内驻扎戍边，垦土屯田，把葡萄引种在军营及周边地区。
4: 军队到那驻扎以后，军事的家属在那里生活，他需要有一种种植一种东西作为他们向内地交换物品的一种东西。他们最容易得到的就是这葡萄，有这个葡萄的种植的技术和葡萄的品种。
1: 此后数百年间，古城中心的清远楼至北城墙根的半座城池遍植葡萄，形成了清远楼下两天地，半城瓦舍半城绿的胜景。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城墙护佑着古葡萄园的安宁，也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丰收。9月下旬，宣化葡萄进入成熟期，枝繁叶茂的藤蔓下，一串串葡萄碧翠欲滴，晶莹剔透。一大早，乔德生夫妇开始忙碌起来。
3: 我们的爷爷父亲都是种葡萄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葡萄园生长，吃住在这个葡萄园，所以我们对这葡萄感情算比较浓厚。
1: 乔德生所在的关后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葡萄，这棵号称天下第一老藤的葡萄树据说有着600多岁的高龄，古藤直径约30厘米，根蔓盘根错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整架葡萄产量高达500公斤左右。近代以来，宣化葡萄不仅受到本地人的追捧，还行销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声闻遐迩。

0: 中秋节这天，宣化古城锣鼓喧天，种植葡萄的果农们暂时结束了半年的辛劳，敲起胯鼓庆祝自家葡萄的丰收。数百年来，胯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每当农闲或者节庆时刻，果农们都会约定俗成，拿起胯鼓自娱自乐。起鼓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行进鼓稳如磐石，落鼓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朝气蓬勃的鼓舞，不仅纪念着先辈戍边的过往，也寄托着对来年葡萄丰收的渴望。
1: 这就是很强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他们用理念上面就对这个葡萄的能够延续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就文化约束力。它这个宣化葡萄，哪怕是长在城市的中间，也能够存活到今天。
0: 每到收获时节，宣化果农们忙着采摘葡萄，可还有一些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让葡萄实现华丽的变身，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人们新的偏爱。
2: 哎，那扣子来，那块打消就重用点啊，注意别躲着彩椒了。
3: 好的，师傅。
0: 长期以来，宣化葡萄以鲜食为主。为了将葡萄的味道更好地留住在人们心间，多年来厨师赵向春不断尝试制作葡萄风味的美食。葡萄剥皮，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高温让外皮变得酥脆，也蒸腾掉果实中过多的水分。少量清水，加入适量白糖，放入葡萄快速翻炒，葡萄中特有的酸与甜在这一刻被充分释放。出锅装盘，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能拔出长长的丝。拔丝葡萄是宣化宴席上的一道名菜。
4: 拔丝做出来是那个效果，是外表特别酥脆，里面那个葡萄的那个味道也特别鲜美，就是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
0: 土豆切片，蒸熟，加入牛奶和白糖，和成土豆泥。葡萄切片去籽，贴在碗壁上，再将土豆泥放入碗中，倒扣入盘。葡萄土豆泥香糯软绵，嫩香爽口。
4: 吃的时候，每层土豆泥里头都有个葡萄的味道。
0: 葡萄清爽的果香，搭配浓厚香软的红烧肉，口感层次丰富立体，是赵向春又一次创新。
4: 葡萄这个是它是一个水果类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你融合的菜的时候，它会只能突出甜味。

0: 吃完葡萄肉觉得感觉腻的时候再吃个葡萄会相当解腻，而且它俩就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菜品出来效果也挺特别好。
1: 在赵向春的巧手下，葡萄变身为眼花缭乱的美味佳肴，葡萄宴成为风味独特的宣化味道。历经千余年传承的宣化葡萄已成为一代代宣化人生活中的烙印，始终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和味蕾里。如何将家乡的葡萄更好的守护和传承，宣化人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找着。一有时间，李大元就会来到葡萄园转几圈。从事葡萄研究数十年的他，一直在帮助农户们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难题。
2: 点火了，记住啊！我老路过你那儿，见你反正你捡的都挺多，见你这个裂锅裂的厉害不？
3: 见你裂锅，我这块表现不是那么太硬。太菌了一条着。
1: 宣化葡萄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集中上市，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了让家乡的味道存留得更加久远，李大元开始了新的尝试。
2: 咱们牛奶葡萄，它一般人说是不能酿就不对的了。牛奶葡萄也可以酿酒，变一下或者挤一下都行，装一点水了。哎，
1: 李大元采用最原始的酿造方式，把葡萄捏碎放入瓶子里，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菌启动发酵，每天早晚搅拌两次，一周之后发酵完成，再过滤掉残渣，一瓶白葡萄酒就酿造出来了。
2: 因为咱们牛奶葡萄它的含糖量偏低一点，酒精度呢一般是10度左右，比咱们市场上的要低个一两度，我个人认为是很不错的。
1: 李大元带着自制的葡萄酒来到一家酒庄，请专业酿酒技术人员品鉴一下滋味如何。
4: 咱这个酒的颜色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现在唯独就是有点缺点，就是啥呢？咱这个酒精度低了以后，整体的回甘比较弱。我的建议啊，就是再升级一下，把它做成类似于果酒，做成一支甜酒。
2: 甜酒，
4: 甜酒的话，你这个它就把这个回甘这一块就会避掉。
1: 承载着深厚的乡土记忆，宣化葡萄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这是李大元自我的坚持，更是一份独属于宣化人的乡愁。十月下旬，寒冷的北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宣化地区气温骤降，古葡萄园迎来一年一度的埋藤期，宣化葡萄的休眠时光即将来临。乔德生在葡萄架下挖出数条深沟，准备埋藤，

0: 果农们先修剪葡萄枝条，而后将葡萄藤埋入挖好的防寒沟中，开启长达五个月左右的休眠期。
1: 给他做了个地窖，枝条都窖到下面，跟咱现在的温室一样，就是用的材料不同。
0: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后，乔德生一家开始准备晚餐。油面加开水，和成面团，揪一小块，手掌用力碾成薄片，顺势在手指上一绕，就成了油面卷。一个挨一个摆在一起，油面窝窝是宣化的一道传统美食。再配上几道家常菜，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那再给你盛点儿。
2: 俺们那我还没下，你尝尝。
3: 没下来了哈，嗯，你要赶紧下了，我别提呀。
0: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活、劳作、休息，一架架葡萄，成为古城人。

0: 深刻的家乡记忆。
1: 今年升了初中了，好好学习。
2: 一般我们讲农业文化遗产，它都位于比较偏远的落后的乡村地区啊，因为它很难用现代化的一些工具啊哈，或者是一些工作方式，所以它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农业文化。那在能够在城市留下这样的葡萄园，而且我们的老百姓还愿意继续经营这样的葡萄园，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尤其是在城市化的这种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宣化依然保持了这样的一个葡萄种植的传统技术以及景观。
3: 其实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这个高大的建筑，它也需要生态的空间，而这种生态的空间既可以多栽点树，多搞点草地啊，多搞点湖泊湿地，但是我认为有点农业也很好。这个农业不光有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
0: 2019年12月30日，世界首条时速350千米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行，宣化融入北京一小时经济圈，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打造以千年葡萄园为中心的城市文化，营造一片属于城市的休闲田园，宣化传统城市葡萄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千年根脉，千年农艺，依然在不断续写新的传奇。1000多年前，葡萄这一古老的水果根植于宣化人的家庭院落中，成为古城人家生活的一部分。独特的漏斗形葡萄架如同一把把大伞，庇护了宣化的一方阴凉。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农业不单单是乡土的一种活动，也可成为城市田园理想的寄托之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0: 长期林立的咖啡店呢，彰显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力。然而，作为茶的发源地，市场上的茶馆却显得暗淡了许多。很多年轻人觉得呀，到茶馆喝茶，不是商务人士或者上年纪的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吗？人们对茶馆的认知啊，更多的停留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其实啊，随着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近年来的新国潮风就可见一斑。自古至今的茶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无论是外在的功能还是内涵的文化气息，都并不比西方的什么咖啡文化或者红酒文化差，而且要远胜于之。您知道吗？在国外啊，时尚的茶院才是绅士和淑女会面的最佳场所，也是一家老小聚会的好地方。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中国茶馆的小知识。伴随着茶圣陆羽的《茶经》广为流传，饮茶之风于唐代开始盛行，民间的茶馆或者说茶摊也开始兴盛起来。正如《风氏见闻录》中所说，自邹齐仓隶建制京邑，城市呢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接着到了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文艺范十足的一个朝代，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交场所，人文气息浓重，自京城到各州县，到处都设有茶坊。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茶坊的画面。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废团改散为始，原叶茶的冲泡的新时代，使得茶馆更为发展，到处都有，成为大众休闲娱乐、饮食以及谈生意的首选之地。近代虽受战火的影响，茶馆几近凋零，但通过不断的与时代的脉动的结合，也生生不息。有以杭州为代表主打精致文化的茶馆，有以成都为代表主打平民文化的茶馆，有以潮汕为代表主打茶道文化的茶馆，还有以北京为代表主打贵气文化等结合地区特色发展起来的茶馆。说到文化呀，这个不得不提一下现代文学家老舍先生1956年创作的话剧《茶馆》，剧中呢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出场的人物类型众多，剧情紧凑，富有张力。正如老舍先生所说，茶馆啊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呢，新式茶饮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市场十分的火爆，茶馆业也不断的创新发展，按照星级茶馆的标准积极提高软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相信未来啊，能有更多吸引年轻人进入的茶馆出现，在您出差旅游时愿意走进去歇一歇，看一看，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咖啡厅只是借个空间谈事，来茶馆呢则是社交 品茶、购茶、学习茶文化的综合场所。愿您多来茶馆，修养身心，促进事业，联络感情，享受生活。所谓小茶馆，大生活。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起山东这片滨海之地，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幅山海交响的壮阔画卷。这里不仅有绵延千里的黄金海岸线，更有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千年文脉。当微咸的海风拂过脸颊，当鲜美的海味在舌尖绽放，你会发现这片土地既有出世的仙气，又有人间的烟火。它像是一位既出世又入世的智者，先引你到云端看一看天地辽阔，再携你的手稳稳地落回这可爱的人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带您去第一站，一起走进名城烟台。烟台是一座被山海宠爱的城市，在这里你可以登蓬莱阁看云雾缭绕间的海市蜃楼，也可以漫步养马岛，在日落时分的网红洞穴里尽情地欣赏绝美的晚霞和海浪。当然烟台的好更藏在日常的鲜美和甜香里，清晨的一碗蓬莱小面细如银丝，夜晚的朝阳街夜市一口炭烤海肠配上一杯冰镇烟台啤酒，更是最地道的夏夜狂欢。还有那脆甜的烟台苹果，娇艳的大樱桃，以及阳光与海风酿出的醇厚葡萄酒，都在诠释着人间有至味，那一定是烟台的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声音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心跳。
4: 对于传统的烟台人，每天早上总少不了一种美味的身影，一碗软糯焦香的焖子，是专属于

0: 本地人的心头号。闷子在烟台相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做法并不复杂，山里的红薯制成凉粉，切块煎制，关键的一步是要加入用海鱼或海虾制成的调味汁，这让普通的凉粉充满了海洋的气息。山与海味道的调和让食客们大快朵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烟台古老的基因密码，因为这座城就是这山海之间共同创造的作品。位于烟台北部的知府岛是中国最大的陆连岛，在古代知府岛曾一度被视为天下疆域之极，连接着齐鲁大地与未知的海洋。早在2000多年前，知府岛就因秦始皇的巡幸而名扬天下。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曾3次东巡于此。知府岛作为秦始皇海洋梦想的见证者，也是中国人开启探索大海的地方之一。而如今烟台的中心城区依然以知府二字来命名。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又与黄海和渤海相连，加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使其成为中国内海通向国际外海的通路。因此烟台被历代王朝视为海防国门的要地，更是中国北方海上贸易之路重要的枢纽。
1: 烟台所在的山东半岛呢，和我国的辽东半岛共同拱卫渤海。那么在明代之后呢，烟台又成为拱卫京畿的海上门户。所以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呢，就让烟台在军事意义上。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长期参与烟台历史文化名城调研与规划工作，烟台城市发展的地理成因是他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烟台建成时候的这样一个选址环境。可以看到所城的南边是背靠塔山群峰，西侧这个比较近的小山坡呢是玉皇顶，山峰呢就成为了烟台建成之初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山的屏障。
0: 在冯小航眼中，烟台的环山屏障形如照壁，承托着古城的望海视野，由山脉发源的河流提供淡水水源，北边的烟台山如灵龟探海，充当海疆前哨，外围海岛星罗棋布，又构成了密集的近海防御岛链，是一处天然的海上要塞。公元1398年，明王朝为了防范海上之敌的进犯，在岐山北麓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这座古城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了序幕。
2: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so welcome to pay a visit to my beautiful city, Yantai. Follow me, please.
0: 年近七旬的烟台市民江永琪在40年前自学英语成为了导游。
2: The owner used to stay there at night.
0: 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他还是会在烟台山做义务讲解员。
2: On Yantai Mountain, the signal fire boys people gather where three peaks us.
0: 像这样的英文诗，江永琪还写了很多。在他看来，让全世界的游客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过往，是烟台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而江永琪身处的烟台山正是烟台古城发源的根脉。这座海拔42.5米的烟台山三面环海，曾经是烟台古城北部临海的制高点。公元1398年，明王朝的卫所官兵在烟台山上构筑了烽火台作为前沿哨所。在往昔的岁月里，这里时而烽烟四起，时而风平浪静，成为烟台平安与否的象征。当地民众为方便称呼，便将狼烟墩台简化为烟台，烟台因此得名，而一座城与大海的命运也由此紧密相连。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起源于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座明代所城位于烟台山以南，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离海洋直线距离约1000米。对于明朝卫所的守卫者，1000米的范围刚好可以维系侦察功能与防御功能的平衡。所城的道路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的街道形成十字轴线，将岐山所城分割成4块区域，城内街道布局呈方格网状，城内的建筑都以石材为基，青砖为墙，黑瓦为顶，坚实的设计布局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王朝的海防重地。今天的所城依旧保持明清时代的格局肌理，这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许多居民依旧在这里生活，保持着昔日的传统。
1: 现在呢，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宣化门的时候呢，它的旁边有这个青石，还有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0: 梁巧燕在岐山所城里经营一家剪纸作坊，土生土长的他时常会带着学生在本地收集灵感，而每次采风宣化门都会成为他的必选之地。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西门，体现着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防御功能。宣化意为王朝对这里有着宣达教化之责。今天宣化门是岐山所城的热门打卡地之一，来自全国的游客将从这里一览古城的风貌，这里成为了烟台城内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许多游客喜欢登城远眺，在古朴的城楼上感受着远处海风吹来的惬意与清新，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千年之前，烟台的先民们为了收获海洋的丰富资源，一直在寻找着人与海共同相处的生存法则。凌晨3点，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九田海鲜市场已经开始忙碌，刚从海里捕捞上岸的海鲜会在这里进行交易。
2: 你看这个画板多大，
3: 最好的
4: 是俩125。
0: 在这处离海约500米的海鲜市场里，是烟台热闹的海产品集散地，它以最快的速度满足了烟台人对美食无鲜不欢的追求。北向大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烟台的物产丰饶，海洋气候与大陆气候的重合汇聚，让烟台的夏季不会过于炎热，冬季也不会过于寒冷，自古以来就为海洋物产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气候环境。在烟台市博物馆里陈设着一方取自烟台市福山区的地层堆积标本，这方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土层其实是由难以计数的贝壳和鱼骨堆积而成。 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奇观，而是烟台先民依海而生的生活印记。今天满目的蚌壳鱼骨背后，存档的是数千年前烟台先民们舌尖上鲜活的海味佳肴。烟台先民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资源，创造了富有海滨特色的远古文化，也让烟台注入了与海共生的城市基因。公元1085年，苏氏赴任今天地处烟台蓬莱的登州府做知州，虽然在任时间非常短暂便匆然离开，但在他的回忆中，对当地渔民的记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泊船拔浪圆驼镇，长产产处崖谷岛。苏东坡一首《赋鱼行》为今天的我们描述了古代烟台渔民出海捕捞鲍鱼的惊险情景。在他的诗中用了一句一枚和翅千斤值，让我们知道宋朝时期烟台出产的鲍鱼就已经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从昔日的皇家贡品到今天的百姓餐桌，烟台人将海洋打造成了蓝色粮仓。历经千百年的风浪搏击，烟台的渔民们始终在摸索大海的规律，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先民们与海洋之间默契的相处之道。这是烟台大学的学生们正在排练以长岛鱼号为基础创作而出的音乐剧目。
2: 伙计们，长生大路开始用啊，好土一喊，
0: 孙长志，烟台长岛鱼号非遗传承人，鱼号子已经陪他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他今天受邀到烟台大学，将这项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技艺授予正在排练的学生们。
3: 嘿呀你后呀，嘿呀哈！
0: 苍茫的大海上，一声声鱼号让靠海而生的烟台渔民不再恐惧神秘莫测的海洋，而他们身处的这片大海一直滋养着烟台从古至今的富足丰饶。据统计，烟台的鱼虾贝藻参等资源有近400种。2024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达到199.8万吨，为今天中国的食客们贡献着丰盈富足的海鲜。大海的丰饶滋养了一代代烟台人，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让烟台地区成为中国古老的海防重地之一，也在此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港之一。烟台地区是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是连接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被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上通道。唐朝在烟台地区设置的登州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海上的繁荣成就了唐宋时代登州丝竹笙歌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海路的畅通曾一度让中国古代北方的货物汇集烟台地区出海，但在19世纪中期，这条通往财富与繁荣的海上要道被西方列强所觊觎，烟台古城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5: 这个都是老楼啊。
6: 对，这都是旧址。
5: 这也是个旧址。
6: 对，
0: 两名大学生正在烟台城内进行时下流行的 City Walk。他们漫步的朝阳街是如今烟台火爆的商业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条全长仅400米的街道 是烟台抗争西方殖民的历史缩影。公元1861年，烟台被迫开埠，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烟台古城也突破了岐山所城的限制，向着大海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诞生于1872年的朝阳街，因为靠海近150米的便利条件，让来自海内外的货物大都能够在这里进行交易，因此成为烟台的贸易中心。这条被铺上了柏油的马路改变了烟台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点，城区街市东西通达，北极烟台山，南连岐山所城，构成了今天烟台城区规划的雏形。
7: 你看这个建筑，我觉得哎，你仔细品一品就很有意思，它是七个开间，平均开了三个门。
0: 那同时屈德顺，烟台当地史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烟台开埠后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今天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新一轮的建筑调研工作。
7: 你看这个建筑是朝阳街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阳台啊三花都特别漂亮。你看这个建筑，哎，你说整体看起来它是西式的风格，哎，但是它装饰里边又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你看出哪些？
8: 铜钱
7: 啊，对，铜钱
8: 是个花，
7: 是个花，中间是个剪起的牡丹花，代表的什么？
9: 花魁配。
0: 在屈德顺看来，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建筑真正的内核，还是要来到他们的后院，那里则是另一方天地。
7: 你看我们从外边进来到里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8: 是。
7: 但进到这个院内呢，你看中式的院落，房子是采用楼房的形式，但是整个的院落啊，是按照中式四合院这种院落来布局的。
0: 朝阳街上的建筑有不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并在房檐、门窗、墙体材料的选择上均采用中式建筑的传统设计。朝阳街自诞生之日起，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中国人所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烟台人迎接外来挑战时的坚守与自信，而这也是一代代烟台人维护国家主权的象征。这张来自于20世纪初的明信片中，租街一词隐藏着一段属于烟台的历史过往。自烟台开埠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图谋在烟台设立租界，经过烟台人民的不断努力抗争，清王朝仅同意开放租地与各国，始终不设立丧权辱国的租界。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埠口岸中没有租界的城市之一。
5: 坐下，席当，
8: 你看这个 loose
5: 胡椒，排培尔，
8: 排盆，
5: 冷玉，扣了，巴斯，扣了巴斯，白酒，怀特外恩，
8: 红酒 ，red wine，red wine，
5: 是这样，路爱的。
0: 引人发笑的翻译出自于这本1910年在烟台出版的英语词典。其中收录有包括树木、五金、食品等30多种不同门类的英文单词，是一本典型的商务英语词典。面对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烟台人在抗争中却不保守，他们一边在坚守中维护主权，一边用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接轨。这本用中文模拟英文发音的词典看似有些诙谐，但它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国人渴望求知、奋发向上的态度。

0: 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冰心笔下的炮台是他的父亲时任烟台海军学堂监督的谢宝章治下学子训练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基地。
1: 同学们，同学们，快到我这里来，快到我这里来。
0: 这是一所小学，在烟台东炮台做爱国教育活动。
1: 东炮台位于烟台市知府区的滨海路上，在东炮台的西边是烟台山，北边是知府岛，距离海洋不到20米。
0: 带队多年的老师彭小飞对此地非常熟悉。在彭小飞看来，这里曾捍卫过烟台海上通道的安全。公元1894年，东炮台竣工投入使用，并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大炮。这种大炮的有效射程约20000米，意图将敌船防守在对陆地进攻的有效距离之外。从空中俯瞰，东炮台与西炮台相连，形成一把弓形，而烟台山与塔山一线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它以防守之姿卧于山东半岛。然而仅仅是防御的姿态不足以使彼时的中国摆脱不安，想要实现真正的崛起，还需要拥有迎接来自海洋挑战的胸襟和能力。如果有人问烟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相信最好的答案是在烟台钟表文化博物馆。这是一家系统性展示中国钟表发展史的博物馆，记录着中国钟表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在钟表博物馆里，有一张贴在时钟背部的商标凭证，上面“请用国货”四个字，曾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自强自立的爱国呼声。在与世界的接轨中，烟台人打开了视野，他们通过对当时科学技术不断的学习与研发，掌握了机械制钟的技术。公元1920年，烟台的造钟厂实现了钟机自制，让当时的人们用上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制的中国钟。随着我国第一家机械造钟企业在烟台诞生，烟台成为了中国钟表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海洋塑造了烟台的性格，而烟台也用自强不息回报海洋的馈赠。这是一座古城与海始终不曾改变的双向奔赴。清晨，一辆满载的远洋货轮驶入烟台港，现在停靠在这里的货轮，等待运输的是成千上万辆成品汽车。他们在烟台中转，再由此发往世界各地。今天的烟台港地处连接环渤海经济区的最佳中转港位置。这些或出发或归航的货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历经岁月，烟台港见证着商贸的繁荣与变迁。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海洋商路之上，肩负时代重任的烟台依旧奔涌向前。千百年来，烟台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海而生。

0: 是烟台最独特的文化记忆，它承载着过去，灿烂着现在，也塑造着未来。只要翻涌的海浪不歇，属于烟台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1: 在山东半岛的东部，烟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海和渤海的怀抱之中。这里的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闲暇之余，不妨可以去烟台走一走，沿着滨海路骑行，看日出日落，听潮起潮涌，让蔚蓝的海水治愈所有的疲惫。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一起领略了烟台的山海仙气，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呢？不过看过了绝美的风景，咱们的味蕾也该解解馋了。在炎热的夏天，大家是不是总觉得没有胃口呢？其实啊，在闷热的天气里，人们本能的就想吃点清爽开胃的美食，而来自大海的鲜味儿，就像是大自然特意为夏天准备的解暑良药。它不仅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毫无负担，那种纯粹的鲜甜更是瞬间能够唤醒疲惫的食欲，让人胃口大开。说到吃海鲜，咱们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各地的做法也是各有千秋。比如咱们所在的烟台，作为鲁菜的发源地之一，吃海鲜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无论是清蒸还是白灼，主打一个鲜字当头，力求保留大海最本真的馈赠。而咱们接下来要带大家云品尝的辽宁盘锦和浙江三门，在烹饪上又多了几分市井的烟火气。盘锦人擅长用浓烈的香料去辣炒蚬子，把鲜味激发到极致，而浙江三门人则偏爱用清蒸或者酒焖的方式去锁住清泻满壳的黄河膏，吃的是那份丰腴和鲜甜。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其他沿海城市，吃的早就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海寻鲜吧。
1: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2: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3: 30来人呢。
2: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3: 挖蚬子。
2: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2: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4: 在8海里左右。
2: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八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4: 嗯，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潮就是喂海，落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1: 这是李富春大哥，人送外号守港队长，守的这片滩涂就是盘锦的挖险圣地格里港。就在这万顷海滩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险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2: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4: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2: 排泄物？
4: 嗯，排泄物多的地方，蚬子。
2: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啊，哪有？
4: 那你得细看。
2: 哪个是？你帮我找找。
4: 你这个是这样吧？
2: 啊，这就是。
4: 非常细微。
2: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这底下肯定有蚬子。
4: 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嗯，你看，有蚬子，
2: 我试试，我看。
4: 好，你看
2: 啥感觉的？

0: 你看，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哎，那这全世界。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的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 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蚬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的采挖。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1: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
2: 能有四五千斤。
0: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2: 现在还是一般，你要多的时候还能匹这个多。多的时候，一人就是四五小时，能有四五百斤。
1: 对对。
0: 没一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四五百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
2: 只要个儿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这是它的苗，小时候呗。我看看，我看看，这今年做的苗，还挺可爱。两年以后就可以采果。两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0: 它都能变成这样式的。
1: 看看，
0: 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子。
2: 经过两年生长的白蚬子，每一百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
0: 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面粉和白蚬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蚬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蚬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蚬子。 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蚬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
2: 问题来了，咱去挖白蚬的时候还带个耙犁，咱俩空手来啊？
3: 这个好吧？
2: 啊，
3: 我有招，你来看。
2: 嗯，你踩啊，就可以踩出来。
3: 踩？
2: 这啊，这就是吗？
3: 这全是贝哥。你看咱这个文蛤密度多好。
2: 等会儿，这么夸张吗？
3: 你试试看呢。
2: 这些都是吗？
3: 可以抠一下。
2: 这么大？
3: 对，这是贝哥最大的。
2: 我随便找一片。
3: 嗯，
2: 好，
3: 来这块。
2: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嗯，就这片，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 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
3: 哎，再重复来回踩一下，重复，再重复，看看，
2: 一个，太小了，这不算啊。
3: 继续踩吧。
2: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0: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你知道吗？
2: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0: 富春大哥说。 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一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为了让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 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蚬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2: 哇，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一口了，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3: 那是生产船只，就是格勒港看护船只。
4: 哎，我这么大面积格勒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资源呢，要防止。

0: 就外来的圈子给盗捕。
1: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啊？多久上一次岸？
2: 七天。
0: 这也顶半拉家，你想想，海上七天，回家七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是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勒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船只，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然后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嗯，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了，对不对？
1: 这是收钱收费吗？
2: 不收费，这是义务的。
3: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他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4: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1: 今天的战利品。那咱这参有品种吗？
5: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衫，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1: 摩擦，
5: 对，它有摩擦。
3: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1: 看，这刚捕的海参
6: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3: 看着圆滚滚的他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6: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抛顺绞开。
1: 你听着这个剪刀剪这个肉的声音，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筋道的。
6: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啊，
1: 您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吧？
6: 对，
1: 这能抻到这儿？
6: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1: 6到15倍。
6: 对，6到15倍。
1: 这
6: 对，大约在能拆
1: 这桌子差不多吧。
6: 对。
3: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 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是什么样吗？
6: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6: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1: 我马上就收缩了。
6: 对
1: 啊，这么快？
6: 对，
1: 连给我反应的
6: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1: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6: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3: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1: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6: 尝一下，
1: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啊那种感觉，但是牛筋那么韧，
6: 非常有弹性，
1: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海参在这嘴里嚼烂。
6: 对对对，
1: 哦，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3: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趁着周末，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一不留神味道调查员走进了一片大棚，这是要寻找什么呢？真的是体验了一次被虾打脸的感觉。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到最直接的鲜味，李宪华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1: 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7: 结实，
1: 结实。
3: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7: 说啥吃啥，青蟹你少赚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1: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7: 这么大！哎呀，蟹子都一斤多了。
1: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7: 这个很凶的。
1: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7: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1: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7: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1: 这是第二笼是吧？
7: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1: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7: 是的，蟹它是最饱满的。
1: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7: 是的，
1: 我看
7: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1: 好明显，好明显，好，可以可以。哦，这么软，
7: 舒服吧？
1: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个壳了，是吧？
7: 对。
3: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8: 这是我孩子他娘
9: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
3: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重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哇，
1: 真的假的？这是
10: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10: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解开。
10: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10: 对，
1: 是吧？
10: 可以吃。嗯，
1: 在它变成壳之前。
10: 嗯，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3: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保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11: 你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12: 没有时间，
11: 你就很忙很忙。
10: 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11: 是啦。
10: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嗯。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都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子们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3: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1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其实啊，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别的沿海城市，夏天吃海鲜吃的都是一份烟火气， 是三五好友围坐，吹着海风，喝着扎啤和饮料，享受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抛到九霄云外的那份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走的彩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方？肇事逃逸者能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
3: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4: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5: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市里联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给人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搁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街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我这个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当时创的地点。

0: 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了，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出一下。
4: 那检验谁瞅着啥呢？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哎，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这不他儿子那是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去干活，一本村就出来人了，这瞅的是老韩头吗？完这他那个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那个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案件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按照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7: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那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了宾馆在道口等车，那他上这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个。
2: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7: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杀伤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出来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 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8: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7: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0: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擦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7: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2: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7: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7: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2: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8: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2: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9: 有根新线搁这儿。
10: 按道理，
11: 来你过来。这个头好使啊，坏了好多年了。
2: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7: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儿，就是东南腿儿。
2: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7: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2: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0: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2: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10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7: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1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2: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7: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派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2: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7: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2: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7: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2: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3天的行驶轨迹。
7: 他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然后他呢，每当他到达一些料场、石场，他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1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0: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2: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0: 我们对这种 货运车辆车主六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2: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八九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次日早晨六七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7: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让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2: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7: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2: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二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9: 高成呢？
10: 你老了呀？
9: 高成呢？高成呢？
10: 高成没在这，怎么的了？你这个，
9: 你跟那个，
10: 我吓一跳。
9: 你干啥去了？
10: 他说你家这是咋的了？咋的了？
9: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2: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0: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9: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11: 这是城里。
9: 是不搁那哪儿啊？
11: 不是，
9: 搁你这小区里面？
11: 没有。
9: 搁哪儿了？
11: 搁那玉龙泉那边。
2: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12: 那阵是4:20多到事发地点，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7: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 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0: 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1: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屋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反正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声对不起了。
2: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3: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儿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哎，别人家也不好。
4: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员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彩票站老板帮顾客开奖，结果中了大奖，决定隐瞒此事并私吞奖金。另一名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慎输错号码，让顾客错失大奖。两起因彩票引发的风波该如何收场？两位顾客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走的彩票。
10: 很多人都曾买过彩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未必中奖，但在选号直至开奖的过程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是一种乐趣。可在今天的案例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2019年寒。

0: 有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0: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0: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 兑奖时，李峰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他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猛一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一话呀，李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李凤刚开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 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彩票站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想一个失误导致客户错失大奖，
0: 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老板对此愧疚不已，决心自掏腰包补偿顾客，于是两人签下协议，
0: 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
1: 可没过多久，顾客还是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索要33万余元的奖金。已经签了协议，为何又会闹上法庭？顾客的诉求最终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纪轻轻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 王宽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店里，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的情绪，一边不无委屈地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1款的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票，杨大叔自身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文字性调整，没有实质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王坤真诚又诙谐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在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国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托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浓。

0: 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一定深有感触。暑假来了，孩子脱离学校的作息了，手机平板随便玩，如果户外活动时间再不够，眼睛呢根本受不了，度数呢有的会长得特别的快。更让家长头痛的是呢，各种护眼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有防蓝光眼镜、护眼大路灯、叶黄素软糖、近视贴、护眼仪，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是智商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大家好。
1: 非常高兴把您请过来。那暑假是摘镜的高峰，也会不会是近视门诊的高峰？
2: 对对对，暑假期间呢，这个近视眼门诊包括视光门诊就是像爆发性的这种人群的增长特别的明显，尤其是这个孩子放假了以后第二天就明显跟头一天的这个门诊量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多的孩子。因为是这样，这个暑假呢，孩子平时都上学，而且孩子去做这个近视眼的筛查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散瞳。我需要散瞳啊，散完瞳以后呢，看东西在4到6个小时内可能会看不清楚。有一些孩子年纪小，他可能需要用阿托品来散瞳，可能未来的2-3天都看不太清楚，他可能会影响学习。所以家长们往往就会利用暑假这个时间，或者说寒暑假这种假期的时间，带孩子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检查。
1: 就是那么明显，一天今明天放假，
2: 非常
1: 明显，患者小孩们一下就来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暑假为什么这么费眼呢？放假了，孩子的眼睛反而会更累，有哪些原因？
2: 我们观察了一下哈，这个暑假基本上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作息改变了，就平常孩子在上学，那他可能对手机的要求、平板的要求、电脑的要求会受到一个控制。到学校里面你不可能都带到学校，老师有控制了。然后在学校的作息呢相对了比较的规律，该上课上课了，下课可能需要有一个大课间，或者老师有要求到操场上去去远眺呀，或者说什么的，他有一个规律。那到放假的时候，可能有些孩子的家长上班，
1: 老人看着
2: 就看不住了，有点啊，他就看电视、手机、平板。
1: 最近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就说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下班回家，就是摁那个电子锁的时候，会捕捉到一个人影儿，就真的是飞过去。而且那个孩子有些网友特别有意思，做那个截图，我不知道您看到没？就孩子在从客厅跳到他的房间，真的是跨过去的，都能捕捉到他那个眼神，他在斜楞你，他就在看。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小孩斗智斗勇，太有意思了。我们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2: 是是是。所以，但是咱们那个时候可能电视没有，
1: 对，
2: 没有那么丰富的节目，
1: 我们也就电视，哪有手机和平板啊？
2: 对，现在都基本。他都点播，对吧？有会员点播，我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对，
2: 看完一集还有一集。
1: 小土豆就真的是沙发上的小土豆，
2: 对，真的是他们都也不愿意到外面去玩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啊。另外来说，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刚刚我说的这个集中就诊的因素，就是暑假时间比较宽裕了，或者说咱们也该复查了。一般来说，这个孩子的这种屈光的检查，一般建议半年到1年。半年，你比如寒假你查了，暑假也该复查了。说两大因素集中在一块，就显得门诊量会一个暴增这种现象。
1: 对，所以为什么有的家长说就放假了就会盼开学，对吧？
2: 神兽。
1: 对，就是费家长，特别费家长。其实这个市里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不如学校管的那么好。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每天就听那个定点那个铃声，然后那孩子们就出来了，有的还会老师就带着孩子出来。
2: 他规律啊，他作息很规律啊，
1: 就人
2: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
2: 现在学校也比较注重这个孩子的户外活动，他老师都会有要求带下来啊，在户外去活动。那家里就不一样了，放假在家平板电脑都来了啊。
1: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我切身的感受，这个近视它不只是让你戴一个眼镜儿。除了不方便，还会有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家长在听，有的家长会就是转给小孩，让小孩听一听，就是家长们都知道了，您跟小孩们说，以他们的能接受的方式说，如果你不重视用眼卫生，你 不让自己这个近视，或者说近视的太快，将来发展成高度近视，
2: 对，
1: 可能会对你有哪些影响？
2: 对，这个高度近视，它其实啊，它这个并发症是非常的重要。咱们比方说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咱们比作一个气球，一个气球，比如说咱们这个红色的气球，那正常的眼睛应该是个圆的啊，它这个色彩呢比较均匀。那近视眼的气球是什么样的呢？它因为被吹大了，可能被拉长了，可能在某个地方它薄弱。咱们吹气球都有个经验，吹得太大了，本来是红色的气球，鲜红的，它可能变成粉红、粉白、粉白的了，
1: 对，
2: 对吧？就薄了那个地方。我们眼睛也一样，高度近视人，因为他眼轴拉长了啊，他这个度数高，他眼轴拉长，一般眼轴我们正常应该是22到24个毫米这个直径，那高度近视可能26。甚至更高，它就被拉长了以后，它里面的视网膜也会像我们的气球一样被拉薄了，它也会出现一些特别薄弱的地方。这个薄弱的地方，它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裂孔。它出现一个裂孔，就跟气球有一个小孔啊，有个小孔，小孔了以后呢，久而久之，里面眼睛里面的水，里面有水，有玻璃体这种水分，
1: 会溢出来吗？
2: 它会渗到这个孔里面去，
1: 哦，
2: 就跟咱墙上的墙纸一样。裂了个孔，那下雨了，这个水是顺着这个孔就跑到墙纸里面去了，就会造成墙纸的脱落，我们称之为视网膜的脱落。那如果视网膜脱落的话，它是会影响视力的。早期的视网膜脱落，咱们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就跟咱们这个墙纸那个边边角角它起了一些起皮了，咱们可能中间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但等它脱落到一定程度，它如果脱落涉及了咱们这个眼睛的黄斑区，就跟咱们这个视力最好的位置，就相当于靶心的位置，如果脱落涉及到这个地方，咱们就会造成视力的损伤，而且是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另外来说，还有一个这个眼轴拉长了以后呢，咱们这个黄斑区呢也会相应的被撑薄了，那这个血管也会被拉伸，它的供血也不会太好。它里面那个就是我们黄斑区里面有一些什么像视网膜的视网膜内皮细胞啊什么的，这种它也不好，就像那个土壤也不太好了啊，它的营养也跟不上，它就会造成一些黄斑的变性。
1: 就您知道您说这个，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小时候，现在不玩了，小时候去玩气球
2: 啊，
1: 其实你吹到它快爆的时候，
2: 嗯。
1: 你自己是害怕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崩你一脸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形象，就是你的那个眼睛，比如说像个气球一样，它只能，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只能吹一个直径10公分
2: 啊，对。
1: 如果你近视了，甚至高度近视，可能就把它拉到15、20，
2: 对，
1: 它可能会爆，会裂孔，
2: 嗯，
1: 对吧？虽然说爆可能太吓人了，
2: 对，
1: 但它是会裂孔，
2: 对
1: 吧？它是有风险的，
2: 是的，是的，
1: 哦，
2: 所以高度近视呢，它其实不光说我只是戴个眼镜，戴个厚的镜片。不是那么简单，它其实更多的是在眼睛，我们称为眼底的一些并发症的存在。
1: 所以有的高度近视为什么会视网膜脱落？
2: 有
1: 这可能，
2: 它可能原来视网膜就很薄弱了。它可能比如说高度近视，我们比如跳水、跳伞、蹦极，包括过山车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些问题。特别是800度以上，那更加了得注意这种情况。所以近视防控就意义就在于，咱们没有近视的这个孩子，让他不要近视；有近视的孩子，让他发展的缓慢，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有的家长就会认为，孩子一旦近视了，他好像就踏上那条快车道。就从您的专业上来说，一定是不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控制好的话，他是可以发展的。
2: 更慢一些
1: 是可以的，不是说你今年150度，明年200度，等小学毕业可能就500度了，高中就600度了。
2: 对对
1: 对吧？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控制好的家长和孩子配合的特别好？
2: 对对，有确实有一些控制的特别好的啊。咱们现在防控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户外，每天保证户外活动的2个小时，一定在户外，而且是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会就户外的光照度比较好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至少得2个小时，这个是做过研究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要控制住，让它使用的时间还有近距离的用眼的这个强度得控制好了，包括现在有些还提到了睡眠的一个调节啊，就是要充足的一个睡眠啊，还有这个对家长和家校联合的这个宣教， 这个很重要，就是学校管住了，家长也得管住啊这个孩子。第三个呢，现在好有一些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包括这个0.02的、0.05的，现在最新最开始是0.01的啊，现在都有很多种浓度的这种低浓度的阿托品进行近视的防控，还有这个近视的光学矫正手段，比如说这个OK 镜。包括离焦的一些眼镜啊，这种都对近视有一定的防控的这种作用啊。
1: 家校联合，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视和关注，就共同想办法，因为近视它一定不是您家孩子的事儿。
2: 对对对。
1: 而且我现在也不能说埋怨我爸妈，但我就觉得如果他们当年对我管得多一点，可能自己的近视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度数。我就觉得小孩他一定不懂，虽然我刚才就请您说，以这个孩子们能接受语言告诉他们，但他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些时候就不是他那个年龄段能够完全承担的事情。
2: 对对，是
1: 对吧，
2: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事情，或者说没办法去理解这个近视眼对到底有什么这个危害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对近视眼的认知，那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他可能逐渐对近视的这个危害还有近视眼的这个防控可能也会在不断的进步，因为近几年国家就不停地出这种防控的指南，还有专家的共识就证明国家在重视这一块。
1: 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的状况是怎样？其实我们特别怕就是一年比一年那个数据去严峻，就是您掌握到最新的数据了吗？
2: 最新的数据呢，近四年来说这个最新数据是在下降了，这个防控是有效了，
1: 连续四年下降。
2: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是52.7%，就是有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近视眼，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非常高
2: 现在最新的这种已经下降到了52.7%，
1: 下降到了
2: 50.3%对，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近视率呢，我们国家现在是34.3%-35.6%，就三分之一，多一点点是这样。中学生就比例又提高了，到达了69.7%-71.1%，就是相当于三分之二，到高中生就更高，高中生已经达到了81%了这个数字其实比例已经很高了，10个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的，到高中生。所以这个另外来说，这个近视的低龄化也非常的明显，6岁儿童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14%。
1: 六岁
2: 就已经开始近视了。其实这个近视发生的越早，其实它以后发展的可能会越快，或者防控起来呢，这个难度会更难一点点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另外来说，虽然说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表明咱们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总体比率下降了，但是还有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咱们高度近视的人群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高度近视人群
1: 占比就600度以上的，
2: 600度以上的所以现在呢，高中生的高度近视的占比达到了10%-15%。这个还是比较高发的，因为高度近视它会带来一些眼底的一些并发症，会损伤咱们的视力。说高度近视应该是我们更为关注的一个人群让这种现在已有的近视的人群尽量的延缓近视，不要到达高度近视。
1: 对，因为你300度和600度，600度和800度、1000度，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2: 眼底都不一样
1: 对，我们看到，只是我看东西，我的眼睛的度数。您说到眼底会有怎样的区别？
2: 眼底的话，如果说咱们比如300度，这个眼底它可能这个眼轴不是说拉得特别长，可能就是25个毫米的眼轴。那它眼底的血管，包括血管啊、视网膜的细胞啊，这种可能跟咱们正常的人群可能差别不大，
1: 不是特别大。
2: 那到了600度、800度甚至1000度，他眼底就被这个眼睛就会被拉得特别长了。这个时候呢，视网膜会变薄，血管会变细，甚至会出现一些就是我们做的豹纹状眼底，就是它变得很薄，能透见这种脉络膜的血管了。本来我们眼睛有一层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细胞是像相机的黑箱一样，能挡住这些血管的。

0: 为它拉得太长了，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就遮盖不到了，就暴露出了那个脉络膜的血管，我们称为豹纹状眼底，甚至它这个视网膜的周边都会出现一些变性的地方，变性就是我们说的变薄的地方，就已经变薄了，很容易出现裂孔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就说，在关注疾病的时候，
0: 嗯，
1: 很多的专家说，不同的疾病可能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它的并发症。
0: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其实对于近视眼，我们是有办法的，
0: 有
1: 对吧？
0: 办法的，
1: 想要摘镜，想要变漂亮，或者想要不让它影响自己太多的生活，
0: 对，
1: 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什么晶体植入，
0: 是的，
1: 哪怕就是1500度甚至更高的度数，我们可能都是有不同的办法。但是那些并发症带来的，它就实实在在的带来了。
0: 对，是的，我们能做的近视眼手术，仅仅的能改变这个屈光状态，我们只能说帮咱们把这个聚焦点给它移到视网膜上，让咱看东西能清楚了。但是整个视网膜的结构，眼底的这种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还是原来那个结构，该拉长的还是拉长了，该变性的地方还是变性，该出现这个血管怎么变细的地方还是变细的地方，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杨主任在，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很多年，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在做近视眼节目的时候，今年请一个专家，明年请一个专家，可能那个数字每年都是往上走的。但
0: 是，
1: 最近特别开心，就是4连降。也许
0: 确实是。
1: 一个不是很关注这方面的朋友就会觉得4连降降的也不是那么多。至于你们刚才那么高兴吗？其实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0: 能刹车就不容易，
1: 对对，你
0: 能
1: 看，我
0: 刹
1: 觉
0: 车
1: 得
0: 就
1: 您
0: 不
1: 这
0: 容
1: 个
0: 易，
1: 态度
0: 对，能刹住车，因为咱们基础这个基数太大
1: 太
0: 了，
1: 大
0: 太
1: 了，
0: 大了，
1: 对。
0: 能刹住车就很不容易。然后刹住车了以后，我们还能下降，就非常非常的好。
1: 而且下降它只是一个开始，
0: 开始，
1: 对吧？
0: 嗯，
1: 就
0: 对，
1: 重视
0: 重
1: 了，
0: 视
1: 就
0: 了，
1: 知道这个，而且知道正确的方法了。比
0: 是
1: 如
0: 是
1: 我们
0: 是，
1: 小时候就认为很多什么看个绿的了就保护眼睛，其实现在医学证实了这不是有效的方法。其实想要缓
0: 对，
1: 解近视，有更多的一些更
0: 是
1: 有
0: 是
1: 效
0: 是，
1: 的一些方法。
0: 对
1: 所以这
0: 对。
1: 是一个可喜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做就是把这个数字继续让它往下走，对
0: 对
1: 吧？
0: 对对，确实是。
1: 那家长和学生的这个配合，因为其实现在其他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家长和学生就是作为专家，您会建议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配合呢？
0: 是这样的，从配合这个来讲，学校他做到了在学校里面的配合，那到家长这个层面，可能就是放学以后，其实我们这个最有效的这个防控近视的方式，就是户外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可以分段进行，就是不是说我今天非得2个小时满满的都在外面，你可以半个小时，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它可以累加起来。所以说在比如说像有些孩子放学，他家里不是太远的，我们希望他可以走路回家。现在你看这个夏天来了，外面太阳也很好，他可以走路回家。第一个，他可以缓解一下这个上学的一些紧张的一些心情；第二个呢，还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这种
1: 我觉得这个
0: 交
1: 特
0: 流
1: 有
0: 的，
1: 道，因为我家
0: 对，
1: 就是楼下就是学校，
0: 对，
1: 就很多那个。而且最近还看到一个网上特别好的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爸爸去接那个孩子，两人开始斗舞，别人就说，如果说没点才艺都不敢去接孩子的。我觉得这个亲子时光，其实
0: 非
1: 如
0: 常
1: 果你
0: 好，
1: 处理不好的话，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
0: 是是
1: 就
0: 是，
1: 是你这个半个小时，又对孩子眼睛又好，又跟
0: 对。
1: 孩子去交流他学校里遇
0: 对，
1: 到的好事儿、
0: 是，
1: 不好的事情，你跟他
0: 对，
1: 又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的一个相
0: 是。
1: 处。
0: 现在比如说像我也接孩子，我一般骑电动车过去，我都不愿意骑回来，我都推着车回来，就跟他一块走回来聊聊天啊什么的，或者说他也喜欢在路上，还是孩子，他喜欢什么花花草草，他也喜欢停一下看一
1: 对，
0: 下，
1: 小猫小狗，我去
0: 对
1: 遛狗，
0: 对，
1: 肉别
0: 对，
1: 就会
0: 是是
1: 跟
0: 是，
1: 小狗，有的就会
0: 对。
1: 保持那个安全距离。哎，你们
0: 对，
1: 说会儿话什么
0: 对
1: 之
0: 对，
1: 类的。
0: 就是这样。说这个呢，户外这个时间呢，就是把它给累加起来。第二个呢，在家里面呢，这个用眼，还有比如说这个，像有些台灯啊，我们希望这个照度要够，而且不能有这种闪烁的台灯。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做作业的时候，不要光开一盏台灯，把大灯也给开上，
1: 对，
0: 营造整个都是明亮的环境，家里就越亮越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他眼睛还是比较好的，有保护的一个作用啊。包括写作业啊，也得，因为有些孩子他就趴在那个桌子上写作业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 一拳一尺啊一寸这种，
1: 这依旧是我们那会儿就用的，依旧是有金标准，
0: 对，也是按以前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规矩去做好了，这样对眼睛的这种防护也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孩子们听到的杨主任说的这段肯定会特别开心，因为孩子们如果说引导的好的话，他还是愿意和小朋友一起玩的。
0: 对，
1: 就室外的那个快乐，我觉得永远是对于孩子不光眼睛好，心灵的成长，身体的发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两个小时你不用就觉家长就觉得费爹妈，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哪有俩小时陪着你玩？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时间早上半小时，中午一半小时，晚上一小时，
0: 对
1: 吧？这个是可以的。
0: 是是，
1: 就户外为什么会对孩子的眼睛好？
0: 因为是这样。这个研究它表明了，在户外，在光照度比较够的情况下，它会刺激咱们视网膜分泌这个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体呢，它会这种物质呢，它会延缓咱们这个抑制咱们这个眼轴的增长。因为近视的一些本质，现在基本上就是眼轴的
1: 增长，就是眼轴的增长
0: 啊，对，它会抑制。所以说，户外两个小时这种活动呢，对它可以从根源上去防控近视，抑制眼轴的增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明白了，这不光是让孩子去玩儿，就这个它是有实打实的
0: 研究的，对，对眼睛有好处啊，有好处，
1: 对吧？天太热的话，在什么树荫底下，这类算不算户外？
0: 算，
1: 也算，
0: 算，
1: 对
0: 啊，这必须算。就是它无论树荫底下，还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别人的屋檐这种底下商场的门口啊，这种啊，就这种情况，它的光照度也比咱们室内要高得多啊。这个它光照度，比如说树荫底下，它可能能达到3000个勒克斯，在户外，比如说阳光充足，它可能达到10000，但在树荫底下，或者说在这个商场的门口，咱们你可以在商场门口玩，或者说这个楼房这个阴影的地方啊，这个有小广场这样去玩，它也能达到3000到5000个勒克斯。
1: 而且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就是周边那个配套，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就以北京为例，包括农村，农村就更别说了，那个绿色会特别多，
0: 是是是，
1: 空间特别的宽敞。就现在以北京为例，就是每个小区，就新小区就旁边那个公园绿地会特别多，旧小区也在不停的去改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在北京每一个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就领着孩子去那儿玩，
0: 对，
1: 同龄的小朋友，
0: 嗯。
1: 对吧？家长们可以聊点天，然后你看好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就包括街边的公园，咱们绿树成荫，
1: 小区里的环境，
0: 绿树成荫，不要认为它这个树挡住了就没有效果，也有效果，而且效果会总比在室内要亮得多。外面的环境啊，包括阴天也是可以的。
1: 户外就如果说防控近视，排第一的话，您觉得户外是非常靠前，甚至
0: 应该排第一
1: 啊，
0: 应该是排第一啊。这个户外属于防控里面，我觉得应该这个包括循证的这种强这个指证的强度来讲，还有对，还有这个效果来讲，都应该是排在最前面
1: 的。排第二的会是什么？
0: 排第二可能就是一个光学的干预
1: 啊，
0: 它可能比如说这个 OK 镜的佩戴，离焦镜的佩戴啊，这种情况可能能排在第二啊。
1: 那个灯就是家里边，比如说孩子在书房里或者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边，那个灯，卧室的灯，那个大灯，就是顶上那个灯在开的时候，再给他开一个
0: 台灯啊，台灯，而且台灯不要有闪烁，亮度得够啊。就咱们就一般普通的学习台灯就可以了，就够用。然后卧室的灯开着，台灯开着，台灯最好放在左前方，这样他孩子写字的时候，他这个就不会造成这个阴影遮挡，对吧？左前方的写字的时候就刚好是这样，然后坐姿各方面都得有要求。
1: 坐姿，您刚才说到的一拳一尺，
0: 对，一寸
1: 一寸，
0: 啊，
1: 对，这是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现在依旧有用。
0: 有用。
1: 那现在还有一个20/20/20的一个原则，
0: 是吧？这个是国际的比较公认的，这个叫缓解眼疲劳的一个原则。它可能对防控近视，它不是从它跟什么户外啊什么 OK 镜这种手段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有效的缓解眼疲劳。眼疲劳是这样的，20/20/20是指工作或者学习，近距离的工作或学习20分钟，咱们就远眺20英尺以外，就大概20英尺相当于6米的距离，6米以外的物体盯住20秒啊，是这样，20分钟远眺20英尺以外20秒啊，盯住，这样的话会有效的缓解咱们这个眼疲劳。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导致的这个眼睛的一个睫状肌的收缩疲劳了，这个疲劳也会这个诱发这种近视。就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假性近视其实就是睫状肌紧张收缩导致的视疲劳导致的这种近视，它不是一个真性近视。真性近视就是我们

0: 10分钟到15分钟，其
1: 嗯，
0: 实20分钟，对孩子来说已经，如果说很集中精力、集中精神去学习的话，其实已经可以了，已经
1: 对，
0: 可
1: 我就
0: 以
1: 觉
0: 了。
1: 得谁能够那么专心致志的
0: 对，
1: 20多分钟做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想其他。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设计那个课程，
0: 对，
1: 他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远近的一些搭配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对，所以在家里边，家长不要，就有的家长我觉得分几类，有的家长就是不断的打断孩子，一会儿进去送个水，一会儿进去送个
0: 对，
1: 水
0: 不
1: 果，
0: 好哈，
1: 有的就是就关着门，就说你多长时间出来一
0: 也
1: 次，其
0: 不
1: 实
0: 行，
1: 也不
0: 也
1: 好。
0: 不好，
1: 对，
0: 就有节奏啊，有节奏，有节奏的去学习，有节奏的去放松啊，是这样一个情
1: 一
0: 况。
1: 拳一尺一寸，然后二十二十二十的
0: 是
1: 原
0: 的，是
1: 则
0: 的
1: 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请杨主任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用眼的一些这个包括护眼的误区啊。就现在防蓝光眼镜特别的火，我们同事有的也会问到，就是它到底能不能防近视？
0: 防蓝光这个眼镜呢，从目前来讲，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够防控这个近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当然了，它可能对保护这个眼睛，什么造成视网膜损伤这种，只有这种极高强度的这种蓝光的照射才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个损伤。从目前来讲，这种普通的这种蓝光其实没有太多的没有。说它能够延缓眼轴的增长啊，或者降低近视度数，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研
1: 这样
0: 究，
1: 的支撑
0: 没有这
1: 呢，
0: 样的支撑啊，没有这样的证据支撑。
1: 所以家长就如果说想要帮孩子去防近视，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下大功
0: 不
1: 夫。
0: 用太花太多力气，这样，除非比如
1: 对，
0: 说我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眼镜有些有镀膜，他看起来舒服一点啊，他可能戴上这个眼镜稍微舒服一点。除非有些孩子他戴上，他觉得舒服一点，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不建议花太大力气在这
1: 对。
0: 方面
1: 所以说，就记住杨主任刚才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
0: 啊。
1: 防控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户外，
0: 那户外
1: 就那2个小时。而
0: 啊，
1: 且我觉得对家长也好啊，对吧？家长你在家里你也费眼睛，
0: 对，是呢，
1: 对吧？你那个如果说坐那儿什么看电视刷手机，你也胖啊，因为现在胖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0: 也是，
1: 它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2小时户外，这个大家永远的记住它啊。
0: 对，是的，
1: 再来说说戴眼镜会加深度数，能不戴就不戴。说实话啊，我小时候我们那会儿是有这个误区的，有的家长甚至配上眼镜都跟你说，你上学时候再戴，平常你就别戴。就
0: 对，
1: 现在我没有想到，依旧会有这样的误区。
0: 是，有些家长说，我们门诊也碰到，就验出来是近视了，我们还建议说戴上眼镜。那家长就会说："我能不能不戴？戴上怕摘不下来了，就是
1: 对，
0: 怕这样。"其实不是，这个是误区。我们还是回归到原来那个真性近视、假性近视来说啊。如果说咱们孩子在门诊里面经过散瞳验光，确实有度数，得看度数的高低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如果说咱们真性近视是比如50度以下，那孩子呢的裸眼视力，不戴眼镜的视力，他也能达到0.8甚至以上，他看东西也比较清楚，不太影响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呢，咱可以选择先不戴，但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比如3个月或者半年，这样再散瞳去看一看这个度数的情况。如果说咱增长了，比如说您半年以后，它变现在是50，它变成75了，长了25度，或者说长到100度，这个时候呢，建议防控得干预上了，得干预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散完瞳以后，这个度数就已经75度甚至以上了，包括75、100这样了，我们是建议戴上眼镜的，而且是建议主角，就是多少度就给足度数，给足
1: 哦，
0: 孩
1: 对，
0: 子的
1: 说到
0: 度
1: 这
0: 数。
1: 个，我
0: 对，
1: 觉得就是临床当中有些时候就跟故事似的，有的比如说测出来是100度，家长说应该配个75度的吧，会有这样的吗？
0: 他不愿意去承认我就
1: 对，
0: 100度了，他就是觉得我能不能配低一点，这样我眼睛就算低一点的度数。他不
1: 对，
0: 是，在青少年和儿童时期呢，我们会建议主角，因为是这样的，
1: 这是哪俩字儿？矫正的矫，
0: 足就足量的足啊，足给足了度数，
1: 给足，
0: 矫正的度数，给足了矫正的度
1: 主
0: 数
1: 角，
0: 啊，主角我们叫就给足度数，就不要欠度数。不要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100度，我给75度啊，让他稍微的就是在心理上稍微能接受一点。
1: 对，
0: 他不是的，因为
1: 好可爱的家长。
0: 因为这样，如果说咱们给这个度数不足的话，孩子看东西也不清楚。那他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眼睛呢就会疲劳， 也会

0: 引起度数的一个增长，因为它
1: 嗯。
0: 视物不清，它视物不模糊的时候，这个视网膜大脑就会发出信号，视网膜就会慢慢拉长了啊，增长这个度数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配镜还是应该听大夫的
1: 就我姐啊，人家在上学的时候查出度数就是300度，人家现在50多岁奔60了，人家依旧是300度。所以我觉得，就控制好的话，就是他那个度数不会长得特别快。
0: 是
1: 我就
0: 的，
1: 为什么这么问您？我就说，如果说碰到那个家长没给孩子用这个足角的话，
0: 对，
1: 对吧？就是或者说那个，他自己该配眼镜他不配眼镜，是不是在临床工作当中也会有那个度数上升的速度，作为专
0: 对，
1: 家都会觉得很吃惊。
0: 是，有时候半年能长出100度啊，
1: 哦，
0: 半年能长出100度或者100多度出去，这样，因为他依旧是看不清，他戴了眼镜又看不清的情况下，他这个视网膜就会怎么说呢？他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一直在够那个焦点一样的，
1: 太形象
0: 他
1: 了。
0: 就视网膜一直在够它，在够它，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眼轴啊，
1: 就是度数不合适，或者说近视的不戴眼镜儿，你就想想，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怎么去看清东西？我把眼睛拉起来，眯
0: 对，
1: 着眼，
0: 眯着眼
1: 眯着眼往前凑，是吧？伸着脖子往前去凑，就所以
0: 对，
1: 说，近视一个是我们学校里边会去筛查，另外如果有经验的家长和老师，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平
1: 对
0: 时
1: 吧？
0: 看
1: 别
0: 看。
1: 说医生了，
0: 对，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看东西眯眼、
1: 对。
0: 歪了头，或者说往前凑，他可能就近视了，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1: 所以科普重任就是特别的漫长，就是我们那会儿都几十年了，现在依旧会有家长这么认为，对吧？
0: 就不戴镜啊，就能不戴就不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啊，这个需要澄清一下的
1: 对，
0: 啊，那
1: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才100度。他就觉得这个度数轻，肯定是一个假性近视，因
0: 对，
1: 为真假近视曾经有一段时间争论的特别的多，对吧？
0: 是这样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视疲劳，
1: 嗯。
0: 视疲劳，我们睫状肌，我们眼睛里面有个像握力环一样的肌肉啊，这个肌肉啊，就一个环状肌肉，它在收缩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近视。我们所以说。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必须经过一个散瞳的这个检查。散瞳的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睫状肌麻痹验光，让睫状肌麻痹掉，让这块肌肉它不使劲了，放松了以后，这个时候测得的度数才是咱真正的度数。因为这个睫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会带来。这个近视度数的加深，比如说本来咱100度的近视是真性的，那可能合并这个睫状肌的收缩的情况下，咱能可能会多出25度到50度的近视来。咱们外面表现为150度的近视，其实咱没有那么多。所以区分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咱们需要对睫状肌进行一个麻痹，这个时候去验光得出来的度数就是真性近视。所以这个家长呢，就是他有一两百度，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睫状肌麻痹验光，这样得出一个真实度数，按照真实的度数去配镜，这样对孩子的眼睛才是好的
1: 所以这里面会带出问题，就是正规机构的那个验光
0: 对，
1: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规的机构它会经过睫状肌的麻痹验光，然后可能再次的复验。这个时候才给您定度数，千万不要就是只有些人就电脑验光，到电脑前打一个验光条，只用这个电脑验光的度数去配眼镜，很可能会配高了。
1: 对，
0: 配高了以后呢，眼睛它其实是过角的，过就矫正过了，它会对孩子有一
1: 就
0: 个
1: 小脚穿大鞋的感觉。
0: 对远视，它就变成一个远视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他会。去综合这个远视，它会这个睫状肌更使劲儿，它就会长期的睫状肌使劲儿，它就造成一个眼疲劳，也会加重度数的加深
1: 就因为它肯定要够着那个
0: 它
1: 度
0: 够
1: 数
0: 着，
1: 嘛，
0: 要
1: 对不
0: 够
1: 对？本
0: 着，
1: 来它200度，它配成了300度，它肯定要去够那个度数。可能你没多长时间就成了真成了300度了，这有这可能的。对，这一个问题就是，首先要到正规的机构去验光去配镜。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把假性近视没有把它给识别出来，把它当成真性近视，那可能就真的成了。
0: 就对度数就越长越高了，就变成那个度数了，变真性度数了
1: 对，
0: 就
1: 就
0: 这
1: 什
0: 么
1: 么
0: 情
1: 情
0: 况。
1: 况下会造成假性近视被错误的识别成了真性近视？

0: 一般来说就是没有经历过散瞳验光，没有经历过睫状结麻痹验光，而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电脑验光，就按这个电脑验光去配镜的情况下，啊，咱们就可能验光这个度数就不准了啊。
1: 还是到正规的
0: 对，有些
1: 机
0: 家
1: 构
0: 长
1: 去
0: 他会
1: 做。
0: 认为我不想散瞳，我门诊还碰到有家长说我能不能不散瞳？
1: 这个是他们是担忧是有危害，还是
0: 是他
1: 就
0: 可
1: 是
0: 能有些
1: 这个
0: 误
1: 是怎么
0: 区，
1: 做呢？这个怎么做呢？
0: 这个我们会跟他解释，孩子因为由于是这个青少年儿童，他的
1: 我先问是用眼药水
0: 哦眼药水
1: 啊，眼药水
0: 哦这个检查手段，它就是它其实就是眼药水，眼药水一般我们会像我们现在就用托皮卡安，但如果说有些睫状肌它收缩的比较厉害的孩子，我们可能用阿托品的眼膏，但基本上现在大部分都是托皮卡安去点了眼药水以后呢，它这个瞳孔就被散大了。啊，散大，它其实散瞳是一个最常规的个眼科的检查手段，它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有些家长可能认为我散瞳散一次就会怎么着，这个眼睛就会受伤啊，或者说就，
1: 因为他看的外表就是外观上看，就眼睛就明显不一样了，
0: 变
1: 他可
0: 大
1: 能会有些
0: 了啊。
1: 害怕。
0: 对，他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跟那个拍 CT 啊、拍胸片这种射线可能给联系上了，其实散瞳跟这个没有关系，散
1: 而
0: 瞳，
1: 且就是射线，只要是就是正规医生的
0: 对，
1: 那个检查，
0: 对，
1: 没有问
0: 没有
1: 题。
0: 问题，对，
1: 对
0: 是
1: 对，
0: 的，
1: 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自个儿吓自个儿，反而说
0: 对，
1: 就是最近也有一个那个网上的一个科普被很多人所热议，就你抽烟危害远比你自己所担忧的，我做某一个检查带给我的那个伤害要大得多得
0: 对，要
1: 多。
0: 大得多，对，是的，
1: 对，
0: 是
1: 所
0: 的，
1: 以这
0: 确实
1: 个
0: 是，
1: 没问题，对吧？就否则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一旦
0: 对，
1: 给弄错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影响还真的
0: 影
1: 挺
0: 响很
1: 大的，
0: 大，
1: 可能起步就200度就上去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区分开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干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遇到那个小孩儿，就是比如说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已经是近视，甚至是发展的会比较快，就希望这个家长多做一些配合，但家长就会认为，反正我将来能做近视手术，而且即使有10%到15%不能做这个的话，我还有晶体植入，
0: 对，
1: 对吧？就会觉得，哎呀，因为家长有的是过于焦虑，有的那个心大的，我们也是想象不到的，对吧？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他可能，现在也需要去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近视手术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近视手术做完以后眼睛就治好了，他们好多的门诊来找我做近视眼手术的，就是他们就抱着我来治眼睛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这种想法来做检查的。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近视眼手术并不能够治疗眼睛的近视，它就是改变咱的屈光状态，就相当于给咱配了一副自带的眼镜，
1: 眼
0: 仅
1: 镜，
0: 此而已
1: 对。
0: 啊，它也不影响。他们不会延缓咱们的近视的发展程度，也不会说改变眼睛的结构啊，它不会。所以，在近视防控上，比如说咱们哪怕咱们以后要做手术，一个300度的眼睛跟一个800度的眼睛，那它手术的第一个它准入条件，角膜的厚度够不够呀？什么角膜的形态呀？什么各方面，还有手术方式的选择啊，包括这个操作的一些难易程度，它都不一样，
1: 对，
0: 它
1: 我
0: 都
1: 就
0: 不
1: 觉
0: 一样。
1: 得不光是，就是我们将来选择一些做近视眼的手术，就是人生，其实你拥有更多的选择，你
0: 对，
1: 那个快乐和自主性就会更大一些。否
0: 是，
1: 则我只有这条路，甚至有的真的没有这条路，你那
0: 对，
1: 时候就会绝望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感慨于，近视防控它一定是多方位、多角色需要去配合的一个事情，就细化到一个家庭里边。因为我们知道，给孩子玩一个手机，让他看不停的看动画片是最省事儿的。但如果说我们想要对这个孩子将来的负责，一定是你前期的陪伴，对
0: 对，
1: 吧？这个是
0: 是
1: 特
0: 的，
1: 别特别重要
0: 对
1: 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种家长的认知啊，就是有的家长认为用了 OK 镜就不用户外活动了，就这个能抵消吗？
0: 应该不能抵消，
1: 是吧？
0: 因为户外活动跟 OK 镜的干预是不一样的，它可以说核心的观念都不一样。户外活动，刚才我说了，户外活动它是刺激产生多巴胺，它是延缓眼周的增长，从根源上是防控近视的。那 OK 镜呢，它是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个作用，它并不能够说，比如说我这个眼睛我已经近视了，或者说什么，它只是延缓它的发展，而且 OK 镜它有它的一个有效率，它40%到60%的人它可能防控住了，剩下的可能 他没办法防控住。
1: 而户外运动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0: 都是有效的啊，每个人都有效的。所以

0: 其实这两种呢，不应该是一个选择性的，应该是一个协作性的。就是我参加户外活动，同时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再用 OK 镜，这样它防控的效果会更好啊，是这
1: 就
0: 样，
1: 是基础
0: 是，
1: 第一，永
0: 对，
1: 远都是那个户外运动，
0: 是
1: 对
0: 啊，
1: 吧？
0: 对啊，
1: 哎呀，而且我们就觉得，就是可能你也现在年龄大了，就看到那个小孩在一起玩儿，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觉得生活特别的有朝气。就是
0: 对，
1: 家长们也应该让给孩子创造更多这样的条件，而不
0: 对。
1: 要就觉得，哎呀，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独？我觉得孩子一定是家长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就
0: 是，
1: 你为他选择。就是你为他选择了什么样，其实他有
0: 对，
1: 些时候他没得选，就我
0: 对，
1: 们为他选择什么样
0: 是
1: 的。
0: 是，有时候是这样啊，所以家长得更在意这个每天的这种作息的安排啊。
1: 对，那近视贴包括一些护眼仪，
0: 哦，
1: 它对于逆转近视，甚至家长们觉得就是能不能让这个眼轴给缩回去。
0: 这个应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啊，它应该。我们这个眼轴增长啊，它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长个子、长身高一样，它长到一定高度，它是缩不回去的。这个眼轴我们能做的只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比如我让它不要再长了，或者说让它不要长得这么快了，是这样一个情况。近视贴跟护眼贴这种，我觉得可能对视疲劳来讲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但
1: 这
0: 是。
1: 眼轴拉长就是拉长
0: 对，
1: 嘛。
0: 但对近视的防控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个理论根据的，是没有办法达到像某些说的这样，我能够防控近视啊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不行。
1: 对，就家长们那个心我们可以理解，但
0: 对，
1: 一定要使到正确的一个地儿上吧，
0: 但
1: 这个
0: 可能
1: 劲儿。
0: 他对延缓一些，比如说咱们就做，比如说做眼保健操什么的这种，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缓解视疲劳的这种效果的啊。像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再来说说吃，这估计是不是也是临床工作当中很多家长会
0: 在
1: 问
0: 问
1: 到
0: 的，
1: 的？
0: 对，就问，对，
1: 您会给孩子吃点什么护眼睛的食物吗？
0: 从护眼的食物来讲，我觉得食物的作用应该是微乎其微吧，应该是微乎其微，尤其是防控。但是还有一个，就甜食不要摄入太多，甜食，
1: 不是
0: 甜，
1: 说什么有用，而是什么是有害的。
0: 对，更多我们要关注什么是有害的，像蛋糕、奶油啊，还有糖啊这种甜食摄入太多也会。让孩子这个眼轴增长得更厉害，因为他可能有巩膜变薄弱、变软这种情况，他眼轴就会拉长了，近视度数就会加深。那如果说吃什么对近视防控有用，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来证
1: 蓝
0: 明。
1: 莓，包括其他的都不能
0: 什么
1: 够直接，
0: 对什么什么叶黄素呀、什
1: 对，
0: 么蓝莓啊这种，可能蓝莓可能就是花青素，类似于这种，它可能就是对。防止一些视疲劳，比如保护一些黄斑，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可能作用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大。比如说你可能要吃够很大的一个量，才能够有一点
1: 那
0: 点
1: 副
0: 的作
1: 作用
0: 用。
1: 反而出来了，吃3斤
0: 对，
1: 蓝莓，那个含糖量也上来。虽然说它是一种很健康的水果，但你架不住量大呀。
0: 对，
1: 对，
0: 咱
1: 所
0: 们
1: 以我觉得这种负责任的科普，与其告诉大家说吃什么对什么好，不如说我什么不吃或者少
0: 对
1: 吃。
0: 少吃，对，
1: 对，而且有关于糖，其实现在对于国人健康的危害，包括对于孩子那个发育的影响特别大。其实
0: 是
1: 有的
0: 的，
1: 专家就会说，你如果说让孩子不停地喝奶茶、甜这个饮料、吃奶油蛋糕、各种
0: 是，
1: 食物里边也加糖的话，你其实是等于把这个人泡在糖水里了。
0: 这不好的，对健康不好，包括不光对眼睛，包括对健康，你个肥胖啊，还有这个现在好多的这个孩子，包括青年人这种，像糖尿病这种都来了，都很年轻，
1: 内分泌科的大夫说，10岁左右的孩子的糖尿病也有了，
0: 也
1: 以
0: 有
1: 前
0: 了。
1: 根本不可
0: 对，
1: 能。
0: 除非是一型糖尿病先天的，
1: 对，
0: 那二型的根本就不会有啊。
1: 所
0: 现
1: 以
0: 在，
1: 说生活方式，
0: 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包括含糖、高糖、高盐这种食物都不建议啊。
1: 对，再次提到您是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就
0: 是的。
1: 是防控近视，中医中西医结合，有没有什么您推荐的方法？
0: 哦，中西医结合是这样的哈。2026年呢，我们有一个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一体化综合防控指南里面，它就会明确的会提到以下那么几个特别有效的一些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耳穴压豆啊，耳朵里面这个穴位用这个对应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它这个对应的肝肾等穴位压那。

0: 这种王不留子压豆啊，这种情况每天按压刺激一下，还有效的延缓这种眼周的增长啊，这种血压豆。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个皮内针，
1: 啊，
0: 像这
1: 皮
0: 种
1: 内针。
0: 啊沁针啊这种，也是通过针刺眼周啊这种穴位或者四肢的穴位，调节一下神经的一反射啊，然后埋到穴位里面，可以持续的刺激那么2到3天啊，就适合那种没有办法去。经常来医院的这样孩子
1: 嗯，
0: 啊，
1: 明
0: 他
1: 白。
0: 就方便一点点啊，
1: 嗯。
0: 这样也是对眼睛的近视防控有一定的作用的。还有一些推拿，包括咱们以前做的眼保健操，其实也是一个推拿的手法，对吧？每个穴位啊，做4个8拍这种情况啊，按摩这种能显著的缓解这种视疲劳
1: 对，就
0: 啊，
1: 现在，我们对于中医的热爱，包括在世界上掀起的一个中医热，就是很多中医的一些手法，特别是一些外治的，
0: 对
1: 什
0: 对，
1: 么按摩啊、针
0: 是，
1: 灸啊、推拿，
0: 对，
1: 就是你当时就可以见到效果。
0: 哦，
1: 我
0: 这
1: 觉
0: 就
1: 得这个，因为人体就是很穴位太多了，
0: 对，
1: 有
0: 是
1: 些
0: 的，
1: 真的你动一动，或者说
0: 啊，
1: 你用到那个它合适的一个方法刺激到它，它真的
0: 对，
1: 就瞬间就会给你很正向的
0: 对，
1: 反
0: 从
1: 馈。
0: 近视的防控，包括干眼的防治来讲，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疗效
1: 嗯，
0: 非常明显的。
1: 嗯，
0: 除了刚才这个外用，可能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内服啊，比如说有些用一些方剂，比如说枸杞、菊花、熟地这种啊方剂，这种也是对缓解眼疲劳什么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一定得到正规的中医院中医师给开的这种药物，不要自己去自行到什么药店去抓药啊，不要这样子，一定得到正规的去医院去正规的中医师来开具这个药方。
1: 对，因为中医特别讲究对症对体质，就说现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甚至说大多数人都适合的一个菊花，它就是存在少部分人吃了以后，它就是就泡茶饮，甚至就几朵，它就是会有反应的。因为
0: 是，
1: 人们认为菊花它就是清肝明目的，可能
0: 对，
1: 很多人都能用，其
0: 对，
1: 实是不可以的。
0: 有一些可能就是不可以啊，
1: 嗯，
0: 需要中医是辩证论治啊，辩
1: 嗯，
0: 证论治，
1: 嗯。
0: 所以这个包括中西医这种应该结合起来，比如说中药的一些防控，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就户外或者光学 OK 镜啊这种的手段的一联合起来，应该对防控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1: 中西医就共同努力，就
0: 共同努
1: 是
0: 力，
1: 减缓这个近视的发生，然后
0: 对，
1: 就是延缓它的一个发展，
0: 对的，对
1: 对
0: 的，
1: 吧？
0: 啊，对的，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家长问，就是孩子最近老眯着眼睛看东西，歪着头，是不是近视了？就这个其实挺明显，因为我也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
0: 对，
1: 就近视它有哪些表现？
0: 他这个呢是这样，眯眼和歪头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看东西
1: 嗯。
0: 不清楚了啊，近视可能，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斜眼看呐、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不停地眨眼啊，不停眨眼，或者有些凑近了看呐、啊，或者说看东西，他总是不自觉的，就是总是想用手
1: 对
0: 摸一下
1: 对
0: 眼
1: 对
0: 睛这种
1: 对，
0: 情况，那可能是近视了，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近视的这种专业的一些检查啊，去如果说及早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及早去干预，
1: 就
0: 这
1: 我
0: 样，
1: 们学校里边是会定期去做这个筛
0: 筛
1: 查
0: 查，
1: 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的家里边我们会看到，就小孩长个儿，就家长特别看重，家里搁一个那个。就长个的一
0: 那个
1: 个
0: 是
1: 仪
0: 身
1: 器，
0: 高的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尺
1: 不停
0: 啊，
1: 地去测量，然后就是有没有建议家里边也搁一
0: 搁
1: 个
0: 视力表，
1: 视力表？
0: 也可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的。但视力表我们得选合适的，因为有些视力表需要5米，有的家里
1: 对。
0: 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有些视力表可能是2.5米啊，OK 就可以放在家里有个视力表。没事的时候呢，可以测一下，看看孩子视力到底是多少。另外来说，放视力表的位置、还有高度、还有这个光照的照度是有要求的，一定要在明亮的地方，不要放在一个，光线又不太好的地方，那孩子视力肯定就不好。回过头来就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以为他是什
1: 对，
0: 么近视了。其实一个光线要好啊，另外高度要合适，就孩子站立起来这个眼睛的这个平视应该在1.0这个视标的高度。啊，一个高度要合适，光照好，距离得好，别有时候有一家长就觉得，哎，我这个离远一点看更好，他不是，他有标准的距离
1: 对。
0: 啊，比如2.5米就2.5米，5米就5米啊，
1: 就
0: 是
1: 是
0: 这样
1: 不
0: 一个
1: 同
0: 情
1: 的
0: 况。
1: 那个表，它是有相对应的
0: 对，
1: 那
0: 是
1: 个米数的
0: 米
1: 距
0: 数
1: 离
0: 的
1: 的。
0: 距离啊，测量的距离，它上面会有写
1: 我此刻特别想就是着重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
0: 的啊。
1: 是在家的检测不能够代表权威机构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是
1: 我
0: 的。
1: 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那个关注度会特别高，就会带孩子定期的去检查口腔啊，包括其他方面。其实眼睛是不是
0: 也要定期检查。
1: 也要，对，
0: 现在
1: 周期该多长？
0: 周期应该是这样，就是在学龄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
1: 嗯，
0: 就现在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我远视储备多了少了，其实学龄前，比如你没上学的前，就应该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在这个时候呢，经过散瞳确认一个有多少远视储备，或者说咱们近没近视，以后呢每半年，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每半年到一年去再查一次，再查一次。如果说他有孩子已经有近视了，看他发展的快慢。如果说它发展的比较快，咱们可能3个月到半年就得查一次。如果说比较稳定，那么每半年查一次。说现在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的，咱们那个暑假和寒假为什么是孩子查眼睛的高峰期，就是这个道理。建立一个屈光档案，对孩子的这种眼睛的发育的过程做到心里有数，对他及早，对他出现近视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干预。在他远视储备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干预上了以后呢，让他尽可能晚的出现近视。如果他已经出现近视呢，我们让他尽可能延缓他近视的发展，让他不要出现高度近视。如果说出现高度近视呢，我们定期查眼底，让他这个并发症呢尽量的不要出现，或者出现以后呢及早的干预，让他就是把他在萌芽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处理掉，让它不要发展成这个损伤视力的一些并发症。
1: 所以说眼科医院眼科医生他一定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我们去预防，
0: 对，
1: 就治胃病嘛，这也是中医的一个方法，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请杨主任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的家长说最近听说一个叫做远像技术的一个新东西，也不是很明白，
0: 哦，
1: 这个能不能防近视？问问专家。
0: 远像技术这个特别新，远像技术在近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这网上还查不到这个文章呢，就是特别新的出来。这个共识呢，其实先说一下什么叫远像技术啊。它远像技术就是因为咱们看近的距离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视疲劳，会引起这个度数的增长。远像技术就是利用这种光的反射和这个虚拟这个技术，让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物体通过一个特定的一个光学系统让它在视网膜上呈现一个虚拟的远的一个物像，就相当于你看近的地方，你通过这个特定的光学系统给它折射过来以后，就变成了你看远的地方了，这个屏幕可能会更大，距离可能会更远。这样的话呢，会改变它这种视疲劳，这个眼睛看近的地方的时候的这个眼睛收缩的这个视疲劳的状态，让它得到一个改善。它呢就是把原本近距离的这个视觉信号，它模拟转化成了一个远距离的一个信号，它是这个一个系统。它一般是通过一个全反射的一个镜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带屏幕的，一种是不带屏幕的。它总体来说都是通过两次的一个折射，让它在眼睛上成一个远视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像。
1: 那所以说对于普通家长来说，这个是
0: 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技术呢它还比较新，它出来还没有经过临床的一个认证，那么出来这个专家共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结果，它这个共识呢就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起点，就出现了这么个技术，这些眼科的专家在一块讨论我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个技术。因为它目前出来的一些研究都是一些短期的小样本的观察性的这种研究，它的证据这个级别没有那么的强，证据级别没有那么强，我们要经过这种大样本的随机的多中心的对比研究，这个证据才是比较强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户外正规的一个读写的一个姿势，
0: 对，
1: 是
0: 的，
1: 另外就加上不要让孩子摄入过多的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或者食物，然后定期的去检测，
0: 对，
1: 就
0: 建立屈光档案，
1: 这已经是非常好的，
0: 对，远像
1: 能做到这些就很百分百的家长了。
0: 远像技术呢，应该还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刚刚开始运用的一个技术，应该它的疗效还需要更长期、更大样本的去观察。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
0: 谢谢大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到夏天，山东、河南等地的树林里就挤满了打手电筒找知了猴的人。作为一种夏季休闲方式，无数人为之痴迷。田间收购价一元一只，也让知了猴成了村民夏季增收的好渠道。不过呢，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野外一晚抓几百只知了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人工养殖的兴起，让知了猴从单纯食用发展到农文旅融合的抓产体验游。知了猴正在芦笋地、果园里上演一地双收的致富故事。捉知了猴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人工养殖需要哪些门槛？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山东省产业研究所创新团队首席、资源昆虫开发与利用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聂磊副研究员，聊聊知了猴从林业害虫到致富虫的变化。
3: 聂老师，我们发现一到夏天哈，山东、河南这些地方的树林里全是打着手电筒抓知了猴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光这两个地方哈，在北京我前两天也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头上还装着那个头灯，去树林里不知道是不是抓知了猴哈。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车跨城去抓。在您看来，抓知了猴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4: 怎么说呢，就是知了猴吧，就是我先科普一下哈，知了猴它学名叫黑炸虫，民间的俗称吧，有很多种，至少得十几种以上吧。
3: 嗯，
4: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每到夏天的晚上，有很多的人出去捕捉，老少皆宜哈，年纪大的或者是年轻的，包括小孩去的，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种休闲，第二个方面就是口感美食，这两个方面得到双重的满足，造就了这个捉知了猴具备有独特的这个吸引力。同一方面，这个捉知了猴也承载着这个童年记忆，是一种低成本的户外休闲方式。怎么这么说呢？就是捉知了猴吧，应该是几代人共有的一个夏日童年回忆。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捉知了猴、吃知了猴长大的。现在吧，就是也慢慢转型成为大众化的一种户外娱乐方式了之一。你像夏天傍晚，不管是工作之后还是一个劳作之后，吃完晚餐，然后出门散个步。就是一个传统的养生习惯嘛。
3: 嗯，
4: 三五好友，我们在结伴去林间去找知了猴和捉知了猴，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放松一天紧绷的这个心心嘛。同时吧，这个散步消食，还有意外收获，这个全程不用高额消费哈。
3: 嗯，
4: 这个门槛是极低的哈。所以说这个面儿很广泛。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从美食这个角度吧，我们通过这种捉知了猴也可以实现什么，就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治愈。
3: 嗯，
4: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抓到的知了猴，我们回家简单清洗、油炸、爆炒之后，就是很好的一道这个下酒菜。
3: 嗯，
4: 舌尖上的美味也带来这个最直接的叫什么，味觉上的满足嘛。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味觉的满足，相当于这整个过程吧，就是我户外放松加收获特色食材，这不是实现了这个物质和精神双重收获，这种治愈感是很足的。
3: 嗯，
4: 这是一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我认为这个随着科学的普及吧，然后咱们广大的这个大众也了解到，也获得了这个知了猴，它是属于这个优质食用昆虫，
3: 嗯，
4: 它是天然无公害的，并且还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等等，还有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食用昆虫还被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未来重点开发。

0: 的食物资源，所以说我们大众都愿意主动去捕捉，去获取这种天然的优质的这种食材，所以说吸引力啊是很足的，也是十分强大的。
1: 前段时间哈，我不知道您关注没有，有那个新疆的网友拍到了当地的草丛和灌木丛上是密密麻麻的，全是知了猴哈，随手一捡可能就
0: 对
1: 是一
0: 对。
1: 盆。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了，就很多那个网友说，哎呀，被馋哭了。但是据我的了解哈，吃知了猴大概是在山东、河南和周边的一些地方，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0: 有的有的，现在按照那个食用习惯的话，就是说可能以我们山东人吃的是最多。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说，以我们山东为核心的，包括咱们北京啊、河北、河南，还包括江苏，这些都是一些食用金蝉的一个主力吧。包括我这几年在同行之间的交流，包括调研，发现哈，这几年包括陕西啊、四川、浙江，包括两广，他们都已经开始吃知了猴了，也对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也都很认可了。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范围和地区啊，就应该是全国性的了，并不是说是每个单个地区了啊。
1: 现在大家吃都觉得它是因为高蛋白嘛，就是营养比较好。那就像在山东传统上吃这个是啥原因呀？
0: 我们从蝉的这个分类上啊，就是说我们蝉总科的昆虫得有全球都有3000多种，咱们中国大约得100种左右。山东这边就是目前吃的金蝉的这个主力，它的学名我刚才说了，就是它是黑炸蝉。
1: 对，
0: 黑炸蝉，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的那一份，它不是黑炸蝉，是另一个物种。它口感和我们这个黑炸蝉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然后为什么有区别呢？就是说，第一，这个蝉，它的蝉它属于刺吸式口器的昆虫。举个例子，就像类似于蚊子，这个终生要依靠吸食树根的这个根系或者是枝干的枝叶长大的。再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不同的蝉的种类，不同地域的这个蝉，它寄生这个树种是不一样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个虫体它会富集对应树种的这种风味物质，在口感上面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建议吧，就是从安全这个角度建议，我们还是推荐大家食用这个历史比较久远的、有食用历史的这个像这个黑炸蝉，这个第一安全，第二就是说它口感啊、风味啊都比较稳定。有一些像小众的野生蝉类，不建议随意食用。是这样。
1: 不建议的原因是会引起过敏之类的吗？
0: 这是从安全的角度，安全的角度，打个比方说。有一些人的体质，他是一个过敏体质。他这个金蝉这个属于是一种异体蛋白食物，它属于一种动物蛋白。动物蛋白、昆虫蛋白，这个它的分子量比较大。有一些人吧，他吃完之后，他消化吸收不了，所以就引起他的这个什么过敏反应。你打个比方说，像皮肤瘙痒啊、红肿。它严重的话，还会这个呼吸困难等这些过敏反应。它的过敏体质的吧，它有的是对所有的昆虫都过敏，还有一种是可能它打个比方说，它对金蝉过敏，但是它有可能对蚕蛹不过敏，或者是对单个昆虫某个昆虫过敏。所以说，在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这是第一。第二，然后是不是对某一种昆虫过敏啊？
1: 就是虽然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如果没有吃过的，也是要从少到多， 这样先尝试一下哈。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就
0: 啊，对对对。
1: 先建议大家先不吃。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哈，很多人说这是门槛很低、见效很快的一个夜经济。说现在有些村民一家一晚上能抓几百上千只，能够带来很可观的一个副业的收入哈。就是现在知了猴的价格大概在多少？
0: 这几年知了猴的价格吧，应该是在每年都在上涨。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26年的价格，现在的价格要比去年还要高一点。你打个比方说，我们以单个计价吧，哈，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头收购他们养殖户的价格是在8毛到1块1块1一个。你像在一些那个批发市场，他们那个生鲜市场的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到1块5。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电商，他们在这线上的一些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1到1块3，就是也论个
1: 对。
0: 啊。
1: 咱这是都论个卖，
0: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一段时间应该网上销售也是很火的，基本上。各个这个销售商都没有存货，哈，肯定了，就是说，不同的地区还会有这些地区的差价，然后这也是根据当地这个市场灵活浮动吧，就是。
1: 自己去捡的这种的，就是非养殖的，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点呢？
0: 收购的吧，因为它这是应该属于个人行为吧，就是说，这个野生的和我们养殖的。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来说，它都是一样的，它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是就是说野外的吧，它可能就它的生存范围比较大，成活率要比较低一点，个体相对要大一点，但是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1: 就是作为专家来说，或者是长期跟这个知了猴打交道的一些收购商，他们能直接看出来这个知了猴是野生抓来的，还是说养殖的吗？有明显的区别吗？
0: 有点细微差别，也能看出来。因为人工养殖的这一种吧，因为为了让它有一定的产量，有这产量吧，所以说它在下面，在地下数量要比野外的数量要高，要量大，数量大，所以说它的这个会互相之间密度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在个头上可能有点差别。类似于说，打比方说，我养一头牛和养100头牛，它的可能就是在个体上面哈，是有稍微是有点差别。
1: 哦，就是咱这个知了猴跟别的还不太一样，别的好像多数都是野生的会小一点儿，比如说水果什么的，野生的可能小一点儿、酸一点儿，
0: 哎，
1: 自己种植的大一点儿，但这知了猴正相反哈。
0: 对，因为。它在野外嘛，野外可能就是在这一片树林子里面有10个8个或者几十百八十个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一亩地，我们都要求得成千上万了啊，所以说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得到挤压嘛啊，但是也不影响它的生存的。
1: 我一开始为什么说这个知了猴是咱们山东、河南等地的，就是夜市餐桌上的顶流哈，是因为在这个餐饮店里头，这个知了猴这类的昆虫的价格其实也挺高的，是吧？您看收购的时候，
0: 是
1: 1块多
0: 的，
1: 一个。
0: 到餐饮的话，我觉得它起码价格得翻番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应该是至少翻番。我们山东烟台这边的饭店，他们都是论个的，论个上的，一盘20-30个，他可能卖，肯定就是80-90上100，所以说他那个价格肯定要翻番了，翻了好几番儿，有的甚至，合计到3块钱一个，
1: 对，山东菜其实也挺物美价廉的，但是到知了猴这儿，其实我觉得还挺贵的哈。
0: 是，
1: 我小时候也是记得晚上吃完饭也经常拉着爸妈出去找只小猴，就像您说的，是一个童年回忆啊。但是
0: 对对对。
1: 人真的是很多，密密麻麻的。前两天我们采访一个。

0: 云南美食的博主说，现在因为正是也是捡野生菌的时候嘛，对，说进山捡菌子的人比菌子还多。我感觉在山东捉知了猴的，就是人比知了猴还多。但是网传说手快的村民一晚上能抓几百只，收入特别可观，就是真能达到这么多的一晚上的收获吗？
1: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事的话，应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吧。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早年的时候，就是说金蝉的野生资源比较充足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你打比方说，我们黑10年，野外的知了猴的种群数量是很大的。有一些喜欢吃金蝉的这个知了猴的这个村民，一晚上捉几百只也是很常见的。打比方说，当时按5毛钱一个的话，这个收入也比较可观的。但是吧，就是说你现在参与捕捉的人逐年在暴涨啊，暴涨就出现这个叫什么“人比知了猴多”的现象。像多数的这个一晚上能抓个一个人能抓个十几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所以说这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知了猴的这个种群数量，野外的种群数量是逐年在减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知了猴这个产业，市场需求是很大的，所以说你要倒逼这个知了猴要什么产业化发展，所以说人工养殖下一步就是说人工养殖又成为了主流的供给方式。你打比方说我们这个野生的知了猴产量。不足以支撑消费了，它直接就能推动我们人工养殖产业化的一个快速发展。这样的话，大众消费也能够满足，同时养殖户吧也能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养殖增收、市场有货的良性产业循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0: 小时候我记得除了抓知了猴之外，也会粘知了，就是抓不了知了猴，晚上抓不到多少知了猴之后，白天还会去粘点知了，有时候也吃这个知了。这两者它在营养价值啊、经济价值上差别大不大？
1: 其实吧，就是那个知了猴是黑大蝉的老鼠弱虫。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人的一生，它要经历三个阶段，是要经历卵、弱虫、成虫三个阶段，也被称为是不完全变态昆虫。我们抓的那个知了猴就是蝉的老鼠弱虫，它要从土里面钻出来的。我们粘里的那个知了是，黑大蝉的成虫，所以说这个弱虫和成虫，只是黑大蝉生长发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其实啊，这方面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其实是差距是很小的，也是有点细微的区别吧。细微的区别，你像从营养成分这个层面。成虫的外壳它比较硬化，就像黑大蝉，它的嘌呤质含量高一点，然后，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包括它们这两种几乎没有区别，还有一些微量的，像打比方说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这一项，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在食用价值这方面差距不大。第二个方面，在我认为，在经济价值上嘛，你打个比方说，不同的区域，市场偏好不一样。你举个例子，我们山东，有一些地区，他就喜欢吃这个老鼠弱虫，刚出土的这一种，它没有蜕皮。你像到了江苏，有一个个别地方，他们就喜欢吃的什么粘的那个知了，就是黑大蝉。就所以说，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偏好不一样，但是差价包括差别，都不大，都很相似。
0: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在《蝉》里头描写说，4年黑暗中的苦工，1个月阳光下的享乐。知了猴是要在地下生长4、5年才能爬出地面吗？
1: 是的，像那个我们这个还是以黑大蝉为例。在我们北方地区吧，它要经历3到5年， 像在南方地区，它要经历6年的时间，所以说整个若虫的阶段，绝大部分时间它是在地下生存的。所以说，法布尔的那个蝉说，也是写的也是非常非常形象的。总体来说的话，它可以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越冬阶段，蝉产卵的时候，把卵藏在哪里？藏在当年生和两年生的枝条里面的，这是一种越冬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它是以低龄成熟若虫蛰伏在树根根系的土壤中越冬的，就是说还没有成熟的若虫，它以这2种方式是来越冬，它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地下生长阶段，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当土壤的温度回升到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树木的根系的枝叶流动也开始加快，树也开始生长，也开始动了，然后在藏在地下的这个若虫啊，它就开始向上移动了，就开始刺吸树根的枝叶，完成这个开始生长发育。在地下吧，就是我们人虽然看不到，但是它若虫在地下要经历4个龄期，它的全程都是在土壤中的洞穴中进行休眠和生长，所以说，它在是黑暗中的苦工是很形象的。若虫的生长发育主要是在地下的黑暗环境过程当中生长发育，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出土羽化阶段，就是说每年的这个7月份左右，老熟的若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知了猴，它就集中破土而出，依靠爬行爬到这个树干上。或者是灌木的枝条啊，他们就用这个前足固定住这个身体，然后完成这个羽化过程，变成成虫。这个成虫它就能活1个月左右吧。然后这个雌雄完成交配产卵，就结束它的这个一生了。所以说这个4年加1个月啊，就是我们吃的知了猴。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
0: 嗯，它那个卵是，您说是它是在枝条上是吧？
1: 对，卵在枝条上。
0: 那它到地下是个卵已经发育成若虫前期，然后钻到地下吗？
1: 它的卵当年产的卵，它不发育。
0: 嗯。
1: 我们还有个昆虫那个概念，就是叫雉育。雉育就是停止发育，
0: 嗯。
1: 当年产的卵，因为它要越冬，
0: 嗯。
1: 越冬是对于昆虫来说的话，它是需要规避，要躲过的一个什么恶劣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就要这个卵停止发育，不发育，过冬，过了这个冬天，第二年才发育，就像孵小鸡一样，孵成一个小的一个金蝉，然后再从卵之中啊钻出来，然后掉到地上，然后找到一个洞，然后钻到地下，然后找到合适的这个树根，然后在那做个小窝，做个洞穴，然后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吸食树根的汁液，慢慢慢慢长大。
0: 然后再爬出来成为成虫，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洞穴要在地下待3到5年。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北方要3到5年，南方要6年呢？南方反而更久一点儿。
1: 对，昆虫那个一个，刚才我说的是它的发育的一个是雉育，它要经历要度过恶劣的环境，同时如果是温度高的话，它也会要停止发育，因为昆虫的生长发育还有一个词叫有效激温，只有温度合适，然后激温达到了，它才能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北方地区吧，就是说，金蝉在土壤中，它会在30公分、50公分、1米、1米5，在不同的土壤的深度，受到的有效激温是不同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它的成长， 是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运回去，那样是一个道理，是吧？啊，
1: 对，
0: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知了猴，它在地下是，比如说有30公分、50公分、1米，它这个最深能钻多深呢？
1: 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我们在1米5的深度也能挖到它。在不同的土层、不同深度的土层，它的感受到的那个土壤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发育的时间长短，这就造成了金蝉它出土的时间早晚，
0: 嗯，那它挖多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比如说是根据这个树根的深度，还是根据什么？
1: 可能是个体的差异。个体的差异，这是极个别现象。我们人工养殖大部分它都在30到50公分这个土层，
0: 嗯。
1: 打个比方说，它有80%都在这个土层，其余的到1米5极个别的也有，但是数量不多，
0: 嗯
1: 它应该算是成一个正态分布这个吧。
0: 嗯，这个知了猴它会对树种有要求吗？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树？
1: 这个黑炸蝉哈，它的也是，有要求。理论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树根，它都可以寄生，都可以再吸食这些树根的汁液。你像在生产上来说的话，目前产量最高的应该是这个有一种植物叫芦笋，芦笋的产量是算是最高的，它1亩地能达到2万个芦笋的根。是特别有利于金蝉吸食和生长发育的。再一个就是，像一些树，像柳树、榆树，在人工养殖这方面，它这两种树种算是产量，算是最高的。其他的像一些果树，苹果、梨、桃、杏这些树种都可以。还有一些杨树，还有一些槐树等等其他树种。对黑炸蝉的生长发育都可以，但是就是说，在生产产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推选这个柳树和榆树啊，比树种比较好。
0: 嗯，它竟然还能在芦笋的根上生长呀！就是我看您的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论坛，好像是芦笋和金蝉的一个结合。我当时还想说，为什么这两个东西能在一个论坛上出现？
1: 因为芦笋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蔬菜嘛，它是一种蔬菜，然后它是多年生宿根植物，我种一次我就可以10年、十几年、20年，都就不用种了，它是多年生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年春天我们可以采芦笋的笋芽，作为一种蔬菜来卖，它的目前的价格可能在6、7块钱吧。1亩地能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同时我们这个地下那根养金蝉的产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提炼成一个叫1+1+N 这种模式，这样的话地上地下都有收益，
0: 嗯，
1: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土地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0: 嗯，新手哈，想体验一下抓知了猴，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比如说环境啊，在什么样的地方抓会比较容易？
1: 看，有那么2个条件，第一个是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林地，咱们说像不管是外面那个绿化带啊，还有再一个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树种，一些柳树林、榆树林、杨树林等一些这些找这些树种很重要。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你再看的话，就看这块地的。树林的郁密度，高不高？土壤的土质，是不是沙壤土啊？透气。再一个就是说，树的长势比较旺盛，它根系比较发达。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小树是不行的，起码得树龄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这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 要精准时间。

0: 最佳的捕捉时间。其实吧，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每年的夏天这个6到7月份这个集中出土的这个季节是知道的。然后再就是每天的时间上，大约是傍晚，7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就是从开始，说白了就是开始天一傍黑儿，就开始知了猴就开始集中破土了。这时候破土爬树的高峰期了，这个时间段是这个捕捉收获几率最高的时间段。再一个就是什么？还有另一个条件，就是说雨后下雨之后，下雨之后，然后这个土壤疏松，比较适合这个知了猴破土，也是一个捕捉知了猴的一个黄金时段。
1: 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带孩子在北京老是抓不到了，因为我们家门前的那个树林儿，虽然树也挺多，也挺大的，但是那个地可能有点结实，被踩的比较那个瓷实了，这种地也不行，
0: 啊，
1: 是吧？
0: 对，
1: 钻不出来
0: 啊，
1: 了。
0: 对，还有一个主要是什么？你还得看树龄，旁边这个绿化带里面这个树龄，因为刚才咱说了，金蝉它要你这个树林里面要有蝉，也有金蝉产的
1: 嗯，
0: 卵才能发育成这个虫，这个若虫长3到5年才能出，所以说你选的这个刚绿化的那个绿化带里面，它是没有金蝉卵的，
1: 嗯，
0: 没有金蝉卵啊，所以说你得选择多年生，起码至少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会抓到金蝉。
1: 嗯，嗯。
0: 刚绿化的那种绿化带，它是没有金蝉的，因为是它连卵都没有，所以说就不会有金蝉出来。
1: 嗯，抓一个两个哈，那孩子玩玩也就行了。但是如果抓了稍微多一点儿，或者说我想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两个，我改天凑一盘菜，我怎么保存呢？
0: 很简单，就是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抓到的那个金蝉，你直接放在矿泉水瓶里，就是5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瓶，在一瓶里面可以装50个，然后装水，你就可以冷冻起来就可以了。
1: 嗯，这样解冻之后吃跟新鲜的应该是差不太多，是吧？
0: 差别不大
1: 差别
0: 啊。
1: 不大哈，因为野生资源有限嘛，抓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野生的知了猴是比较少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一些养殖，人工养殖。您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就满足了市场的一个需求哈。从那个收益的角度来讲。金蝉养殖，它是不是一门比较好的生意呢？
0: 从收益这个角度是确实是不错的，捡一个金蝉，你就是一份收益嘛，它是纯收益，从这个角度说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养金蝉就是它是有技术门槛的，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养金蝉，我们刚才介绍了说金蝉要3到5年，它要在地下生长24个月，它才会出来。这前24个月是一个空白，所以说你要不停的投入，这对你进入这个产业来说，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才可以。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技术要求。目前的养殖成活率还是比较低的，从下种到最后出土，大约成活率是在5%左右吧。养得好的话能到6、7，就很好了。它的成活率低，技术要求比较高，怎么说呢？就是说成了很多这个从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儿。再一个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这几年吧，就是说在金蝉养殖技术也在不断的在革新，这个养殖技术不断的在成熟，包括我们一些科研院所也都介入，也都加入了这个产业当中来，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搭建这种完整的产业链。打个比方说，像金蝉卵的育种繁育，是吧？卵孵化。包括林地的放养，日常管理技术， 等等这些也不断的在成熟。如果说是从自己个人愿意从事这个产业的话，我愿意长期深耕学习这些养殖技术，你掌握了这些养殖技术，从这个收益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好的产业，收益比较高的产业，还是在未来还属于这个也属于一个朝阳产业吧。
1: 您刚才说人工养殖的那个卵的成活率大概在5%，高一点的话6%、7%，那野生的它的那个卵的成活率也这么低吗？
0: 野生的可能都到不了1%，0.几%都有可能。
1: 哦，
0: 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野外金蝉的种源的数量越来越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那我除了有这个思想准备哈，我要可能在未来几年前期是光投入没有什么收入的，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至少得有一片林地，比如说我家有果树园，我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第二产业还是什么的方式来那个。
0: 对，那个附加产业也挺好，这也挺好。是的，就是你想养殖参与这个金蝉养殖产业，基础条件吧，核心的话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得有一片林子，是吧？都一片林木，不管是它是柳树啊、榆树啊还是果树啊，我得有这些成片的林子、树林。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土地，你那个地块，就是我们地块要排水通畅，要土质要选这种沙壤土，再一个就是比较疏松，俗称就是这个旱能浇，涝能排，这是你要达到这个条件，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水源，同时你也有一些病虫害防控啊，包括在技术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要有这个产种源，产卵的种源一定要从合规的，就是合法的这些专业合作社啊或者公司啊，他们比较稳定的一个种源。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掌握这种下种啊、日常林地的管理啊这些全套的这种技术。
1: 因为这个若虫的时候它不是会吸食这个树根的汁水嘛、汁液嘛，它不会对这个果树，比如说我本来想作为一个附加产业，我不会对果树的产量啊、品质啊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0: 因为金蝉在传统意义上是认为它是一个林业害虫嘛。
1: 对。
0: 林业害虫它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它要通过吸食树的枝叶来长大的，对这个树势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有一种方式就是控制它的量。举个例子，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这一夏天可能被几十只或者上百只蚊子咬了，咱也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是说一下子被上百只蚊子咬了，可能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在林地里面或者是果园里面，我们控制金蝉下金蝉种卵的数量，来实现这种什么，我既有这个不影响果树生长长势的前提下，我还有金蝉这一份副业的收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正常林地，我柳树地里面我要放一棵树，我放一克卵啊，一克卵，然后我在我这个果园里面我可以放一半，是吧，0.5克或者是0.2克，我减半，这样就看看就是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
1: 我想问一下，这一克卵里头有多少个呀？
0: 你想想能有多少？
1: 上千上万吧，我猜。
0: 差不多，它一克是三千个左右。
1: 啊，3000个左右啊，那也其实也挺可观了吧？按5%的话是150个，150个左右吧？
0: 对。
1: 那目前全国的养殖规模大概如何？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地区吗？
0: 现在因为

0: 各个地区也都有了，就是像前面我们说的，像不光是山东、河南、河北，包括咱北京，包括还有江苏啊，现在远的地方像那个在四川、重庆，他们那边也有养的了。我们山东人还跑到海南去养去了。开个玩笑，就是捉知了猴这个事，可能也是我们山东人把它扩散出去了。
1: 对，我感觉也是这样哈。
0: 它的规模吧，就是说，你像有一些专业合作社啊、农业公司啊，包括林业的这些企业，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家庭农场等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我觉得全国得超万家。尤其像我们山东，几乎每个乡镇至少得有2到3家的这种专业合作社，来进行这个金蝉养殖这方面的产业，好多它都是属于这个林业配套的一种特色经济产业。就像您说的，我又既想得果实，又想得这个金蝉，有副业。山东有好多这个果园里面，他们老百姓就自己把金蝉卵汁，之前都是把这个金蝉卵汁作为一种害来烧掉了，就是卵汁都烧掉了。现在这个金蝉卵汁也都变成那个金条了，然后一根在2毛左右了，有的地方还炒到3毛多、4毛都有可能。在我们山东栖霞。有一些市场上都已经形成了有收购卵汁的，有卖卵汁的，还有进行这些卵汁交易的，这个市场都已经很成熟了。金蝉它那个产的那个卵汁，就是主要产在当年生的那个枝条上，当年生的枝条它比较细一点，大约直径在4到6毫米左右。就是它产完卵之后啊，它这个枝条的表皮呈毛刺状，这个一个毛刺就是一个卵孔，这一个卵孔大约是4到6粒卵，这个毛刺这个长度大约是在这个20公分左右，这一个条子，大约是像苹果枝条的话，大约是100粒卵左右。你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枝条，像那个白蜡枝条，它们可能能达到150到200都有可能。所以说，它当年生的枝条吧，就是说，金蝉产卵大约从8月份就开始产卵，那时候这个树木那个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产生这个脱落酸，它前半部分那个树叶还没有枯萎，然后所以说，金蝉产完卵以后，把这个韧皮部都给截断了，所以形成那个毛刺就截断了。所以说它前头的那个树叶，营养供不上去，然后它就枯萎了。枯萎了，但是就没有产生脱落酸吧，它就不脱落。所以说在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远看这个树上这个前面那个叶片是枯萎的，就证明这就是一个卵汁，就是金蝉产过卵的一个卵汁。
1: 就其实还是比较好辨认的哈，所以能够收，
0: 很少辨认，
1: 比较好的收集。那现在年产值咱们有一个统计吗？
0: 年产值我们只是一个预估吧，我觉得得有个200-300亿是没问题的，
1: 您说的这个2、300亿是指整个的吗？就包括
0: 就是整个产业链，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是金蝉卵汁，是吧？这个一个产，它也是在一个交易的一个产值，再一个还有什么？你像捕捉金蝉，捕捉金蝉，我这个金蝉的交易，你就像刚才说的是1块钱左右，就我们就打1块钱一只吧，是吧？这也是在交易。第三个方面就是咱们好多的他们养殖金蝉，叫我们叫什么叫金蝉体验员，就说你来我这抓金蝉，体验这个类似于这种叫农文旅这相融合的这种项目了，就是。一产加三产嘛，就相当于一产和三产加在一块儿，就是文旅体验。然后你也可以收费，你也可以就是金蝉的价格高一点儿，也可以，这不都是产生这种交易嘛，然后。

0: 这种一产、二产、三产相加起来的话，我觉得得至少得300亿以上吧，全国。
1: 就养殖这个，金蟾，除了这个若虫、成虫之外，还有一个是蝉蜕，这个是个中药是吧？这个也是它的产品之一，对吗？
0: 对，那个蝉蜕其实，不光是蝉蜕有药用价值，是入药的，主要是作为入药，它也是这个儿科的经典药材。除了蝉蜕，还有这我们那个知了，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它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它的是也可以什么常用于调理这种小儿发热啊、惊风抽搐啊、癫痫等等这些病症。这是第二个，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蝉花，金蝉花。金蝉花就类似于什么冬虫夏草，它也是这个黑蚱蜉的这个蚱蜉的这个若虫啊，若虫羽化前被这个虫草菌寄生嘛，寄生形成的这种虫生真菌，外形兼具这个虫体和菌丝花状结构，它就是这样。有团队已经把它的功效也都研究出来了，它应该是抗肿瘤的、抗肿瘤、抗辐射的一个。
1: 哦，这个其实是不是更珍贵了？
0: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深加工的产品吗？或者是一些衍生的什么产品？
0: 衍生一些产品，举个很火的例子，就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事情，我记得在山东济南，它烤制出来这个金蝉面包，哼，爆火了一阵儿。
1: 就是把金蝉做到面包里边是吗？就是作为一种原材料。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前段时间我听他们说现在那个金蝉冰激凌都出来了，这都用的都很经典的，很极致了。再一个就是从那个这个农文旅项目来说，其实好多现在好多这个乡村旅游和结合的都比较多。
1: 体验经济哈、
0: 对，体验休闲体验，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我说治愈，现在这个治愈农业也是比较刚刚兴起吧。现在也不光是咱中国人开展这个，包括国外的他们也都在开展这个，尤其是像咱们的邻居，像韩国，他们也在发展这种治愈农业，尤其是这种以昆虫为特色的这种治愈农业，是比较火的，是近年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1: 就是前面我们说，现在抓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多哈，毕竟这个知了猴它是自然界食物链的一环嘛，也是很多鸟类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就有人担心这样抓知了猴会威胁到这个物种，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你看，天天在树上叫嘛，知了天天在树上叫，抓也抓不完。那目前这种到夏天，很多人去抓知了猴的这个情况，刚才也说了，它野生的成活率，卵的成活率挺低的，它算过度吗？会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呢？
0: 过度捕捉的话，对单一物种来说，它确实是对这个生态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有一句这个叫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话也是很直观的，就是这个蝉也是不光是我们人吃，还是一些鸟类和螳螂等肉食昆虫的这个食物来源。如果说我们大规模无节制的这些，所以捕捉这些野生知了猴的话，会减少这个像小型动物的食物供给，就会打破它的这叫食物链和生态链的。如果说我们过度捕捉，也会造成这种野生蝉种群的是一个衰退。其实，在咱们好多这个地区也有出现了这些苗头，只能说是就是说我们建议吧。建议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这个大家捕金蝉，因为啥？这项活动这个魅力太大了。
1: 对，
0: 你要是阻止，阻止是阻止不了的。就是说，我们建议就是说，咱们看看兼顾这种保护和产业发展。就是说，你打比方说，现在我们开发昆虫这种食用资源，尤其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0: 这个大食物观是吧？
1: 嗯，
0: 大食物观，我们要拓宽食物供给渠道这种思路，咱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能出台一些政策来扶持这些合规的人工养殖金产啊，用养殖的这种成品来替代这种野生治疗猴，然后减少对这种野生种群的这种索取，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要辩证的看待蚕的这种属性，因为目前吧，已经把它可以实现的一种叫变害为宝了，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它本身之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林业害虫，是吧？林业害虫，尤其是对这个树林的一年生枝条，影响果树啊，或者是树木的这个长势。包括您刚才也说了，就说这个虫孔密度，就说它养殖密度过高，它也肯定是会要加重这个树木的这种负担，是吧？但是我们要合理的控制，我们通过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创新，我们通过人工养殖来控制这种蚕的这个虫孔密度，降低这种林木虫害的损失，又同时又产出这种特色的食材。把林业的虫害转化为特色经济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叫什么生态防护和经济收益这种双赢。再一个，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要扩大这种标准化的这种金蚕养殖基地建设，就是把这个野生的这种种群知了猴的怎么说对它的依赖，要转到这种养殖基地啊，我们从根本上减少这种野外过度捕捉，同时吧，我们也要，我觉得要通过科普，通过科学普及啊，包括金蚕的知识啊，生长发育的过程啊，来提升大家对这个昆虫，甚至其他一些生物物种的这种保护意识。最终能实现我们能够叫经济、生态和社会这种效益的多方面的丰收，实现我们叫什么？我们要和人和昆虫、人和自然，然后这种和谐相处，实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人类通过这种昆虫来实现我们自我的一种治愈，达到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呀、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来认识三位深耕特色种养的新农人。山东威海的李长青钻研鲍鱼养殖20多年，培育出巡山一号优良鲍鱼品种，搭建10万亩海上立体生态牧场。